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上午的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其中江南局部地区会有小雨。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合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8度。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第一大税种，什么是地方附加税？一税两费合并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外籍个人从外籍分红不再免征个税，为何调整？开学季学习桌椅热销，各种新功能令人眼花缭乱，家长该如何选择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企业在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时候，通常还要缴纳城市的维护建设费、教育附加费和地方的教育附加，简称一费两税。目前呢，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啊，将这三项税费合并为一个新的税种，就是地方附加税，并允许各地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的适用费率。那么三项合成一项是简单的加法，还是会改变企业的实际负担呢？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税率确定权，又将给地方财力和区域营销环境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地方附加税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3: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3: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呢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2: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 11% 至 13% 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 11% 至 13% 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 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3: 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啊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2: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 7%、5% 和 1% 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 3% 和 2% 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4: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6.6%，叠加3%的教育费附加，2%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11.6%。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11%-13%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2: 李旭红表示，从整体税负来看，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制度安排保持了税制衔接的稳定性，实现了税负平移的改革目标。
3: 地方税立法呢，基本延续了原有的三项税费的纳税人计税规则等相关的税制要素的规定，它不涉及呢大的税制和政策的调整，既有利于呢稳定纳税人的预期，也有利于呢稳定财政收入，确保持续保障呢教育投入，支持呢教育强国建设。

0: 股息利息红利啊，如果还是继续呢实行这种差异性的税收优惠政策，显然呢已经不再适应啊当前我国呢这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公平的税收环境要求。那么同时呢，对比国外的一些经验，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啊到了一定的高度，一般也不会再单一的依赖于税收优惠来吸引外资。这些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是他们更关注的是这种稳定健全的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市场环境。所以呢，我们对外籍个人呢，股息利息红利啊，免征个人所得税啊，政策呢及时的退出啊，其实呢是更有利促进呢税收公平以及建立呢健康的外商投资环境。
1: 在取消免税政策后，外商投资企业外籍个人股东的税收负担是否会增加？对此，李旭红介绍，取消免税政策后，外籍个人在我国缴纳的个税可以抵免其向居民国缴纳的税款，实际税负不会增加。
0: 按照国际税收的基本规则呢，通常呢，纳税人按照属人的原则呢，是负有呢全球纳税义务，也就意味着他在海外的这个投资啊，这个所得最后呢，都需要回到呢他的母国来进行这个纳税。因此呢，外籍个人呢，在我们国家呢，投资所得，即使享受了这个免税政策，实际上呢，按照属人原则，这些外商投资者呢，他回到了他的母国呢，他还是需要履行这样的纳税义务。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将这项免税政策及时的取消啊，它并不会增加外籍个人的税收负担，反倒呢，这个外籍个人呢，他回到了他的母国这部分的已缴税的部分，也是通常是可以获得呢税收的抵免。
1: 此外，李旭红还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既有利于维护税制公平统一，建立更加健康的外商投资环境，也有利于堵塞税收漏洞，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这项免税政策取消之后呢，它是主张了我们国家的税收权益，也保障了我国的税收呢避免流失啊，也避免了一些呢借税收的优惠政策啊，用这个假外资身份呢来进行税收套利的这样的行为发生，也是呢助力呢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呢走向高质量发展，维护统一大市场建设。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期各地的中小学校迎来了开学季，家长们也都忙活着给孩子们置办开学的行头，除了文具、书包、校服等物品啊，孩子的学习桌椅也成了很多家庭开学采购单上的大件。如今呢，家长们越来越重视孩子脊柱健康和视力保护，商家也瞅准了这一点，推出了各种带有新功能的学习桌椅。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功能到底是真的实用还是营销的噱头？选购的时候该怎么避开营销套路呢？我们一起来听。
4: 走进兰州的一家家居市场，记者发现，如今的学习桌椅功能不断升级，桌面高度、倾斜角度大多可以按需调节，有的还加上了智能感应、语音控制，甚至配套护眼台灯。面对五花八门的选择，家长们最关心的还是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家长何转转，
5: 主要考虑到他的坐姿方面，帮助他能够那个坐姿正确，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吧。材质方面没有辐射啊，没有甲醛这些，就是我们主要的是选择木质结构的，那对他健康有益的这些。灯光的话，我们尽量选择无影灯的这种灯光。
4: 家长王璐说，过去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往往先看外观和价格，近两年板材环保不环保、结构稳不稳、坐姿矫正设计合不合理已经成了大家优先考虑的问题。
5: 它那个造型嘛，前面有那个带弧度的，它会把娃的这个就是做的比较端正一些，还有它那个椅子的话就要能锁住的嘛，要是有重力的话它就不会前后晃动的那样子的。材质就是肯定要买稍微好一些的。
4: 光看材质和设计还不够，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叶新华提醒，学习桌椅的选择除了以上因素，高度是否匹配同样关键。如果长期使用和孩子身高不匹配的桌椅，容易造成视力下降、脊柱变形、高低肩、驼背等各种问题。
6: 最新的数据，如果桌子过高，那么它对这个脊柱侧弯的影响力呢，可能达到60%。

0: 上。那么桌子过低的话，它的影响是达到这个40%以上。那么就说不管是过高过低，都对我们的这个脊柱是有影响的。
1: 叶新华建议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不必被五花八门的附加功能吸引，应该优先考量桌椅基础参数与基础功能是否达标，是否适配孩子学习需求。桌面高度、椅身高度、椅座深度才是保证孩子坐得舒服、用得健康的基础条件。
0: 从这个上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桌子的高度呢，一般建议在56到77公分之间，凳子的高度一般是在22公分到46公分之间，凳子的深度一般呢不要超过这个38公分，这样子的话背容易靠到凳子背上，这样子对孩子脊背是好处的。
1: 那么家长怎么判断桌椅用得好不好，对不对呢？叶新华教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家长可以观察孩子坐下来后躯干、大腿和小腿之间形成的角度。
0: 一般就是让你的孩子坐在椅子上，坐到椅子上脚一定要踏到这个地面上，所以要求腿，就小腿和这个大腿之间的角度是90度，然后大腿和这个躯干之间的角度是90度。那么如果这个90度能够正常形成，就说明你的这个凳子和桌子的比例是合适的。
1: 不过买了合适的桌椅并不能完全杜绝孩子的脊柱和视力问题，学习时的灯光选择同样重要。叶新华建议家长应该尽量选光线柔和、接近自然光的照明设备，不推荐侧面光源，因为容易产生投影阴影，干扰孩子学习，还会增加近视风险。此外，家长还要持续跟踪孩子的身高变化，并定期带孩子去专业医院或机构做检查评估。
0: 一般你至少半年到一年要做一次健康检查，自己的家里呢3到6个月做一次身高的测量。因为脊柱测完和视力的这个问题，不光是桌椅，它可能还存在一些环境的因素，比如说用眼卫生呀、体育锻炼呀等等的一些其他因素。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医生去给你做一个评估，我们医生会给你一个综合的建议。
2: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在开罗以南的米特拉希纳村，尼罗河水千年冲刷出的沃土之下，埋藏着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辉煌记忆。如今呢，中埃考古人的首产和探方正一寸寸唤醒这片沉睡的文明肌理。上海博物馆日前发布了中埃塞麦特神庙的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的遗迹和文物重见天日，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3: 塞赫麦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麦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被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4: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种那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3: 塞赫麦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 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昂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4: 中外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这样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事认可。
3: 2024年至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与总营收世界纪录，也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6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10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5: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有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3: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4: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来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3: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9月4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58年9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0次会议批准我国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声明明确我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划定直线基线制度，将渤海、琼州海峡划定为中国内海，同时规定外国军用船舶、飞机未经许可不得进入我国领海及上空，并清晰声明台湾、南海诸岛等全部岛屿均属中国领土。 这是新中国首部。
7: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7: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7: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1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3: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14: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15: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4: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12: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16: 来了来了，
1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8: 是是，
1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8: 是你妈说的。
1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7: 对呀，
18: 对对，
19: 遵规守法才安全。
2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2: 合肥 FM95.5，
21: 淮北 FM92.1，
22: 亳州 FM101.3，
21: 蒙城 FM102.7，
22: 郭阳 FM88.9，
21: 宿州 FM92.1，
22: 泗县 FM92.5，
21: 砀山 FM90.5，
22: 蚌埠 FM87.9，
21: 五河 FM90.0，
22: 固镇 FM94.5，
21: 阜阳 FM99.9，
22: 界首 FM98.5。
2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0: 合 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马。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集团积极准备内战，妄图夺取抗战胜利果实，但在全国人民面前又不得不表示出愿同共产党和谈的姿态。1945年8月，蒋介石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为争取国内和平和民主，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自赴渝，最终达成双十协定。国共双十协定虽然半年之后成为一张废纸，但这个协定却是三年内战前两党最高领导人的一次极其重要的较量。本处于明显弱势的毛泽东却占了上风，原因有多种，其中谍战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毛泽东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让蒋介石在谈判之中陷入了被动。今天的面孔，老马为你讲述重庆谈判期间的秘密斗争。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出第一封邀请电报，同时电令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设法探问毛泽东的答复意见。当时国民党在延安驻有一个联络站，负责联络的是国民党特务周立武、罗伯伦，他们被派驻延安，名义上是向重庆军令部随时报告八路军战况，实则处心积虑获取情报。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我陕甘宁边区保卫处早已获取其联络密码，从而破译了他们与重庆之间的往来密电。周立武一心搞情报，以期早日调回重庆升官，见交际处服务员王荣堂年纪小，就设计引诱。外出时，周立武故意把一枚金戒指丢在地上，想等小王捡拾之后再抓住他的把柄。小王是我方边保布置的人员，哪会贪图他的金戒指，第一次捡起来放在桌上，第二次见他又丢，就向组织汇报，这就引起了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对他的高度警惕。驻扎延安对于过惯享乐日子的国民党联络参谋确实是个苦差事，可是后来他们发现这日子慢慢的有所改变了，伙食越来越好，粗粮细作，还不时有肉，服务员每天打扫房间，还帮助晒被褥。更有兴味的是，延安的舞会也来邀请他们参加。看来共产党真的把自己当友军看待了。两个联络参谋心情逐渐地放松下来，不禁自嘲，出去跳舞兜里还揣着厚厚的密码本和硬硬的钥匙，有些不雅。细心的服务员发现，出门跳舞看戏的联络参谋衣都瘪了，再观察他们出门前总是把密码本锁在箱子里。招待科指导员杨黄林布置再去找钥匙。服务员在晒被子的时候发现，这两人外出时总把钥匙压在褥子下面，杨黄林又练习开锁技巧。为了调走两个联络参谋，交际处特意邀请两人去郊外的杜甫川游玩。联络参谋一出门，我方边保侦查员立刻进屋，杨黄林利索地打开了铜锁，从箱子里找出密码本。此时的延安不要说没有复印机，连照相器材都缺，厚厚的密码本只能够用笔抄，反正沿途都有我方边保的密哨一站一站像烽火台一样把联络参谋的行止通报给交际处。杨黄林布置招待员小心侍候，回家越晚越好。 两个参谋来到这风景秀丽的去处，身边还有装满了吃喝的担子侍候，未免流连忘返。就是这样，还是抄不完，又得在联络参谋回来之前恢复原貌。好在有高级领导的配合，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出面，邀请他们赴宴看戏。两个联络参谋于是又高高兴兴地打牙祭去了。这边立刻开锁誊抄，可是密码太长，一次抄不完，到时候要恢复原状，下次再抄。就这样搞了三次，终于抄到了全部密码。从此延安就掌握了国民党联络参谋向重庆通报的全部秘密情报，真是知己知彼。本想假戏真唱，不成想反被对方导演。国民党派驻延安的两个职业特务却让蒋介石成了丑角。毛泽东收到邀请电报后，通过情报部门了解到蒋介石的真实意图，经过审慎考虑，决定将计就计。8月16日，他复电蒋介石说，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毕方意见，但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同日，毛泽东特意接见了周立武、罗伯伦，明确表示目前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电报后再做考虑。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周罗二人非常欣喜，急忙赶回住处向重庆报告情况。蒋介石闻讯于8月20日又发一电报，再次邀请毛泽东去重庆。他在电文中称，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慧然一行共定大计。8月22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说，自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觐谒。当天他再次接见周立武、罗伯伦，并告知我们党决定先派周恩来去重庆。周罗闻讯又发密报，判断毛泽东不可能亲自去谈判。在认定毛泽东不会来渝之后，蒋介石于8月23日第三次致电，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同时电令周罗严密监视延安情况。同一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故和平是可能的。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他还说，我是否去重庆，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同志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安排好中央工作后，毛泽东于8月24日复电蒋介石，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似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觐谒，递意准备随即赴渝。从这封电报来看，尽管毛泽东表示准备随即赴渝，但始终没有明确去重庆的具体时间，这一方面给蒋介石造成更多的错觉，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安全保密的考虑。8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7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再次研究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同一天，毛泽东致电时任美军中共战区司令官魏德迈说，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答。 欢迎赫尔利大使来言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携赫尔利大使同机飞鱼，网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8月27日，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乘飞机抵达延安，专程接中共代表团赴渝谈判。为了确保专机安全，延安保卫部门派人日夜守护，严防敌特安装炸弹。临上飞机前，周恩来还专门安排警卫人员登机，检查毛主席的座位和安全带，并在登机时又亲自检查了一遍。这期间，由于严格保密，直到8月28日上午，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登机离开延安时，周立武、罗伯伦还不清楚事情的原委。蒋介石尽管已经获知毛泽东去重庆这一安排，但终究为时已晚，令他措手不及。8月28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一行在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飞抵重庆九龙坡机场，受到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当晚8点，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举行欢迎宴会，自此开始了为期43天的谈判。这场谈判让重庆的蒋介石手忙脚乱，料定毛泽东不来才演的假戏，因而没有准备台词，而中共却拿出了早已拟就的整套方案。于是蒋介石提议的国共和谈，其实却按着毛泽东的方案推演。造成蒋介石这种被动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的那封电报。蒋介石接到密电，以为得到共产党的内部情报，断定毛泽东不来，殊不知这封电报也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得知蒋介石已经上当，才给了蒋介石一个出乎意料。这次政治斗争的巨大成功，通过情报手段掌握对手的真实意图，从而取得战略上的主动地位，是情报工作为战略服务的一个杰出范例。

0: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毛泽东抵达重庆之后，国民党特务企图全程跟踪，特别是入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后，敌人在周围安排了众多军警宪特，他们名义上是为了保证谈判安全，实则加强了盯梢监视。当时毛泽东的警卫人员严泰龙曾经回忆说，八路军办事处附近国民党都布置了特务，什么样的特务都有，有坐汽车的，也有靠两条腿的，有卖甘蔗的，有卖橘子的，卖香烟的，坐茶楼的。对于国民党这些窥探威胁，我们党也相应的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早在8月25日深夜，周恩来就给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钱之光发去急电，指出毛主席要到重庆谈判，需做好一切准备，尤其要确保万无一失。在电文中，周恩来还对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警卫、住房安排、饮食习惯等做了具体指示。经过精挑细选，当时担负毛泽东安全任务的主要是两龙一虎三名贴身警卫，即专门从延安跟随毛主席到重庆的严泰龙，还有陈龙和龙飞虎。周恩来特别叮嘱，要机警细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主席的安全，不许有任何一点疏忽。对此，龙飞虎的子女龙征在纪念文章中曾经这样写道，重庆谈判中，毛主席在林园住了两个晚上，当时蒋介石、蒋经国、宋美龄也住在那里，这两夜一天父亲是没有闭过眼睛的，他晚上就双手持枪坐在门外警卫。可见毛泽东在重庆期间警卫工作是非常尽责，也是非常严密的。毛泽东在林园住了两晚便回到红岩村居住，在重庆谈判的那些日子里，他白天多在桂园会见各界人士，晚上则回到红岩村处理内部事务。令国民党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在谈判期间始终与延安保持着密切联络。之所以说没有想到，是因为自1943年起，八路军办事处的公开电台就被国民党封闭了。毛泽东到重庆前后，我方虽然几经交涉，但国民党始终不同意启封，只是答应可以由国民党军政部总台代为收发电报。但其实在八路军办事处阁楼上，我们党有一个秘密电台工作间，为了不被敌人发现，秘密电台功率很小，只有5瓦，天线也是沿着楼房的屋檐架设的，非常隐蔽。他们白天把机器藏起来，到夜里才开机工作。据当时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回忆说，一切机要电报都由秘密小电台收发，每天从黑夜到天明，大家把毛主席和中副主席写好的电报迅速译好之后发出去，又迅速地把延安发来的电报译好后送给毛主席和中副主席。大家不顾天气的闷热和蚊虫叮咬，在黑色窗帘和灯罩的掩护下，艰辛而又愉快地工作着。为了不影响楼下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工作和休息，都穿着布鞋或者赤着脚走路，还把椅子腿裹上布条，以免移动时发出响声。对于当时的情景，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的文物档案中也有这样一段记载，毛泽东同志白天在桂园会客，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回到红岩村休息。在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二楼东头靠北的一间屋子里住了40个晚上。毛泽东所住的这栋大楼很有特色，外观看似二楼，实则是三楼，三楼最隐蔽，是机要科所在。因为空间低矮，过道狭窄，则被人亲切地称为鸡鸭棚、鸡鸭行。酷暑天，三楼楼阁式小屋气温高达40摄氏度，电台工作人员仍然日夜坚持工作。小小电台连接起重庆与延安，在延安为了确保同代表团的密切联系，时任军委三局局长的王征精心组织，时刻保持总台电讯畅通。在重庆办事处，秘密电台密切配合，圆满完成谈判期间各项任务。那时党中央做出派军队迅速争取东北的决定，便是毛泽东在重庆通过小电台同刘少奇秘密联络而商定的。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正式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双十协定。第二天，毛泽东乘飞机返回延安，由于电讯保障有利，毛泽东专程前往军委三局驻地慰问工作人员，充分肯定了他们在重庆谈判期间做出的特殊贡献。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8: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9: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8: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0: 我们在行动，
9: 让专业照进生活，
8: 用智慧守护健康。
9: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1: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2: 国家卫健委修订印发《医疗机构促进中心建设与管理指导原则（2026年版）》，按基层、二级、三级医院分级设置条件、分基础与推荐要求，细化诊疗流程及质控指标，要求各地统筹规划、有序建设，避免一刀切和违规挂牌，加强质控指导，保障医疗质量安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眼镜制配剂量监督检查工作指南》，试行统一监管标尺，明确监管范围，细化12项检查要点，覆盖生产、销售、验配全链条，聚焦消毒剂等强检设备，严查违规问题，对投诉集中主体加大频次， 推行仪表通查扫码入企，杜绝随意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中消协提醒，私域渠道医药广告利用医护人员推荐宣称疗效，实为保健食品或普通食品，通过临时链接逃避监管，广告函根治等违规用语，请消费者核查产品资质，认准蓝帽子或国药准字，正规渠道交易，保存凭证，与虚假宣传可投诉举报。儿童食玩产品利用标签游戏，在玩具、家电、教具间模糊定性，规避安全标准，将触电、烫伤、化学污染等风险转嫁未成年人，应执行跨界叠加标准，取安全要求并集，建议完善法规，明确属性判定，或制定专项国标，坚持就高不就低原则，强化监管，筑牢安全底线。
13: A for Apple，
0: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3: B for Balance，
0: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3: C for Check，
0: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3: 健康 ABC，
0: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4: 很多人问查出肝癌怎么治，早期有哪些手段，手术、射频、消融、介入、靶向、免疫到底怎么选，各有什么优缺点，长期喝酒离肝癌有多远，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护肝防癌呢？今日对话嘉宾陈果，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西区肿瘤科主治医师，中医学博士，安徽省中西结合医学会肿瘤学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老年医学会中医肿瘤专委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健康协同创新学会肿瘤分会常务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临床精准医疗委员会委员，合肥市抗癌协会理事，擅长中西结合治疗恶性肿瘤。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陈医生，也请陈医生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5: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4: 那如果说通过筛查我们确诊了可能肝上确实出了问题，比如说肝癌，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去治疗呢？
15: 是这样，就是肝癌的治疗呢跟我们这个这几年的这个医疗条件、医疗水平还手段是比十年前丰富了很多。就是我们今天是个科普节目，我们可能说的太专业可能不太好，那么讲就是我们首先肝癌的它这个分期的话对你的治疗它是不同的，那么就通俗讲的就是早期、中期、晚期啊，它治疗手段和治疗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啊。早期的患者我们可能还是以手术切除为主，然后那个中期和晚期的患者呢我们可能还是以介入和这个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为主啊。在这个十年前呢我们这个治疗手段很有限啊，就是说治疗的话我们效果不是很好，但是随着这个医学的发达、科技的进步，我们现在手段非常多，患者呢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预后 也相对来说是非常理想的。
14: 就是不同的时期所采用的这个手段是不一样的。
15: 对的。
14: 那我据我所知您是贵医院有关于介入治疗方面的专家，且在医院也属于领军人物了哈。那在这个介入治疗它适合什么样的患者？
15: 介入治疗呢可能大家不是很理解或者是了解这个什么叫介入治疗啊。刚才跟我们徐老师聊到这个介入治疗，在肝脏肿瘤里面我们介入治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啊，它尤其是在中期以后的一个患者啊，这个就是中期以后的患者呢可能就是采取介入治疗。那介入治疗是怎么在肝脏肿瘤上面怎么去使用这个方法呢？通俗的讲呢，它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说我们做的消融啊，消融就是用一根针，我们用这个针穿刺啊，穿到这个肝脏肿瘤上面，用高温或者是低温，把它这个灼烧或者是这个冷冻，让它这个肿瘤这个细胞的灭亡啊，这是一个叫消融。
14: 这也是微创的。
15: 也是微创。这是介入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介入的方式呢，就是我们通过叫这个血管介入啊，就是我们在大腿这个根部这里有个血管啊，这个股动脉，就是我们人体这个大腿这个这个转弯的地方，我们是以手能摸到它搏动最强的地方，我们是这个地方穿刺呢，送了一根导管啊，送到肝脏这个肿瘤上面去啊，沿着这个血管到肝脏肿瘤，把这个药物打到这个肿瘤局部上面去啊，然后呢，然后把这个血管里面打一些栓塞药物， 把这个栓塞，把这个血管栓塞掉，那我们这个肿瘤它就没有营养供应啊，导致这个肿瘤的灭活。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介入治疗这两种常用的一个方式。
14: 一种介入治疗，首先这两种治疗它都是微创的，
15: 都是微创的。
14: 然后一种治疗要么把这个就消融术，就是要么把这个病毒给冻死，要么把病毒给热死，
15: 对
14: 吧？这是消融。然后另外一种介入血管介入，其实它就是说我们通过把那一块给堵上之后，不给这个坏的细胞输送营养，让它自己死，是不是这个意思？
15: 对的。
14: 就简单的就是我的理解是这样的，那就是在中期之后我们可以采用这种手段。
15: 对的，从中期以后我们就可以采取这种手段。但是那个消融，刚才提到的消融啊，它一般我们早期也有会选择。我们早期我们发现的时候呢，当然一般我们首选啊就推荐是手术。但是有一些患者呢，他这个肿瘤位置不好，靠近大血管不好做手术。第二个呢，或者是高龄患者，对吧？我们年龄很大了，身体条件很差，那我手术不能耐受手术。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选择这个消融啊。其实根据现在的研究啊，我们这个消融它达到的这个效果跟我们手术切除的效果，早期的肿瘤它效果是相仿的，就是差异不大，它能达到一个根治的效果。
14: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这个介入治疗虽然说它是中期，但是如果说在早期可以早期介入的话，效果会更好，是吗？
15: 是的，所有的肿瘤都是这样，就是你发现的越早啊，就是处理的方式更好，而且治愈率更高。
14: 其实我们想到了这个，有些人会觉得，哎呀，我很早期发现了，就很幸运的，我们通过 B 超啊发现了一些病灶，然后都最终确诊了。那可不可以不用手术的方式呢？
15: 就是从肝脏肿瘤来说，如果是发现了这个早期的一个肝癌啊，那我们还是需要手术的，没有比手术更好的方式了不管是这个根治性手术还是消融，这个两个是必须要做的。你不做的话，它肿瘤会出现一个增长
14: 那您刚才在外面还跟我说到了一个观点，也打破了我的认知。我总是觉得一开始很小的时候，可能我们通过介入治疗会效果更好，但是在临床上，为什么早期治疗很多是用手术的方式，尤其是肝脏？
15: 因为手术的话呢，它能把你这个整个肿瘤全部都拿掉切干净，你实际上是不带有肿瘤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介入治疗啊，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它可能对你的肿瘤控制也有效果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有效果的你十个人可能也就八个人、九个人有效，但也有那一两个人是没有效果那你要是碰到这一两个人，那你就是不幸运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即使你是这段时间你治疗有效，但是很快呢，它可能随着你的治疗的时间延长，你可能后面接着再做治疗，它出现了一个耐药这样情况下那我们这个肿瘤你还是控制不住那你还是要选择其他的手段来处理所以我们还是在首选是说能手术，我们还是尽量手术。
14: 也就是说在早期它的病灶不是很大的情况下，用这个切除的方式，然后它会这个把这个细胞给切干净，这是一种根治的最好的手段。
15: 对的。
14: 但是所谓的介入也好，还有靶向也好，它可能不能100%的清除癌细胞，

0: 一个了解，
1: 好的，好的，这几年呢，我们这个作为一个这个行业内的人，可能对拔面治疗呢非常听到这个词呢非常熟悉，但是可能呢作为一个普通的群众，可能都不了解。就是这两种治疗呢，是最近这十年是一个飞速发展啊，在全球，在包括在中国飞速发展的一个阶段。最近几年，针对肝癌的一些靶向药物啊，免疫治疗的药物啊。非常多啊，十几种甚至几十种啊，都很多的药物可以治疗。那这些治疗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靶向治疗，我们是靶，就是打靶的靶，对吧？就是靶点。那我们就是专门针对这个肿瘤所使用的一个药物，叫靶向治疗啊，就是也是杀伤它的这个肿瘤细胞。还有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它是一种免疫抑制剂，它就是刺激你这个体内一个免疫细胞的激活，然后吞噬你这个恶性肿瘤这个恶性细胞啊，这叫免疫治疗，它也是其实也是目前主要还是吊水，就是我们吊的药物吊到体内去，这样一种手段叫免疫治疗。
0: 那在临床上，现在用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比例高吗？
1: 是这个比例呢是越来越高了啊，尤其在肝癌里面，我们可能说除了介入治疗之外，那可能这个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还是占住了一个主要的一个地位，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0: 那它只是使用一种治疗手段，还是在临床上它是多种治疗手段叠加，然后起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或者大于二的效果？
1: 现在临床上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对于中晚期的一个肝癌，我们可能还是一个联合的方案。怎么联合呢？就是一个就是介入治疗啊，做完介入以后，我们再给他使用定期的使用这个免疫治疗的药物啊，靶向治疗药物，而且可能是免疫和靶向，我们可能是同时给他用，这样呢把这个肿瘤控制稳定以后，我们单独减掉一种试去使用，去维持，这个也是可以的。这个根据不同的病情啊，每个人他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治疗方式，它是有区别的啊。
0: 就是，也就是说，手术治疗之后，它只是说把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细胞给切除了，但是如果说想要巩固的话，或者说想要更加持久的话，是不是我们还需要后续的一些手段？
1: 从目前这个我们的研究来说啊，就是肝癌这一块，可能跟其他的癌种还是有点区别。其他的癌种可能说我们手术做完以后切掉肿瘤，我们还做化疗，对吧？做化疗，让这个做一个6次或者8次的化疗。但我们肝癌的话呢，跟其他癌种还是有点区别。肝癌的话呢，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切干净以后，身上没有肿瘤，现在有争议啊，有的专家认为我需要去做一些辅助治疗，比如刚才讲的这个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啊，有的专家呢，他认为我们现在切干净了，肝癌的这个辅助治疗，并不能给患者带来获益，就是说你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做了这个辅助的这个免疫治疗吧，这样它的复发率会低一些，或者说它的总生存期会延长一些，这并不是一定的。但是呢，这一块的研究呢，现在我们国内呢很多学者也在做，就是目前这些数据呢，也在陆陆续续公布。目前还有没就是说没有一个非常一个肯定的说法啊，这个还有待我们这个进一步的研究来决定我们在肝癌的手术过后是不是需要去做一个辅助的治疗啊，这个需要我们后期的研究来跟进啊。
0: 这随着科技的进步，医学的发展，相信这些答案都会一一的解开，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继续问问题。他说甲胎蛋白轻度升高是不是就是肝癌？我好害怕呀！这可能体完检了以后，这个甲胎蛋白就是大家都知道哈，是一个癌症数值哈，那怎么办？
1: 是这样的啊，就是甲胎蛋白呢，它确实是我们这个一个肝癌的一个指标啊，一个比较非常敏感的指标。但是呢，不要焦虑，不要紧张，就是并不是说我们这个肿瘤标志物高啊，它就这个甲蛋白高，它就一定是有这个，这个是有这个肝癌。正常我们就说肝癌的诊断的话呢，我们一般是说，大于300啊，或者是大于400，一般现在有的提倡到300了，就是大于300，就是甲蛋白到300以上了。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考虑可能是跟这个肝癌有相关。但是就像这位朋友的体检发现轻度的升高啊，轻度升高，我肯定第一个，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肝癌啊，肯定不是这样子。第二个呢，但是我们还是要重视，对吧？它既然是一个标志物，那我们也需要去做一些体检，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要排除它是不是有病毒性肝炎、肝硬化的，排除这些问题啊，还是要去检查啊，排除一下有没有基础疾病啊，这样我们才放心
0: 就或
1: 啊。
0: 者是甲胎蛋白，它的升高不一定只是肝上的问题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1: 对对对，
0: 器官上可能也会有相应的问题？
1: 是的，
0: 还
1: 是
0: 要
1: 的，
0: 做进一步的细化的检查，对
1: 对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位朋友。 友肝功能正常，但是 B 超说肝回声增粗，这是怎么？

0: 回事儿。
1: 哦，这样也好。这个他这个，首先我虽然从没有看他报告啊，但是从他这个描述来讲，肯定是没有发现占位，对吧？没有，就说肝上是没有长东西的，对吧？他这个回声增粗呢，如果整个这个肝脏的回声增粗，他是不是有没有这个这个脂肪肝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也需要去警惕一下啊啊啊啊！
0: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喝酒十几年了，最近戒了，肝还能恢复吗？哎，他说的肝还能恢复，我在想他是不是酒精肝，或者是，因为喝酒多了，据我所知，好像也和脂肪肝有关系，对吧？其实很多人都关心这个喝酒是否伤肝的问题，这个长期饮酒和肝炎或者说肝癌的关系大不大？
1: 这个毫无疑问啊，喝酒跟肝功能它是密切相关的。就是你酒精摄入以后，它需要肝脏来代谢，那对它肯定是有损伤的啊。但是呢，就说你是喝酒了，就一定会引起这个肝癌吗？那肯定也不会这样的啊。我们就是但是在高危人群，就刚才上半场我们讲的高危人群这样情况，我们是千万要注意，就不要去喝酒了啊。这个对于这位朋友讲的，他喝了十年酒，他现在戒了。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因为这个肝脏的恢复能力是超强的啊，在我们人体所有器官里面，肝脏的这个修复功能是最强的。就是肝脏，你只要有30%啊，30%以内，我们都它都是人体的正常这个代谢和运营，它都是没有关系的，都没问题的
0: 就即
1: 啊。
0: 使它是30%，它依然能够正常的工作哈。那说到这儿，还有人可能会有一个疑惑，就是如果说我每天小饮怡情啊，我每天就小酌一点，或者是我平常不喝酒，我偶尔啊出去应酬喝一次，那哪个更伤肝呢？
1: 这个，我觉得不管是经常喝还是偶尔喝啊，就是都是伤肝的。但是这个偶尔一次这个喝酒啊，就是大量的喝酒，说是突然就是喝多了，这一次喝多了，通常情况下我觉得问题不大。为什么呢？因为还是刚才讲的，它肝脏代谢能力强啊，修复能力强。你偶尔喝一次酒，它在某一段时间内它是能够修复的啊，能够
0: 这一
1: 修复
0: 点
1: 的。
0: 大家不用担心哈。那除了这个叫酒精肝，哎，这个酒精肝是不是就是和喝酒是紧密相关的？
1: 对，我们现在就讲讲这个肝炎，脂肪性肝炎有酒精性肝炎，也有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还有这样一个说法，也可能就是你酒精性的就是喝酒，长期喝酒引起来的啊。
0: 那酒精肝和这个脂肪肝它的区别是什么？是脂肪肝它的肝上面油脂比较多，酒精肝上的这个肝上酒精比较多吗？
1: 通俗的理解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啊，就是从它的病因来说啊，我们就是说，你可能是摄入了酒精啊，导致的酒精肝。你如果说你是这个含脂量高的食物吃太多了，油腻食物吃太多了，你不运动，对吧？你这脂肪代谢不行，那你出现了脂肪肝啊，这就是脂肪肝，这是酒精肝和脂肪肝的一个区别。它从这个方面是这样解释
0: 就
1: 的。
0: 顾名思义也是可以这样理解，对吧？总之都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那这两种是不是我们都需要特别的重视？比如说，现在脂肪肝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了，你看很多男性在体检之后都会，这个体检报告上都有写脂肪肝啊，叫几级还叫几度，对
1: 它
0: 吧？
1: 轻度、中度，
0: 啊，对
1: 重
0: 对
1: 度，
0: 对，轻度、中度、重度哈，脂肪肝，很多人觉得，哎，是不是它和胖是有关系的？
1: 是这样，就是现在这个脂肪肝呢，我们这个体检的时候啊，10有8九都会有这样的脂肪肝，因为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嘛，就是出现了脂肪肝。但是这个胖的这个人呢，他大部分人他都是，要么就是出现了这个，就像刚才讲的，脂肪的一个摄入过多啊，代谢不掉，然后出现了一个肥胖。有的病人他是一个代谢综合症，对吧？他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不管是这个，什么原因导致的肥胖，跟我们的这个今天讲的这个主题，跟我们肝脏的疾病，肝癌，它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呢，还是要警惕这个肥胖啊。
0: 就肥胖可能也会导致这个脂肪肝的发生。哎，那是不是从轻度到中度到重度，然后如果说你再不加以重视的话，就有可能会发展成肝癌吗？
1: 对你到中度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就一定要重视了啊，就是你不就是注意它，它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0: 酒精肝也是如此吗？
1: 酒精肝也是这样子的，你如果一旦发现酒精肝，我们还是也要去高度重视它，
0: 就是到中度的时候就一定要重视它，对不对？那最后一点时间，我想请您给我们的观众啊，或者是网友有一些实用的建议，就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保护我们的小心肝来预防肝癌。
1: 好的，那个除了刚。

0: 才我们讲的高危人群啊，高危人群我们就今天就不再讲了，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有乙肝、丙肝的这些人群啊，酒精肝跟这些人群呢，我们就不去讲了。但我们普通人群就是这个我就一些小小的建议啊，第一个就是千万不要熬夜啊，熬夜我们在晚上11点之前，我们是建议要睡觉。因为我最近就有一个病人，他就是没有其他的疾病啊，我他就是很年轻，35岁，是肝癌，也是一个中晚期的肝癌。当时我就在询问他病史的时候，我就问到他是否抽烟喝酒都没有啊？他说我说你熬夜吗？他说熬夜。他说我这10年来呢，就晚上就没睡觉过啊，在打游戏啊，在玩游戏。他说我这10年就没有好好睡觉过。那这样一个人群，那就非常非常危险的。那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熬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不要酗酒，就是我们这个，每天都有这个饮酒的习惯，这个习惯是不好的，这个增加我们这个肝脏的一个负荷这个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肉的吃肉的问题，这个现在饮食习惯不是很好啊，很多这个食品食物啊，包括在外面吃饭，比较这个油腻的比较多，那这样只会导致一个脂肪性的一个肝炎啊，时间长了它对肝脏也是一个负担啊。还有第四个呢，就是什么？我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要，注意适当的运动啊，就是我们每天呢，或者是每隔一天啊，或者是每周有规律的去运动啊，这样对我们的肝脏的话，也是一个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啊。还有第五个的话呢，我就，提醒大家，就在这个物欲横流的这个时代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呢，还要保持自己一个心情的一个舒畅啊，就是说，我们不要去焦虑啊，不要去这个紧去太过的一个紧张，我们要把这个。心情要一定要保持一个舒畅的一个状态，这样对肝脏是有好处的啊。
1: 肝癌治疗已经进入组合拳时代，早期首选手术或消融，中晚期也有靶向和免疫治疗带来的新希望。护肝没有捷径，少喝酒，控脂肪，防霉变，勤筛查，健康从护肝开始。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

0: 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乱紧，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五劳七伤，
0: 呼气。
1: 后桥，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2: 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增。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健脾开胃的药食同源的小妙招。当你出现了食欲不振、腹胀反胃、饭量锐减、消瘦乏力，脾虚已经成为了高发的脾胃问题之一，不仅影响了日常饮食和身体状态，长期脾虚失困还会造成气血亏虚、免疫力下降，埋下了慢性病的隐患。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马鞍山市中医院治胃病科兼针灸推拿科主任、副主任中医师孙元，带大家认清脾虚根源，规避调理误区，利用药食同源家常食材，搭配科学起居，健脾祛湿，开胃消食，平稳度过季节交替。
6: 夏季最大的养生难题不是热，而是暑湿。春夏之交，盛夏时节，天气高温多雨，闷热熏蒸，湿气最易侵入人体。很多人一到夏天就出现全身沉重、四肢乏力、头脑昏沉，早上起不来，大便粘马桶，肚子胀，没胃口，浑身不清爽，这就是典型的夏季暑湿困身。中医讲湿为重浊之邪，湿气最容易困住人体阳气，让人疲乏慵懒，代谢变慢。现代人久坐、吹空调、喝冰饮，出汗不透气，导致体内湿气越积越多。夏季湿气不除，秋冬极易发展为高血脂、脂肪肝、结节、肥胖、慢病反复。今天我带大家用药食同源、安全家常的食材，转眼清除夏季暑湿，轻松排毒，一身轻松。首先教大家判断自己是否夏季湿气重。第一，身体困重，总感觉身上裹着一层布。第二，舌苔厚腻，舌体胖大，有齿痕。第三，大便黏腻，冲不干净。第四，容易困倦，午后昏沉，懒得动。第五，脸上出油，头发出油，身体容易浮肿。只要符合三条以上，就是典型夏季痰湿体质，需要及时食疗祛湿。夏季祛湿和秋冬不同，夏季不可猛燥祛湿，不能用过于温热的药材，容易上火伤阴。夏季祛湿核心原则清暑渗湿健脾，不伤正气，全部选用药食同源肝胆平和食材。第一道夏季祛湿王牌食材，冬瓜。冬瓜性凉，入脾肺，清热解暑，利水渗湿，消肿减脂。冬瓜不含脂肪，利水而不伤正气，是夏季唯一可以天天吃的祛湿食材。夏季浮肿湿气重，身体困重、高血压、水肿人群多吃冬瓜，效果非常明显。大家记住，冬瓜祛湿带皮煮，效果翻倍。冬瓜皮利水渗湿功效远高于果肉。第二位核心食材，绿豆。绿豆药食同源，清热解暑，利水解毒，专门应对夏季暑热、湿气熏蒸、皮肤闷热起疹、口干烦燥。绿豆不寒凉伤脾，夏季闷热出汗多，体内燥热湿气重的人群最适合饮用绿豆汤。提醒大家，绿豆不要煮得过于软烂，清汤利水效果最好，少糖或无糖更养生。 第三位经典祛湿食材，赤小豆薏米。很多人红豆薏米水喝了没效果，是因为选错食材，煮法错误。祛湿必须用赤小豆，细长型，不是普通红豆。薏米必须用炒薏米，生薏米寒凉伤脾，夏季脾虚人群喝生薏米水，越喝越虚，湿气越重。炒薏米搭配赤小豆，健脾祛湿，利水消肿，是夏季痰湿体质黄金搭配。我给大家分享一款夏季清暑祛湿万能食疗方，冬瓜赤小豆祛湿汤。配方：冬瓜带皮200克，赤小豆15克，炒薏米15克，少许陈皮，清水煮汤，清淡饮用。此方健脾不伤胃，清热不寒凉，专门解决夏季暑湿困重、困倦乏力、身体浮肿、大便黏腻，全家老少都适合。除了食疗，夏季祛湿有两个关键习惯：第一，拒绝长期待低温空调房，寒湿必淤阳气，湿气排不出去；第二，不要贪凉饮冷，冰西瓜、冰冷饮、冰水最伤脾生湿；第三，每天快走，微微出汗，让气机通畅，湿气自散。很多人祛湿存在两大误区，一是盲目大量饮用寒凉祛湿茶，长期喝蒲公英生薏米水，短期感觉清爽，实则不断损伤脾阳，脾胃运化水湿能力持续下降，湿气反复滋生，陷入越祛湿湿气越重的恶性循环。二是只依靠食疗，完全不调整生活习惯，一边喝祛湿汤，一边全天吹空调，顿顿冷饮，食疗效果会大打折扣。在这里额外补充一个居家祛湿小动作：每晚睡前按揉小腿丰隆穴3分钟。丰隆是全身化痰祛湿第一要穴，搭配食疗内外同调，加快体内痰湿代谢。同时提醒大家，日常饮食减少甜食、奶油蛋糕、奶茶。甜食助湿生痰，是加重暑湿的隐形元凶。最后总结，夏季百病皆由湿气，湿气不除，百病丛生。利用冬瓜、赤小豆、炒薏米、绿豆这些家常药食同源食材，日常坚持食疗，配合穴位按揉，适度运动，规避生冷寒凉习惯，就能轻松去除夏季暑湿，疏通代谢，提振精神，远离夏季疲惫亚健康，真正做到未病先防，体质调衡。
4: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7: 谁说素食不能有灵魂呢？这一锅好吃到让你忘记肉的存在，素食界的杠把子韩式大酱汤，做法简单又非常好吃。瓜类我选一根的西葫芦，再来点豆腐，鲜香菇切十字花，或者直接切片也不影响食用。韩式料理少不了大白菜，切一半便于煮熟，吃不完这么多可以先取一部分，再来切少量的辣椒。素食者也能选择不含五星的韩式辣酱，取3勺的酱料，再倒入水，大火煮开后先放入土豆，因为它较于其他的食材较难煮熟，再加上西葫芦、香菇、豆腐等，转中小火，让食材和汤底充分融合入味。起锅前下一把豆芽，添1勺的辣椒面和辣椒，和朋友来一起品尝大酱汤的料理，喝一口汤暖到心窝。记得点赞收藏，下次想吃随时能找得到哦。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欣，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

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智达律师事务所的李春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金融保险、各类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劳动工伤法律服务。首先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李律师您好。
1: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李春律师，很高兴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法律知识。这次希望通过律师在线板块给大家做一些最新的政策法规解读，讲一些涉及日常生活的法律法规，同时就大家平时工作生活中的注意事项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0: 李律师，近期啊，我们有很多听众给我们留言，想要了解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您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1: 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对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明确作出部署。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1999年实施以来，对于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维护交村人合法权益，促进城镇住房建设，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面临新的形势，特别是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和就业结构变化，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住房消费场景日益多样化，人民群众对公积金使用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灵活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需要相应调整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条例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实际需要，有必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修改完善，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0: 那李律师，修订之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关于住房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有哪些重大的变化？
1: 好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支付房租的；二、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主住房的；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四、装修自主住房的；五、支付自主住房的物业费；六、离休退休的；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八、出境定居的；九、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是我国各方面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次修订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了装修自主住房、支付自主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在这个问题上，将实践中需求比较普遍和迫切的支付房租以及装修费、物业费进一步纳入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更好地满足交村人多样化的住房消费情形，同时增加了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一兜底性的规定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的空间。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那当前啊，大家对于如何的便捷提取公积金比较关注。那修订之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方面有哪些举措？
1: 好的。 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对此主要明确了四个方面的举措。一是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二是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的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三是要求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实现住房公积金交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接手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四是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督促单位按时履行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和足额缴存义务，并对未督促单位履行义务的行为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嗯，那李律师，假如有人借此编造材料进行骗提，发生了违法的行为，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对此有何风险的防控规定，如何来处罚呢？
1: 好的，为了进一步加强风险防控，确保住房公积金资金安全，防范骗取骗贷的风险，决定主要明确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强化信用约束，规定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正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二是完善处罚规定，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如条例第41条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骗取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退回违法提取的住房公积金，3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返还贷款资金，5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0: 嗯，那李律师，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对如何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有哪些规定？
1: 好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49条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交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的办法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扩大到灵活就业群体，是适应我国就业结构变化、增强制度普惠性的重要举措。考虑到灵活就业群体的实际情况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在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问题上坚持2点。第一，就是尊重灵活就业人员的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规定个体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交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优惠。二是授权地区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具体的办法。同时明确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等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指导。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解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啊。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啊，自己是一名劳动者，2016年在合肥的一家公司上班至今，但是公司啊一直没有给他缴纳社会保险。想问一下李律师，自己可不可以要求公司补缴社保？
1: 好的啊。

0: 合同、工资流水、工作牌或者工作记录等相关的证据材料。
1: 刚刚李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补缴社保现在不属于劳动仲裁委和法院的审理范围了，但是大家可以这个联系劳动监察大队、社保局或者是税务局，他们应当这个依法进行调查啊。
0: 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个自己是62岁男性，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如果被单位返聘继续上班，法律上对这些超龄的劳动者在劳动权益上有什么保障性的规定？
0: 您好，就2026年，我国2026年7月1日，就是《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已经正式实施了。就该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节假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支付相应的加班费。劳动安全卫生方面就是明确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等。超龄劳动者如果认为用人单位违反了暂行规定第9条、第11条或第12条等相关规定，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就有权向当地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投诉。人力与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收到超龄劳动者的投诉，应当依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查处，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5条第1项至第3项的规定，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对暂行规定明确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申请调解或者劳动仲裁。对劳动仲裁裁决不服的，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其他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他在工作当中因为工作的原因受伤了，现在想申报工伤，但是啊，不知道具体的流程是什么。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申请工伤需要注意什么？还有一个就是需要哪些材料？如果这个工伤认定的结果对自己不利，该如何来处理？
0: 好的。根据您描述的情况，首先申请工伤需要注意时效的问题，因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工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在24小时内通知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其参保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并自事故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书面工伤认定申请。如果遇特殊情况，经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您或者您的直系亲属啊，在事故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就是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工伤待遇等费用，均是由用人单位来负担。关于申请提出工伤认定，一般是需要提交以下一些材料。第一个就是工伤认定的申请表，您可以在当地的社保局的官网上均可以下载。第二个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的，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特别提醒，就是说针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你在发生工伤事故后，一定要及时的收集证明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具体包括就是在用人单位期间的工牌啊、 工服啊，然后工资条啊，

0: 工资流水啊，两个以上的证人证言啊，经手用人单位的相关票据啊，必要时可以采取录音、录屏等措施来固定证据，以便在单位拒绝承担相关责任时，劳动者有充分的证据来依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第三个就是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工伤认定申请表里面应当要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就是最后一个，就是假如经过鉴定，就是工伤认定的结论就是对你不利，就是您还可以依法，如果不认定为工伤，就是您可以通过申请行政复议。如果对行政复议的决定还是不服的话，您还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1: 刚刚李主任也是强调了这个申请工伤一定要注意申请的时效，刚刚说到了三个时效，一个是24小时之内要通知这个统筹地区的行政主管部门，
0: 对，是的，对
1: 啊。第二就是30日之内，还有一个最长的时限是1年之内，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发生了这个工伤，对这个时间一定要把握好啊，不要忘了这个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在合肥这边工厂啊工作当中导致这个手指受伤了，已经依法被认定为工伤了，后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实际的伤残，但是公司啊不愿意按照法律的规定标准进行赔偿，想问一下李律师该怎么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伤实际伤残具体有哪些赔偿的这个项目？
0: 好，你好，根据您的描述啊，公司如果不按照那个法律规定进行赔偿，是不对的，肯定是违法的。您可以整理好相关的证据，依法向企业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用人单位按法律规定进行赔偿。如果在是有工伤保险且解除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工伤实际主要赔偿项目有第一个是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这个是7个月的本人工资。这里的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的平均月交费工资。第二个是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目前是7999乘以4个月。第三个是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是7999乘以5个月。第四个是停工留薪期工资，这个是以本人的原工资待遇乘以停工留薪期的具体时间，这个在安徽省的停工留薪期目录里面可以根据你的伤情的情况予以查找。第五个是住院护理费，是7999乘以80%再乘以具体的住院天数。第六个是住院伙食费，20元一天乘以相应的住院天数。第七个是劳动能力鉴定费。第八个是交通费，交通费你保留好相应的交通费票据即可。其中那个停工留薪期护理费，包括停工留薪期工资福利待遇、工伤复发治疗期间的护理费与生活护理费的差额，5级、6级伤残职工的伤残津贴、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均是由用人单位进行支付。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说啊，自己和丈夫已经结婚8年了，婚后呢，一起这个装修房子，这个装修的这个钱啊，都是自己出的，而这个房子呢，是当时丈夫婚前购买的，现在两人感情已经破裂了，这个房子是登记在他一个人的名下，想问一下李律师，装修自己花的20万元钱，离婚的时候能不能找对方要回来？因为当初装修这套房子的时候都是用自己银行卡刷的钱，这种情况该怎么来认定？
0: 根据你刚刚描述的情况，首先要看这个房屋那个是有没有贷款，是存不存在贷款。当然了，你刚刚讲的是装修的费用，是你们婚后如果是装修的话，这个可能会，当然了，如果是从你确实是从你的婚前个人财产里面出的，那么婚后的话你是可以进行主张的，但是装修毕竟是一种损耗，就是它的实际价值就是在你离婚的时候它可能会不能按照你当时装修的，比如说你当时装修的是18万，但是你现在的减损价值就是真正实际价值可能只有8万了，那有可能只能按照你的实际价值要求对方予以就是补偿你。 对，
1: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要举证的一些材料还是蛮多的啊。
0: 对，是的，对。
1: 首先要这个看我们这位女同志她当时用的这个卡，是不是自己的婚前财产，这也
0: 对，
1: 很重要。
0: 如果是婚后的话，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了，那还涉及到那这个装修其实价值就属于双方共有的，那可能就要对半分了，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我啊，停停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5: 对呀，
14: 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9: 啥？
20: 你若被吓
19: 倒，啥？
20: 骗避不了。
2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0: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2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0: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7: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8: 百万保喜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0: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1: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8: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9: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
2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4: 比赛开始，9秒58。
2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9: 淮南 FM103.6，
28: 滁州 FM102.9，
29: 定远 FM98.5，
28: 明光 FM92.3，
29: 凤阳 FM87.9，
28: 天长 FM87.7，
29: 陆安 FM94.9，
28: 霍山 FM94.2，
29: 霍丘 FM105.1，
28: 金寨 FM107.4，
29: 马鞍山 FM91.3，
28: 芜湖 FM99.2，
29: 芜围 FM100.1。
2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智达律师事务所的李春律。

0: 律师。李春律师的业务领域为金融保险、各类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劳动工伤法律服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内容，李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和解读了新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本次条例修订贴合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就业结构调整以及群众安居的新需求，突破了旧版制度的局限，聚焦便民利民、扩面提质、风险防控三大核心。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李主任，他说本人出了交通事故，被小汽车给撞伤了，经过交警的处理，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对方是全责，自己完全没有责任，但是对方啊不愿意垫付医疗费，想问一下李律师该怎么办。
1: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如果对方车辆有交强险或者商业保险，您可以跟公安机关交警部门进行沟通，由交警部门向承保的保险公司出具医疗费垫付通知书，直接由保险公司垫付相关的医疗费。如果对方是黑车，没有任何保险，这个就需要您自行垫付后保留好相关的医疗费票据，然后向肇事方所在地或者事故发生地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来要求对方承担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费用。
0: 嗯，好的，我们继续关注我们合肥听众的这个留言。他说啊，在合肥发生了交通事故，被货车撞伤了腿部，导致腿部骨折，交警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对方是全责。他说自己爱人请假护理自己，能不能主张这个护理费？还有就是自己是农村的户口，伤残赔偿呢是按照农村的标准还是城镇的标准？具体可以获得哪些赔偿的项目？
1: 您好，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对方是全责，您爱人请假护理你是可以主张相应的护理费的。同时根据2022年5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就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统一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有关的赔偿费用，不再区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实现同命同价。所以您这种情况是按照城镇的标准进行赔偿。如果您构成实际伤残的话，您有权向对方及其车辆保险公司请求如下赔偿。第一是医药费，这个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就是确定发生的必然的医药费用，要保留好相应的医药费票据。第二个，后续治疗费，这个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计算，或者根据司法鉴定来预估一个金额。第三个是营养费，是50元一天。第四个是住院伙食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也是50元一天。第五是护理费，目前是173.99元一天。第六个是误工费，这个是根据您本人工资的具体金额，然后乘以具体的误工月数。如果您是农民的话，是从事农业生产的话，这个一般是按照农林牧副渔行业的工资的标准来计算误工费。第七个是残疾赔偿金，根据最新的标准是目前是51737元乘以一个20年再乘以10%，是103474元。如果您的年龄达到60岁以上，年龄每增加一年就会减少一年。75岁以上的只按5年来计算残疾赔偿金。第八个就是被抚养人生活费，这个是计入残疾赔偿金中的。未成年的小孩的生活费是按照城镇标准，现在是30539乘以18周岁减去实际的周岁，然后再除以2人，再乘以相应的系数。老年人的生活费标准也是同上的。对于无劳动能力或者和其他生活来源的老人，计算20年生活费。60岁以上的，就是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75周岁以上的，再按5年计算。第九个是交通费，这个是根据受害人及其陪护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一般是以正式的票据为凭，相关的票据应当与就医的地点、然后时间、人数、次数 要相吻合。第十个是残疾器具费，这个是按照一般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置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第十一个是精神抚慰金，一般来说，十级伤残的精神抚慰金在5000元到8000元。第十二个是鉴定费，这个按照鉴定费发票予以处理。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说啊，借给朋友钱之后啊，多次找对方要，都是不给。之后对方说啊，当时借钱是去这个赌博了，这个钱啊不受法律的保护，所以不用还了。想问一下李律师，是这样吗？
1: 赌博是违法犯罪活动，赌博活动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我国法律是明令禁止赌博，在明知他人赌博仍然借钱给对方，是纵容对方的违法行为，因此赌债也不受法律保护。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规定啊，出借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以保护。如果对方真的拿你的钱借的钱去赌博或者从事违法犯罪行为，但你当时借钱并不知情，这笔借款仍然是可以要回的。如果对方经过多次催要仍然不还钱，您可以建议您收集相应的证据、转款记录和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起诉处理。就是在此也请大家注意，就借款时对方的借款时的意图，一旦发现或知晓对方借款将用于违反犯罪活动的，要坚决拒绝，防止发生不必要的纠纷。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自己家有一个亲戚，他的朋友是开二手车行的，以车辆抵押为名，以高利息为回报向他借款，一个月内累计借了30多张借条，借款的总额已经有300多万元了。现在这个车行已经倒闭了，亲戚朋友呢跟他老婆假离婚，转移了全部的资产，导致现在没有钱还。亲戚起诉到了法院之后，双方达成了庭外和解，约定对方是每年还钱，但是现在2年过去了，一分钱都没有给。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行为属不属于这个诈骗？可以重新报案吗？
1: 您好，您亲戚朋友的行为是否属于诈骗，取决于其在借款时是否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您亲戚财物的行为。您亲戚如果能够提供新的事实和证据，比如您朋友虚构借款用途、恶意转移财产或者借款后挥霍等证据，可以尝试向公安机关报案。依照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根据您的描述啊，如果您亲戚的朋友在借款时已经负债累累，或者没有任何偿还能力，存在虚构抵押、隐瞒资信或者真实用途等行为，借款后用于非法活动或者挥霍，或者少部分用于正当用途，大部分用于挥霍，且此后并没有实际归还，甚至存在转移资产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亲戚已起诉其朋友并达成调解，但如果能够提供对方资信材料、虚构抵押物线索、伪造文书、失联、逃避债务、离婚及转移财产等证据，仍可凭借相关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另外，就是该朋友通过婚内虚假离婚的方式，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主要财产给女方，导致其无法清偿债务，损害了你亲戚作为债权人的利益。结合离婚的时间点，然后离婚协议财产分割明显失衡的等情况，你亲戚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双方财产分割的约定。如果存在以离婚方式转移财产，抗拒法院生效判决或裁定执行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可以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公司啊没有和他协商，单方面的进行岗位的调整，将工作的地点远迁，并取消了原有的绩效薪资，收入啊降低了40%。当时他书面拒绝了，公司呢却以旷工3日为由单方面的解聘了他，且拒绝支付这个补偿。原岗

0: 岗位和调岗之后的工作内容、薪资结构啊，差距极大。公司的这个章程和制度当中也没有对合理工作安排有明确的界定。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该怎么办？
1: 您好，若公司啊调岗缺乏合理性，且未与您协商一致，在你明确拒绝后，又以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则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您有权要求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依法享有用工自主权，可以基于自身生产需要，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做出适当的调整，但是单位不得滥用该权利，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您的描述的情况，公司单方面调整您的岗位，新岗位的工作地点变动较大，且薪酬显著的降低，该岗位调整构成对劳动合同的实质性变更。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公司应当与您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的变更协议。在公司未与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该调岗行为无效。您书面拒绝公司调岗后，公司以您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该行为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您有权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支付，经济赔偿金。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视情况先与公司协商，要求继续在原岗位工作或支付经济赔偿。您也可以向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并提供劳动合同、调岗通知、工资发放记录、拒绝调岗的记录、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录音录像等证据，以便维权。
0: 好的，刚刚李律师也是跟咱们这位听众说到了这个维权的这个路径啊。首先还是建议他和公司进行协商，
1: 对，是的，
0: 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找这个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者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的媳妇加盟了一家物流公司，因自身经营不下去了，想要退回押金，被告知这个钱啊退不了，想问一下李主任该怎么办？
1: 您好，你们是否有权要求物流公司退回押金，取决于你们跟物流公司之间的约定、合同的履行情况，以及你们无法继续经营的具体原因。加盟在法律上通常意味着双方之间成立特许经营关系。如果您媳妇与物流公司签署了特许经营合同，那么该合同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当依约全面认真履行合同。物流公司作为特许人，一般应当提供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培训等服务。加盟商应遵守经营的规范，维护品牌形象等。押金通常用于履约担保。合同终止时，如有违约或者未结清的款项，收取押金的一方可以按约抵扣。如果你们确实是因为自身原因导致这个经营困难，那么你们单方解除与物流公司之间的合同，则可能构成违约。物流公司有权主张违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物流公司可以按照合同约定，以押金抵扣相应的违约金或者其他未结清的款项后返还剩余的部分。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你们可以查阅与物流公司签署的相关合同，并与其协商终止合同及押金退还事宜，签署解除协议。如果协商不成的，你们可以向物流公司发送书面解约通知，并要求物流公司在抵扣违约金或者其他未结款项后将剩余的押金返还给你们。如果物流公司拒不退还，你们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此过程中请保留好相应的合同以及押金的支付记录、解约通知以及你们与物流公司的沟通记录等证据，以便起诉维权。
0: 好的，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他把这个车啊停在了一栋居民楼的楼下，但是这个楼下它不是固定的车位啊，不料当天啊风特别的大，该楼某户阳台上的一个花盆被吹落，正好砸中了他车子的这个车窗，所幸没有人受伤。想问一下李主任，该找谁来赔偿？这个责任该如何来划分？
1: 你好，您这个是可以向花盆的所有者、管理者主张赔偿责任。如果物业公司没有尽到提示或者定期检查等职责的，也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所有人 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根据您描述的情况，您的车停在居民楼下，被吹落的花盆砸坏了您的车窗。如果能够确定花盆的所有者、管理者，那么，您可以，那么该业主对其自家阳台上放置的花盆负有法定的安全管理义务，风大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在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对花盆尽了安全管理的维护的义务的情况下，该业主需要向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若无法确定花盆的具体归属，您可以主张事发楼栋在事发时间段内，具备搁置物坠落条件的业主共同给予补偿。在相关住户能够提供事发时房屋无人居住的证据、阳台照片等证据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除外。如果物业公司未进行定期的排查或者开展安全宣传等安全保障措施，您还可以要求物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先报警或者直接与物业公司沟通，由物业公司调取小区公共视频录像，协助你确定花盆的来源，并向该业主进行索赔。如果不能够确定具体的侵权人，您可以要求该楼栋的相关业主和物业公司对您共同对您进行补偿。在维权过程中，注意保留好 车辆受损的照片以及维修报价单、物业沟通记录、报警记录以及当天天气预报截图等证据。
0: 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这个同学发来信息说，他在学校参加社团活动时，将这个相机临时放在了活动室的桌子上。在此期间呢，社团有同学布置舞台，使用大型灯架的安装过程当中啊，灯架倒了，砸坏了自己的相机的镜头。负责布置的同志称啊，这个是一个意外。社团的指导老师表示，设备损坏由学生自行协商解决，学校不介入。想问一下李律师，自己该如何的主张损失？
1: 您好，您有权要求负责安装灯架的同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社团组织者或者学校未尽到安全保障和教育管理职责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行为人一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如果布置舞台的同学在安装灯架时没有尽到必要的合理的注意义务，导致设备倒落并砸坏了你的相机镜头，在这种情况下，您有权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学校大型活动的灯光设备安装通常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性和危险性，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若学校和社团的指导老师安排不具有专业资质或者经验的学生来承担此类工作，而未安排专业人员操作或者现场督导，则学校在组织管理上可能存在明显的过失。同时，如果其也未尽到安全提示和管理义务，在教育管理职责上存在疏忽，那么学校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除此之外，您将相机放在了活动室的桌上，未考虑活动现场的危险性以及人员流动可能存在保管不当等因素，您自身也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对镜头的损坏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先与同学和学校进行个沟通赔偿事宜。如果双方无法协商一致，您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供现场的照片、视频、相机及镜头的购买记录以及发票、维修记录等证据，以便维权。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今天为我们解读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同时呢，也为各位听众朋友们解读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也给予了大家很多专业的建议。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

0: 点，为您贴心服务。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3: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3: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5: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3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9: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9: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9: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9: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享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大家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 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江南局部零星小雨，风力全省东北风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气温皖北北部、江南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天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

0: 0551-6345-8937， 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知明确，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各地要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有效防范商品住房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在规范预售条件方面，通知要求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具体条件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在加强预售资金监管方面，通知提出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履行预售资金监管职责，由住房资金监管机构承担具体监管工作，住房资金监管机构应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资金监管协议，并在项目的主办银行开立资金监管账户，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商品住房项目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配套设施具备交付条件后，解除资金监管。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购房合同。房地产开发企业需按照合同约定退还购房资金，并承担违约责任。房地产开发企业应与购房人在购房合同中约定购房资金存入资金监管账户的相关权利责任。在优化存量项目预售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该通知施行之日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规定执行，应合理确定监管额度，优化预售资金使用，严格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 通知提出，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减少商品住房交付纠纷，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方面，从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现房销售实行备案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按照有关要求完成项目竣工验收等事项，将现房销售方案和具备交付条件的有关证明报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按现房销售方案进行销售，所销售房屋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应无抵押、查封等限制交易的情形，确保土地房屋权属清晰。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实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依法收取少量定金。购房定金合同应约定定金金额、商品住房售价、交付时间及不能按期履约的责任等，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履行定金监管职责，住房资金监管机构承担定金监管工作，在项目的主办银行开立定金监管账户，房屋具备交付条件后解除定金监管。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定金合同，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法返还定金，承担违约责任。各地要结合实际制定购房定金合同的示范文本。近日，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公布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涉及水利的四部地方性法规完成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8月15号起正式施行。安徽省水利厅对标生态环境法典，积极配合省人大、省司法厅对现行涉水地方性法规规章实施全面法制体检，完成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安徽省湖泊管理保护条例、安徽省辟市行灌区管理条例四部地方性法规15个条款的修改完善，推动涉水法规制度体系与生态环境法典精准对接、无缝衔接。本次清理紧扣生态环境法典制度框架，全面排查我省现行涉水法规规章中存在的不符合、不衔接、不适应的问题。安徽省水利厅立足实际，将现行有效涉水法规规章全部纳入清理范围，聚焦水资源管理、河湖保护治理、水土保持监管、灌区工程管护等重点领域，对所有涉及内容逐条对照核查，精准梳理，形成修改清单，积极配合安徽省人大、省司法厅开展意见征集、专家论证、会商研判等工作，确保条款修改贴合生态环境法典的精神。此次修改后，我省水法规制度体系更加协同适配、务实管用。一是地下水管控更加清晰严格，全面对照衔接生态环境法典地下水保护制度，优化地下水超采区划定规则，调整地下水违法取水行为法律责任条款，统一全省地下水管控标准。二是水土保持监管治理更加精准规范，将重大产业和工程布局实施方案纳入水土流失管控范畴，完善陡坡地开垦种植生态修复举措，统筹兼顾生态保护与耕地安全，推动水土保持治理提质增效。 三是湖泊生态管护体系更加健全，细化湖泊管理范围内禁止建设项目清单，明确湖泊类自然保护区内科研调查等活动管理要求，进一步构筑全省湖泊水生态安全屏障。四是灌区调度管护更加绿色高效，规范水污染防治禁止性条款表述，更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法定依据，调整灌区供水调度原则，细化饮用水水源一级

0: 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的听众汪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2025年的7月，他在安庆市灵湖南路的奥莱斯游泳健身馆花费1800元为孩子办理了游泳课程。时隔一年，他准备带孩子前往上课时，却发现场馆易主了，而孩子的游泳课程也始终无法安排。那这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何鹏的报道。
2: 据汪先生介绍，2025年七月报名后，孩子仅参与了一节体验课，因体验课上孩子不慎呛水，便暂停了后续课程学习。汪先生于是计划2026年暑期再带孩子前来参训。反映人汪先生。
3: 去年的时候应该是5岁来学游泳，第一次上体验课的时候就呛了水，后来就不敢来了，就打算2026年今年再来学。结果这个教练不在了，这个游泳馆也换人了，然后就推荐了这个燕宝市一个姓彭的经理。
2: 本以为可以正常续课学习，可汪先生从今年7月8号开始多次联系场馆工作人员协调排课，直至7月底始终没能成功安排上课。反映人汪先生。
3: 他都说安排不上，排满了这样。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公司啊发生了什么变故或者变更什么的，但是以前交过钱的我们这些学员小孩子，你不可能说置之不理。我现在的诉求就是要求退费。
2: 为核实情况，记者来到汪先生所说的游泳馆探访，现场看到场馆仍悬挂着奥莱斯游泳健身的招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安庆燕宝市健身管理有限公司于2026年4月正式接手该游泳馆。
4: 我们燕宝市是投资开这个公司的，我们占他公司的70%的股份，就是30%还是以前那个老板，而且以前那个老板目前也是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
2: 对于消费者此前办理的课程是否有效，能否正常上课，该工作人员表示，场馆接手时原经营方移交了一份会员名单，公司仅认可名单内的会员权益，经核查汪先生的相关信息不在交接名单中。
4: 之前他买课的时候，就是买小孩子游泳班私教课的时候有一份合同，购买日期是在我们接手之前的事情，他现在要上课我的理解，因为上课的话我刚才跟他讲，我说我现在帮你安排一下。
2: 针对汪先生退费的诉求，场馆工作人员表示无法满足。
4: 我们四月份在接手这家公司，我可以承认你的会场有效期，包括你游泳培训班的有效期，或者说你游泳私教班的上课，我可以帮你安排。但是你要退款费呢，我公司没收到你这笔钱，而且以前这个公司也没有把你的钱给到我。然后我建议他最好的方法就是起诉吧。
2: 为帮助汪先生解决纠纷，记者将相关情况反映至安庆市盈江区教育体育局。安庆市盈江区教育体育局工作人员方迪。
5: 我局工作人员分别联系了奥莱斯游泳馆负责人及诉求人呢，核实相关情况。经协调，8月25日下午，双方呢在奥莱斯游泳健身馆面对面的协商了此事。目前呢，诉求人反映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3: 他给我写了一个东西，说明年安排。
6: 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还是
3: 我同意了。
2: 事情终于有了圆满的解决方案。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我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有一位阜阳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从利兴县

0: 王人乘坐大巴车到苏州上班，临近中午大巴车停靠在安徽曹庄服务区吃饭，属于滁州管辖区。服务区有个益肾茶铺，老板说都是卖十多块钱，你们给十块钱我也买了一把，粉碎后才知道是十块钱一克，共花了2980元，感觉上当了，拨打了滁州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电话，他们也没有说怎么处理。回到单位上班之后，我的江苏的同事告诉我，在服务站也遇到了类似情况，投诉到江苏的市场监管部门就给解决退钱了。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取得联系，安徽省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这位网友所反映的茶铺因为存在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已于前期对其立案查处并依法取缔。投诉人购物款2980元已由该茶铺经营者退还给投诉人。随后工作人员和投诉人进行了联系，投诉人对于处理结果表示非常满意。近期滁州的陈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村里把我的低保年限从17年改为15年，申请危房改造因为年限被改就享受不到脱贫的优惠政策了。接到了陈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投诉人陈先生2014年度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肢体二级残疾。陈先生有3间90年代的红砖平房，因长期不居住，房屋内外杂草丛生。陈先生户于2019年曾经申请危房改造，因肢体行动不便、资金等问题，委托其姐夫申先生代为履行手续。但是申先生不知什么原因放弃申报，至今也没有再次申报。定远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程序主要为按照安徽省住建厅当年度下达到定远县农村危房改造任务指标户数，组织各乡镇按照户申请、村评议、镇审核、县审批的程序组织摸排申报，并将摸排对象的信息发县自规局、公安局等7个相关单位进行信息比对，房产、车辆等信息比对结果经公示后确定改造对象户名单，督促各乡镇开工建设，做好农村档案资料收集、上传、审核等工作。在具备竣工验收条件之后，逐户组织竣工验收，并及时通过验收的农户补助资金发放至农户的一卡通。定远县执行的农村危房改造的补助标准，根据安徽省住建厅下发的农村危房改造通知文件组织实施。文件中明确，农村危房改造主要以农户自筹为主，政府适当予以补助。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采取分类补助，重建房屋的补助农户不低于20000元，修缮加固的补助农户不低于0.6万元。同时，定远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每年均在政府网站进行宣传公示。查询的方法为定远县人民政府网站、政务信息公开、定远县住建局法定主动公开内容、农村危房改造专栏。对于申报流程、保障对象、审核流程、补助标准等均有说明，没有陈先生所说的低保年限限制的问题。如果陈先生需要进行申报，可以按照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程序向户籍地所在村委会提交申报材料，按流程进行办理。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想咨询一下我的快递在收到之后发生破损了，该怎么处理呢？想一下告诉一下您，您可以直接先和快递企业来协商和解。咱们与快递企业发生争议之后啊，在自愿互谅的基础之上，通过直接对话分清责任，达成和解协议，使纠纷得以解决，那么是一种快速便捷的解决争议的方法。如果这个和快递企业协商无果呢，您可以通过12305邮政业消费者投诉中心来进行调解。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加上区号就行了，区号加上12305，或者登录网站，就是等方式向邮政业消费者申诉中心进行申诉。如果发现寄递企业有违反邮政行业法律法规的行为呢，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邮政管理部门举报，邮政管理部门接到举报之后呢，会依法及时予以处理的。所以您先和快递企业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就直接打12305进行投诉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听众朋友问，想要咨询一下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的对象是什么？家里有一个亲戚的孩子，这个父亲已经去世，然后母亲呢现在也已经改嫁找不着了，想问一下这个是否能够申请孤儿的这个补助？想要告诉一下您啊，应该是可以的。孤儿呢，在这个民政部门认定是这样的，是指失去父母或者查找不到生父母且未被依法收养的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包括机构集中养育（含家庭寄养）、社会散居孤儿（含亲属抚养、独立生活等等）、年满18周岁但仍在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或正在服义务兵役的孤儿呢，也可以继续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事实无人的抚养儿童，也就是指父母因重大困难无法履行抚养和监护责任的儿童，包括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患有精神性疾病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情形之一的儿童，或者父母一方死亡、失踪或失联，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人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患有精神性疾病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中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未满18周岁的感染艾滋病毒的未成年人。而重残呢，可能说到这儿就有听众朋友会问了，那么重残一般指的是二级以上重度残疾人或4级以上含4级精神智力残疾。失踪呢，指的是失踪2年以上人民法院宣告失踪。失联是指失去联系、未履行监护抚养责任6个月以上。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或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措施期限在6个月以上。死亡呢，则是指自然死亡或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您可以对照一下，按照您的这个介绍呢，您家里亲戚的这个孩子应该是符合孤儿的申请条件，可以直接向当地的民政部门去进行申请就可以了。
1: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游客朋友们，今天我们参观的博物馆里收藏了国内外众多名家的艺术珍品，请大家慢慢欣赏。我们1个小时后在大门口集合。来来来，快帮我拍张照片。
3: 哎哎，这个好看，你们快过来看啊！
4: 这个雕塑不错哎，给我拿着包，我来站上去照张相。
5: 文明是最美丽的风景，告别陋习，文明旅行，讲文明，树新风。
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7: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9: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95.5，
10: 淮北 FM92.1，
0: 亳州 FM101.3，
10: 蒙城 FM102.7，
0: 涡阳 FM88.9，
10: 宿州 FM92.1，
0: 泗县 FM92.5，
10: 砀山 FM90.5，
0: 蚌埠 FM87.9，
10: 五河 FM90.0，
0: 固镇 FM94.5，
10: 阜阳 FM99.9，
0: 界首 FM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00至11:30、14:30至17:30，专人值守。 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

0: 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0: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上。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买药的时候都会看到药店的工作人员扫一下药盒上的条码，我听说这是药品追溯码，是监管部门要求采集的。那我想要问一下，那么这个药品追溯码的采集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目前进展的情况怎么样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医疗器械流通监管处副处长郭瑞来回复一下。
7: 省药监局联合省级医保、人社、卫健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强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采集应用的通知，推动药品全品种生产流通使用过程追溯和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的全流程、全量采集以及全场景应用，逐步实现全部医药机构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全覆盖。在这个通知里明确了，原则上定点零售药店、定点医疗机构需按要求扫码后才能进行医保结算。2026年1月1日起，所有医药机构应实现药品追溯码的全量的采集上传，零售药店还要在购药小票上显示出药品追溯码的信息。目前监管部门也在积极努力推动药品追溯码的互联互通，形成数据关联，实现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和医保结算等全过程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最大限度地发挥药品追溯数据的价值。
2: 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阜阳的，如果想去申请宅基地使用权，这个需要什么步骤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周策处长回复一下。
8: 根据我们现行的这个政策规定啊，农村的宅基地分配实行的是农户申请、村主审核、乡镇审批，是按照这么一个流程。那么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时，应当以户为单位向所在的村民小组提出书面申请，如果没有分设村民小组的，或者是宅基地和建房申请事项已经交由同意由村里面办理的，那么农户呢可以直接向村基地经营组织或者是村委会提出申请。申请的时候呢，要提供以下方面的材料，一个呢就是宅基地和建房的申请表，这个申请的时候可以到村里面去领一份，把它认真的如实的填写清楚。 第二个呢，要签订一个农村宅基地使用的承诺书。第三个，家庭的户口本和户主以及申请人的身份证要带着，并且带着个复印件。一般情况下呢，农村村民的申请只有经过乡镇依法批准以后，才能获得宅基地的批准书和乡村规划的许可证。我们取得了这两个证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建房子了，我们也就取得了宅基地的使用权。
2: 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问，他说呢，我的家属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要常年服药，听说呢有一个服药的补贴，能补贴一点药费，想咨询一下精神残疾人的药费补助怎么申请。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一下。
9: 我们全省计划是为全省这个10万名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按照这个标准，补贴的这个补助标准呢是每人每年1000元，这个申请呢是要这个本人或者是监护人要到这个户籍所在地去这个街道那残联这个去申请，填报这个困难精神药费补贴的这个申请表。需要提供材料的就是一个是精神类别的这个残联证，第二个就是精神病门诊或者是住院这个病例，这两个材料，其中呢要有当年或者上一年的这个诊断这个记录，要到这个县残联局去这个进行遴审，审核完以后，可以这个领到这个补贴。
2: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参加的是农村的新农合，不是说普通门诊可以报销吗？为什么我上次在县医院看感冒的时候就没有报销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星来回复一下。
10: 说出的新农合啊，现在的叫法叫城乡居民医保，我们省呢从2019年起，我们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整合为城乡居民医保，为引导咱们群众患感冒之类的这些小病、常见病就近就便就医呢，目前呢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报销范围主要是限于基层的定点医疗机构，比如说咱们身边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在县级、市级等高级别医院发生的这个普通门诊费用呢，暂时没有纳入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这个报销范围。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在县医院看感冒，这个门诊没有报销呢，就是这种原因。
2: 有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自驾游越来越多了，浙江那边把不少的公路沿线都打造成景点了，还有很多的驴友去打卡，想问一下我们安徽会不会打造这些网红公路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11: 安徽地处长三角腹地，城东起西，连南结北，既是交通大省，更是旅游大省。特别是皖南地区，这片呢集黄山、九华山等世界级山水资源与徽文化等深厚人文底蕴于一体的沃土，正是我们践行交旅融合、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阵地。我们着力构建这个快进慢游的交通网络，让游客进得来、游得畅、留得住。在快进方面呢，目前我们建成了黄千、德上、吴黄等高速公路，打造这个五山联动精品旅游高速，推进这个皖南五市机场建设，加密国际国力航线，提升远程游客的通达性。在慢游方面呢，一个是根据这个线路的特色与这个路侧的一些旅游资源的品质，我们建立了先那个旅游风景道的一个标准体系，明确了分级的推进机制，实现这个资源的精准配置。二是推动皖南五市旅游风景道建设，形成了重点突破、梯次推进的一个建设格局，构建这个干支联动、快进慢游的出行体系。三是我们会同这个文旅林业部门出台安徽省旅游风景道的认定基础条件，分两批，我们现在已经认定了18条省级旅游风景道，有效促进了这个交通加文旅加生态的一个多业态的一个融合发展。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持续深化交通加文旅，实施这个淮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大环线的体制升级，打造皖南交旅融合发展的样板， 推动合肥都市圈沿江

0: 城市群交流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淮北的听众发来微信咨询说，我想问一下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这两者有区别吗？那哪一种更好一些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和化妆品监管处的处长陈颂红陈处长和我们这位微信公众号上的网友回复一下。
8: 首先呢，中药材啊，它是指来源于药用植物、药用动物等资源，那么经过规范化的种植、养殖、采收和这个产地加工以后，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用于生产中药饮片、中药制剂的药用原料。在严格意义上说，药品范畴内的中药材仅仅呢是指经过静置处理后的药材，对于没有经过依法静置处理的原药材呢，不能够列为药品概念下的中药材，只能是农副产品，不能够直接入药。那么关于中药饮片呢，主要是指这个中药材啊，经过炮制后可以直接用于中医临床或者是制剂生产使用的药品。炮制呢，是指按照中医药的理论，根据药材自身的性质以及这个调剂啊、制剂和临床应用的需要所采取的一项独特的制药技术。那么方法呢也比较多，主要分为呢像静置啊、切制啊、炮制等等。作用呢主要是有这个消除或者是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改变药物性能啊，便于贮藏，消除杂质和引药入津等。那么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呢，两者啊在来源、外观形态、药效、生产的要求、执行标准啊，以及这个经营的要求、质量标准与监管，还有这个标签标注、使用方法等方面呢，都存在一定的不同。那么其中呢，在药效方面，中药材的药效呢是较强，但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炮制，或者是仅仅是经过简单的炮制，可能存在着毒性啊，或者是刺激性较大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经过炮制后毒性会降低，那么其他的药效呢可能会这个增强，而且呢更容易啊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 在质量的这个标准和监管方面呢，中药材主要关注它的这个品种、产地等这样一些因素。那么管理上呢，相对较为宽松。市场上呢，也存在一些中药材质量参差不齐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则是有更加严格的质量标准，对于炮制的工艺啊，以及外观性状啊、含量测定等等方面都有具体和明确的要求。中药饮片的生产和经营等也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以确保其具有这个质量和疗效。在使用的方式方面呢，中药材通常呢是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处理才能够使用。中药饮片呢可以直接用于煎煮，通过煎煮或者是制成其他形式的中药制剂。那么调剂人员啊，可以根据医师的处方要求选择合适的药物进行调配，没有特殊说明的呢都可以用中药饮片啊，不用中药材。
7: 好的，这里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想问一下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在管护方面有什么政策和举措呢？这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的陈威东处长来回复。
9: 高标准农田，三分建七分管，建是一时的事情，管是个长远的事。2019年以来，我们省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累计修建了村级民区45450公里，收浚了沟渠68374公里，新建农田灌溉基井69672座，还有这些田间的一些塘坝、小型拦河坝、泵站等等这些设施啊，12825座，持续建筑物121826个，啊，这些工程设施啊，都分布在我们这个2595万亩，也是2019年以来建设的高标准农田这片田间。成本上千的这些工程分布在几千万亩的这个耕地上，所以我们这个管护工作啊，这个责任和压力是非常大的。党的国务院应该是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中办国办印发的这个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里面就提出来了，项目建成验收后要及时明确工程设施所有权，由政府投入形成的这些这个资产呢，原则上归项目处土地集体所有，按照责权一致、责能一致的原则，要在乡镇政府立志清单中要明确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运营管护方面的立志责任。所以啊，从这个从国办、中办、国办这个文件上、这个方案上来说啊，那么我们乡镇政府就要依法依规的履行好这个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管护的这个职责。而省农业农村厅呢，也是非常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高标准农田建设职能转递给了以后，在第一年承担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任务的2019年，我们就同步制定了安徽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的实施细则。啊，今年呢，农业农村部又出台了实施方案、实施细则。我们目前呢，我们正在结合农业农村部的这个相关规定，修订完善我们省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建后管护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和一些规定，建成一亩，管好一亩。那么我们的主要工作的一个就是啊，建章立制啊，刚才我说了，就是来修订我们的这个办法、实施细则。第二个呢，就是托管主导，加大投入，啊，我们积极会上省财政厅，我们省财政每年安排1亿的管护资金啊，这个在全国是走在前列的。
7: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的父亲今年得了脑梗，瘫痪在床，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办理残疾人证，如果能办的话要怎么去办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组联处次级调研员方阳来回复一下。
10: 根据安徽省残疾人证发放和管理办法，我们申请人啊或者法定监护人可以持申请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残联的办事窗口提出办证申请，也可以通过皖事通的高校办城残疾人服务夜市入口按照系统提示在网上申请，申请后按照县区残联统一安排到指定医院进行鉴定。您父亲瘫痪在床的情况呢，可以申请上门评定， 由评定医师到您家中才能鉴定。
7: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听说医保结算最近又有一些新的变化，能介绍一下具体有哪些便民利民的改革措施呢？这个问题啊，请省医保局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的主任于存宝来回复一下。
11: 为了让参保群众享受更加便捷高效的医保服务，我们省啊不断推动医保结算模式的改革。一是呢，开展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省医保局创新建立与定点医疗机构的日拨付、月结算和年清算的计算机制，参保患者办理出院时，医保的信息系统实时地获取了患者的医保结算信息，自动按照医保基金支付金额的60%就拨付给医院，剩余的费用呢，月度再进行结算，年度做集中清算。实施及时结算的好处是，医保基金的拨付时限由原来的最长60天，现在压缩到1个工作日，大大的缩短了医保基金的回款周期，缓解了医疗机构的垫资压力，让医院啊能够更好的提供服务。另外呢，我们还推行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全省统一启动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模式。以前申请惠民保理赔需要将病历资料、发票等逐项逐章拍照上传，现在经他个人授权以后，商保的理赔系统可以直接获取参保人的医保计算信息，无需再重复的提交就医的材料，解决了这个惠民保购买人的看病理赔周期长、理赔的材料繁琐、票据啊容易丢失等问题，极大的便利了参谋人。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3: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2: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3: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2: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4: 嘎嘣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1: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0: 那我呢？
1: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0: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2: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开幕式及主旨报告在合肥举行，梁延顺致辞，王清县出席。
5: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
4: 勿忘历史，吾辈自强。全省各地以多种方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5: 安徽落地实施2026版创优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精准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4: 扩大有效投入，加速铁路建设，安徽高铁运营里程接近3000公里，居于全国第三位，长三角首位。
5: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9月3号上午，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开幕式及主旨报告在合肥举行，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出席，中国工程院院士、深空探测实验室主任、国际深空探测学会理事长吴伟仁主持并作主旨报告，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秦卫国、韩娟、任清华、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出席。梁延顺指出，近年来安徽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高标准建设深空科学城，稳步推进地外资源开发利用，正加速形成科创驱动、产业集聚、生态协同、全域赋能的深空探测发展新格局。面向未来，安徽将充分发挥深空探测实验室和国际深空探测学会牵引作用，促进3+N 科创引领高地相互嫁接、相互赋能，为实现

0: 不懈追求的航天梦贡献更多安徽力量。衷心期盼与全球各方携手同行，深化创新共建、产业共兴、人才共育，共同探索深空探测事业的浩瀚苍穹。吴伟仁在主旨报告中介绍了全球深空探测发展现状、趋势、前沿关键技术和面临的现实挑战，指出深空探测兼具重大科学价值与资源开发应用前景，希望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加快实现技术突破，共同推动深空探测事业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开幕式上，中国科协党组成员罗辉、国家航天局总工程师李国平、联合国外空司副司长德里斯·埃尔哈达尼、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神舟十六号乘组航天员桂海潮、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秘书长江辉、拉美和加勒比航天局秘书长奥斯卡·弗兰迪·冈萨雷斯、国际宇航联合会执行主任克里斯汀·费希廷格分别致辞，举行了国际月球村中心中国深空探测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开展了合作签约、首刊发布、赠书等活动。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向新加入的国内外单位颁发了会员证书。会议以可持续深空探测、机遇与挑战为主题，来自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航天机构代表、国际组织及驻华使领馆代表和国家有关部委司局负责同志、院士专家、高校负责同志等400余人参加。
1: 安徽台消息，9月2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贯彻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及省委要求，研究推进我省试点工作，审议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会议指出，安徽是全国两个财政科学管理综合试点省份之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丁薛祥同志在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把科学理财要求贯穿政府治理全过程各环节，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要深入推进零基预算改革，加大资源资产盘活力度，推动财政金融高效协同，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持之以恒做强产业，涵养税源。要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加强财会监督，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会议强调，要锚定推动机器人产业在全国走在前列的目标，加强专业化设计、精准化布局、体系化推进，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集群。要坚持创新为强，以强促大，高效整合创新资源，加强创新平台体系建设。要靶向招引产业链关键环节企业和高水平人才团队，梯度培育优质企业，加大对高潜能高价值应用场景的挖掘开放力度，大力推进车机协同、整零协同。要加强一链一策研究，加快培育开源协作、开放活跃的产业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安徽台消息，8月31号至9月1号，省政府副省长孙勇赴阜阳市、淮南市调研文物保护利用及文旅项目建设工作，采取四不两职方式督导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
1: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安徽各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弘扬抗战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安徽台综合报道。
2: 在安庆潜山市，全国唯一一所因岭建校、以校护岭的红色学校野寨中学，在抗战英烈纪念塔下举行2026级高一学生开学典礼，在红色洗礼中开启全新高中生涯。学生许逸轩、

0: 天是抗战胜利81周年纪念日，能在英烈塔前参加开学典礼，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也很震撼。作为一名野寨学子，今后会牢记这段历史，心怀感恩，踏实学习，把先烈们的爱国精神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认真走好高中的每一步，努力成为一名有担当的新时代学生。
1: 在亳州市和芜湖市，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通过观看红色电影、参观红色教育基地、上好疫前教育第一课。亳州市预定新兵马伯俊：
2: 先烈们用生命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利益，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学习他们视死如归、不怕牺牲的抗战精神，把个人志向融入强军先军的伟大征程，刻苦训练，做到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1: 芜湖市预定新兵宋先锋：
3: 先辈洒热血，吾辈更应自强，我们要以史为鉴，更续红色血脉，不负先辈们的遗愿，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 这两天，各地的革命遗址、纪念馆等地都迎来参观热潮，人们重温那段气壮山河的抗战历史，缅怀先烈，汲取奋进力量。淮北市中学生孟天祥：
4: 81年山河换新颜，英雄从未被遗忘。作为新时代新少年，我们会以青春之名传承红色基因，用知识和本领守护着来之不易的盛世中国。
1: 连日来，蚌埠、马鞍山、铜陵等市组织开展老兵宣讲进校园、进社区、进厂矿活动，弘扬抗战精神，厚植爱国情怀。蚌埠市退伍军人蔡梦宝：
5: 我们在这里重温历史，宣讲红色故事，就是要让大家不忘来时路，珍惜当下，带动更多人铭记历史，守护和平。
1: 马鞍山市社区专干王梦军：
6: 我们开展这次抗战胜利纪念日红色经典诵读活动，让大家在朗读中感悟历史，致敬英雄，让红色故事入耳、入脑、入心，让红色星火代代相传。
1: 铜陵市光荣院负责人告捷：
7: 我们以抗战胜利纪念日为重要契机，组织老兵代表回望历史，缅怀英烈，就是为了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引导全社会铭记峥嵘岁月，崇尚英雄英烈，厚植爱国情怀。
8: 9月3号，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在合肥开幕。来自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航天机构代表、国际组织及驻华使领馆代表和国内有关科研院所、高校专家学者等400多人齐聚一堂，共谋深空探测未来。安徽台报道。
9: 在开幕式上，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月球村协会、泰国国家天文研究所等举行了国际月球村中心中国及4家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并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电子工业出版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与香港理工大学、拉美和加勒比航天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姚建廷：
10: 共同发起科学项目，把我们国家最好的设施、最好的资源、优秀的科学家，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呢，向全球的科航天界和科学界做一个展示。
9: 来自巴基斯坦空间与外层大气研究委员会的专家贾马尔·古尔：
11: 这次会议让我们看到了国际深空探测合作的巨大潜力，来自全球的专家学者在这里分享前沿成果，交流思想。巴基斯坦与中国在航天领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期待通过这次会议探索新的协同机会，共同开启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神舟16号乘组航天员桂海潮：
12: 太空是全人类共同的疆域，洪州共济方能奔赴更远深空，期待以本次会议为契机，各国可以打破壁垒，互通有无，构建规范、有序、互惠、共享的深空可持续发展新格局。
9: 本次大会会期2天，会议期间还将举办工程、技术、科学、法规、科普等系列分论坛，同时大会还专门设置展览展示区域，吸引了一批业内优秀的机构与企业展示深空探测领域最新的技术和产品。大会

0: 二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安徽省委网信办主办的开局之年看中国，日新江淮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安徽合肥开启。请听报道。
1: 来自中央及地方主流新闻媒体网络平台的近百名记者和网络名人组成采访团，将在六天内深入江淮大地开展一线调研采访，聚焦安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鲜活实践，生动展示江淮大地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崭新气象。采访团将奔赴合肥、阜阳、宿州、滁州四市，走进大科学装置、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科创前沿阵地，近距离感受安徽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长三角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的强劲脉动。中国青年报社记者赵晨林：
2: 我觉得安徽在科技创新方面就是脚踏实地，在人才、技术还有产业布局方面都有自己的一套打法。
1: 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记者徐嘉和：
3: 上午在那种无线充电的工厂里，其实我感觉要比自己想象的发展的要更加现代化和智能化。
1: 央广网记者刘浩：
4: 希望能够跟青年的科创工作者进行一个深度的对话，讲述一些中国青年、中国青春科创的一些故事，把这些鲜活的故事传播出去。
1: 网络安徽新媒体编辑童甜甜：
5: 创新江淮是本次采风带给我最深刻的印象。走访中我们看到，创新不只是实验室里的技术突破，更落地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城市乡村等方方面面，这正是日新江淮最好的写照。
6: 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安徽在行动，专题报道。
7: 今年以来，安徽聚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落地实施2026版对标提升举措，以更加精准高效的服务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8: 在蚌埠高新区大富产业园内，今年初才开始投资新建的福威智能科技公司目前已经正式投产。这家总部位于江苏的通讯设备零部件制造企业之所以能在短短半年内完成从筹建到运营的跨域，离不开当地政府组建的项目服务专班。安徽福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吴婷婷：
9: 从签约到投产，高新区安排了专人全程帮办代办，企业不用自己跑审批，我们周边就有丰富的配套企业，这大大降低了我们的采购和沟通成本，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土壤。
8: 按照项目跟着规划走，要素跟着项目走的原则，今年以来，蚌埠高新区持续开展房企简单行动，不断提升企业诉求响应效能。前七个月，推动解决融资、供应链配套等诉求100多个。蚌埠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刘小龙：
10: 我们围绕招引项目落地投产，实施全职服务员制度，从项目公司注册、备案、环评、安评、投产、入规全流程帮办服务，推动项目落地节奏持续提速。
8: 聚焦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全链条服务，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招商项目一企一专班、全程帮办代办服务。合肥能源综合改革创新试点是推动能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探索。在汇通新材料合肥基地，企业新建的分布式光伏已经投入使用，通过当地能源工业互联网管控中心合理调配，绿电不仅解决了企业的用电压力，还助力企业实现稳产增产。汇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基地营运负责人卜俊仪：
11: 我们的储能电站800万左右这样的一个投资，成效还是挺好的，每年我们可以有几十万降本，生产经营也是比较稳定的。
8: 国网肥西县供电公司桃花工业园供电服务中心副主任陈道然：
12: 对辖区内重点企业客户开展能效义诊，并建立重点企业专属台账，推广光伏、储能等绿色节能方案，降低用电成本，
8: 以常态化、精细化、优质化服务滋养市场沃土。今年前七个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比全国高7.4%，居全国第二位。全省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33.5%提高到36.2%，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中央财

0: 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尹彦林。
1: 安徽这些年呢，在融商环境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为民营企业啊、科技人才呀、他们的发展啊、成长，创造好的环境，也说明啊，安徽在高质量发展这个路径的探索上卓有成效的，发展的后劲呢也是非常强的。
2: 今年以来，安徽省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推动轨道上的安徽建设跑出加速度。请听报道。
3: 前段时间，新建六安至安庆铁路小岭隧道正式开启正动施工，项目建设迎来重要节点。就在同一天，距离小岭隧道约7公里的桃树岭隧道桃园协景同步进动作业，至此陆庆铁路全线已有青天岭等6座隧道相继进动开挖。中铁12局陆庆铁路2标现场负责人牛自强：
4: 进动后掘进进度将根据隧道位延级别进行动态调整，日志可掘进1.6到6米，小岭隧道日志将在2029年上半年贯通。
3: 陆庆铁路位于安徽省西南部，设计时速250公里，共设陆安、霍山、黄尾、岳西、前山、安庆西6座车站，北接沪蓉铁路，南接京港高铁安九段，是皖西南地区城际客运网的重要组成部分。8月18号16时37分，首趟检测列车从蚌埠南站驶出，沿新建淮蚌高铁向淮北北站开展轨道接触网检测作业。淮蚌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淮蚌高铁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张正：
5: 联调联试阶段组织开展线路逐级提速试验，对高铁各系统逐项开展测试、调试与优化，确保工程各项指标达到开通运营标准，全力把淮蚌高铁打造成为精品工程、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3: 淮蚌高铁位于皖北平原，新建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今年10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2026年，安徽省内巢湖至马鞍山、淮北至阜阳、淮北至蚌埠高铁陆续建成通车，预计新增高铁运营里程约360公里，将进一步巩固安徽高铁里程位居全国前列的优势。前7个月，全省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约291亿元，同比增长21.9%。截至目前，全省铁路运营总里程达5935公里，其中高铁里程2992公里，位居全国第3，长三角首位，路网规模与建设质量得到显著提升。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基础设施发展处处长杨虎：
6: 合肥至池州、陆安至安庆等9个在建项目上半年完成投资额超10亿元，朝马、淮蚌、淮抚3条年内计划运营高铁项目均进入静态验收阶段，项目建成后，我省和县、蒙城、固镇等5座县城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结构，释放多重带动效应。
7: 眼下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田间管理的重要窗口期，安徽各地结合苗情开展精准管护，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安徽台综合报道。
8: 在亳州市蒙城县马集镇三关村，种粮大户刘王镇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多簇作业，落实防病治虫抗逆增产技术措施。刘王镇：
9: 我有了这个农技人员的指导，我对增产增收比较有信心。
8: 蒙城县种植业发展中心农技人员李钱钱：
10: 重点做好玉米南方锈病、玉米鸣、甜菜叶蛾等重大病虫害防控，以及后期的一喷多簇技术指导，助力我们的秋粮稳产丰产。
8: 这两天，宿州市4县通过构建监测预警加专业非防加技术包保的防控体系，全面推进20万亩玉米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工作，并同步推行一喷多簇，将防病治虫抗早衰有机结合。4县阳湖原种厂负责人王海峰：
11: 现在政府统一组织非防，这个速度快，覆盖面广，我们省心不少。这个作业完成后，病虫害的防治效果超过90%，这个减少农药用量20%以上。
8: 当前在田水稻进入抽穗扬花、灌浆结实的关键窗口期，也是田间管护病虫防控的攻坚阶段。合肥、陆安、铜陵等地统筹调配农技力量，全力下沉田间一线，开展指导。

0: 服务。巢湖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负责人翟成勋：
1: 这是水稻种植大户在这个水稻管理水时做好这个三成三病的这个防治工作，确保今年水稻这个丰产丰收。
0: 六安市种粮大户李晓东：
2: 今年我用了无人机飞行，省工省力，用药更均匀，只要最后一个月管好，亩产1400斤没问题。
0: 铜陵市前庆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崔前庆：
3: 我们根据病菌测报站发出的信息，在数据上能看到什么时候打药，用什么药打什么虫子，对我们相当方便，给我们科学指导，保障粮食丰产丰收。
0: 今年马鞍山市水稻播种面积为175万亩，为全力重口夺粮，保障粮食丰收，当地除了把智能监测数据转化为全域田监管户具体举措外，还同步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生产一线，现场指导广大农户抢抓农时，落实秋粮水肥调控，科学防病治虫等各项田监管理举措。马鞍山市种植业技术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张俊：
4: 目前我们结合品种安排开始同步开展，就喷施玉米肥、这个云氮素，这些都是促进籽粒的灌溉，这个为我们下一步这个秋粮这个获得好收成奠定好基础。
5: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
6: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武术散打和三人篮球比赛近日在宿州收官，请听报道。
7: 来自全省16个市的340多名散打小将完成了27个项目的角逐，赛事设 U17-18、U15-16、U13-14三个年龄组别。经过5日鏖战，最终合肥队独揽8金，东道主宿州队摘得5金。省16院青少年部武术散打比赛，女子 U15-16岁组60轻客级冠军李怡轩：
8: 这次省运会我准备了4年，虽然3场全赢了，但是我也看到了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回去以后一定要加强训练，站在更高的舞台上。
7: 武术散打比赛副总裁判长唐鑫：
9: 武术散打皆具竞技性与健身性，本次省运会赛事为安徽省武术散打项目的梯队建设和人才选拔储备提供了重要参考。
7: 三人篮球比赛近日在宿州灵璧县落幕，来自全省的28支队伍、100多名篮球小将齐聚赛场。赛事共分 U16-17甲组、U14-15乙组，设男女4个组别。最终，男子甲组前3名为淮北、宿州、蚌埠；男子乙组前3名为阜阳、宿州、合肥；女子甲组前3名由马鞍山、阜阳、宿州获得，女子乙组前3名由马鞍山、亳州、阜阳获得。省16运青少年部三人篮球比赛裁判长高阳：
10: 有限的空间内运用三人篮球的技战术，积极拼抢，积极进取，为安徽省参加全国三人篮球比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 下面请听简讯。1到7月，全省规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4810.9亿元，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其中软件信息、商务服务、文旅消费等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
6: 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新安江至千岛湖皖浙省际航线作为特色文化游类型成功入选。
5: 安庆市太湖县花亭湖迎来秋季捕捞作业，此次捕捞历时2个月，预计今年鲜鱼产量在300万斤左右，产值有望达到3000万元。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中午好，听众朋友，又到了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是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会有小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是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0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的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多云转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8度。明天合肥地区是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7度。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欢迎来到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不管您这会儿是在家里听着我们的收音机，还是在手机上观看着我们的视频直播，先跟大家问声好。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有个问题想先问问收音机旁的您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们，有没有膝盖疼、上下楼梯费劲儿、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关节发僵的情况呢？很多老年朋友啊，可能觉得这是年纪大了正常的现象，歇一歇就好了。其实不然，今天咱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叫中老年骨关节健康全攻略，跟咱们每个人的腿脚都息息相关，您可一定要听仔细了。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的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病科的主任医师范海霞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范主任在骨关节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今天呢就请范主任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介绍。在这里呢，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如果在收听范医生给您介绍的过程当中，这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和求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穿插请范主任呢给我们进行解答。好，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范主任的情况。
1: 范海霞，主任医师，医学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干燥综合征、系统性红斑狼疮、炎性疾病、系统性硬化症、白塞病、颈肩腰腿疼痛等常见风湿免疫性疾病，现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理事，安徽省全科医学风湿与骨关节分会委员，安徽省老年医学会风湿免疫专业委员会委员。
0: 好，首先呢，非常欢迎范主任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欢迎您范主任，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打个招呼好吗？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病科的范海霞医生。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是中老年人群最高发、最容易被忽视、最容易治错、也最容易反复的骨关节疾病——骨关节炎。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经常出现膝盖痛、上下楼酸痛、蹲起费力、关节僵硬、晨起发僵、走路咔咔响、阴雨天关节酸胀发冷，甚至出现关节肿胀、积水、变形，千万不要把它简单归结为年纪大了正常现象，累着了休息就好。骨关节不是单纯的老化，不是普通劳损，而是一种慢性进行性不可逆的关节器质性病变，早期可控，中期可稳，晚期只能置换。今天我主要从骨关节炎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得，哪些人容易得，如何自查，如何检查，西医怎么治，中医怎么调，康复怎么做，日常怎么养护，什么情况必须手术，来聊一聊这个疾病。
0: 好的，那范主任，其实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对骨关节炎这个名词啊并不陌生，但到底是什么病，关节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大家可能都不是特别的清楚哈。所以今天我们这期呢，既然是给大家介绍我们中老年骨关节健康的全攻略哈，就给大家先来说一说这个骨关节炎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骨关节炎医学全称是退行性骨关节病，老百姓呢常叫骨质增生、骨刺、关节老化、关节磨损。它是一种以关节软骨的蜕变、磨损、变薄、脱落为核心，继发骨质增生、滑膜炎症、关节囊增厚、韧带松弛、肌肉力量下降的全关节慢性疾病。骨关节的病根啊，不是骨头，是软骨。我们的关节两端覆盖着一层光滑、有弹性、抗压、耐磨的透明软骨。正常软骨厚度均匀，表面光滑，走路、下蹲、跑跳时起到缓

0: 充减震、减少摩擦的作用。软骨没有血管，没有神经，营养靠关节液滋养，一旦磨损，自我修复能力极差，磨损一点就少一点，不可逆转。当软骨慢慢变薄、磨损，出现毛糙、裂纹、脱落，骨头之间失去缓冲，就会出现骨头磨骨头。身体为了自我稳定、代偿受力，就会在关节边缘长出多余的骨质，这就是骨刺、骨质增生。所以骨刺呢，不是病因，是结果。疼痛的根源大多不是因为骨刺扎肉，而是软骨磨损、滑膜刺激、力学失衡、无菌性炎症。
1: 也就是说，刚才范主任跟我们说了，我们经常一听说骨关节炎，就觉得呀，是不是骨头发炎了？其实是关节部的这个软骨哈，我理解是这样，是软骨的发生了一些病变，是这样吧？
0: 对的，对的。
1: 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会发生这个骨关节炎呢？
0: 那我们大家呢，可以把这个关节想象成一辆汽车的减震轴承，软骨呢就是轴承里的防滑缓冲垫。年轻的时候，垫子厚，弹性好，润滑液充足，怎么用都顺畅。随着年龄增长，长期劳损，姿势错误，体重超标，受凉受潮，缓冲垫就会慢慢变薄、变硬、开裂、缺损，润滑液变少、变浑浊。那没有了缓冲，关节活动就会摩擦增大、压力集中，进而出现活动异响、酸胀疼痛、僵硬卡顿。长期摩擦刺激滑膜，引发无菌性炎症，出现关节发热、肿胀、积水。那长期力学失衡，肌肉萎缩、韧带松弛、关节不稳，就会进一步加重磨损，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关节变形、功能丧失。
1: 这个比喻还是挺形象的哈，拿汽车这个减震的轴承，也可以想象成我们这个关节和关节之间的这个润滑的部分。如果软骨它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会慢慢的一些退化哈，比如说像刚才范主任说到的变薄啊、变硬啊、开裂啊、缺损啊，这样的话，我们润滑变少了，也就会产生一些这个疾病或者是痛苦了哈。那刚才说到这个骨关节炎，一般我们来说，说到的是膝关节，还有哪些部位是高发的一些部位呢？
0: 那除了膝关节，我们的高发部位还有髋关节、手的指尖关节，包括还有颈椎、腰椎的小关节，那其中就是膝关节、骨关节占的比例，在70%以上，
1: 因为我们膝关节每天都要去活动到它，对吧？走路啊，只要是我们早晨起来活动的话，这个膝关节都是承担巨大的一个任务在身的哈。
0: 对。
1: 那还有其他的呢？它的发病特点是怎样的呢？
0: 发病特点有，三个特点。第一呢，就是不可逆性，软骨一旦磨损缺失，它无法再生，所有的治疗呢，都是消炎止痛啊，减压维稳，延缓进展，那无法彻底的根治复原。第二个呢，就是会进行性加重，如果不干预、不养护、不康复，那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自愈。第三个呢，就是这种叫诱因依赖性，那我们在受凉啊、劳累呀、走路过多、深蹲、爬楼，体重增加或者是外伤的情况下，都会直接诱发这个病的急性发作。
1: 这是骨关节炎疾病的一个发病的特点哈。就像刚才一开场的时候，范主任也说了，早期可控，中期可稳，晚期只能置换。所以我们要及早的，如果发生了一些病痛或者是不舒服，就要及早的去就医，去进行诊断，然后采取必要的一些措施，不能一拖再拖，拖到后来那只能置换了。那听了刚才范主任这么一说呢，我就明白了，这个骨关节炎啊，它不是说关节老了那么简单，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器质性的病变哈。那接下来我们朋友们可能就更关心了，那这种病到底是怎么得的呢？哪些人会最容易中招？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胖容易得呀？因为我的关节承受的这个压力更大。也有人说干重活比较容易得，还有人说受凉受潮也会得。那到底什么情况下是属于这个高危的人群呢？范主任接下来也给我们。

0: 统的分析一下好吗？
1: 那骨关节的病因发病的因素它很多啊，首先有年龄的因素啊，年龄是骨关节炎的第一危险因素。那我们人到了30岁以后，人体软骨开始自然的蜕变啊，也就是通俗的讲就是老化啊，水分流失，弹性下降。40岁以上发病率就会显著升高。50岁女性因为绝经后啊，雌激素断崖式下跌，软骨的保护机制衰退，发病率远超同龄的男性。那60岁以上的人群，骨关节患病率超过60%，70岁以上可以高达85%。但是年龄呢，它只是蜕变的基础啊，不是发病的唯一原因。那很多老人80、90岁了，他关节依然健康。那所以呢，核心是在于这个力学平衡，肌肉有力，养护得当。第二个因素呢是体重与肥胖的因素，啊，那我们膝关节是人体最大的负重关节，体重每增加1公斤，膝关节行走负重增加3到5公斤，下蹲的负重增加8到10公斤，那长期的超重肥胖会让关节长期超负荷承压，软骨持续高压磨损，是中青年骨关节高发快速进展的首要人为因素。那我们很多人减肥后，膝盖疼痛症状直接减半，就是因为关节负荷大幅降低，炎症刺激减少，磨损速度放缓。第三个因素是力学的异常与这个不良生活习惯。第一，长期久坐久站，那我们久坐会导致下肢血液循环变差，关节液循环停滞，肌肉费用性萎缩，关节稳定性下降。久站呢，持续负重会压迫软骨。
0: 就是说，即使我们不去经常运用它，动到它，比如说膝关节，我们说经常坐着看看电视啊，打打麻将，其实这也是不利于的哈。
1: 哎，对，是的，
0: 这是也要提醒我们的老年朋友注意，久坐久站都是不利于健康的。那这是第一种，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
1: 哎，
0: 会导
1: 对，
0: 致。那还有其他的吗？
1: 第二个就是长期的深蹲、跪坐、盘腿坐，那这三个动作是膝关节的杀手。会让髌骨关节的压力飙升，直接磨损髌骨软骨。
0: 这也是不好的一种方式哈，因
1: 对。
0: 为有的时候我们健身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教练会说啊，这个跪坐是一种很好的健身的方式，其实这也是不利于我们骨
1: 哎，
0: 关节
1: 对，
0: 的，
1: 不能长时间跪坐。
0: 就是不能
1: 哎，
0: 长时间，
1: 对，那第三个呢，就是频繁的爬楼、爬山、爬坡。那上下楼梯，它膝盖是负重是增加的，是平地走路的数倍，长期反复的这个屈伸磨损，会加速这个蜕变的过程。
0: 就是爬楼爬山，尤其现在健身的朋友喜欢去爬爬大蜀山。如果说关节发生了一些异样，就要立刻停止哈。
1: 第四个呢，就是走路姿势异常，有 O 型腿的，还有 X 型腿的，因为这个下肢力线不准，不正啊，关节受力不均匀，一侧的软骨超负荷的磨损，所以就会早早出现蜕变疼痛。
0: 那刚才说到的这些都是属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这种疾病。其实我知道现在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都非常注重养生和健身哈，他们会去适当的运动，有一些老年朋友还喜欢骑行，这方面有没有需要注意的，或者是会不会也引发我们这个骨关节炎呢？
1: 会的，就是一些外伤啊，还有运动后的这种损伤啊。那年轻的时候，他的半月板损伤、韧带拉伤、关节的扭伤、骨折一些后遗症，都会破坏关节的稳定性和这个软骨的完整性。那受伤后的关节，即便就是当时治愈了，远期的蜕变的速度会比正常关节会快数倍，早早诱发这个创伤性的骨关节炎。
0: 所以即便是我们这个朋友们在年轻的时候受伤，可能对我们上了一定的年纪之后，骨关节炎的发作也会有一个诱因哈。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要，比如说刚才有些朋友觉得我这个受凉了，是，比如说受潮的环境影响，是不是也会导致呢？
1: 会的，那我们说寒冷潮湿，它不会直接磨坏软骨，但是呢，会导致关节滑膜的血管收缩、循环不畅、代谢废物堆积，诱发无菌性炎症，导致出现这个酸胀、疼痛、僵硬，也就是说，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天气受凉、关节提前预报。有的人说他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
0: 还准，
1: 灵，对，嗯。
0: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人群需要注意的，包括哪些呢？
1: 嗯，那我们说的这个中老年人群、肥胖人群、久站久坐上班族、体力劳动者、广场舞啊、爬山的爱好者，有过关节外伤史、腿型不正、长期受凉不注意保暖，绝经后的女性，那都是骨关节炎的极高危人群，需要重点的筛查，提前养护，
0: 哦，这么
1: 嗯。
0: 多类的人群，其中我感觉也包含了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哈，比如说这个久坐啊、打打麻将啊，或者是广场舞、爬山的爱好者，因为大家为了健身，好像都比较热衷于这一类的活动哈。在这里也是提醒朋友们，如果您是这类人群，也是属于我们骨关节炎高危的人群，大家在活动运动的过程当中，可能都要适当的注意一下。像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但是也有很多八九十岁的人关节依然很健康。现在还提到了一个就是抗阻训练，把我们的这个肌肉的力量练起来，是不是能够保护我们的骨关节呢？
1: 嗯，这个，练肌肉的力量是能够保护关节的啊，对。
0: 所以大家也可以适当的去找一些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哈。那想问一问，刚才听了，范主任说了这么多的病因哈，可能很多的朋友也很着急，想知道我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骨关节炎，到什么程度了，需不需要去医院呢？那范主任，您把临床这个分期拆开给我们讲一讲，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哈，也是在收音机前和屏幕前，大家可以给自己做一个初步的判断。
1: 哎，好的，我们把这个临床四期的症状把它拆解一下。那大家可以就是对照自查，精准的来判断自己所处的这个阶段。那一期的话是这种早期的这种蜕变期，主要表现为早上起来的时候关节僵硬，久坐起身的时候关节发僵，活动几下就能缓解。还有呢，就是偶尔走路的时候膝盖发酸。发软无力，屈伸关节偶尔咔咔响，这个时候没有明显的疼痛，没有明显的关节的肿胀，不影响走路生活，那很多人这个阶段就是完全不重视，觉得休息就好，殊不知呢，这是唯一可以完全控制、阻止进展的黄金时期，
0: 哦，这是一
1: 嗯，
0: 期。
1: 对。
0: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晨起来的时候呢，一下床的时候走路可能觉得有点僵，但是稍微活动一下，立马就恢复正常了。所以很多人就不引起重视哈。
1: 嗯，到了二期的话，这时候是一个轻度的骨关节炎，主要表现为上下楼、下蹲、走路过多后出现明显的关节的酸痛、隐痛、胀痛，休息后可以缓解，阴雨天受凉后这种不适感加重，关节有这种频繁的异响，偶尔轻微卡顿，偶尔出现短暂的轻微肿胀，日常平地走路基本正常。生活不受大的影响，那这个阶段积极治疗、规范康复、调整习惯，可以常年稳定不进展，不影响中老年的生活质量。
0: 这是二期的，那刚才说了一期是最佳的一个逆转控制的黄金时期，这二期也要抓紧时间去诊断治疗了。如果发生了，千万不要在家里硬扛，对吧？
1: 对，
0: 那越往后是不是越严重了呢？
1: 是的。那到三期的话，就是一个中度的骨关节炎，这个时候症状就比较典型了，而且症状容易反复的发作，主要的表现有呢，就平地走路也会疼痛，走路久了酸胀难忍，下蹲困难，蹲起疼痛明显加重，晨起的这个僵硬时间延长超过10分钟，频繁的关节的肿胀、积水、发热，关节卡顿、弹响，伴随有疼痛。活动的能力明显下降，不敢走远路，不敢运动了，那三期呢是临床就诊最多的阶段，也就很多人到这个时候，才到医院来就诊，也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一个核心阶段，规范干预就可以避免手术，
0: 规范干预可以避免手术，所以我们要对照一下自己，看看是一期、二期、三期。如果说您都已经属于这种症状，就要抓紧时间去就医。那还有第四期是最严重的，是吧？
1: 对， 那四期就是这个重度的晚期的骨关节炎，这个时候往往这个病变是不可逆转的，需要借助这个手术治疗了，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这个持续性的疼痛，休息的时候也痛，夜间静息的时候也疼痛，甚至影响睡眠，关节反复肿胀积水，没办法消退，关节屈伸受限，蹲起完全困难。走路跛行，关节变形，出现O 型腿、X 型腿，这个时候基本就是丧失了运动能力，严重影响日常生活。那这个阶段保守治疗的效果有限，大多需要关节置换手术。
0: 刚才把临床的这个四期的表现给大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哈。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自查发现了有类似的症状，尤其是一期、二期比较轻的症状，去医院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呢？那有些朋友说去拍了片子哈，报告上写的一些比较专业的词，比如说关节间隙变窄啊、软骨下骨硬化等等，他就完全看不懂。还有一些朋友呢，怕被过度治疗，也不愿意去医院哈。就不知道该做哪些检查就够了，所以呢，范主任，接下来的时间里，您是不是可以教教我们大家该怎么样的精准检查，怎么样去看懂一些关键的指标呢？
1: 好的，那大家来就诊的时候，我们医生呢会通过按压这个关节啊，做关节的一些屈伸活动啊，还有髌骨的研磨实验啊，以及侧方应力实验啊，就是我们医学上说的这种体格检查，就可以初步判断软骨磨损、半月板、韧带滑膜的情况啊，是最基础、最省钱的检查。那除了这个体格检查，我们还会拍 X 光，那 X 光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看关节间隙的宽窄，有没有骨质的增生，有没有长骨刺，有没有关节的变形，那关节的这个立线结构是否有异常，但是呢，我们 X 光也是有这个局限性，它看不到这个软骨，看不到半月板。看不到滑膜的积液，只能看这个骨头形态，适合初步的一些分级，判断严重程度。我们拍的 X 光上面，报告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常见的描述，比如这个骨质增生、骨性赘生物、关节间隙狭窄、关节蜕变，这些都是骨关节炎的这个典型表现。那还有呢，就是这个磁共振的检查我们说到了 X 线的局限性那磁共振的话，它是更精准的一个检查如果我们出现这个疼痛明显、反复肿胀、卡顿严重一定要做这个磁共振的检查那磁共振呢是可以清晰的看到软骨磨损的程度软骨缺损、半月板的损伤、韧带的松紧、滑膜炎症。关节积液骨髓水肿，那磁共振是我们判断软组织损伤早期诊断、制定治疗方案的依据。那除了这些影像学的检查，我们为了跟其他的一些风湿免疫病相鉴别的话，通常还要完善一些血液方面的一些化验的检查我们骨关节炎是无菌性的、退行性的炎症。不是细菌感染，不是免疫性的疾病，我们抽血查血成 C 反应蛋白、类风湿因子、尿酸通常都是正常的，抽血的目的呢，就是排除像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感染性关节炎，避免这个误诊，
0: 好的，那刚才呢，范主任把这个骨关节炎医院检查和诊断的一些情况给大家进行了介绍哈，诊断的情况我们待会儿再详细的说一说，就是有几种检查，它分别能够测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自身的情况和医生的诊断来选择检查的项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请范主任为我们介绍。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宣城 FM103.6，
9: 宁国 FM104.4，
8: 广德 FM100.9，
9: 铜陵 FM88.7，
8: 池州 FM99.5，
9: 安庆 FM99.5，
8: 岳西 FM95.3，
9: 宿松 FM106.8，
8: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一朵茉莉花，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3: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的主题呢是中老年关节炎健康全攻略，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病科的主任医师范海霞范主任。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范主任就骨关节炎的一些基本情况，以及这个分期自查，以及该到医院进行如何的检查呢，给大家进行了一一的介绍。那么检查之后报告的一些核心解读，就是如何来诊断，我们接下来继续请范主任给我们介绍。也欢迎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骨关节炎方面，如果您有一些问题，或者是您也发生了像刚才范主任说到的这个早晨起床啊，这个关节比较硬，但是活动一下就感觉很自如了，类似这样的情况，您需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我们将现场呢请范主任给予解答。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是依然请范主任给我们介绍。刚才说到了我们在医院的检查项目哈，比如说有医生的这个基础的检查，还有 X 光片检查，包括我们的核磁以及抽血检查。那么这些报告出来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解读它？我们继续请范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
4: 我们拿到报告单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可能报告单上有这样的描述啊，关节间隙狭窄，那这个呢提示软骨磨损变薄，那如果

0: 有骨质增生、骨刺这样的描述呢，就提示长期磨损，后的代偿结果。那有这个滑膜增厚、关节积液，就提示慢性炎症发作。啊，如果有这个软骨信号减低、缺损啊，那提示这个软骨蜕变损伤。啊，骨髓水肿呢，提示关节高压、炎性刺激严重、疼痛剧烈。
1: 那么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些，大家也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这个，如果说您去检查了报告上的一些情况，当然了，除了刚才范主任给我们介绍的，大家也要拿着自己的检查报告去请专业的医生给您具体的诊断，看看怎么治疗。因为我们说检查做完了，诊断明确了，接下来就是怎么治了哈。那也很多的患者呢，最头疼的就是药吃了一堆，可是不见好。那止痛药呢？这个停了之后呢，又会犯，又会疼。还有的人听说是要打一些像玻璃酸钠哈，或者是动手术，到底该怎么选？那范主任，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西医这边的科学规范的治疗方案好吗？先说一说西医，待会儿我们再说一说中医方面的哈。
0: 好，骨关节西医治疗遵循阶梯治疗原则啊，从基础干预、药物治疗、微创治疗到手术治疗。循序渐进，啊，不盲目用药，也不要盲目手术。那我们这个所有阶段都通用的啊，也是这个重中之重的，这个是基础的生活干预啊。基础生活干预包括哪些呢？第一，减重，啊，每减重10斤，我们膝关节的压力就大幅下降，症状显著缓解啊，是性价比最高的治疗啊。第二呢，就是规避损伤动作。啊，禁止做这个深蹲、跪坐、盘腿、爬山、爬楼、暴走、剧烈跳跃，日常少上下楼梯啊，家里有电梯的话，尽量就是坐电梯。第三个呢，就是注意关节的保暖，避免冷风直吹，避免潮湿环境，秋冬天佩戴护膝，减少寒凉刺激诱发炎症。第四个呢，就是适度休息，避免久站久走。急性疼痛期减少负重活动，缓解期适度康复锻炼，避免肌肉萎缩。
1: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哈。那么在用药方面又该如何操作呢？
0: 啊，那我们首选是外用的药物治疗啊，因为外用药物治疗的话比较安全，副作用小。啊，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外用的抗炎镇痛药膏，还有一些凝胶喷雾啊。可以直接作用于关节局部消炎止痛，不经过肠胃代谢，全身副作用小，适合呢轻中度骨关节炎长期的维持。
1: 这是外用药哈，那我们需不需要配一些内服的这个药物进行同步治疗呢？
0: 啊，那如果就是这种疼痛肿胀比较明显的时候啊，我们可以配合这个口服的药物治疗。口服的药物呢，目前就是常用的有这个非甾体抗炎镇痛药比如我们常说的这个芬必得还有一些美洛西康、塞来昔布这个都是叫非甾体抗炎镇痛药那在急性期疼痛肿胀明显的时候可以使用那这一类药呢，它是能够消炎止痛、控制炎症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些药物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胃肠道的不良反应，还有对肝肾功能会有影响。所以如果有胃病啊、肝肾不好的人群的话，是要谨慎使用，而且呢不建议长期连续服用啊。
1: 这是急性救治期的一个
0: 哎，
1: 用药，对吧？
0: 对。那么还有一类的药物呢，是这个营养软骨类的药物那这一类药物呢，它是能够改善这个软骨代谢，保护残存的软骨延缓这个关节的这个蜕变，对于早期的、中期的患者有效。但是呢，对于一些晚期的软骨大面积缺损的患者呢，它效果有限。这一类药物呢，通常是要服用比较长的一
1: 周
0: 段
1: 期比
0: 时
1: 较
0: 间
1: 长才能见效，对吧？
0: 对，像我们常用的有这个氨基葡萄糖一般我们给病人说这个是要服用3个月一个疗程
1: 这是口服药物治疗哈。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关节比较严重的，听说还有打一些注射 这个治疗，注射治疗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0: 那我们对，关节腔注射治疗在这个，骨关节里面也是能够经常用到的啊。那像我们注射的药物的话，也是有两类药物啊。第一个呢，常用的就是这个玻璃酸钠啊。那玻璃酸钠打进去呢，就是相当于给关节打润滑油，增加关节液这个润滑度，减少摩擦，保护软骨，缓解干涩疼痛。也是适合一些早中期蜕变、关节有干涩卡顿的这个患者啊。那么第二类药物呢，就是这个糖皮质激素啊，我们通俗的讲就是这叫激素啊。那激素呢，它是有强大的这个抗炎的作用，能够消炎、消肿、止痛。那对于一些急性大量积液、严重肿胀疼痛的患者啊。打激素进去以后，能够快速的控制炎症。那我们要注意的是啊，要这个打这个糖皮质激素的话，是只能短期使用啊，不要频繁的去注射啊，要不然的话，它会加重这个软骨的蜕变。
1: 它不能长期的用
0: 对
1: 哈，
0: 对
1: 短
0: 对，
1: 期的用一下可以。那刚才说到了有口服的，有关节注射，其实我们知道最后还有就是微创和手术治疗，对吧？刚才您也说了，如果说非常严重的话，就得这个手术治疗置换关节了，这是属于更严重的部分。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还想请范主任说一说，因为很多的老年朋友都是特别的信赖中医药哈，觉得中医调理能够从根儿上去解决问题，西医可能只是暂时的缓解我们的一些症状哈。那么骨关节炎在中医里它叫什么？中医是怎么认识这个病的呢？我们把中医这个治疗骨关节炎的一些方法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0: 那骨关节炎在我们中医里面属于痹症。骨痹这个范畴啊，我们中医认为呢，大多患者是这种本虚标实啊，肝肾亏虚为本，风寒湿瘀为标。简单的说，就是骨头关节老化的根本是肝肾气血不足，筋骨失养，而疼痛、肿胀、僵硬、发凉，是因为风寒湿入侵、气血瘀滞、经络不通所导致的。那西医呢？它主要擅长就是对症消炎止痛，手术矫正这个结构。中医呢，擅长调理体质，温通经络，补益肝肾，活血化瘀，驱除寒湿，解决反复酸胀、发凉、僵硬，天气变化时疼痛、体虚、易复发的这个问题。那中西医结合治疗是目前骨关节炎最优治疗方案。
1: 中西医结合治疗是最优的一个方案哈。那么，接下来还想和朋友们说一说，这个中医大概有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疗它呢？
0: 那我们中医治疗这个病的话，首先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标本兼顾。我们中医认为这个病的核心的这个病因病机有几个方面啊，一个是肝肾亏虚啊，那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中老年肝肾精气渐衰，筋骨失于濡养。软骨、筋骨蜕变松弛是发病的根本，第二个呢是这个风寒湿邪侵袭，我们如果关节防护不足，受凉受潮寒湿闭阻经络，气血运行不畅，会出现僵硬冷痛，御寒加重，第三个呢是这个气滞血瘀，长期劳损啊，外伤、力学失衡，局部的气血瘀滞，经络不通，不通则痛。会出现这个刺痛、固定痛，活动后加重。第四方面是这个痰湿阻滞，像我们一些这个肥胖啊、脾虚、湿气重的人群，痰湿就会留住关节，导致关节肿胀、积水、沉重、酸胀。那我们根据这个患者的症状啊、舌苔脉象，我们中医将这个骨关节炎分为四大症型，最常见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症型就是肝肾亏虚型啊，那这类型的患者呢，他大多表现为关节隐痛、酸软无力、劳累后加重、休息后缓解，腰膝酸软、双腿发软、走路没劲， 那这一型也是多见于中老年啊，病程。

0: 肝虚亏，肝肾亏虚
1: 对
0: 型的
1: 对，
0: 啊。那还有刚才说了有四个类型哈，第
1: 对，
0: 二个是，
1: 是这个风寒湿痹型啊，这就是天气变化的时候啊，疼痛或者疼痛加重的这一类型啊，主要的表现呢就是关节发凉、怕冷、酸胀僵硬、遇冷加重，保暖以后缓解啊，阴雨天、秋冬季节症状明显加重，关节屈伸不利，没有明显的红肿。触感偏凉，就是我们摸上去关节局部皮肤温度偏凉，那我们治疗上就是要祛风散寒、除湿通络、温经止痛我们有一些这个经典的中药方剂乌头汤啊、薏苡仁汤、防风汤这些都可以用来治疗这一个类型的那么还有这个气滞血瘀型主要表现为关节刺痛。固定位置疼痛，活动、按压、劳累后疼痛剧烈，关节屈伸卡顿多有这个外伤、长期劳损史我们看患者的这个舌质看上去就比较暗沉，有瘀点我们治疗上就是要活血化瘀、通络止痛、行气散结。常用的经典方有这个生痛逐瘀汤啊、桃红四物汤啊。还有一个症型呢是湿热痹阻型，主要就是表现为关节红肿、发热、胀痛，有积液、积水、疼痛，这个局部灼热，按压的时候胀痛明显，急性发作，活动严重受限，多伴随体内湿热重，有口苦的症状，然后患者的大便可能比较黏腻，那我们治疗上就是要清热利湿、消肿通络、凉血止痛。常用的一些经典方是这个寺庙丸、玄臂汤啊。
0: 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通过您刚才说的这个不同的类型分型哈，有一些治疗的方法，有一些这个方剂推荐给大家。其实我们知道，中医外治还有很多的方法是能够辅助大家缓解病情的，对吧？
1: 对的，那中医外治呢是骨关节康复的这个核心手段它能够直达病灶。没有肠胃的负担其实适配所有年龄段的患者那常用的这个中医外治法，也是我们目前我们科我们医院都能开展的一些像中药的熏洗、热敷我们会根据这个寒湿啊、血瘀、亏虚不同的症型来配伍祛风散寒、活血化瘀、强筋壮骨的中草药。用这些草药来煮水、熏洗、热敷关节，那温热作用配合药物渗透，能够疏通经络，改善循环，松解粘连，缓解僵硬疼痛，适合这个慢性期、恢复期的长期养护。那第二个呢，就是针灸治疗。针灸的话，我们会选一些穴位，比如说膝眼啊、阳陵泉、阴陵泉、足三里。鹤顶、血海、委中这些穴位，通过针刺疏通经络，调和气血，消炎止痛，改善关节液循环，对僵硬、疼痛、活动受限效果显著，急性期、慢性期都可以使用。第三个呢，就是艾灸、温灸，那这个呢，就专门针对风寒湿型、虚寒型的骨关节炎。像关节怕冷、发凉、阴雨天疼痛的人群可以首选这种治疗方法。那艾灸呢，它能够温热散寒、温补阳气、祛湿通络。长期艾灸呢，可以改善关节虚寒体质，大幅降低复发的频率。那还有这个推拿正骨、经络松解，当然，做这个推拿的话是要到专业
0: 专
1: 的
0: 业的，
1: 机构到医院专业的推拿呢，它可以放松关节周围紧张痉挛的肌肉，松解这个筋膜粘连，改善关节活动度，调整轻微的力学错位，缓解僵硬卡顿那要注意的是，对于一些重度积水、急性红肿期的，是禁止大力的推拿的。
0: 特别强调的就是推拿一定要到正规专业的，尤其是最好是到医院请专业的医师给你进行推拿。现在外面推拿的社区诊所都很多，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坑了哈。那还有其他的？
1: 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穴位贴敷膏剂的外用中药这种膏药啊，穴位贴敷。

0: 敷啊，可以直接作用于患处啊，持续给药，能够通络止痛、温经散寒，适合居家日常维持治疗，便捷高效。
1: 听了这么多，大家可能有一个感受哈，不管是西医用药还是中医调理，都离不开外部的帮助。但是很多的患者可能比较苦恼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药一停啊，针灸一停，过段时间又复发了，反反复复，这病根儿到底在哪儿？很多人觉得可能是，这个骨刺长得越来越严重了哈，是关节老化挡不住了。其实不然，那范主任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0: 对，在临床中，90%的骨关节炎患者，他病情反复，持续加重，不是因为药没有吃对，也不是因为骨刺严重，而是因为肌肉萎缩，力量不足，关节不稳，力学失衡。那药物、针灸、理疗只能解决一时的疼痛炎症，那只有增强肌肉力量和关节稳定性，才能长期保护关节，减少磨损，阻止蜕变。那康复训练是骨关节治疗的核心，贯穿全程，无痛、安全、居家可做，全程不磨损关节，不加重负担。
1: 那康复训练很重要哈，所以呢，在这里，其实我们每一位朋友如果去医院进行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的医生也会给您教一些这个康复训练的方法，所以康复训练大家回去一定要坚持做，一定要增加肌肉的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关节才最最重要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康复训练的内容呢，我们今天可能不能详细的给大家进行介绍，那接下来还想请范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骨关节炎，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是已经发病了，在我们日常的养护啊、饮食啊、作息上面，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方面呢？
0: 有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关节保暖啊，因为关节，我们关节的局部没有厚厚的脂肪保护，最怕寒凉刺激，一年四季都要防护。啊，那夏天的话就是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膝盖；秋冬及时增添衣物，佩戴护膝。啊，那在睡前呢，可以热敷关节，促进循环，预防僵硬酸痛。长期保暖可以大幅减少无菌性炎症发作次数。第二个呢，就是科学的饮食调理。我们平时要多吃一些优质蛋白、钙啊。维生素 D、胶原蛋白丰富的食物，比如一些豆制品、奶制品、鱼虾、瘦肉、蛋类、新鲜的蔬菜水果，来滋养筋骨，维持骨骼肌肉健康。少吃高油、高糖、高盐、油炸、肥腻、生冷、寒凉的食物，减少体内的炎症反应，减少湿气堆积，避免加重关节肿胀、酸胀。那肥胖的人群要严格控制总热量，减重是第一养护手段。第三个呢，就是作息与运动管理，我们要避免长期熬夜，因为熬夜伤肝肾、耗气血，加重筋骨失养。避免久坐久站，每40分钟起身活动关节，就我们上班的时候坐时间长了，要起来活动活动关节，日常选择低损伤的运动。比如慢走、游泳、骑自行车、八段锦、太极，温和锻炼，增强体质，这样才不会磨损关节。
1: 那最后就是我们保护膝关节，因为膝关节说承重了70%，对吧？我们保护膝关节有没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那我们就是这个外出走路啊，受凉、劳累的时候，我们可以佩戴一个护膝啊，那护膝能够保暖、减压、稳定关节啊。当然，就是如果是就是在家里休息、居家休息啊，它或者是做一些这个锻炼啊，锻炼这个肌肉力量的时候，我们是把这个护膝可以摘掉啊，避免长期用，然后依
1: 有
0: 赖
1: 依赖
0: 了，
1: 性，对
0: 对，
1: 吧？
0: 会导致肌肉费用性的萎缩。
1: 总的来说，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加强我们肌肉的力量的训练，哈。那说到这里呢，也是有网友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来解答一下。这位网友说：“我膝盖有点积水，抽过2次，抽完没多久又有了，有什么办法能让它不再复发吗？”
0: 这个抽水我们也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啊， 就是像刚才这位网友说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其实他水不是说越抽越多，他为什么这个又有了复发的根源，还是这个滑膜的炎症没有控制住，力学的失衡问题没有解决啊。那我们就是抽水以后，这关节里面有水，我们抽水以后啊，要配合消炎、康复、养护啊，这样才能够彻底的稳定。
1: 嗯，也还有一位网友说，安糖我吃了2年，感觉没啥用，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吃？
0: 对这个安糖的话，它从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角度啊，从一些循证学的依据来讲的话，目前是存在一些争议啊。那我们的很多指南上面没有特别的说去把这个写到它治疗的这个常用的药物这个里边啊，说确切有效的药物啊，也不是这样的。但是确实有一些病人他吃了以后是能够缓解症状啊。那这位网友的话，他的这个吃了以后没有
1: 没有用的话，应该对你就没有太多的效
0: 力。那可能要配合其他的一些治疗，还有这个康复训练啊。对，
1: 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保健品能不能修复软骨，治好关节炎？这个保健品并不是药物，
0: 对，不能啊。所有的这个保健品呢，它只能辅助营养软骨，改善这个骨代谢。没办法逆转磨损，无法根治这个骨关节炎，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信夸大的宣传，避免耽误正规治疗。
1: 好的，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最后我们请范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好吗？
0: 好的。我们知道了这个骨关节炎的本质是软骨蜕变、力学失衡本虚标实。早期呢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以这个减重、保暖、规避损伤、康复锻炼、中医养护为主，轻中度疼痛反复的，以这个西医对症消炎、中医辨证调理、系统康复维稳为主；重度畸形功能障碍的，以手术矫正、术后康复为主。所有患者都要记住，骨关节炎不怕痛，不怕增生，最怕你忽视养护、盲目锻炼、拖延病情、依赖药物。药物管一时，康复管长久，体质管根本，习惯管终身。中西医结合，科学康复，规律养护，改掉不好的习惯，90%以上的骨关节炎患者可以终身稳定，正常生活，无需手术，远离疼痛。
1: 好的，感谢范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这么细致全面的讲解哈。从骨关节炎到底是什么，病因有哪些，还有如何自查，到中西医该如何治疗，怎么调，康复怎么做，日常该怎么养护，可以说是把一套完整的骨关节健康攻略都给交给了大家。那最后呢，我也想和我们的各位中老年朋友说一句，骨关节健康三分靠治，7分靠养，关键在早，早期可控，中期可稳，到了晚期啊，就只能置换了。希望大家都不要走到那一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灵活健康的双腿，走遍大好河山，享受快乐晚年。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咋背呀？
3: 老赵
2: 啊，
3: 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儿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 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

0: 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啊？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马。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集团积极准备内战，妄图夺取抗战胜利果实，但在全国人民面前又不得不表示出愿同共产党和谈的姿态。1945年8月，蒋介石接连发出3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为争取国内和平和民主，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自赴渝，最终达成双十协定。国共双十协定虽然半年之后成为一张废纸，但这个协定却是3年内战前两党最高领导人的一次极其重要的较量。本处于明显弱势的毛泽东却占了上风，原因有多种，其中谍战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毛泽东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让蒋介石在谈判之中陷入了被动。今天的面孔，老马为你讲述重庆谈判期间的秘密斗争。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出第一封邀请电报，同时电令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设法探问毛泽东的答复意见。当时国民党在延安驻有一个联络站，负责联络的是国民党特务周立武、罗伯伦，他们被派驻延安，名义上是向重庆军令部随时报告八路军战况，实则处心积虑获取情报。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我陕甘宁边区保卫处早已获取其联络密码，从而破译了他们与重庆之间的往来密电。周立武一心搞情报，以期早日调回重庆升官，见交际处服务员王荣堂年纪小，就设计引诱。外出时，周立武故意把一枚金戒指丢在地上，想等小王捡拾之后再抓住他的把柄。小王是我方边保布置的人员，哪会贪图他的金戒指，第一次捡起来放在桌上，第二次见他又丢，就向组织汇报，这就引起了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对他的高度警惕。驻扎延安对于过惯享乐日子的国民党联络参谋确实是个苦差事，可是后来他们发现这日子慢慢的有所改变了，伙食越来越好，粗粮细作，还不时有肉，服务员每天打扫房间还帮助晒被褥，更有兴味的

是延安的舞会也来邀请他们参加。看来共产党真的把自己当友军看待了。两个联络参谋心情逐渐地放松下来，不禁自嘲，出去跳舞兜里还揣着厚厚的密码本和硬硬的钥匙，有些不雅。细心的服务员发现，出门跳舞看戏的联络参谋衣都瘪了。再观察，他们出门前总是把密码本锁在箱子里。招待科指导员杨黄林布置，再去找钥匙。服务员在晒被子的时候发现，这两人外出时总把钥匙压在褥子下面。杨黄林有练习开锁技巧。为了调走两个联络参谋，交际处特意邀请两人去郊外的杜甫川游玩。联络参谋一出门，我方边保侦查员立刻进屋，杨黄林利索地打开了铜锁，从箱子里找出密码本。此时的延安，不要说没有复印机，连照相器材都缺，厚厚的密码本只能够用笔抄。反正沿途都有我方边保的密哨，一站一站像烽火台一样，把联络参谋的行止通报给交际处。杨黄林布置招待员小心侍候，回家越晚越好。两个参谋来到这风景秀丽的去处，身边还有装满了吃喝的担子侍候，未免流连忘返。就是这样，还是抄不完，又得在联络参谋回来之前恢复原貌。好在有高级领导的配合，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出面邀请他们赴宴看戏。两个联络参谋于是又高高兴兴地打牙祭去了。这边立刻开锁誊抄，可是密码太长，一次抄不完，到时候要恢复原状，下次再抄。就这样搞了三次，终于抄到了全部密码。从此延安就掌握了国民党联络参谋向重庆通报的全部秘密情报，真是知己知彼。本想假戏真唱，不成想反被对方导演。国民党派驻延安的两个职业特务却让蒋介石成了丑角。毛泽东收到邀请电报后，通过情报部门了解到蒋介石的真实意图，经过审慎考虑，决定将计就计。8月16日，他复电蒋介石说，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毕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同日，毛泽东特意接见了周立武、罗伯伦，明确表示目前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电报后再做考虑。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周罗二人非常欣喜，急忙赶回住处向重庆报告情况。蒋介石闻讯于8月20日又发一电报，再次邀请毛泽东去重庆。他在电文中称，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慧然一行，共定大计。8月22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说，自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觐谒。当天，他再次接见周立武、罗伯伦，并告知，我们党决定先派周恩来去重庆。周罗闻讯又发密报，判断毛泽东不可能亲自去谈判。在认定毛泽东不会来渝之后，蒋介石于8月23日第三次致电，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同时电令周罗严密监视延安情况。同一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故和平是可能的。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他还说，我是否去重庆
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同志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安排好中央工作后，毛泽东于8月24日复电蒋介石，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似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递意准备随即赴渝。从这封电报来看，尽管毛泽东表示准备随即赴渝，但始终没有明确去重庆的具体时间，这一方面给蒋介石造成更多的错觉，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安全保密的考虑。8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七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再次研究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同一天，毛泽东致电时任美军中共战区司令官魏德迈说，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言，此种诚意极为欣感，兹特奉答，欢迎赫尔利大使来言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携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网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8月27日，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乘飞机抵达延安，专程接中共代表团赴渝谈判。为了确保专机安全，延安保卫部门派人日夜守护，严防敌特安装炸弹。临上飞机前，周恩来还专门安排警卫人员登机，检查毛主席的座位和安全带，并在登机时又亲自检查了一遍。这期间，由于严格保密，直到8月28日上午，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登机离开延安时，周立武、罗伯伦还不清楚事情的原委。蒋介石尽管已经获知毛泽东去重庆这一安排，但终究为时已晚，令他措手不及。8月28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一行在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飞抵重庆九龙坡机场，受到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当晚8点，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举行欢迎宴会，自此开始了为期43天的谈判。这场谈判让重庆的蒋介石手忙脚乱，料定毛泽东不来才演的假戏，因而没有准备台词，而中共却拿出了早已拟就的整套方案。于是蒋介石提议的国共和谈，其实却按着毛泽东的方案推演。造成蒋介石这种被动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的那封电报。蒋介石接到密电，以为得到共产党的内部情报，断定毛泽东不来，殊不知这封电报也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得知蒋介石已经上当，才给了蒋介石一个出乎意料。这次政治斗争的巨大成功，通过情报手段掌握对手的真实意图，从而取得战略上的主动地位，是情报工作为战略服务的一个杰出范例。

0: 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毛泽东抵达重庆之后，国民党特务企图全程跟踪，特别是入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后，敌人在周围安排了众多军警宪特，他们名义上是为了保证谈判安全，实则加强了盯梢监视。当时毛泽东的警卫人员严泰龙曾经回忆说，八路军办事处附近国民党都布置了特务，什么样的特务都有，有坐汽车的，也有靠两条腿的，有卖甘蔗的，有卖橘子的，卖香烟的，做茶楼的。对于国民党这些窥探威胁，我们党也相应的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早在8月25日深夜，周恩来就给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钱之光发去急电，指出毛主席要到重庆谈判，需做好一切准备，尤其要确保万无一失。在电文中，周恩来还对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警卫、住房安排、饮食习惯等做了具体指示。经过精挑细选，当时担负毛泽东安全任务的主要是两龙一虎三名贴身警卫，即专门从延安跟随毛主席到重庆的严泰龙，还有陈龙和龙飞虎。周恩来特别叮嘱，要机警细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主席的安全，不许有任何一点疏忽。对此，龙飞鸿的子女龙征在纪念文章中曾经这样写道，重庆谈判中，毛主席在林园住了两个晚上，当时蒋介石、蒋经国、宋美龄也住在那里，这两夜一天父亲是没有闭过眼睛的，他晚上就双手持枪坐在门外警卫。可见毛泽东在重庆期间警卫工作是非常尽责，也是非常严密的。毛泽东在林园住了两晚便回到红岩村居住，在重庆谈判的那些日子里，他白天多在桂园会见各界人士，晚上则回到红岩村处理内部事务。令国民党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在谈判期间始终与延安保持着密切联络。之所以说没有想到，是因为自1943年起，八路军办事处的公开电台就被国民党封闭了。毛泽东到重庆前后，我方虽然几经交涉，但国民党始终不同意启封，只是答应可以由国民党军政部总台代为收发电报。但其实在八路军办事处阁楼上，我们党有一个秘密电台工作间，为了不被敌人发现，秘密电台功率很小，只有5瓦，天线也是沿着楼房的屋檐架设的，非常隐蔽。他们白天把机器藏起来，到夜里才开机工作。据当时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回忆说，一切机要电报都由秘密小电台收发，每天从黑夜到天明，大家把毛主席和中副主席写好的电报迅速译好之后发出去，又迅速地把延安发来的电报译好后送给毛主席和中副主席。大家不顾天气的闷热和蚊虫叮咬，在黑色窗帘和灯罩的掩护下，艰辛而又愉快地工作着。为了不影响楼下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工作和休息，都穿着布鞋或者赤着脚走路，还把椅子腿裹上布条，以免移动时发出响声。对于当时的情景，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的文物档案中也有这样一段记载：毛泽东同志白天在桂园会客，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回到红岩村休息。在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二楼东头靠北的一间屋子里住了40个晚上。毛泽东所住的这栋大楼很有特色，外观看似二楼，实则是三楼，三楼最隐蔽，是机要科所在。因为空间低矮，过道狭窄，则被人亲切地称为鸡鸭棚、鸡鸭行。酷暑天，三楼楼阁式小屋气温高达40摄氏度，电台工作人员仍然日夜坚持工作。小小电台连接起重庆与延安，在延安为了确保同代表团的密切联系，时任军委三局局长的王征精心组织，时刻保持总台电讯畅通。在重庆办事处，秘密电台密切配合，圆满完成谈判期间各项任务。那时党中央做出派军队迅速争取东北的决定，便是毛泽东在重庆通过小电台同刘少奇秘密联络而商定的。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正式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双十协定。第二天，毛泽东乘飞机返回延安，由于电讯保障有利，毛泽东专程前往军委三局驻地慰问工作人员，充分肯定了他们在重庆谈判期间做出的特殊贡献。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现采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

0: 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4: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5: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6: 开始行走，
5: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4: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7: 我们在行动，
5: 让专业照进生活，
4: 用智慧守护健康。
5: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8: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8: 国家卫健委修订印发《医疗机构促进中心建设与管理指导原则（2026年版）》，按基层、二级、三级医院分级设置条件，分基础与推荐要求，细化诊疗流程及质控指标，要求各地统筹规划，有序建设，避免一刀切和违规挂牌，加强质控指导，保障医疗质量安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眼镜制配剂量监督检查工作指南》，试行统一监管标尺，明确监管范围，细化12项检查要点，覆盖生产、销售、验配全链条，聚焦消毒剂等强检设备，严查违规问题，对投诉集中主体加大频次，推行仪表通查、扫码入企，杜绝随意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中消协提醒，私域渠道医药广告利用医护人员推荐宣称疗效，实为保健食品或普通食品，通过临时链接逃避监管，广告函根治等违规用语，请消费者核查产品资质，认准蓝帽子或国药准字，正规渠道交易，保存凭证，与虚假宣传可投诉举报。儿童食玩产品利用标签游戏，在玩具、家电、教具间模糊定性，规避安全标准，将触电、烫伤、化学污染等风险转嫁未成年人，应执行跨界叠加标准，取安全要求并集，建议完善法规，明确属性判定或制定专项国标，坚持就高不就低原则，强化监管，筑牢安全底线。
9: A for Apple，
1: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9: B for Balance，
1: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9: C for Check，
1: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9: 健康 ABC，
1: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8: 很多人问查出肝癌怎么治，早期有哪些手段，手术、射频、消融、介入、靶向、免疫到底怎么选，各有什么优缺点，长期喝酒离肝癌有多远，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护肝防癌呢？
5: 今日对话嘉宾陈果，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西区肿瘤科主治医师，中医学博士，安徽省中西结合医学会肿瘤学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老年医学会中医肿瘤专委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健康协同创新学会肿瘤分会常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临床精准医疗委员会委员，合肥市抗癌协会理事，擅长中西结合治疗恶性肿瘤。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陈医生，也请陈医生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6: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5: 那如果说通过筛查我们确诊了可能肝上确实出了问题，比如说肝癌，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去治疗呢？
6: 是这样，就是肝癌的治疗呢跟我们这个这几年的这个医疗条件、医疗水平还手段是比十年前丰富了很多。就是我们今天是个科普节目，我们可能说的太专业可能不太好那么讲。就是我们首先肝癌的它这个分期的话对你的治疗它是不同的，我们就通俗讲的就是早期、中期、晚期啊，它治疗手段和治疗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啊。早期的患者我们可能还是以手术切除为主，然后那个中期和晚期的患者呢我们可能还是以介入和这个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为主啊。在这个十年前呢我们这个治疗手段很有限啊，就是说治疗的话我们效果不是很好，但是随着这个医学的发达、科技的进步，我们现在手段非常多，患者呢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预后也相对来说是非常理想的。
5: 就是不同的时期所采用的这个手段是不一样的。
6: 对的。
5: 那我据我所知您是贵医院有关于介入治疗方面的专家，且在医院也属于领军人物了哈。那在这个介入治疗它适合什么样的患者？
6: 介入治疗呢可能大家不是很理解或者是了解这个什么叫介入治疗啊。刚才跟我们徐老师聊到这个介入治疗，在肝脏肿瘤里面我们介入治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啊。它尤其是在中期以后的一个患者这个就是中期以后的患者呢可能就是采取介入治疗。那介入治疗是怎么在肝脏肿瘤上面怎么去使用这个方法呢？通俗的讲呢它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说我们做的消融啊，消融就是用一根针，我们用这个针穿刺啊，穿到这个肝脏肿瘤上面，用高温或者是低温把它这个灼烧或者是这个冷冻，让它这个肿瘤这个细胞的灭亡啊，这是一叫消融。
5: 这也是微创的。
6: 也是微创。这是介入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介入的方式呢就是我们通过叫这个血管介入啊，就是我们在大腿这个根部这里有个血管啊，这个股动脉，就是我们人体这个大腿这个这个转弯的地方，我们是手能摸到它搏动最强的地方，我们从这个地方穿刺呢送了一根导管送到肝脏这个肿瘤上面去啊，沿着这个血管到肝脏肿瘤，把这个药物打到这个肿瘤局部上面去啊，然后把这个血管里面打一些栓塞药物，把这个血管栓塞掉，那我们这个肿瘤它就没有营养供应啊，导致这个肿瘤的灭活，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介入治疗这两种常用的一个方式。
5: 一种介入治疗首先这两种治疗它都是微创的。
6: 都是微创的。
5: 然后一种治疗要么把这个就消融术，就是要么把这个病毒给冻死，要么把病毒给热死，对吧？这是消融。然后另外一种介入血管介入，其实它就是说我们通过把那一块给堵上之后，不给这个坏的细胞输送营养，让它自己死，是不是这个意思？
6: 对的。
5: 就简单的就是我的理解是这样的，那就是在中期之后我们可以采用这种手段。
6: 对的，从中期以后我们就可以采取这种手段。但是那个消融，刚才提到的消融啊，它一般我们早期也有会选择。我们早期我们发现的时候呢，当然一般我们首选就推荐是手术。但是有一些患者呢，他这个肿瘤位置不好，靠近大血管不好做手术。第二个呢，或者是高龄患者，对吧？我们年龄很大了，身体条件很差，那我手术不能耐受手术。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选择这个消融啊。其实根据现在的研究啊，我们这个消融它达到的这个效果，跟我们手术切除的效果。早期的肿瘤它效果是相仿的，就是差异不大，它能达到一个根治的效果。
10: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这个介入治疗虽然说它是中期，但是如果说在早期可以早期介入的话，效果会更好，是吗？
6: 是的，是的，所有的肿瘤都是这样，就是你发现的越早啊，就是处理的方式更好，而且治愈率更高啊。
10: 其实我们想到了这个，有些人会觉得，哎呀，我很早期发现了，就很幸运的，我们通过 B 超啊，发现了一些病灶，然后都最终确诊了。那可不可以不用手术的方式呢？
6: 嗯。就是从肝脏肿瘤来说，如果是发现了这个早期的一个肝癌啊，那我们还是需要手术的，没有比手术更好的方式了啊。不管是这个根治性手术还是消融，这个两个是必须要做的，你不做的话它肿瘤会出现一个增长啊。
10: 那您刚才在外面还跟我说到了一个观点，也打破了我的认知。我总是觉得一开始很小的时候可能我们通过介入治疗会效果更好，但是在临床上为什么早期治疗很多是用手术的方式，尤其是肝脏？
6: 因为手术的话呢，它能把你这个整个肿瘤全部都拿掉啊，切干净，你身上是不带有肿瘤的啊。还有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介入治疗啊、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它可能对你的肿瘤控制也有效果。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有效果的啊，你十个人可能也就八个人、九个人有效，但也有那一两个人是没有效果。那你要是碰到这一两个人，那你就是不幸运的啊。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即使你是这段时间你治疗有效，但是很快呢，它可能随着你的治疗的时间延长，你可能后面接着再做治疗，它出现了一个耐药啊，这样情况下，那我们这个肿瘤你还是控制不住，那你还是要选择其他的手段来处理。所以我们还是在。首选是说能手术，我们还是尽量手术。
10: 也就是说在早期他的病灶不是很大的情况下，用这个切除的方式，然后他会把这个细胞给切干净，这是一种根治的最好的手段。
6: 对的，对的。
10: 但是所谓的介入也好，还有靶向也好，他可能不能100%的清除癌细胞，有可能如果说复发的话，它会进行转移，是吗？
6: 是的，是的，因为肿瘤呢，我们就是在局部的情况下，我们还一般还是不担心它。如果出现转移，那我们可能就选择的手段就可能会少一些。
10: 对，就那个时候就比较被动了。
6: 对对
10: 对吧？哦，那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手术的治疗，一个是介入的治疗，那除此之外还有这个靶向的治疗，还有现在还有什么所谓的免疫的治疗？您都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让大家也做一个了解。
6: 好的，好的。这几年呢，我们这个作为一个这个行业内的人，可能对靶免治疗呢非常听到这个词呢非常熟悉，但是可能呢作为一个普通的群众，可能都不了解。就是这两种治疗呢，是最近这十年是一个飞速发展啊，在全球，在包括在中国飞速发展的一个阶段。最近几年，针对肝癌的一些靶向药物啊、免疫治疗的药物啊，非常多啊，十几种甚至几十种啊，都很多的药物可以治疗。那这些治疗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靶向治疗，我们是靶，就是打靶的靶，对吧？就是靶点。那我们就是专门针对这个肿瘤所使用的一个药物，叫靶向治疗啊，就是也是杀伤它的这个肿瘤细胞。还有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它是一种免疫抑制剂，它就是刺激你这个体内一个免疫细胞的激活，然后吞噬你这个恶性肿瘤这个恶性细胞啊，这叫免疫治疗。它也是，其实也是目前主要还是吊水，就是我们吊的药物吊到体内去，这样一种手段叫免疫治疗。
10: 那在临床上现在用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比例高吗？
6: 是这个比例呢是越来越高了啊，尤其在肝癌里面，我们可能说除了介入治疗之外，那可能这个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还是占住了一个主要的一个地位，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10: 那它只是使用一种治疗手段，还是在临床上它是多种治疗手段叠加，然后起到1+1+1=3或者大于2的效果？
6: 现在临床上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对于中晚期的一个肝癌，我们可能还是一个联合的方案。怎么联合呢？就是一个就是介入治疗啊，做完介入以后，我们再给他使用定期的使用这个免疫治疗的药物啊，靶向治疗药物，而且可能是免疫和靶向，我们可能是同时给他用，这样呢把这个肿瘤控制稳定以后，我们单独减掉一种去使用去维持，这个也是可以的。这个根据不同的病情啊，每个人他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治疗方式，它是有区别的啊。
10: 就是也就是说，手术治疗之后，它只是说把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细胞给切除了，但是如果说想要巩固的话，或者说想要更加持久的话，是不是我们还需要后续的一些手段？
6: 从目前这个我们的研究来说啊，就是肝癌这一块可能跟其他的癌种还是有点区别。 其他的癌症可能说我们手术做完以后切掉肿瘤，我们还做化疗，对吧？做化疗，让这个做一个6次或者8次的化疗。但我们肝癌的话呢，跟其他癌种还是有点区别。肝癌的话呢。

0: 学的发展，相信这些答案都会一一的解开，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继续问问题。他说甲胎蛋白轻度升高是不是就是肝癌？我好害怕呀！这可能体完检了以后，这个甲胎蛋白就是大家都知道哈，是一个癌症数值哈，那怎么办？
1: 是这样的，就是甲胎蛋白呢，它确实是我们这个一个肝癌的一个指标啊，一个比较非常敏感的指标。但是呢，不要焦虑，不要紧张，就是并不是说我们这个肿瘤标志物高啊，它就这个甲蛋白高，它就一定是有这个，这个是有这个肝癌。正常我们就说肝癌的诊断的话呢，我们一般是说，大于300啊，或者是大于400，一般现在有的提倡到300了，就是大于300，就是甲蛋白到300以上了。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考虑可能是跟这个肝癌有相关。但是就像这位朋友的体检发现轻度的升高啊，轻度升高，我肯定第一个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肝癌啊，肯定不是这样子。第二个呢，但是我们还是要重视，对吧？它既然是一个标志物，那我们也需要去做一些体检，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要排除它是不是有病毒性肝炎、肝硬化的，排除这些问题啊，还是要去检查啊，排除一下有没有基础疾病啊，这我们才放心
0: 就或者是甲胎蛋白，它的升高不一定只是肝上的问题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1: 对对对，
0: 器官上可能也会有相应的问题？
1: 是的，
0: 还要
1: 是的，
0: 做进一步的细化的检查，对
1: 对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还有位朋友，肝功能正常，但是 B 超说肝回声增粗，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个他这个首先我虽然从没有看他报告啊，但是从他这个描述来讲，肯定是没有发现占位，对吧？没有，就说肝上是没有长东西的，对吧？他这个回声增粗呢，如果整个这个肝脏的回声增粗，它是不是有没有这个？这个脂肪肝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也需要去警惕一下啊
0: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喝酒十几年了，最近戒了，肝还能恢复吗？哎，他说到肝还能恢复，我在想他是不是酒精肝，或者是，因为喝酒多了，据我所知，好像也和脂肪肝有关系，对吧？其实很多人都关心这个喝酒是否伤肝的问题，这个长期饮酒和肝炎或者说肝癌的关系大不大？
1: 这个毫无疑问啊，喝酒跟肝功能它是密切相关的，就是你酒精摄入以后，它需要肝脏来代谢，那对它肯定是有损伤的啊。但是呢，就说你是喝酒了，就一定会引起这个肝癌吗？那肯定也不会这样的啊。我们就是但是在高危人群，就刚才上半场我们讲的高危人群这样情况，我们是千万要注意，就不要去喝酒了啊。这个对于这位朋友讲的，他喝了10年酒，他现在戒了。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因为这个肝脏的恢复能力是超强的啊，在我们人体所有器官里面，肝脏的这个修复功能是最强的。就是肝脏，你只要有30%啊，30%以内，我们都它都是人体的正常这个代谢和运营，它都是没有关系的，都没问题的
0: 就即使它是30%，它依然能够正常的工作
1: 对对
0: 哈。
1: 对对对对。
0: 那说到这儿，还有人可能会有一个疑惑，就是如果说我每天小饮怡情啊，我每天就小酌一点，或者是我平常不喝酒，我偶尔啊出去应酬喝一次，那哪个更伤肝呢？
1: 这个，我觉得不管是经常喝还是偶尔喝就是都是伤肝的。但是这个，这个偶尔一次这个喝酒啊，就是大量的喝酒，说是突然就是喝多了，这一次喝多了，通常情况下我觉得问题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开始刚才讲的，他肝脏代谢能力强啊，修复能力强，你偶尔喝一次酒，它在某一段时间内它是能够修复的啊，能够
0: 这
1: 修
0: 一
1: 复
0: 点
1: 的。
0: 大家不用担心哈。那除了这个叫酒精肝，哎，这个酒精肝是不是就是和喝酒是紧密相关的？
1: 对，我们现在就讲这个肝炎、脂肪性肝炎，有酒精性肝炎，也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还有这样一个说法，也可能就是你酒精性的就是喝酒，长期喝酒引起来的
0: 那酒精肝和这个脂肪肝它的区别是什么？是脂肪肝它的肝上面油脂比较多，酒精肝上的这个肝上酒精比较多吗？
1: 通俗的理解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啊，就是从它的病因来说啊，我们就是说，你可能是摄入了酒精啊导致的酒精肝。你如果说你是这个含脂量高的食物吃太多了，油腻食物吃太多了，你不运动，对吧？你这脂肪代谢不行，那你出现了脂肪肝啊，这就是脂肪肝，这是酒精肝和脂肪肝的一个区别。它从这个方面是这样解释
0: 就
1: 的。
0: 顾名思义也是可以这样理解，对吧？总之都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那这两种是不是我们都需要特别的重视？比如说，现在脂肪肝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了，你看很多男性在体检之后都会，这个体检报告上都有写脂肪肝啊。 叫几级还叫几度？

0: 啊，
1: 对，
0: 对
1: 它
0: 吧？
1: 轻度、中度，
0: 啊，对
1: 重
0: 对
1: 度，
0: 对，轻度、中度、重度哈，脂肪肝，很多人觉得，哎，是不是它和胖是有关系的？
1: 是这样，就是现在这个脂肪肝呢，我们这个体检的时候啊，十有八九都会有这样的脂肪肝，因为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嘛，就是出现了脂肪肝。但是这个胖的这个人呢，他大部分人他都是，要么就是出现了这个，就像刚才讲的，脂肪的一个摄入过多啊，代谢不掉，然后出现了一个肥胖。有的病人他是一个代谢综合症，对吧？他也有这样情况。但是不管是这个，什么原因导致的肥胖，跟我们的这个今天讲的这个主题，跟我们肝脏的疾病，肝癌，它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呢，还是要警惕这个肥胖啊。
0: 就肥胖可能也会导致这个脂肪肝的发生。哎，那是不是从轻度到中度到重度，然后如果说你再不加以重视的话，就有可能会发展成肝癌吗？
1: 对你到中度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就一定要重视了啊，就是你不就是注意它，它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0: 酒精肝也是如此吗？
1: 酒精肝也是这样子的。你如果一旦发现酒精肝，我们还是也要去高度重视它。
0: 就是到中度的时候就一定要重视它，对不对？那最后一点时间，我想请您给我们的观众啊，或者是网友有一些实用的建议，就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保护我们的小心肝，来预防肝癌？
1: 好的。那个除了刚才我们讲的高危人群啊，高危人群我们就今天就不再讲了。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有乙肝、丙肝的这些人群啊，酒精肝跟这些人群呢，我们就不去讲了。但我们普通人群就是这个我就一些小小的建议啊。第一个就是千万不要熬夜啊，熬夜我们在晚上11点之前，我们是建议要睡觉。因为我最近就有一个病人，他就是没有其他的疾病啊，他就是很年轻。35岁是肝癌，也是一个中晚期的肝癌。当时我就在询问他病史的时候，我就问到他是否抽烟喝酒都没有，对吧？我说你熬夜吗？他说熬夜。他说我这10年来呢，就晚上就没睡觉过，都在打游戏啊，在玩游戏。他说我这10年就没有好好睡觉过。那这样一个人群，那就非常非常危险的。那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熬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不要酗酒就是我们这个。每天都有这个饮酒的习惯，这个习惯是不好的，这个增加我们这个肝脏的一个负荷这个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肉的吃肉的问题，这个现在饮食习惯不是很好啊，很多这个食品的食物啊，包括在外面吃饭，比较这个油腻的比较多，那这样吃会导致一个脂肪性的一个肝炎啊，时间长了它对肝脏也是一个负担啊。还有第四个呢，就是什么？我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要注意适当的运动。啊，就是我们每天呢，或者是每隔一天啊，或者是每周有规律的去运动啊，这样对我们的肝脏的话也是有一个保护的作用，还有第五个的话呢，我就，提醒大家，就在这个物欲横流的这个时代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呢，还要保持自己一个心情的一个舒畅啊，就是说，我们不要去焦虑啊，不要去这个紧去太过的一个紧张，我们要把这个。心情要一定要保持一个舒畅的一个状态，这样对肝脏是有好处的
0: 肝癌治疗已经进入组合拳时代，早期首选手术或消融，中晚期也有靶向和免疫治疗带来的新希望。护肝没有捷径，少喝酒，控脂肪，防霉变，勤筛查，健康从护肝开始。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7: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8段锦。
1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

0: 哭泣。
1: 搭腕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1: 搭腕
0: 吸气，
1: 开弓调理脾胃，
0: 呼气。
1: 丹举上举，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五劳七伤，
0: 呼气。
1: 后桥，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二，
0: 呼气，
1: 反观，
0: 吸气，
1: 摊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二，
0: 呼气，
1: 反观，
0: 吸气，
1: 活跃，摊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摊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摊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摊足，
0: 呼气。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健脾开胃的药食同源的小妙招。当你出现了食欲不振、腹胀反胃、饭量锐减、消瘦乏力，脾虚已经成为了高发的脾胃问题之一，不仅影响了日常饮食和身体状态，长期脾虚失困还会造成气血亏虚、免疫力下降，埋下了慢性病的隐患。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马鞍山市中医院治胃病科兼针灸推拿科主任、副主任中医师孙元，带大家认清脾虚根源，规避调理误区，利用药食同源家常食材，搭配科学起居，健脾祛湿，开胃消食，平稳度过季节交替。
6: 夏季最大的养生难题不是热，而是暑湿。春夏之交，盛夏时节，天气高温多雨，闷热熏蒸，湿气最易侵入人体。很多人一到夏天就出现全身沉重、四肢乏力、头脑昏沉，早上起不来，大便粘马桶，肚子胀，没胃口，浑身不清爽，这就是典型的夏季暑湿困身。中医讲湿为重浊之邪，湿气最容易困住人体阳气，让人疲乏、慵懒，代谢变慢。现代人久坐、吹空调、喝冰饮，出汗不透气，导致体内湿气越积越多。夏季湿气不除，秋冬极易发展为高血脂、脂肪肝、结节、肥胖、慢病反复。今天我带大家用药食同源、安全家常的食材，转眼清除夏季暑湿，轻松排毒，一身轻松。首先教大家判断自己是否夏季湿气重。第一，身体困重，总感觉身上裹着一层布。第二，舌苔厚腻，舌体胖大，有齿痕。第三，大便黏腻，冲不干净。第四，容易困倦，午后昏沉，懒得动。第五，脸上出油，头发出油，身体容易浮肿。只要符合三条以上，就是典型夏季痰湿体质，需要及时食疗祛湿。夏季祛湿和秋冬不同，夏季不可猛燥祛湿，不能用过于温热的药材，容易上火伤阴。夏季祛湿核心原则，清暑渗湿健脾，不伤正气，全部选用药食同源肝胆平和食材。第一道夏季祛湿王牌食材，冬瓜。冬瓜性凉，入脾肺，清热解暑，利水渗湿，消肿减脂。冬瓜不含脂肪，利水而不伤正气，是夏季唯一可以天天吃的祛湿食材。夏季浮肿湿气重，身体困重、高血压、水肿人群多吃冬瓜，效果非常明显。大家记住，冬瓜祛湿带皮煮，效果翻倍。冬瓜皮利水渗湿功效远高于果肉。第二位核心食材，绿豆。绿豆药食同源，清热解暑，利水解毒，专门应对夏季暑热、湿气熏蒸、皮肤闷热起疹、口干烦燥。绿豆不寒凉伤脾，夏季闷热出汗多，体内燥热湿气重的人群最适合饮用绿豆汤。提醒大家，绿豆不要煮得过于软烂，清汤利水效果最好，少糖或无糖更养生。 第三位经典祛湿食材赤小豆薏米。很多人红豆薏米水喝了没效果，是因为选错食材，煮法错误。祛湿必须用赤小豆，细长型，不是普通红豆。薏米必须用炒薏米，生薏米寒凉伤脾，夏季脾虚人群喝生薏米水越喝越虚，湿气越重。炒薏米搭配赤小豆，健脾祛湿，利水消肿，是夏季痰湿体质黄金搭配。我给大家分享一款夏季清暑祛湿万能食疗方，冬瓜赤小豆祛湿汤。配方：冬瓜带皮200克，赤小豆15克，炒薏米15克，少许陈皮，清水煮汤，清淡饮用。此方健脾不伤胃，清热不寒凉，专门解决夏季暑湿困重、困倦乏力、身体

0: 浮肿、大便黏腻，全家老少都适合。除了食疗，夏季祛湿有两个关键习惯：第一，拒绝长期待低温空调房，寒湿必淤阳气，湿气排不出去；第二，不要贪凉饮冷，冰西瓜、冰冷饮、冰水最伤脾生湿；第三，每天快走，微微出汗，让气机通畅，湿气自散。很多人祛湿存在两大误区，一是盲目大量饮用寒凉祛湿茶，长期喝蒲公英、生薏米水，短期感觉清爽，实则不断损伤脾阳，脾胃运化水湿能力持续下降，湿气反复滋生，陷入越祛湿湿气越重的恶性循环；二是只依靠食疗，完全不调整生活习惯。一边喝祛湿汤，一边全天吹空调，顿顿冷饮，食疗效果会大打折扣。在这里额外补充一个居家祛湿小动作：每晚睡前按揉小腿丰隆穴3分钟，丰隆是全身化痰祛湿第一要穴，搭配食疗内外同调，加快体内痰湿代谢。同时提醒大家，日常饮食减少甜食、奶油蛋糕、奶茶。甜食助湿生痰，是加重暑湿的隐形元凶。最后总结：夏季百病皆由湿气，湿气不除，百病丛生。利用冬瓜、赤小豆、炒薏米、绿豆这些家常药食同源食材，日常坚持食疗，配合穴位按揉，适度运动。规避生冷寒凉习惯，就能轻松去除夏季暑湿，疏通代谢，提振精神，远离夏季疲惫亚健康，真正做到未病先防，体质调衡。
1: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2: 谁说素食不能有灵魂呢？这一锅好吃到让你忘记肉的存在，素食界的钢把子韩式大酱汤，做法简单又非常好吃。瓜类我选一根的西葫芦，再来一点豆腐，鲜香菇切十字花，或者直接切片也不影响食用。韩式料理少不了大白菜，切一半便于煮熟，吃不完这么多可以先取一部分，再来切少量的辣椒。素食者也能选择不含五星的韩式辣酱，取3勺的酱料，再倒入水，大火煮开后先放入土豆，因为它较于其他的食材较难煮熟，再加上西葫芦、香菇、豆腐等，转中小火，让食材和汤底充分融合入味。起锅前下一把豆芽，煸1勺的辣椒面和辣椒，和朋友来一起品尝大酱汤的料理，喝一口汤暖到心窝。记得点赞收藏，下次想吃随时能找得到哦。
3: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1: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擅自停药为什么会导致病情的加重呢？因为慢阻肺它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的疾病，病程长而且容易反复。如果患者在病情好转的时候随意停药呢，可能就错过持续治疗的机会，导致病情反复甚至加重。需要注意的是，慢阻肺的

0: 患者即使在症状好转，肺功能它是仍然有可能下降的，所以随意停药是可能导致病情再次恶化，导致前功尽弃。慢阻肺每发作一次，你的肺功能就会进一步的下降，所以说规律用药可以减少慢阻肺的急性加重，改善生活质量，规律用药才能实现这些目标，而擅自停药可能导致这些目标无法完成。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智达律师事务所的李春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金融保险、各类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劳动工伤法律服务。首先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李律师您好。
1: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李春律师，很高兴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法律知识。这次希望通过律师在线板块给大家做一些最新的政策法规解读，讲一些涉及日常生活的法律法规，同时就大家平时工作生活中的注意事项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0: 李律师，近期啊，我们有很多听众给我们留言，想要了解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您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1: 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对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明确作出部署。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1999年实施以来，对于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维护交村人合法权益，促进城镇住房建设，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面临新的形势，特别是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和就业结构变化，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住房消费场景日益多样化，人民群众对公积金使用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灵活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需要相应调整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条例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实际需要，有必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修改完善，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0: 那李律师修订

0: 之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关于住房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有哪些重大的变化？
1: 好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支付房租的；二、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四、装修自住住房的；五、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六、离休退休的；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八、出境定居的；九、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是我国各方面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次修订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在这个问题上，将实践中需求比较普遍和迫切的支付房租以及装修费、物业费进一步纳入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更好地满足交村人多样化的住房消费情形。同时增加了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一兜底性的规定，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的空间。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当前啊，大家对于如何的便捷提取公积金比较关注。那修订之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方面有哪些举措？
1: 好的，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对此主要明确了四个方面的举措。一是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二是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的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三是要求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实现住房公积金交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接手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四是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督促单位按时履行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和足额缴存义务，并对未督促单位履行义务的行为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0: 那李律师，假如有人借此编造材料进行骗提，发生了违法的行为，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对此有何风险的防控规定，如何来处罚呢？
1: 好的，为了进一步加强风险防控，确保住房公积金资金安全，防范骗取骗贷的风险，决定主要明确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强化信用约束，规定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正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二是完善处罚规定，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如条例第41条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骗取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退回违法提取的住房公积金，3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返还贷款资金，5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0: 李律师，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对如何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有哪些规定？
1: 好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49条规定，个体工商户 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交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的办法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扩大到灵活就业群体，是适应我国就业结构变化增强制度普惠性的重要举措。考虑到灵活就业群体的实际情况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在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问题上坚持两点。第一，就是尊重灵活就业人员的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规定个体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交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优惠。二是授权地区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具体的办法，同时明确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等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指导。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解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啊。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啊，自己是一名劳动者，2016年在合肥的一家公司上班至今，但是公司啊一直没有给他缴纳社会保险。想问一下李律师，自己可不可以要求公司补缴社保？
1: 好的啊，现在单纯的补交社会保险纠纷不属于劳动仲裁委和法院的审理范围，不过您这个是可以向公司所在地的劳动监察大队和当地的社保局或者税务局投诉反映，要求就是单位进行补缴。劳动监察大队、社保局、税务局应当依法进行调查，并要求单位按照法律规定给劳动者补缴社会保险。如果因为公司的原因导致您无法补交社保的，您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赔偿您相应的损失。但是请注意保留好劳动合同、工资流水、工作牌或者工作记录等相关的证据材料。
0: 刚刚李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补缴社保现在不属于劳动仲裁委和法院的审理范围了，但是大家可以这个联系劳动监察大队、社保局或者是税务局，他们应当这个依法进行调查啊。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是62岁男性，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如果被单位返聘继续上班，法律上对这些超龄的劳动者在劳动权益上有什么保障性的规定？
1: 您好，就2026年，我国2026年7月1日，就是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已经正式实施了。就该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节假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支付相应的加班费。劳动安全卫生方面就是明确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等。超龄劳动者如果认为用人单位违反了暂行规定第9条、第11条或第12条等相关规定，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就有权向当地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投诉。人力与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收到超龄劳动者的投诉，应当依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查处，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5条第1项至第3项的规定，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对暂行规定明确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4项的争议，当事人可申请调解或者劳动仲裁。对劳动仲裁裁决不服的，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其他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他在工作当中。

0: 诊断鉴定为职业病，在24小时内通知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其参保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并自事故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书面工伤认定申请。如果遇特殊情况，经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您或者您的直系亲属啊，在事故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就是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工伤待遇等费用，均是由用人单位来负担。关于申请提出工伤认定，一般是需要提交以下一些材料。第一个就是工伤认定的申请表，这个您可以在当地的社保局的官网上均可以下载。第二个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的，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特别提醒就是说，针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你在发生工伤事故后，一定要及时的收集证明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具体包括就是在用人单位期间的工牌啊、工服啊、然后工资条啊、工资流水啊、两个以上的证人证言啊、经手用人单位的相关票据啊，必要时可以采取录音、录屏等措施来固定证据，以便在单位拒绝承担相关责任时，劳动者有充分的证据来依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第三个就是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工伤认定申请表里面应当要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就是最后一个就是假如经过鉴定，就是工伤认定的结论就是对你不利，就是您还可以依法，如果不认定为工伤，就是您可以通过申请行政复议。如果对行政复议的决定还是不服的话，您还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1: 刚刚李主任也是强调了这个申请工伤一定要注意申请的时效，刚刚说到了三个时效，一个是24小时之内要通知这个统筹地区的行政主管部门，
0: 对，是的，对
1: 啊。第二就是30日之内，还有一个最长的时限是一年之内，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发生了这个工伤，对这个时间一定要把握好啊，不要忘了这个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在合肥这边工厂啊工作当中导致这个手指受伤了，已经依法被认定为工伤了，后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十级的伤残，但是公司啊不愿意按照法律的规定标准进行赔偿，想问一下李律师该怎么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伤十级伤残具体有哪些赔偿的这个项目？
0: 好，你好，根据您的描述啊，公司如果不按照那个法律规定进行赔偿，是不对的，肯定是违法的。您可以整理好相关的证据，依法向企业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用人单位按法律规定进行赔偿。如果在是有工伤保险且解除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工伤十级主要赔偿项目有第一个是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这个是7个月的本人工资。这里的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的平均月交费工资。第二个是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目前是7999乘以4个月。第三个是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是7999乘以5个月。第四个是停工留薪期工资，这个是以本人的原工资待遇乘以停工留薪期的具体时间，这个在安徽省的停工留薪期目录里面可以根据你的伤情的情况予以查找。第五个是住院护理费，是7999乘以80%再乘以具体的住院天数。第六个是住院伙食费20元一天乘以相应的住院天数。第七个是劳动能力鉴定费。第八个是交通费，交通费你保留好相应的交通费票据即可。其中那个停工留薪期护理费 包括

0: 秦国留薪期工资福利待遇、工伤复发治疗期间的护理费与生活护理费的差额、五级、六级伤残职工的伤残津贴、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均是由用人单位进行支付。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说啊，自己和丈夫已经结婚8年了，婚后呢，一起这个装修房子，这个装修的这个钱啊，都是自己出的，而这个房子呢，是当时丈夫婚前购买的。现在两人感情已经破裂了，这个房子是登记在他一个人的名下。想问一下李律师，装修自己花的20万元钱，离婚的时候能不能找对方要回来？因为当初装修这套房子的时候都是用自己银行卡刷的钱，这种情况该怎么来认定？
0: 根据你刚刚描述的情况，首先要看这个房屋那个是有没有贷款，是存不存贷款。当然了，你刚刚讲的是装修的费用，是你们婚后如果是装修的话，这个可能会，当然了，如果是从你确实是从你的婚前个人财产里面出的，那么婚后的话你是可以进行主张的。但是装修毕竟是一种损耗，就是它的实际价值，就是在你离婚的时候它可能会并没有按照你当时装修的，比如说你当时装修的是18万，但是你现在的减损价值就是真正实际价值可能只有8万了，那有可能只能按照你的实际价值要求对方予以就是补偿你。对，
1: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要举证的一些材料还是蛮多的啊。
0: 对，是的。
1: 首先要这个看我们这位女同志她当时用的这个卡，是不是自己的婚前财产，这也很重要。
0: 如果是婚后的话，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了。那还涉及到那这个装修其实价值就属于双方共有的。那可能就对半分了。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家里这是干啥呢？
1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恢复原状。
15: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5: 对呀，
9: 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9: 啥？
20: 你若被吓
19: 倒，啥？
20: 骗避不了。
2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0: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2: 请十二号病人到一号。
23: 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24: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23: 哦，还有啥好福利？
24: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23: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25: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26: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7: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6: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7: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8: 哎，小李，累了吧？
29: 过来，
28: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9: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8: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9: 有。拿捏了，
28: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9: 哎，
28: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9: 这
28: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9: 啊，
28: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智达律师事务所的李春律师。李春律师的业务领域为金融保险、各类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劳动工伤法律服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内容，李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和解读了新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本次条例修订贴合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就业结构调整以及群众安居的新需求，突破了旧版制度的局限，聚焦便民利民、扩面提质、风险防控三大核心。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李主任，他说本人出了交通事故，被小汽车给撞伤了，经过交警的处理，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对方是全责，自己完全没有责任，但是对方啊不愿意垫付医疗费，想问一下李律师该怎么办。
1: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如果对方车辆有交强险或者商业保险，您可以跟公安机关交警部门进行沟通，由交警部门向承保的保险公司出具医疗费垫付通知书，直接由保险公司垫付相关的医疗费。如果对方是黑车，没有任何保险，这个就需要您自行垫付后保留好相关的医疗费票据，然后向肇事方所在地或者事故发生地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来要求对方承担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费用。
0: 嗯，好的，我们继续关注我们合肥听众的这个留言。他说啊，在合肥发生了交通事故，被货车撞伤了腿部，导致腿部骨折，交警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对方是全责。他说自己爱人请假护理自己，能不能主张这个护理费？还有就是自己是农村的户口，伤残赔偿呢是按照农村的标准还是城镇的标准？具体可以获得哪些赔偿的项目？
1: 您好，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对方是全责，您爱人请假护理你是可以主张相应的护理费的。同时根据2022年5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就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统一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有关的赔偿费用，不再区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实现同命同价。所以您这种情况是按照城镇的标准进行赔偿。如果您构成实际伤残的话，您有权向对方及其车辆保险公司请求如下赔偿。第一是医药费，这个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就是确定发生的必然的医药费用，要保留好相应的医药费票据。第二个，后续治疗费，这个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计算，或者根据司法鉴定来预估一个金额。第三个是营养费，是50元一天。第四个是住院伙食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也是50元一天。第五是护理费，目前是

0: 173.99元一天。第六个是误工费，这个是根据您本人工资的具体金额，然后乘以具体的误工月数。如果您是农民的话，是从事农业生产的话，这个一般是按照农林牧副渔行业的工资的标准来计算误工费。第七个是残疾赔偿金，根据最新的标准是目前是51737元乘以一个20年再乘以10%是103474元。如果您的年龄达到60岁以上，年龄每增加一年就会减少一年，75岁以上的只按5年来计算残疾赔偿金。第八个就是被抚养人生活费，这个是计入残疾赔偿金中的。未成年的小孩的生活费是按照城镇标准，现在是30539乘以18周岁减去实际的周岁，然后再除以2人，再乘以相应的系数。老年人的生活费标准也是同上的。对于无劳动能力或者和其他生活来源的老人，计算20年生活费。60岁以上的就是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75周岁以上的再按5年计算。第九个是交通费，这个是根据受害人及其陪护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一般是以正式的票据为凭，相关的票据应当与就医的地点、然后时间、人数、次数要相吻合。第十个是残疾器具费，这个是按照一般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置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第十一个是精神抚慰金，一般来说，十级伤残的精神抚慰金在5000元到8000元。第十二个是鉴定费，这个按照鉴定费发票予以处理。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说啊，借给朋友钱之后啊，多次找对方要，都是不给。之后对方说啊，当时借钱是去这个赌博了，这个钱啊不受法律的保护，所以不用还了。想问一下李律师，是这样吗？
0: 赌博是违法犯罪活动，赌博活动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我国法律是明令禁止赌博，在明知他人赌博仍然借钱给对方，是纵容对方的违法行为，因此赌债也不受法律保护。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规定啊，出借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以保护。如果对方真的拿你的钱借的钱去赌博或者从事违法犯罪行为，但你当时借钱并不知情，这笔借款仍然是可以要回的。如果对方经过多次催要仍然不还钱，您可以建议您收集相应的证据、转款记录和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起诉处理。就是在此也请大家注意，就借款时对方的借款时的意图，一旦发现或知晓对方借款将用于违反犯罪活动的，要坚决拒绝，防止发生不必要的纠纷。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自己家有一个亲戚，他的朋友是开二手车行的，以车辆抵押为名，以高利息为回报向他借款，一个月内累计借了30多张借条，借款的总额已经有300多万元了。现在这个车行已经倒闭了，亲戚朋友呢跟他老婆假离婚，转移了全部的资产，导致现在没有钱还。亲戚起诉到了法院之后，双方达成了庭外和解，约定对方是每年还钱，但是现在2年过去了，一分钱都没有给。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行为属不属于这个诈骗？可以重新报案吗？
0: 您好，您亲戚朋友的行为是否属于诈骗，取决于其在借款时是否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您亲戚财务的行为。您亲戚如果能够提供新的事实和证据，比如您朋友虚构借款用途、恶意转移财产或者借款后挥霍等证据，可以尝试向公安机关报案。依照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根据您的描述啊，如果您亲戚的朋友在借款时已经负债累累，或者没有任何偿还能力，存在虚构 抵押、隐瞒资信或者真实用途等。

0: 行为，借款后用于非法活动或者挥霍，或者少部分用于正当用途，大部分用于挥霍，且此后并没有实际归还，甚至存在转移资产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亲戚已起诉其朋友并达成调解，但如果能够提供对方资信材料、虚构抵押物线索、伪造文书、失联、逃避债务、离婚及转移财产等证据，仍可凭借相关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另外，就是该朋友通过婚内虚假离婚的方式，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主要财产给女方，导致其无法清偿债务，损害了你亲戚作为债权人的利益。结合离婚的时间点，然后离婚协议财产分割明显失衡的等情况，你亲戚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双方财产分割的约定。如果存在以离婚方式转移财产，抗拒法院生效判决或裁定执行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可以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公司啊没有和他协商，单方面的进行岗位的调整，将工作的地点远迁，并取消了原有的绩效薪资，收入啊降低了40%。当时他书面拒绝了，公司呢却以旷工3日为由，单方面的解聘了他，且拒绝支付这个补偿。原岗位和调岗之后的工作内容、薪资结构啊差距极大，公司的这个章程和制度当中也没有对合理工作安排有明确的界定。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该怎么办？
0: 您好，若公司啊调岗缺乏合理性，且未与您协商一致，在你明确拒绝后，又以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则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您有权要求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依法享有用工自主权，可以基于自身生产需要，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做出适当的调整，但是单位不得滥用该权利，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您的描述的情况，公司单方面调整您的岗位，新岗位的工作地点变动较大，且薪酬显著的降低，该岗位调整构成对劳动合同的实质性变更。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公司应当与您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的变更协议。在公司未与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该调岗行为无效。您书面拒绝公司调岗后，公司以您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该行为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您有权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支付，经济赔偿金。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视情况先与公司协商，要求继续在原岗位工作或支付经济赔偿。您也可以向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并提供劳动合同、调岗通知、工资发放记录、拒绝调岗的记录、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录音录像等证据，以便维权。
1: 好的，刚刚李律师也是跟咱们这位听众说到了这个维权的这个路径啊。首先还是建议他和公司进行协商，
0: 对，是的，
1: 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找这个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者
0: 是。
1: 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的媳妇加盟了一家物流公司，因自身经营不下去了，想要退回押金，被告知这个钱啊退不了，想问一下李主任该怎么办？
0: 您好，你们是否有权要求物流公司退回押金，取决于你们跟物流公司之间的约定、合同的履行情况，以及你们无法继续经营的具体原因。加盟在法律上通常意味着双方之间成立特许经营关系。如果您媳妇与物流公司签署了特许经营合同，那么该合同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当依约全面认真履行合同。物流公司作为特许人，一般应当提供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培训等服务。加盟商应遵守经营的规范，维护品牌形象等。押金通常用于履约担保。合同终止时，如有违约或者未结清的款项，收取押金的一方可以按约抵扣。如果你们确实是因为自身原因导致这个经营困难，那么你们单方解除与物流公司之间的合同，则可能构成违约。物流公司有权主张违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 物流公司可以按照合同约定以押金抵扣相应的违约金或者其他未结清的款项后返还剩余的部分。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你们可以查阅与物流公司签署的相关合同，并与其协商终止合同及押金退还事宜，签署解除协议。如果协商不成的，你们可以向物流公司发送书面解约通知，并要求物流公司在抵扣违约金或者其他未结款项后将剩余的押金返还给你们。如果物流公司拒不退还，你们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此过程中，请保留好相应的合同以及押金的支付记录、解约通知以及你们与物流公司的沟通记录等证据，以便起诉维权。
1: 嗯，好的，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他把这个车啊停在了一栋居民楼的楼下，但这个楼下它不是固定的车位啊，不料当天啊风特别的大，该楼某户阳台上的一个花盆被吹落，正好砸中了他车子的这个车窗，所幸没有人受伤。想问一下李主任，该找谁来赔偿？这个责任该如何来划分？
0: 你好，您这个是可以向花盆的所有者、管理者主张赔偿责任。如果物业公司没有尽到提示或者定期检查等职责的，也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根据您描述的情况，您的车停在居民楼下，被吹落的花盆砸坏了您的车窗。如果能够确定花盆的所有者、管理者，那么，您可以，那么该业主对其自家阳台上放置的花盆负有法定的安全管理义务，风大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在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对花盆尽了安全管理的维护的义务的情况下，该业主需要向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若无法确定花盆的具体归属，您可以主张事发楼栋在事发时间段内，具备搁置物坠落条件的业主共同给予补偿。在相关住户能够提供事发时房屋无人居住的证据、阳台照片等证据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除外。如果物业公司未进行定期的排查或者开展安全宣传等安全保障措施，您还可以要求物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先报警或者直接与物业公司沟通，由物业公司调取小区公共视频录像协助您确定花盆的来源，并向该业主进行索赔。如果不能够确定具体的侵权人，您可以要求该楼栋的相关业主和物业公司对您共同对您进行补偿。在维权过程中，注意保留好 车辆受损的照片以及维修报价单、物业沟通记录、报警记录以及当天天气预报截图等证据。
1: 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这个同学发来信息说，他在学校参加社团活动时，将这个相机临时放在了活动室的桌子上。在此期间呢，社团有同学布置舞台，使用大型灯架的安装过程当中啊，灯架倒了，砸坏了自己的相机的镜头。负责布置的同志称啊，这个是一个意外。社团的指导老师表示，设备损坏由学生自行协商解决，学校不介入。想问一下李律师，自己该如何的主张损失？
0: 您好，您有权要求负责安装灯架的同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社团组织者或者学校未尽到安全保障和教育管理职责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行为人一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如果布置舞台的同学在安装灯架时没有尽到必要的合理的注意义务，导致设备倒落并砸坏了你的相机镜头，在这种情况下，您有权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学校大型活动的灯光设备安装通常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性和危险性，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学校和社团的指导老师安排不具有专业资质或者经验的学生来承担此类工作，而未安排专业人员操作或者现场 督导，则学校在组织管理上可能存在明显的过失。同时，如果企业未尽到安全提示和管理义务，在教育管理职责上存在疏忽，那么学校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除此之外，您将相机放在了活动室的桌上，未考虑活动现场的危险性以及人员流动存在可能存在保管不当等因素，您自身也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对镜头的损坏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先与同学和学校进行个沟通赔偿事宜，如果双方无法协商一致的，您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供现场的照片、视频、相机及镜头的购买记录以及发票、维修记录等证据，以便维权。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今天为我们解读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同时呢，也为各位听众朋友们解读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也给予了大家很多专业的建议。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进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

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呢到8点半会重播。金秋新的学期开始了，很多家长最近很头疼啊，说早上呢叫醒孩子就像是一场拉锯战一样，一提到上学呢，孩子还会闷闷不乐，还有一些孩子会哭闹啊，撒娇啊，还有一些家长说孩子夜里也睡不安稳，甚至会说肚子痛啊，不舒服啊，就是不想去学校啊，那也有一些家长会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啊，就是不停的催促孩子写作业，那么孩子犯错呢又开始急于批评，于是就会发现哈，亲子之间常常是闹得鸡飞狗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啊。那别着急，我们也是特别策划了开学加油站成长启航特别节目，帮助我们家长和孩子调整状态，从容地走进新学期，迎接新的挑战。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就叫做不想上学，警惕开学综合征。要问问各位同学哈，开学这几天感觉怎么样啊？是特别开心见到了好久没见的好朋友，还是会有一些不习惯，比如说早上起不来，上课比较犯困，或者是想到上学啊心里就沉甸甸的哈。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受哈，也不用过于紧张，这其实也非常的正常，可能你正在经历啊大家常说的开学综合征。哎，那什么叫做开学综合征呢？我们又该怎么应对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位是深耕幼教40年的育儿专家，来自合肥幼儿师范教育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沈佳平沈老师，还有一位呢是2年级的小学生哈。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寻找平稳度过开学适应期的好方法。好，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两位嘉宾哈，先有请我们的专家老师给大家来打一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幼儿师范教育中心的沈佳平，非常高兴能够做客今天的节目。
5: 嗯，我们也非常开心哈，能够迎来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的家长带来很多的一些育儿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能够平稳顺利的度过开学的适应期。好，那还有一位学生代表，我们让他做个自我介绍吧。
7: 大家好，我叫刘若依，来自高新区创新实验二小2年级。
5: 2年级的小同学，2年级的小同学，你平时有一些什么样的兴趣爱好，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7: 看书旅游。
5: 看书和旅游是吗？那你这真是做到了，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不是啊？那你长大之后的梦想是什么呀？
7: 当一名老师。
5: 当什么老师？
7: 语文老师。
5: 当语文老师，那我特别好奇啊，为什么想当语文老师而不是数学老师或者是英语老师呢？
7: 因为我觉得学斯卡福语文会好一点，所以呢教语文就很轻松
5: 啊，觉得自己的语文能力还是挺强的，是不是？所以自己以后也想当一名语文老师。好，那也希望你以后梦想成真。好，那正在收听我们直播的家长哈，新学期刚开始，很多家庭可能也在经历新学期的适应阶段，那我们今天就慢慢聊，也是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呢留下你的困惑，视频号直播间的家长也可以直接留言提问啊，我们也会请沈老师现场支招，一对一的解答。
2: 成长的路上， 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8: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哈，我们沈老师特别受欢迎啊，我看到我们视频号上好多的应该是您的这个学生家长啊 ,King, 还有沧海一声喵，还有小欢喜，还有 LNN 都说欢迎沈主任啊，也欢迎做客的小朋友，嗯，好，也是欢迎大家啊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开学季的特别策划，开学加油站成长启航。那我们今天说的是孩子不想上学，我们要警惕开学综合征哈，那我们先来听一听孩子的心声哈。我想先来问一下刘若依依同学，假期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7: 就是睡觉的时候可以睡到很晚，早上起的一般有点晚。
5: 哦，那是不是和开学之后感觉到这个变化有点太大了？是不是？
7: 嗯
5: 嗯，好，这也是很正常的啊。看来从这个暑假的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也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啊。那刚开学的那几天有没有比如说不想去上学的时候？
7: 没有。
5: 没有，都还挺适应的，嗯，啊，心里也没有什么担心的，是不是？
7: 没有要死的。
5: 啊，没有什么担心的啊，看来你的这个适应能力还是挺强的啊。啊，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当你心里不舒服哈，或者偶尔有的时候有点小情绪不想上学的时候，你希望爸爸妈妈怎么和你沟通？因为我是看到有很多后台的一些小同学啊，他们会问过我这个问题。你说你没有这样的困惑，那我也很好奇你希望爸爸妈妈跟你是怎么沟通，如果遇到这样的事儿。
7: 嗯，就是跟我好好讲的，
5: 嗯，
7: 不要骂我
5: 啊，不要骂你，能够理解你，是不是？嗯，好的，谢谢依依同学真实的分享哈。我想这也是很多孩子心底真实的想法。那我也想问问我们沈老师哈，就是同样是不想上学啊，那幼儿园的孩子和低年级的小学生，他们内心的想法和困扰是一样的吗？
6: 肯定是不一样的。
5: 嗯，
6: 因为其实幼儿园的孩子呢，他可能更多的是安全感的问题，
5: 嗯，
6: 因为这个时候的孩子呢，刚刚从熟悉的家庭走向陌生的幼儿园，
5: 嗯，
6: 他的内心更多的是分离的焦虑
5: 啊，
6: 和对环境的这种不适应性，
5: 嗯，
6: 那么他可能会在想，妈妈会不会不来了？
5: 哦，
6: 这个地方安全不安全？那么低年级的小学生呢，他不想上学，
5: 嗯，
6: 可能是胜任感和归属感的问题，
5: 嗯，
6: 他的潜台词就像刚才依依说的一样。就我是不是不够好啊，同学们会不会不喜欢我呀，可能是更多的害怕失败被否定，
5: 嗯，
6: 所以幼儿园孩子需要的是可预测可依靠被接纳。那么幼儿低年级的小学生需要的呢，是被肯定被支持有掌控感。
5: 嗯，也就是说幼儿园孩子不想去，可能就是会说妈妈会不会准时来接我，对吧？
6: 对，
5: 我在那个学校是不是安全的，他会有一种分离的焦虑和安全感的恐惧。
6: 是的。
5: 那么小学低年级的小同学，就像刚刚依依说的，可能他刚才的表达让我感觉到，哎，我的学习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走进学校，
6: 嗯，
5: 我不害怕学习，是吧，
6: 嗯，
5: 我不害怕失败，他有一种掌控感哈。
6: 对，
5: 嗯，好，那我们之所以做这样的一个关于开学综合征嘛，也是有很多的家长说这个孩子刚开学有很多的不适应哈。那也想请您来跟大家说一下开学综合征到底应该怎么正确的去理解它呢？
6: 好的，其实开学综合症呢，在心理学上，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诊断名称，
5: 嗯，
6: 它更像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其实指的是孩子在开学前后，因为生活节奏、环境要求、心理状态发生了一些快速的切换，而产生的一系列的适应性的这种身心反应，
5: 嗯，
6: 其实正确的理解它呢，我觉得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说，
5: 嗯，
6: 第一呢，它是适应性的反应，它不是病。
5: 嗯嗯。
6: 那么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暂时性，大部分孩子一般在1到2周内会自行的缓解。那么第二呢，它的核心是落差和失措感。那么从低要求高自由到 高要求、低自由的这样的突然的转换，会让孩子产生一种生活不在自己掌控之内的感觉。
5: 嗯，
6: 那么第三，他的表现呢是身心一体的，我们不能只盯着孩子的情绪，还要关注孩子的身体。那么开学综合症孩子的表现其实是多方面的，
5: 嗯，
6: 比如情绪上焦虑呀、担心啊、失落呀，有的孩子特别的容易发怒，
5: 嗯，
6: 那么在行为上啊、赖床啊，
5: 嗯，
6: 包括拖延症啊，在家里不愿意提及学校的一些事情，写作业的时候容易走神，
5: 嗯，
6: 那么在认知上呢，也会有一些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总是说我不想上学啊，没意思，
5: 嗯，
6: 那么包括在身体上也会有一些反应，比如说头疼啊、肚子疼啊、恶心啊，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低烧，
5: 嗯，
6: 那么第四呢，它是信号，不是问题的本身，那么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那么开学综合症本身它不需要过度的去治疗，但它就像是一盏黄灯，去提醒我们成人，嗯，孩子的当前他的心理负荷可能有点超载了，那么他可能是在学校里或是在幼儿园里遇到了暂时他应对不了的困难，我们需要关注。
5: 嗯，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因为有些家长可能会说，哎呀，开学了孩子不去，可能就是懒，是吧？
6: 是，
5: 或者就是故意的装病什么之类的，但其实就像刚才我们沈老师说的哈，就是他其实表现在四个方面，他其实主要是一个适应性的问题和他内心会有一些恐惧的问题啊。那作为我们的家长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看到，就是他可能是真的很难受，他有的难受表现在他的情绪上，有的是表现在他的身体上啊。那还想再了解一下，就是幼儿园的孩子和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他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典型特征呢？
6: 会的，
5: 嗯，
6: 就是幼儿园的孩子跟小学低年级的典型特征是不一样的。
5: 嗯，
6: 比如说幼儿园的孩子，他们的开学综合症一般是比较外显的，表现在身体，可能就是更多的是眼泪，会淌眼泪，
5: 嗯嗯，
6: 所以典型特征第一呢，就是入园时的这种剧烈的分离，
5: 对，好像说每年这个幼儿园门口都上演这样的一个撕心裂肺的大战，是
6: 的，是的，嗯，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小班的孩子，
5: 嗯，
6: 特别的明显，因为刚刚从家里嘛走向幼儿园，那么有的是撕心裂肺的大哭，
5: 嗯，
6: 抱着妈妈的腿，抱着妈妈的胳膊，不愿意放手，
5: 对，
6: 然后说妈妈你不要走，不要走，
5: 嗯嗯嗯，
6: 然后也有一些孩子呢，他不会撕心裂肺的哭，但是呢他会小声的抽气，然后一直抽气，
5: 嗯，
6: 然后眼睛呢会一直望着教室的门口，那么这是一种。
5: 他为什么会一直望着教室的门口呢？
6: 他是像看到他的妈妈呀，他觉得妈妈见不到，他就想让妈妈赶快来接他，或者是早一点想回家，
5: 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在教室里坐着了，
6: 对，
5: 完了之后他看着外面，
6: 对，
5: 想看着妈妈，
6: 教室的门口一直想出去，一直想出去，
5: 嗯，
6: 那么还有一种典型的特征呢，就是不断的反复的问，
5: 嗯，
6: 我妈妈什么时候来呀，
5: 哦，
6: 然后过个十分钟就去问老师，
5: 嗯，
6: 是不是吃完点心了妈妈就来啦，
5: 嗯，
6: 是不是睡完觉了妈妈就来啦，
5: 嗯，
6: 就反复的去问。那么第三个典型特征呢，就是躯体化的反应非常的明显，那么幼儿园孩子其实他的焦虑容易转化成他的一个身体的症状，
5: 对，
6: 比如说我们以前有一个刚刚升入中班的孩子，
5: 嗯，
6: 他就总是跟老师说我肚子疼，那么妈妈呢也带他到医院去看了，结果看了两次都发现孩子身体是没有问题的，
5: 嗯嗯，
6: 那么老师经过观察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每一次都在午睡前后会叫肚子疼，
5: 嗯，
6: 那么仔细的观察，其实它是一种不确定性，因为他觉得午睡以后的这个活动是不在他的掌控范围内，他是由于内心的紧张造成肠胃的这种收缩，那么产生的这种不适感，
5: 嗯，
6: 那么第四个典型特征呢，就是会出现一些暂时性的能力倒退，比如说有些孩子其实他已经学会了吃饭上厕所，
5: 嗯，
6: 哎，但是他突然上了幼儿园以后他又容易尿床了，
5: 嗯，
6: 又不吃饭了，要爸爸妈妈喂，要老师去喂，那么这种呢其实他也是一种反复，
5: 嗯，
6: 那么这种现象呢其实也是

0: 新生。好，那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他们是一些什么样子的表现呢？
1: 那么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呢，他可能就跟我们幼儿园的孩子不太一样，他可能就比较隐蔽了，没有那么外显。那么典型特征之一呢，就是早晨在起床的时候，出门的时候会变得很磨蹭。那么我们的家长经常会说，孩子一到开学感觉好像就换了个人，对吧？起床喊了几遍，
0: 对，
1: 他都不起来。
0: 是，
1: 然后穿衣服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发呆。
0: 嗯，
1: 吃早餐的时候呢，也是慢吞吞的。明明已经准备好了要上学了，他又说我要上厕所。
0: 嗯，
1: 所以让家长也是非常的头疼。其实这个时候的孩子，他不是懒，他其实是在用拖延来推迟他即将面对的那个有压力的环境。
0: 嗯，
1: 啊，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特征呢？那么孩子回家后情绪会有一些找茬或者突然崩溃的这种状态，因为他在学校里，他可能特别是低年级的学生，他在学校里是要做一个乖孩子好学生，但是回到家以后，他可能这种安全感，对吗？他全是觉得是最安全的人，
0: 他就释放出来了，
1: 释放出来了一点小事情，可能就会把他的情绪就崩溃了。
0: 对，
1: 那么第三个特征呢，就是会频繁地说没意思，不想去，但是呢问他原因他也说不出来具体的原因。
0: 嗯，
1: 因为低年级的孩子他有的时候表达情绪他也没办法说出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不想去，这种压力源来自哪里他也很难说出来。那么最后呢，就是会出现和幼儿园类似的这种躯体化，但是呢他往往更隐蔽。
0: 嗯，
1: 比如说不停地咬指甲，不停地咬笔头，我们经常会看到孩子去咬那个笔头，揪头发呀，包括频繁地去说我要上厕所，包括晚上入睡的时候会出现做噩梦啊，入睡很困难啊，早晨起来又说头痛头晕这样的现象。这可能就是低年级小学生容易出现的一些典型的症状。
0: 沈老师在说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依依的表情，一会儿是这样哈，皱皱眉头，一会儿眼睛又睁大了啊。哎，那我正好想问一下依依，你现在可能二年级，你觉得你适应的都还挺好的是吗？就是现在这个学期都还适应的挺好的。那你在比如说你刚从幼儿园进入到一年级的时候，有刚刚我们沈老师提到的那些一些问题吗？有没有？
2: 每次就是上语文课，就是嗓子疼啊、腿疼啊什么的。
0: 就是一上课的时候开始感觉到浑身不舒服了，是不是？
2: 坐不住。
0: 也坐不住是吧？都会有一个慢慢适应的一个过程。那是不是多长时间后来就恢复好了？
2: 就是老师说再忍一下，马上放学了就可以了。
0: 是需要老师给你的一个鼓励和支持，是不是？好的，好。刚刚沈老师在说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哈，说这个开学综合征，其实短期的不适应是很正常的，对吧？那我们再想了解一下的话，就是比如说，那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信号要去提醒我们家长要去重视，而不是我们说我们就单纯的等待那个时间过去呢？
1: 我晓得，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简单的判断的这个标准，就是看趋势，看强度，看功能的损害。如果孩子只是开学前几天闹闹情绪，那么这种不良的情绪可能一天比一天好转，那么就是正常的适应。那么如果这种状态一直没有改善，而且越来越严重的话呢，我们家长就要注意警惕。那么比如说第一，情绪反应过激，那么孩子不光是撒娇哭闹，那么他可能早晨一提上学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发抖啊，脸色发白啊，包括呼吸急促啊，那么普通的安抚已经起不到作用了，那么这个就要注意了。第二呢，就是拒学行为他会提升，那么从嘴上说不想上学到行动上，比如说到了校门口就会呕吐，然后抗拒进校园，甚至他会躲起来逃学。那么第三呢，就是身体不适很明显，就出现一种上学日的模式，头痛啊，拉肚子啊，但是呢周日晚上和周一早晨会非常的明显，哎，到了周末他就好了。就是明显就是上学日，
0: 周末不用上课。
1: 对，明显的是这种上学日的这种模式。那么第四呢，就是睡眠吃饭明显受到了影响，比如说频繁的去做噩梦啊，睡不醒，或者呢是暴饮暴食，不肯吃饭，那么体重短期内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这呢也是心理压力导致的这种。那么第五呢，就是情绪变得麻木低落，那么这个时候呢。

0: 他非常的烦躁易怒，变得沉默寡言，或者是对什么都没有兴趣，那么这也是一种危险的信号。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平常很爱好的一些活动突然也没有兴趣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包括他喜欢的一些游戏啊，喜欢的一些玩伴啊，也不想接触了。那么在学校里呢，通常是躲在角落里，那么放弃社交，不参与集体活动，社会功能呢已经受到一些损伤。那么 T 七呢，如果开学前家里面遇到一些重大的变故啊，比如说转学、换了班级、或者是家庭有一些重大的变故等大事，那么孩子可能在心理上会承受多重的压力，出现了不想上学，那么家长在这方面也要多加的关注。
1: 嗯，就是可能换了一个学校啊，对吧？
0: 对，
1: 或者是家里发生一些事儿，我们家长不要觉得说他那么小他懂什么，其实孩子可能不会说，但是他心里都是有感知的啊。我们家长也是要多去关注和注意的啊。刚才其实非常详细的哈、提到了几个点，比如说他的身体的不舒服他越来越明显，对吧、还有呢就是他不想去学校，可能之前他只是嘴巴上说一说，现在就是不起床啊。然后那种就是你怎么拖就拖不走，就是刚才我们沈老师说的拒学行为，拒绝上学的行为啊，不断的在加重。那作为各位家长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要多去关注到了，可能这个时候就要去请一些专业的心理老师的一些帮助哈。
0: 对，是的。
1: 那如果真的就是面对孩子现在就是抵触上学了，我想很多的家长可能就会非常的慌乱啊，然后有一些行为啊，有一些做法呀，可能不能起到一个好的方式和帮助，可能甚至还会在沟通当中踩一些坑。那我们也想请沈老师来说一下，就是哪些的一些错误行为或者是一些错误的一些影响会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地方呢？
0: 是的，确实就是孩子一出现抵触上学的这种行为的时候，我们家长肯定就是想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但是正因为家长的这份着急呢，可能更容易踩坑。你比如说第一类家长，他急于讲道理、
1: 对，
0: 他拼命的去说服孩子，比如他会跟孩子说，你看上学多好呀，有小伙伴一起玩，别人都能上学，为什么就你不行呢？
1: 嗯，
0: 其实这种对孩子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孩子本身他就非常的不安，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家长就是再去跟他说你这样做不对，其实等于是你告诉了孩子你这个行为就是不被接纳的。
1: 嗯，
0: 那么要么造成的结果就是孩子闭口不说，那么要么呢就是反抗的情绪更加的强烈。
1: 嗯，
0: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家长否定打压孩子的情绪，硬要孩子坚强。那么经常听到家长会说，这有什么好怕的，又没什么事儿，
1: 对，
0: 你胆子太小了，
1: 是，
0: 对吧？哭有什么用，也解决不了问题，你要勇敢一点。其实这样呢告诉孩子等于是说你的恐惧难过是不对的。
1: 嗯，
0: 那么孩子表面上是不哭了，但是焦虑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释放，那么容易转化成比如说肚子疼啊，或者头疼啊，变成身体上的这种反应了。
1: 嗯，
0: 那么让他的情绪向内进行压抑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嗯，
0: 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拿别的孩子跟自己的孩子
1: 做
0: 比较。哎，对，你看某某某的孩子，你看他天天高高兴兴上幼儿园，天天高高兴兴上学，
1: 是，
0: 你怎么回事，对吧？就你事儿多。那么孩子本来就对自我产生了怀疑，那么对比相当于直接的否定他，打击自尊与安全感，其实让孩子更加的畏惧校园。
1: 嗯，
0: 那么第四类呢，就是威胁恐吓式的，那么用惩罚去逼迫孩子上学，比如家长说你再不去我就不要你了、你不上学我就不给你看动画片，
1: 对、
0: 去威胁孩子。那么这样呢短期内可能会有一些效果，会逼迫孩子屈服，但是呢他其实这个深远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会破坏亲子的这种关系。
1: 嗯，
0: 那么家长孩子会认为爸爸妈妈的爱是有条件的，对吧？那么加剧他的这种内心的焦虑，
1: 就是他会觉得我做得好、你们才
0: 爱
1: 我，我做得不好、你们就不爱我了，
0: 对，就不接纳我了。
1: 嗯，
0: 那么第五类呢，就是孩子一闹家长就妥协，就是带着孩子逃避上学。那比如说孩子一哭闹，家长一心软就说算了，今天我请假吧，今天不送，特别是上幼儿园，就今天咱们不上了啊，今天在家休息一天。那么这种负面影响呢，就是让孩子觉得只要我一哭闹就可以不上幼儿园，那么以后想让他再去 返回校园就会更难，因为他觉得只要我哭闹会越哭越严重，因为我的哭闹就会引起家长的这种请假啊，我就可以待在家里了，这是我的一个法宝，
1: 是
0: 我的一个方法。
1: 是的，
0: 那么这种方法也是不适宜的。
1: 嗯，是，现在有很多的孩子都其实很聪明，是吧？
0: 对。
1: 嗯，他会知道，哎，我哭一闹，哎，尤其是一些老人家带孩子，就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就会觉得啊，好了，不去了，不去了，哎，孩子尝到甜头了。
0: 对。
1: 所以下次再面对自己困难的事情、不想做的事情，他又会开始哭啊、闹啊，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他的一种策略或者是一种方式啊。好，刚刚呢沈老师给我们梳理了一下家长常见的几类错误的做法啊，然后呢也跟我们说了一下就是会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也是希望我们各位家长呢就是有则改之啊。那么我们通过沈老师跟我们说完了之后啊，我们是能够发现其实当孩子比如说抗拒上学的时候，我们最忌讳纠正啊对比呀、去逼着他或者一味的妥协，我们应该做到的呢就是先接纳孩子的安全感，是吧，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可能这样孩子才会有力量重新迈出走进校园的那一步啊。好，现在是16:27哈，我们听了这个沈老师给我们的分析，了解到开学综合征它是环境转变所带来的情绪波动，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他焦虑的表达方式呢也是不一样的，很多的家长本意是想去安抚我的孩子，但是经常用错了方法反而加重孩子的不安。那么在上半场我们是读懂了孩子的烦恼，也盘点了家长容易踩的教育误区，下半时段呢沈老师会继续来给我们分享一些简单好用的家庭疏导方法啊，也是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持续的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交流。
2: 弟子规，上
3: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宣城 FM103.6，
10: 宁国 FM104.4，
9: 广德 FM100.9，
10: 铜陵 FM88.7，
9: 池州 FM99.5，
10: 安庆 FM99.5，
9: 岳西 FM95.3，
10: 宿松 FM106.8，
9: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受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新学期开始了，我们也是特别策划了开学加油站成长启航，聚焦开学适应性的话题、时间管理以及身心健康等一些话题哈。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不想上学，警惕开学综合征。那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大嘉宾，一位是小嘉宾哈。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小嘉宾吧。
6: 大家好，我叫刘瑞一，来自高新区创新实验二小二年级。
5: 嗯，好，欢迎二年级的依依同学。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育儿专家，合肥幼儿师范教育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沈嘉平沈老师，我们也是再次欢迎沈老师。
7: 嗯，
5: 那刚刚我们也是梳理了家庭教育当中常见的一些误区哈，那我们很多的一些视频号和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的家长提出了相同性的问题，就是说避开误区之后，在新的学期可以做哪些事儿，比如说一些具体的可落地的，能够帮助孩子走出焦虑呢，能够让孩子迎接这个更好的一个状能够有更好的状态来迎接这个新的学期呢？
8: 好，我从四个方面来说吧。
5: 嗯，
8: 第一个方面呢，其实家长可以做作息的调整。
5: 嗯，
8: 那么用缓坡来代替急刹车。
5: 哦，
8: 家长不要奢望，
5: 嗯，
8: 一两天就能把作息完全的调整过来，需要循序渐进的调整入睡起床的时间。
5: 嗯，
8: 比如说睡前半小时放下手机，不打闹。
5: 嗯，
8: 那么不谈学习压力，早上起床前呢，一定要预留20分钟时间。
5: 嗯。
8: 那么可以接纳孩子起床时磨蹭，避免一大早就催促吼叫，特别是周末，家长要切记报复性的熬夜补觉，那么起床时间尽量跟上学日能够接近。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沟通方式一定要先接情绪再谈事情。
5: 嗯，
8: 那么孩子放学回家先处理好情绪再谈学习，家长一定不要总是问你今天表现得怎么样，你考试考得怎么样，而是要换成学校里有没有好玩的，
5: 嗯，
8: 或者是让你难受的事儿。
5: 嗯，
8: 那么见面呢，一定给孩子一个热烈的拥抱，不要着急的去追问作业呀纪律呀，

0: 那么吃晚饭的时候呢，也可以简单的跟孩子聊聊日常的感受。那么当孩子说不想上学，一定要先接纳他的感受，不要急着去反驳，去讲大道理。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心理支持，一定要给孩子可控感与情绪的出口。那么孩子需要的话呢，其实我们家长可以给孩子带一件小幸运物上学。那么这个幸运物呢，其实是把家里的安全感带到了校园。
1: 哦，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阿贝贝，是
0: 对，
1: 这
0: 就像
1: 样
0: 安
1: 的。
0: 慰物一样，孩子们他可以抱着他，抱着这个娃娃睡觉啊，这样给他心理上的一种安慰。那么每天呢，留10分钟的情绪专属时间，不要批评，不要讲大道理，允许孩子去吐槽，去发牢骚，多给孩子一些力所能及的小选择，让他去做一些选择，那么提升孩子的掌控感。家长一定不要事事都包办代替。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在家庭氛围这一块，家长一定要稳住，一定要减少焦虑的传递。那么不要全家都过度的去关注在孩子这个上学呀、适应性的这种问题呀。家长要放平心态以后呢，成人，因为成人的焦虑感，他很容易的去会传递给孩子。一定要多肯定孩子一些微小的亮点，一些小进步，不要强求孩子一下子就能够完全的去适应校园的环境，它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1: 也就是说，其实，面对开学啊，面对学习，孩子可能自己本身还没那么焦虑，是吧？
0: 对，
1: 但是家长特别
0: 反
1: 焦虑，
0: 对
1: 家
0: 是
1: 长一焦虑呢，他就会开始唠叨啊，就会开始提醒啊，反而把孩子给弄得更加的焦虑了啊。
0: 对，是的。
1: 好，刚刚沈老师从4个方面哈，给我们分析了，就是我们在家里可以怎么去具体做的一些事儿啊，作息的调整啊，沟通的方式的转变啊，还要给孩子提供一些心理支持。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家庭氛围一定要注意了啊，一定要自己稳住，不要把你的焦虑传递给孩子。很多的家长可能都希望找到一个特效药，让孩子一下就特别能适应啊，这个新学期动力满满。但是他其实没有捷径，他就是在一件一件的细碎的小事当中，我们去帮助孩子重新去建立安全感、掌控感，还有这个适应感啊。好，那我刚刚也是看到了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些家长的提问啊，他说孩子每天早上入园就大哭，哎，去了学校很快又平复了，一到放学呢，见到自己又开始哭闹了，说不理解，又问该怎么办。
0: 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那么孩子早上上幼儿园大哭，其实他就是一种分离的焦虑。那么就像我们大人一样，我们有的时候会送别亲人的时候，我们也会很难过，但
1: 对，
0: 是转身可能就好了。
1: 可能做了一点别的事儿，哎，注意力被转移了，
0: 哎，
1: 就
0: 他
1: 好
0: 就
1: 了。
0: 好了，就很正常。那么我们家长其实可以做3件事。第一呢，就要建立固定的、简短的、有力量的告别仪式。那么平常你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不要偷偷摸摸走，就跟他说妈妈走了，对吧？然后就给他击个掌，然后转身就走，不要有一些犹豫啊或者反复的这种折返。那么第二呢，给孩子一个妈妈的替身。那么比如说可以在家里跟他一起去选一个，比如说妈妈的小丝巾啊，或者妈妈的一张照片啊，或者是一个什么小钥匙环呀，哎，孩子带着他可能就觉得我想妈妈的时候，我就可以看一看，是一种安慰。
1: 哎，
0: 那
1: 我
0: 么，
1: 正好想问一下依依同学，就是刚才沈老师说的时候，你不是听得很认真吗？那你当时刚入园的时候，就是你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幸运物吗？
2: 会，我经常小班的时候，就是只要一想妈妈就哭，然后呢，妈妈有一张照片就放在我那个幼儿园卡里面。
1: 哦，是，然后想哭的时候看一看，心情就会好很多，是不是？看来是真的是很有帮助的啊。
0: 是的。那么还有第三呢，就是家长一定要信任老师，千万不要在门口张望，因为以前我们也看到过，我们有，特别是一些奶奶，把孩子送进幼儿园以后，奶奶在外面，孩子在里面哭，奶奶在外面哭，还偷偷的瞧一眼，结果一下给孩子发现以后，那就情绪就更崩溃。
1: 对。
0: 所以呢，就是一定要信任，说走就走，不要偷看。那么还有就是放学以后，我们可能就是看到妈妈又闹。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家长会感觉到很委屈，怎么上了一天幼儿园，本身好好的，看到我又哭。那么其实呢，孩子不是说不爱我们的妈妈， 而是他憋了一整天，然后终于见到了安全的妈妈，他终于可以放开他的情绪，所以这种情绪也是很正常的。
1: 对。
0: 那么因为他在幼儿园里他要控制嘛，那么见到妈妈他就可以不用控制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家长一定不要去着急。那么家长呢其实也有一些应对的方法。那么第一步呢，先给孩子一个紧紧的拥抱啊，什么都不用说也不用问。那么第二步呢，允许他有一段缓冲的时间，比如说可以让他去玩一玩。那么第三步呢，等他情绪软下来以后，我们用描述代替提问，打开他的话匣。那么这里呢，一定要提醒我们家长，就是不要因为孩子放学的时候闹就惩罚他，你看你今天又哭了，我明天就不去幼儿园了，或者就是说你怎么又是这样，对吧，去惩罚他。正确的做法就是早上要果断的送，放学要温柔的接。早上的分离要坚定，放学的重逢要柔软。
1: 我刚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上有位叫平安的朋友，他说可是安抚好了，但是孩子心情低落，不太开心，不想参与活动，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这时候其实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因为孩子他开始的情绪他需要一个慢慢的转化，其实要相信老师。我们的老师可以慢慢的去进入到孩子的这个生活当中去关注他啊，去了解他，然后去给他一些安抚。孩子的情绪他是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所以家长这块是不需要太大的担心。
1: 对，我觉得不需要去着急，可能孩子这会儿就是心情低落，就是不开心，就是不想参与活动。
0: 对，
1: 其实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空间，对吧？他就是让他自己跟自己独处一下，而不是说我非要急着把他拉出来，就是一下子变成那么好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就像我们成人，我今天某件事没做好，或者说我被领导骂了，你突然让我去跟别人去聚会的时候，我又重新打满鸡血，我可能也做不到，对吧？我也是需要一个时间慢慢的去适应啊。
0: 是的，
1: 所以这是跟各位家长说一下，不要太着急，要稳得住。
0: 是的，孩子的情绪是需要消化的。
1: 对，他是要慢慢的给他一些独处的空间啊。我再看到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孩子晚上入睡比较困难，胡思乱想，提到第二天上学就比较紧张。那这个时候，作为爸爸妈妈该怎么样的做一些睡前的疏导呢？
0: 我想呢，睡前的疏导的核心并不是说逼迫孩子去赶紧入睡，而是帮他把心里的这种小石头把它倒出来，把身体能够放松下来，带着安全感去入睡。那么我也总结了一下，其实是可以分成睡前的四步。比如说第一步，在睡前的20分钟，我们帮孩子去建立这种情绪的安全区。比如说睡觉应该也有一点仪式感，换上舒服的睡衣，然后把灯光调暗，那么爸爸妈妈是不是给他讲个故事，或者有个亲子阅读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这个首先是一个良好的睡觉前的这种氛围。那么第二呢，主动把孩子，我们叫卸货，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等他去胡思乱想，也不要问他你今天怎么了，而是用猜测和描述来说，比如说妈妈知道你今天心里好像装了一点小东西，是不是明天上学有什么让你紧张的地方，那么不管孩子说什么，我们先重复他的感受，不纠正也不要去讲理，而是说哦，你是在担心明天要发生的事情，怕犯错被别人笑话，所以心里一直跳，对吗？就是你要认可他的这种情绪，让他觉得这种情绪是很正常的。那么第三步呢，可以用身体的放松，那么可以用一些小游戏，比如说什么机器人松开的游戏，让孩子先身体绷紧，然后一二三一下放松，反复的做几次，其实能让孩子的这种身体得到一个充分的这种放松，
1: 就是让孩子体会到紧张到放松的一个过程。
0: 对，是的。然后家长可以配合一些低声的一些安慰的话，重复的话，比如妈妈在，你很安全，明天妈妈下午会准时来接你的，这种安慰的话。那么第四步呢，可以给明天一个可预见的画面，或者是一个小盼头。那么用叙述代替说教，比如说明天早上我们带你去吃你喜欢吃的草莓酱面包，然后妈妈送你到校门口，你会看到老师，你也会看到小朋友们，会听故事，白天你会在学校里学画画，那么下午妈妈会准时的在学校门口接你，等我们一见面，我们就去买一张小贴纸， 其实等于是把一天作为一个可视化的画面给了孩子。
1: 对，就是在说的时候，孩子的想象当中就会开始出现了美好的
0: 画面，对，
1: 而且这些事情让他觉得特别的期待，
0: 是的，
1: 可能就会把孩子从这种负面消极的情绪当中啊，然后开始给他拉出来了，他反而会更期待着第二天的入园了，
0: 是的，
1: 上学。
0: 那么最后呢，其实要特别提醒两点，就第一，不要在孩子睡前家长反复的去讲道理，也不要轻易的说明天我们不去上学了，因为有的时候有的家长会听孩子反复的闹，说明天不去了，家长就会啊，好吧，我明天不去了，但事实上明天还是要去的，那么在孩子眼里家长就在撒谎了，所以这两句话一定要注意，不要，千万不要说，不要轻易的去骗孩子，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它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1: 对，因为你说这句话其实就是说，哎呀，我不想再听你唠叨了，但是孩子就会觉得你对我做出了一个承诺，
0: 对，
1: 然后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孩子想象中就我终于可以不去了，你又非要拉着他去。其实作为父母，你在孩子心目当中其实已经是没有公信力所言了。
0: 对，以后你讲的话孩子就不相信了。
1: 对，你就是个大骗子，上次你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哎，那我问一下依依啊，就是刚才说到就是睡前嘛，对吧？就是你妈妈在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她会跟你去做一些比如说是讲故事或者什么之类的吗？
2: 会有，因为我们班级。我们班主任会搞一个亲子阅读的打卡，每天晚上都和妈妈一起阅读读书讲故事的。
1: 哦，所以这也就是你们每天晚上在入睡之前妈妈会去带你做的这个事儿，对不对？
2: 对。
1: 那你们一起做这个事儿，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2: 我觉得与妈妈的平板很。陪伴很幸福
1: 哦，妈妈的陪伴很幸福，带着妈妈的陪伴带着这种幸福的感觉入睡特别好，是不是？然后也会期待第二天走进这个学校，是吗？所以难怪啊，是因为妈妈做得好，所以你没有这种开学适应的一些问题啊，也在这儿也要给妈妈点个大大的赞啊。好，那刚刚我们也是和各位家长分享了一下哈，就是说孩子入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对于今年来说哈，还会有一些幼小衔接的家庭啊，可能是幼儿园升到小学，环境会是比较大，也有一些家长会关心说，在这个入园之后啊，或者是进入小学之后，有哪些是特别需要去注意的一些地方呢？
0: 其实呢，就是在开学后的第一周，我想家长们首先要关注孩子的这种生存体验。那么第一周的时候，放学的时候，建议我们家长可以先问三句话。那三句话呢，就是今天你有没有喝水？有没有上厕所？有没有和谁说了一句话？其实这些呢，都是孩子在学校最基础的生存状态。他比学了什么可能更重要。
1: 对。
0: 那么第二呢，就是要特别警惕规则适应不良带来的这种隐形的压力，特别就是刚才像依依小朋友说的那样，就是很多孩子刚刚上学的时候他是坐不住的，
1: 对，
0: 那么孩子不是在捣乱，是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准备好静坐40分钟。那么在家里呢，其实家长可以带孩子去玩木头人的游戏，比如说从5分钟开始，慢慢的延长到15分钟，这样就让他能够慢慢的能够坐住。
1: 对，就好像爸爸妈妈带着孩子说，我们现在玩游戏，1、2、3，木头人看谁不许动，是吧？到了5分钟之后，我们才能够闹钟一响，才能解开，慢慢的去训练孩子。
0: 第三呢，就是听不懂指令，那么家长在家里面可以带孩子做一些听指令、做任务，因为大家知道，小学的老师他不会像幼儿园的老师那样事无巨细的反复的去提醒。
1: 对，
0: 你比如说，你可以家长可以给孩子安排三步指令，比如说你去把红色的笔拿过来放在桌子上，然后坐下来，这样其实是三步指令，让孩子根据要求去做。那么第三呢，就是被点名批评以后的过度恐惧，比如说有些孩子在学校被老师说一句不要讲话了，但是他回家以后就会哭，说老师不喜欢我了。
1: 是。
0: 对，所以呢，家长要帮孩子区分，其实老师提醒的是你这个行为，并不是说不喜欢你这个孩子。
1: 不喜欢你这个人，是吧？
0: 对。那么第三呢，和老师沟通的时候一定要对焦，就不要只问我家孩子今天表现怎么样。因为你这样问，老师就说还行，还可以。
1: 对，比较笼统哈，比较模糊，
0: 不具体。
1: 对。
0: 那么问具体的行为，比如说，老师，我们家孩子上课能坐住吗？ 会举手吗？
1: 嗯，
0: 上厕所他会跟您说吗？
1: 嗯，
0: 对吧？然后比如我家孩子有点慢热，那么但熟悉了他会很活跃。那么家长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不要频繁地打扰老师，因为开学初的时候其实老师的工作也是非常繁忙的。
1: 嗯，
0: 那么家长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时间简短地沟通一次。
1: 嗯，
0: 重点呢不是请老师多关照，而是我们家长能配合什么。
1: 对，就是我们能够更好的做好这个家校共育，是吧？才能让孩子更好的去成长哈。好，那刚刚听完了这个沈老师给我们的分析哈，还是要跟各位家长说一下，就是我们遇到任何的问题，先接住情绪，再去解决问题。那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哈。首先，开学综合征它不是病，而是孩子从假期切换到开学时的一个正常的适应反应问题。第二呢，就是幼儿园和小学孩子不想上学的原因不同，幼儿园更多的是一种安全感的分离焦虑，小学可能更多的是学业和社交所带来的压力。那另外呢，就是多数孩子其实在一到两周他会自行的去缓解，但如果持续时间长啊，我们各位家长要注意了，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助。还跟我们说了一下，就是避开五种常见的一些沟通的误区啊，比如说不要打压孩子的情绪啊，恐吓孩子啊，或者是孩子一闹就妥协啊，等等等等。那更重要的是有四件小事儿，我们各位家长也可以学起来哈，就是循序渐进的调整作息，先共情再引导的沟通方式，还有少问成绩多问感受，以及帮孩子找回掌控感。好，那节目的最后我也想请两位嘉宾送给我们家长或孩子一段话吧。我们的依依先来好不好？嗯，对，就是你现在觉得自己适应的挺好的啊，你最想对他们说什么？
2: 嗯，就是
1: 嗯，
2: 如果不想上学的时候，可以好好跟妈妈说，不要去跟妈妈大吼大叫，然后这样妈妈可以更好好说话。
1: 嗯，那对家长呢，你想说什么呢？你觉得爸爸妈妈哪些方面做得好的，是可以让其他的一些家长可以学习到的？
2: 嗯，就是孩子说如果不想上学的话，可以先去别安抚他，能不能跟老师说今天让他放松一下，就是少管一点。
1: 嗯，啊，就是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啊，然后心理压力没那么大了，是不是？嗯，好，特别好。好，那我们也请这个沈主任给我们做个总结吧。嗯，
0: 好，最后也是送给家长们，送给孩子们一段话，愿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带着安全感出发，愿我们每一位家长都能温柔而坚定地守望，开学这段路，孩子慢慢走，我们稳稳地陪。
1: 嗯，我觉得说的特别特别的棒啊，也是希望各位家长记在心中哈。那最后也是感谢依依同学自信勇敢的表达，让我们听到了同学们真实的心声。我们也要感谢沈老师细致的案例分析和实用建议啊。开学综合征呢并不可怕，它只是孩子成长路上的一次考验啊，而且是小小的考验。最好的教育呢不是催促和指责，而是读懂情绪，温柔陪伴，要去接纳孩子短暂的不适应，家校同重新陪伴孩子从容地开启新学期。到这儿我们本期的陪你成长就结束了。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首播，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

带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降水预报四到九号，我省呢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仅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局部呢是有小雨的。十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的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0度。再来看一看接下来一周全省每一天的预

报。那到了周末星期六，也就是明天五号，淮河以北呢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局部地区呢是有小雨的。到了星期天，江北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下周一七号，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局部地区呢有小雨。下周二到下周三，八号到九号这两天，大别山区和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呢是有小雨的，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下周四，也就是十号了，那淮河以北呢是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每日新鲜会，我们接下来啊，来看一看，哎，我们国家都有哪些深空探测计划呢？昨天，以可持续深空探测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的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在咱们合肥开幕了。从月球到火星，我们都有哪些深空探测的计划？在大会现场啊，记者采访了多个领域的专家。
2: 2026年的9月3号在安徽的合肥，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在这里开幕了。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的400多名科学家、工程师以及航天员齐聚在巢湖之畔，追问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话题：我们人类为什么要去深空呢？霞姐在这个大会的现场对话了很多专家学者，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深空有什么？天问三号首席科学家侯增谦院士说啊，深空里有太多的未知，而在所有深空目标里，他最想解开的是火星。
3: 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火星的过去啊，就跟咱们地球差不多，它有水，它有大气，有磁场，所以它是一个宜居的环境。这样宜居的环境，有可能就诞生生命。
2: 地球、火星、金星本是三兄弟，35亿年前分道扬镳，各自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演化道路。为何火星从宜居走向了荒芜呢？
3: 为什么火星那么快速衰老？原来是宜居的，为什么现在突然不宜居了？导致宜居的原因、控制要素是什么？这个谜始终还没有解开。那对火星的探测研究有可能揭开控制宜居的机理、原因之谜，同时呢，也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球，预测地球的未来。
2: 有了追问，就有了出发。中国深空探测的脚步从月球起步，一步步迈向更远的星辰。从嫦娥一号到嫦娥六号，从绕月到带回世界首份月背样品，这些成就为更远的深空探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月球上保留了30-40亿年之前的记录，因为地球它这个板块构造、火山活动、自然活跃早期的记录基本上都覆盖了。实际上，我们通过研究月球，可以对太阳系的早期的环境啊，以及这个行星的早期的演化，有一个非常好的理解啊。那当然是为了更好的认识地球呀。
2: 正是从月球起步积累的经验和技术，让中国对火星的研究更有底气。
5: 火星这块呢，我们将实现超越。我们下来就是要把这样品拿回来。样品如果能拿回来，那肯定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份，也是全球的第一份。
2: 侯院士所说的超越，就是天问三号任务。按照计划啊，它将在2028年左右发射，2031年左右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
3: 天问三号呢，顺利的推进探测的有正处在初样阶段，首要科研目标是寻找生命的信号，所以我们必须要着陆到最有可能有生命的地区，就像在地球上找矿一样，我们要建立它的理论模型、预测模型，确定这样一个高概率区。
2: 蓝图已经绘就，未来深空任务将越来越频繁，如何让探测活动更可持续，是科学家们正在攻克的课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神舟16号乘组航天员桂海潮的团队，就在低位空间碎片的处置上找到了巧妙的方法。
6: 我们通过借助太阳引力的作用呢，达到一个4两拨千斤的一个作用，把我们低月转移轨道上的这些太空垃圾能够比较轻松的把它给扔到我们日心空间站里边去，让它呢远离我们的这个地月空间。
2: 从月球到火星，从探测到采样返回，人类在星辰间一步步追问，而未来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近。
4: 20年前我都没有考虑过我可以研究自己国家的月球样品，那你想再过20年是什么场景？未来我们可以变成常态化的通勤啊，我也可以去月球看看，我再回来啊，完全是有可能的吧？
7: 你也想去？
4: 那我当然要去啊。
6: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呢不能永远待在这个摇篮里面。我们仰望星空，我们向往星辰，一个呢是去 揭示更多的未知，还有一个呢是牵引带动我地面的这样的这个技术发展，再有一个呢形成了一个深空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经济，来回馈我们地面的这样的这种经济和生活。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企业在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时候啊，通常还要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简称一税两费。那目前呢，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将这三项的税费合并为一个新的税种，就是地方附加税，并且允许各地在一定的幅度内确定具体的适用税率。三项合一项，那是简单的加法，还是改变企业的实际负担呢？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税率决定权，又将给地方财力和区域营商环境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地方附加税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8: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7: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8: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

0: 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 11% 至 13% 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1: 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啊啊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0: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7%、5%和1%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3%和2%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2: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6.6%，叠加3%的教育费附加，2%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11.6%。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11%到13%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0: 李旭红表示，从整体税负来看，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制度安排保持了税制衔接的稳定性，实现了税负平移的改革目标。
1: 地方税立法呢，基本延续了原有的三项税费的纳税人计税规则等相关的税制要素的规定，它不涉及呢大的税制和政策的调整，既有利于呢稳定纳税人的预期，也有利于呢稳定财政收入，确保持续保障呢教育投入，支持呢教育强国建设。
3: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4: 今年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为迎接中华慈善日的到来，安徽各地围绕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的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慈善实践，社区便民服务、公益募捐、专项慈善基金的落地，助学惠残政策同步推进，把慈善理念传播到基层，把帮扶举措送到群众身边，汇聚起全社会崇德向善的温情力量。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安徽台的综合报道。
5: 为推动慈善文化进社区、进家庭，苏州市永翘区沱河街道泰康社区把慈善阵地搬到了社区广场，开展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现场设置了政策咨询台与慈善成果展示区，志愿者向过往居民细致讲解慈善捐赠、困难帮扶、慈善项目申报等相关知识，爱心义卖、便民义诊、义务理发等慈善市级服务同步开展。工作人员面向辖区老人、困境儿童、困难家庭收集群众微心愿，号召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营造人人可慈善、处处可行善的浓厚氛围。居民贺晴晴：
6: 这样的活动很接地气，在家门口既能了解政策，还能参加便民服务，希望以后多开展这类活动。
5: 接下来，社区还将组织入户走访慰问、慈善故事宣讲、青少年慈善课堂等系列活动，推动慈善惠民更好地在基层落地见效。泰康社区党总支委员刘文静：
7: 慈善不一定是大额捐赠，邻里搭把手，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都是慈善。我们希望以这次活动为契机，让慈善理念扎根社区，凝聚微光力量，切实解决居民急难筹盼问题，把惠民暖心服务落到实处。
5: 社区里的邻里善举让慈善走到百姓身边。

0: 机关单位也积极响应中华慈善日的号召，以实际行动传递公益温度。宣城宁国市合力西街道组织开展了慈善一日捐活动，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踊跃参与，纷纷献出自己的一份心意，用点滴行动传承乐善好施、团结互助的传统美德。宁国市合力西街道办事处民政干部赵飞：
1: 通过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办事处干部职工的慈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辖区逐步形成人人关心慈善、人人支持慈善、人人参与慈善的良好氛围，以实际行动传递暖心善行。
0: 此外，不少本土企业家也主动担当社会责任，成为慈善事业重要的社会力量。池州市东至县慈善总会近期迎来两项个人冠名慈善专项基金落地，捐赠总额达到60万元，其中分别设立儿童大病重病救助基金和助学专项基金，定向帮扶患病困境儿童以及家庭困难学子。东至县慈善总会对基金实行规范化管理，做到专款专用、精准帮扶，定期对外公示资金使用明细，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捐赠人于占静：
2: 因为我来自于农村，也知道这个农村的孩子啊，走出来是不容易。我今天呢，小小的一些成就啊，也来自于身边的朋友和社会的帮助和政府的这些好的营商环境。所以我觉得呢，社会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应该为社会做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汇聚社会各界爱心的同时，各地慈善机构也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慈善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铜陵市慈善总会打造公交流动慈善阵地，组织慈善文化进社区、进校园，线上依托各类平台滚动播放慈善主题宣传片，扩大公益宣传影响力。当地还持续培育社区慈善基金、冠名慈善基金，用好互联网公益平台，汇聚爱心资源，围绕助老、助学、助医、助困，实施一批特色慈善项目，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铜陵市慈善总会副秘书长许冲：
3: 我们通过阵地宣传、多元募捐、品牌项目落地，把慈善从概念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帮扶。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健全慈善工作体系，创新服务模式，把爱心力量精准送到困难群众手中。
0: 正值新学期开启，除了社会各界的爱心助学帮扶，政策兜底也为特殊群体学子助劳求学保障。借着中华慈善日的宣传契机，马鞍山市全力推进惠残助学民生实事。2026年度残疾学生和困难残疾人子女教育资助工作已全面启动，符合条件的学生可享受500元至5000元不等的资助，资助范围覆盖小学到研究生全学段，自考、成人教育等非全日制教育也纳入保障体系。有需要的群众可在9月20日前前往户籍所在地残联递交相关材料办理申请。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
4: 我市的教育资助政策不仅仅针对残疾学生，困难家庭的残疾人子女也可以同时享受教育资助政策，并且同时符合省市教育资助政策的残疾学生可以叠加享受教育资助。我们尽力做到应助尽助。
5: 开学了，全国的小朋友都要返校，路上车多人多，要当心哦。
6: 放假这么久了，交通安全知识早就忘光了。
7: 不要担心，为父已派人查探，交通安全知识每学期都会讲。
5: 啊，就是就是，交警叔叔也会在校门口保护你们平安上学。
8: 哦，对对对对对，维斯也给你找出了3个安全锦囊。
9: 早睡早起不迟到，提前出门不奔跑，红灯不乱闯，头盔要戴好。
10: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11: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12: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

0: 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2: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5: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4: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5: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4: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3分保平安，不抢1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0: 我哎。
9: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1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4: 淮南 FM103.6，
13: 滁州 FM102.9，
14: 定远 FM98.5，
13: 明光 FM92.3，
14: 凤阳 FM87.9，
13: 天长 FM87.7，
14: 陆安 FM94.9，
13: 霍山 FM94.2，
14: 霍丘 FM105.1，
13: 金寨 FM107.4，
14: 马鞍山 FM91.3，
13: 芜湖 FM99.2，
14: 芜围 FM100.1。
1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动画电影你们都看过，但是你们知道一部动画电影是在什么环境下诞生的吗？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导演程腾的工作室，一起来看一看这些打工艺术家们是如何创作的。走。导演您好，终于来到你们的工作室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特别具有大唐妖探的一个代表性的榫卯结构，
2: 这个是那个唐代建筑，它每一个那个建筑不是有一个柱子嘛，然后柱子跟这个天花板的这个横梁交接的地方就是这个东西叫斗拱，就都是按照真实的这种历史古建的标准去搭的，然后也是我们经常做的一个参考，因为这里是艺术指导的位置嘛，他在画画的时候需要经常摆弄这些参考，还有比如像这种文物的微缩模型，然后像这种傩戏的小面具，是的。
1: 后面有很多图纸，
2: 城市格局图，20108方嘛，这个是当时我们自己画的一个鸟瞰图，然后包括我们想象它的水道跟整个城市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互相勾连在一起的，这个是我们想象我们整个电影在城市中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路径去做这个动线吧，
1: 缆车漫游路线，
2: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办公区是
2: 这一条走廊两侧都是美术组，对对，所以我们叫美术峡谷嘛。然后那条走廊都是制片的小伙伴，这条峡谷是分镜的小伙伴，然后这边有一些制作人员 layout 和动画，然后那边是我们的技术部门 IT 啊什么的，这边是我们的会议室，
1: 奥斯卡驻京办，
2: 这个是我们剪辑师在的地方，
1: 米奇妙妙屋24小时营业，
2: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屋子，然后平常我就是在这里工作。
1: 特别好奇动画电影导演就他的工作环境工作室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今天来到这里之后觉得一部分还是符合我之前的想象的就比如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手稿啊，然后手绘的内容，你在产生一个灵感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记录它？
2: 肯定手绘是速度最快的，甚至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我们都不是说产生灵感完以后再画，是边画边逐渐产生灵感。
1: 然后现在我看到您的这个手绘稿啊，比如这一页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看起来很眼熟，
2: 在囚车上那个阿萨在跟迪少说他还就是人会要在长期当中，这刚好就是他那个，这些是我在想迪少该给他什么反应，然后画完以后我自己觉得不对我就给擦掉了，和我们自己得设计出我们该用什么样的画面去讲述这段故事，这个时候可能会画得很粗糙，但是最后我们画可能就要画到类似于像这样子就很细致很细致的一个样子，就我的草稿本我觉得有点像是一个外置的大脑，就是相当于叫做我得画得特别特别快，甚至我很多时候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是不看纸的，因为我在脑海中想东西的时候我手自己就开始画，然后我得让它能跟得上我大脑的思维速度。
1: 那就比如画我们现在这个场景，我们这么

0: 多人在拍摄，如果放到动画电影当中，
1: 这个摄像大哥会牢牢的吸引我的注意力。我觉得他好有意思，因为我觉得他已经很高了，但他还把手机举那么高，哎，他这个到底是拍什么位置啊？
0: 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导演的观察和想象哈，他注意的点和我们是普通人是不一样的，好可爱！你们快看，上面这是摄影机。然后下面是我们的摄像老师，我还对你们电脑当中的废纸篓特别好奇。我们拿狄少这个角色来讲好了，之前在废纸篓里有多少版他的影子？
1: 我们实际上的那个狄少的废稿的数量比现在能看到的多很多，这个是我自己本地做记录的，包括这儿有好多狄少的草稿，
0: 大几百页儿，全都是狄少的形象。
1: 对，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角色设计打磨时间，我觉得应该是超过2年了。所以肯定他会不断的演变，最终的狄少实际上呈现出来他还是一个比较可爱的，然后比较讨喜一点的，但是其实可能从中间的过程中吧，我们把故事往过非常黑暗的方向去调整，然后那个时候的狄少也更加的黑暗。
0: 哦，这个好成年像啊。
1: 对啊，就是看这个嘛，这个是
0: 忧郁很多，
1: 我们会去尝试所有的头发的可能性，然后尝试所有的衣服的可能性，然后不同的 pose 的可能性，甚至他手长什么样子，包括甚至像这种我们会去看他牙齿长什么样子，但他牙齿不齐的，因为他可能社会底层没怎么整过牙。
0: 大唐妖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设计，然后都是你们查阅了众多资料的。哎，大唐击剑这真的很不像一个资料。
1: 是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小伙伴，他是学历史研究的，然后他一开始做成了写了一份 PDF， 然后给我们看，然后就把它写的比较娱乐化，然后包括还把它装订成册。我们在发挥想象力之前，得有很充足的知识弹药，在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发挥想象，不然想象力变成空中楼阁了。
0: 大唐机关师职业资格证考试考点提纲。好有意思，
1: 他应该是想发挥创意，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变得更有趣的。当我们足够的充分的掌握了所有这些资料以后，它就会变成很多很多小细节去散落在我们创作的点点滴滴。比如像我们得去研究斗拱结构的基础原理是什么，然后把它的夸张化，把它变形，应用在我们的场景里边，才让这个世界在观众一看的时候觉得哇，好新鲜，奇观奇景，我没有见过。但同时我心里的底层又愿意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存在的。
0: 大唐八傻莫名戳中我的笑点，我觉得特别可爱，真的。那这边就有很多长安的时尚，包括初唐时期的流行服饰啊，哎呦，特别的细致。
1: 包括他会讲，你看像长安中的这个女性，她们是怎么样的生活的？
0: 有不同的发髻、发型、服饰，然后还有配饰。长安 daily， 哦，它有科举，然后立法制度，唐代酒局文化。太有意思了，所以刚才看到了这么多张琳琅满目的创作，就有一种满满的感动的感觉。然后包括最近看到您的直播哈，里面还有给观众送出了很多福利。我作为这个小朋友，我也特别想拥有这个福利。主题呢，就是画面当中有阿萨，然后有狄少，我希望是在一个海边，然后看日出的场景。

0: 好吧，
1: 是一个特别温馨而且治愈感满满的画面。所以说看到大唐妖探会让我有忍不住有一种想法啊，就是想加入到这个城市里。您会给我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化成了那个长安的起步使者的庙型一起，然后能够把这种和而不同、文化包容的理念传递给全城。
1: 谢谢，谢谢您的分享，太精彩了。
2: 虽然我们的探访结束了，但导演的直播手册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中。他继续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用自己的双手带给更多喜欢动画电影的大小朋友们更多的快乐。

0: 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他剪，这就是爱。
1: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1: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今天咱们要聊一聊九月即将上映的那些让你毛骨悚然的惊悚片，到底哪一部最值得期待？
1: 没错，那我们就开始吧，赶紧进入今天的主题。
2: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是九月的这个惊悚片的排期大揭秘啊，就是说今年这个九月到底有哪些让人期待的惊悚片要上映。
1: 九月初的话就有这个坠落二、死点，然后还有怪屋，还有这个窒息二、开膛巨鳄，还有这个非常非常让人动作影迷非常振奋的这个杀死比尔、血色全传的这个终极导剪版，
2: 听起来就已经很刺激了。那后面半个月还有什么能打的？
1: 中旬的话有这个床下有人四，还有这个目不转睛，然后下旬的话有这个死亡禁区实录，还有这个午夜仇人，还有这个整个月都在重映的这个经典的恐怖游轮，还有一些像什么阴阳路惊魂啊，还有什么黑僵尸啊，还有什么夜 foe 什么 paranormal investigation， 就反正都是一些让你这个惊悚片爱好者整个九月都不缺片看。
2: 哎，那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今年这个九月惊悚片扎堆到底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1: 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每年的这个暑假档和国庆档之间其实是一个电影市场的一个空档期，然后这个时候呢，观众的这个需求其实是还在的。那这个时候呢，放一些这种惊悚片，它的好处就是，第一，它的制作成本普遍都比较低；第二呢，就是它又有一个固定的受众的群体，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片方会比较愿意在这个时候就是集中的来上一些这样的片子，大家来抢这个有限的，但是又很稳定的票房。
2: 我们现在就是说，面对这么多九月份上映的这些惊悚片，你觉得我们在选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哪些细节呢？
1: 这个就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是那些已经提前点映了，或者是说已经在电影节上面亮过相的片子，就他们的口碑是可以参考的。然后还有就是导演的以往的这个履历也是很关键的，像那种低成本的网院同步的这种，就最好还是多观望一下。像这种假期档的大片呢，就可以根据它的预售和排片来决定，反正就是大家还是结合这些信息去挑会比较靠谱一点。
2: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第二个部分啊，我们来聚焦一下这个热门影片的亮点。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坠落二死点啊，这个电影到底有哪些让人期待的地方。
1: 这个续集呢，它是由这个前目的地的这个团队打造的，然后他们就是这一次把这个故事搬到了泰国的这个关山的这个千米的绝壁上面啊，是一个全实景的拍摄，没有任何的这个绿幕啊，没有任何的替身演员，全部都是真的。所以这个导演他们就是真的是要把你扔到那个900米的高空的这个栈道上面去，跟他们一起体验这种恐惧
2: 啊。光听这个设定就已经让人腿软了。
1: 对，然后他这个故事呢是接着上一部的结尾啊，就是讲这个妹妹，她为了要克服自己的心理创伤，她就跟她姐姐的这个好友一起啊去挑战这个高空的栈道啊，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遇到了这个山体滑坡，被困在了上面，没有水，没有食物，还有这个极端的天气不断的在袭击他们。最最最厉害的是这个电影啊，它是用这个 Cinity 还有这个 4DX 等等这些高端的制式啊去放映的，所以你会感觉你自己就是在那个悬崖边上。而且它这个结局是有一个大反转的，它不仅仅是一个视觉的刺激，它还会让你去思考，你面对恐惧的时候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2: 你觉得这个怪屋它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够让观众觉得它很独特？
1: 这个我觉得就是，首先它是一个这个知名的恐怖 IP 的重启啊，然后它的这个导演呢是非常擅长这种老宅啊、谜团啊这种氛围的营造的，所以它会把你很快的就带入到这个故事里面。
2: 那它在剧情和氛围上还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1: 就是他的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一个 非常神秘的古宅里面、
2: 啊、
1: 然后它这个古宅呢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空间的，你会在这个里面看到有多重的密室的解谜呀、
2: 啊、
1: 同时你也会有那种家族的复仇啊这种很哥特式的惊悚的桥段，同时它这个团队是非常非常重视女性角色的塑造的，所以你会在这个里面看到有很多关于女性的这个心理的挣扎和成长啊，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吓人的鬼故事。
2: 那你觉得这个恐怖游轮它到底凭什么能够在这个悬疑惊悚片里面成为一个经典？
1: 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它的这个叙事结构啊，它是一个无限循环的一个结构，然后它把这个单亲妈妈杰西啊哈，她在这个海上的这个迷失啊和她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困境交织的非常的好，你会在这个里面看到有很多你自己去拼图的过程、你会看到有很多她这个游轮上面的一些非常细致的隐喻啊象征啊，让你觉得她这个其实整个的这个折磨啊都是一个你内心的一个愧疚啊和你想要去救赎自己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东西，所以它这个不是靠吓人啊，它是靠让你去思考啊，让你去反思，所以它这个就即使过了十几年啊依然被大家奉为一个神作啊，就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让你去解谜的一个快感啊，还有就是它会让你去直面你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
2: 我们现在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观影人群的选片指南啊。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追求极致感官刺激的观众，那你这个九月应该选哪部惊悚片？
1: 那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这种身临其境的这种心跳加速这种感觉的话，那你一定要去看这个坠落二死点啊，这个就是全程都是在这个高空的这个栈道上面啊，然后各种你想啊就是这种恐高啊加上这种灾难的这种场面就直接把你那个生理反应给拉满、尤其是你在这个 4DX 或者说这个 IMAX 这种特效厅里面看的话，那真的是你就是跟他们一起在那个悬崖边上。
2: 对，
1: 所以这个是这个月最适合肾上腺素爱好者的一个选择。
2: 那如果说我就是喜欢悬疑推理，然后我喜欢这种心理博弈的，那我应该关注哪部电影？
1: 那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这种层层递进的这种谜题啊，然后包括这种抽丝剥茧的这种感觉的话，那你可以等这个9月25号的这个老江湖啊，这个是有两位戏骨啊在里面飙戏，这个也是主打就是这种现实题材的这种犯罪和这种高智商的这种较量，那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适合那种喜欢琢磨啊喜欢这种剧情反转的这种观众。
2: 那如果说我就是想挑一部电影能够跟我的朋友或者跟我的另一半大家一起看的比较适合的惊悚片，有什么推荐吗？
1: 如果是第一次尝试或者说你是带你的恋人去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恐怖游轮的重映版是很适合的，就是它没有那么多吓人的镜头啊，但是它的这个悬疑的氛围是很足的，然后这个结构也是很精巧的，所以它是老少皆宜的。那如果你是那种喜欢一起惊叫一起分享这种刺激的这种乐趣的朋友的话，那你就可以去看这个坠落二死点或者是这个怪屋。对，这两个都是比较适合大家一起去体验这种集体的这种紧张感的。
2: 那如果说我们是不同的观影习惯的人，我们在挑片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1: 如果是那种很硬核的就是恐怖迷的话，那你就可以多留意一下这个怪屋啊、还有这个死亡禁区实录，对吧？这是比较有一些新的花样可以让你去过过瘾的。那如果你是那种只是下班之后想要轻松一下的社畜啊，那我觉得你可能就更适合这种氛围比较浓厚但是又没有那么多累人的这种烧脑的桥段的这种片子，比如说像南京照相馆这种。那如果你是那种很在意这个预算或者说很在意这个时间的这种影迷的话，那我建议你可以就是等这些片子上线了流媒体之后再去看，比如说像这个知悉二、开膛巨鳄啊，还有这个午夜仇人这种，就反正就是大家就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嘛，不要去硬撑着去看一些你可能会觉得难受的东西。
2: OK 了，那么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盘点了一下九月的这些让人期待的惊悚片，无论是喜欢刺激的还是喜欢烧脑的还是喜欢跟朋友一起去惊叫的啊，总有一款适合你。对，那么 究竟哪一部会成为今年九月的爆款呢？咱们就拭目以待吧。
1: 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

0: 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0: 中油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9月4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58年9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0次会议批准我国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声明明确我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划定直线基线制度，将渤海、琼州海峡划定为中国内海，同时规定外国军用船舶、飞机未经许可不得进入我国领海及上空，并清晰声明台湾、南海诸岛等全部岛屿均属中国领土，这是新中国首部系统性领海主权文件，以法律形式划定海上主权边界，庄严捍卫国家海洋权益，成为我国海洋治理史上里程碑式事件。1944年9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明确提出建立城市工作部，将工作重心逐步转向沦陷区、国统区的城市工作。随着抗日战争进入后期，反攻阶段日渐临近，中央意识到城市与交通要道的重要战略价值，这一部署推动各地党组织深入敌后城市开展地下斗争、统战工作与群众动员，为日后收复城市、迎接全国解放提前布局。1948年9月4日，各地解放区加紧整训军队，筹备物资，全面为辽沈战役做战前准备。经过多年作战，人民解放军实力不断壮大，东北战场率先形成战略优势，充足的兵员补充、物资调配与战术演练，保障了后续大规模决战顺利开展，为解放东北全境奠定坚实基础。1995年9月4日至15日，联合国第4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办，大会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为主题，100余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齐聚北京，围绕女性教育、就业、反暴力、消除性别歧视等议题充分磋商，最终通过北京宣言与行动纲领，为全球妇女事业发展制定行动框架，彰显我国推动性别平等、促进国际人文交流的大国担当。2016年9月4日，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开幕，这是我国首次举办 G20 峰会。各国围绕全球经济复苏、贸易投资、绿色发展、全球治理改革等议题深入协商，达成多项共识，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注入中国方案，大幅提升我国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09，爱你在路上，继续温暖陪伴。这个时段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其中江南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呢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6号的白天，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城市预报。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都是多云，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9度。亳州晴天20到31，宿州多云19到31度，淮北晴天20到31度。阜阳、蚌埠、淮南、六安、滁州、马鞍山明天呢都是多云的天气，那最低温度基本上呢都是20度左右，那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接下来呢是铜陵市和芜湖市，这两个城市呢都是阴天，23到29度。安庆多云，23到28度。池州、宣城阴天，23到29度。黄山市多云，22到31度。
1: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今日锦囊，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 AI 脸。那很多人呢在手机上可能会看短剧，那很多人会觉得哎呀，看短剧是日常的娱乐之一了。 AI 短剧更是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今年1到5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突破220亿元，一季度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到了 95%。 但是呢，很多的观众吐槽连续刷多部 AI 短剧啊，剧中的角色面孔刀高度的雷同，复制粘贴式的 AI 脸孔啊，带来了严重的审美疲劳。近期多家短剧平台出台了新规，针对高频 AI 脸开展了专项整治。千剧一面究竟是技术的局限，还是创作层面的取舍呢？新规落地又将给短剧制作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
2: 随着内容井喷，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3: 最近看 AI 短剧，10个女主吧，有9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我觉得 AI 短剧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多带点小痣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有辨识度的脸看着也能更加入戏一点。
2: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4: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2: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3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5: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呢，基本上没有这要求了。 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2: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5: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1个月甚至1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
2: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4: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2: 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4: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2: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4: 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2: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6: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第二呢，是时间和成本，其实这是一个

0: 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
1: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推出的第三版方案。这次改革新增国家遴选第一批基层病种，推出同病同付核心机制，统一统筹区域内呢同种这个疾病，无论是在大医院还是基层医疗机构，执行统一的医保支付标准。我国从2019年推行DRG 还有 DIP 医保支付的方式试点，目前呢按病种付费已经基本实现全覆盖， 3.0 版本进一步的细化病组和分类，那新增康复疼痛等相关分组，兼顾老人儿童等群体的诊疗需求。新方案如何进一步的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我们来听报道。
2: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支付费及 DRG、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3: 康复学科新增了四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两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2: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三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3: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2: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4: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2: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DRG、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空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5: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

0: 护们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其中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对这些病组病种将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医疗机构间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3: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4: 今天的安妮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进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3: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4: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5: 来了来了，
6: 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7: 对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9: 淮北 FM 92.1，
10: 亳州 FM 101.3，
9: 蒙城 FM 102.7，
10: 涡阳 FM 88.9，
9: 宿州 FM 92.1，
10: 泗县 FM 92.5，
9: 砀山 FM 90.5，
10: 蚌埠 FM 87.9，
9: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 94.5，
9: 阜阳 FM 99.9，
10: 界首 FM 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推荐一下。
5: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6: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7: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 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筹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6: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8: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必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9: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一点。

0: 单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2: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

0: 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贪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2: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3: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0: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5: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4: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 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6: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4: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7: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0: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20: 动手，
21: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9: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0: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2: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23: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22: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0: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1: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0: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你的收听，我是雨峰。有人说，民谣是流浪的诗，是孤独的酒，也是归家的路。它不似摇滚那般激烈，也不像流行那般甜腻，它就那么轻轻地用三两个和弦，便把生活的褶皱抚平。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几首民谣歌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李健的《天湖》，这首充满了诗意与神话色彩的作品，收录在2007年的专辑《想念你》中。李健用清澈的嗓音，唱出了对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自由的向往。

曹芳的春花秋开像是一幅印象派画作，那是曹芳大二休学初到北京时的心情，在李延亮低沉的大提琴班吉他的烘托下显得格外清冷动人。

丢火车乐队是一支来自黑龙江的独立乐队，名字源于主唱球子小时候写的剧本《丢失的火车》。他们的音乐融合了民谣与摇滚，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他们演唱的《火车日记》，这里没有撕心裂肺，只有一路前行的坚定。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由无数个平凡的日夜构成，民谣就是记录这些日夜的载体。它不完美，甚至有些粗糙，但它真实，它温暖。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会重播。金秋新的学期开始了，很多家长最近很头疼啊，说早上呢叫醒孩子就像是一场拉锯战一样，一提到上学呢，孩子还会闷闷不乐，还有一些孩子会哭闹啊，撒娇啊，还有一些家长说孩子夜里也睡不安稳，甚至会说肚子痛啊，不舒服啊，就是不想去学校啊。那也有一些家长会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啊，就是不停地催促孩子写作业，那么孩子犯错呢又开始急于批评，于是就会发现哈，亲子之间常常是闹得鸡飞狗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啊。那别着急，我们也是特别策划了开学加油站成长启航特别节目，帮助我们家长和孩子调整状态，从容地走进新学期，迎接新的挑战。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就叫做不想上学，警惕开学综合征。要问问各位同学哈，开学这几天感觉怎么样啊？是特别开心见到了好久没见的好朋友，还是会有一些不习惯？比如说早上起不来，上课比较犯困，或者是想到上学啊，心里就沉甸甸的哈。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受哈，也不用过于紧张，这其实也非常的正常。可能你正在经历啊，大家常说的开学综合征。哎，那什么叫做开学综合征呢？我们又该怎么应对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位是深耕幼教40年的育儿专家，来自合肥幼儿师范教育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沈佳平沈老师，还有一位呢是2年级的小学生哈。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寻找平稳度过开学适应期的好方法。好，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两位嘉宾哈，先有请我们的专家老师给大家来打一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幼儿师范教育中心的沈佳平，非常高兴能够做客今天的节目。
4: 嗯，我们也非常开心哈，能够迎来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的家长带来很多的一些育儿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能够平稳顺利的度过开学的适应期。好，那还有一位学生代表，我们让他做个自我介绍吧。
0: 大家好，我叫刘若依，来自高新区创新实验二小2年级。
4: 2年级的小同学，2年级的小同学，你平时有一些什么样的兴趣爱好，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看书旅游。
4: 看书和旅游是吗？那你这真是做到了，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不是啊？那你长大之后的梦想是什么呀？
0: 当一名老师。
4: 当什么老师？
0: 语文老师。
4: 当语文老师，那我特别好奇啊，为什么想当语文老师而不是数学老师或者是英语老师呢？
0: 嗯，因为我觉得教语文就很轻松
4: 啊，觉得自己的语文能力还是挺强的，是不是？所以自己以后也想当一名语文老师。好，那也希望你以后梦想成真。好，那正在收听我们直播的家长哈，新学期刚开始，很多家庭可能也在经历新学期的适应阶段。那我们今天就慢慢聊，也是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呢留下你的困惑。视频号直播间的家长也可以直接留言提问啊，我们也会请沈老师现场支招，一对一的解答。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 有阳光。
6: 哎呀！
2: 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7: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4: 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哈，我们沈老师特别受欢迎啊，我看到我们视频号上好多的应该是您的这个学生家长啊 ,King, 还有沧海一声喵，还有小欢喜，还有 LNN 都说欢迎沈主任啊，也欢迎做客的小朋友，嗯，好，也是欢迎大家啊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开学季的特别策划开学加油站成长启航。那我们今天说的是孩子不想上学，我们要警惕开学综合征哈，那我们先来听一听孩子的心声哈。我想先来问一下刘若依依同学，假期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8: 就是睡觉的时候可以睡到很晚，早上起的一般有点晚。
4: 哦，那是不是和开学之后感觉到这个变化有点太大了？是不是？
8: 嗯
4: 嗯，好，这也是很正常的啊。看来从这个暑假的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也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啊。那刚开学的那几天有没有比如说不想去上学的时候？
8: 没有
4: 啊。没有，都还挺适应的，嗯，啊，心里也没有什么担心的，是不是？
8: 没有要
4: 心
8: 的
4: 啊，没有什么担心的啊，看来你的这个适应能力还是挺强的啊。啊，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当你心里不舒服哈，或者偶尔有的时候有点小情绪不想上学的时候，你希望爸爸妈妈怎么和你沟通？因为我是看到有很多后台的一些小同学啊，他们会问过我这个问题。你说你没有这样的困惑，那我也很好奇你希望爸爸妈妈跟你是怎么沟通，如果遇到这样的事儿。
8: 嗯，就是跟我好好讲的，
4: 嗯，
8: 不要骂我，
4: 啊，不要骂你，能够理解你，是不是？嗯，好的，谢谢依依同学真实的分享哈。我想这也是很多孩子心底真实的想法。那我也想问问我们沈老师哈，就是同样是不想上学啊，那幼儿园的孩子和低年级的小学生，他们内心的想法和困扰是一样的吗？
9: 肯定是不一样的。
4: 嗯，
9: 因为其实幼儿园的孩子呢，他可能更多的是安全感的问题。
4: 嗯，
9: 因为这个时候的孩子呢，刚刚从熟悉的家庭走向陌生的幼儿园，
4: 嗯，
9: 他的内心更多的是分离的焦虑和对环境的这种不适应性。
4: 嗯，
9: 那么他可能会在想，妈妈会不会不来了？
4: 哦，
9: 这个地方安全不安全？那么低年级的小学生呢，他不想上学。
4: 嗯，
9: 可能是胜任感和归属感的问题。
4: 嗯，
9: 他的潜台词就像刚才依依说的一样，就我是不是不够好啊，同学们会不会不喜欢我呀，可能是更多的害怕失败被否定。所以幼儿园孩子需要的是可预测、可依靠、被接纳。那么幼儿低年级的小学生需要的呢，是被肯定、被支持、有掌控感。
4: 嗯，也就是说幼儿园孩子不想去，可能就是会说妈妈会不会准时来接我，对吧？
9: 对，
4: 我在那个学校是不是安全的，他会有一种分离的焦虑和安全感的恐惧。
9: 是的。
4: 那么小学低年级的小同学，就像刚刚依依说的，可能他刚才的表达让我感觉到，哎，我的学习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走进学校，我不害怕学习，是吧？
9: 嗯，
4: 我不害怕失败，他有一种掌控感哈。
9: 对，
4: 嗯，好，那我们之所以做这样的一个关于开学综合征嘛，也是有很多的家长说，这个孩子刚开学有很多的不适应哈。那也想请您来跟大家说一下，开学综合征到底应该怎么正确的去理解它呢？
9: 好的，其实开学综合症呢，在心理学上，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诊断名称。
4: 嗯，
9: 它更像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其实指的是孩子在开学前后，因为生活节奏、环境要求、心理状态发生了一些快速的切换，而产生的一系列的适应性的这种身心反应。
4: 嗯，
9: 其实正确的理解它呢，我觉得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说。
4: 嗯，
9: 第一呢，它是适应性的反应，它不是病。
4: 嗯嗯。
9: 那么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暂时性，大部分孩子一般在1到2周内会自行的缓解。那么第二呢，它的核心是落差和失措感。那么从低要求高自由到 高要求低自由的这样的突然的转换，会让孩子产生一种生活不在自己掌控之内的感觉。
4: 嗯，
9: 那么第三，他的表现呢是身心一体的，我们不能只盯着孩子的情绪，还要关注孩子的身体。那么开学综合症孩子的表现其实是多方面的，
4: 嗯，
9: 比如情绪上焦虑啊、担心啊、失落呀，有的孩子特别的容易发怒，
4: 嗯，
9: 那么在行为上啊、赖床啊，
4: 嗯，
9: 包括拖延症啊，在家里不愿意提及学校的一些事情，写作业的时候容易走神，
4: 嗯，
9: 那么在认知上呢，也会有一些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总是说我不想上学啊、没意思，
4: 嗯，
9: 那么包括在身体上也会有一些反应，比如说头疼啊、肚子疼啊、恶心啊，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低烧，
4: 嗯，
9: 那么第四呢，它是信号，不是问题的本身，那么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那么开学综合症本身它不需要过度的去治疗，但它就像是一盏黄灯，去提醒我们成人、孩子的当前他的心理负荷可能有点超载了，那么他可能是在学校里或是在幼儿园里遇到了暂时他应对不了的困难，我们需要关注。
4: 嗯，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因为有些家长可能会说，哎呀，开学了孩子不去，可能就是懒，是吧？
9: 是，
4: 或者就是故意的装病什么之类的。但其实就像刚才我们沈老师说的哈，就是他其实表现在四个方面，他其实主要是一个适应性的问题和他内心会有一些恐惧的问题啊。那作为我们的家长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看到，就是他可能是真的很难受，他有的难受表现在他的情绪上，有的是表现在他的身体上啊。那还想再了解一下，就是幼儿园的孩子和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他们是不是也会

0: 有一些不一样的典型特征呢？
1: 会的，就是幼儿园的孩子跟小学低年级的典型特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幼儿园的孩子，他们的开学综合症一般是比较外显的，表现在身体，可能就是更多的是眼泪，会淌眼泪。所以典型特征第一呢，就是入园时的这种剧烈的分离。
0: 对，好像说每年这个幼儿园门口都上演这样的一个撕心裂肺的大战，是
1: 吧？是的，是的。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小班的孩子，特别的明显，因为刚刚从家里嘛走向幼儿园，那么有的是撕心裂肺的大哭，抱着妈妈的腿，抱着妈妈的胳膊，不愿意放手，
0: 对，
1: 然后说妈妈你不要走，不要走。然后也有一些孩子呢，他不会撕心裂肺的哭，但是呢他会小声的抽气、然后一直抽气，然后眼睛呢会一直望着教室的门口。那么这是一种，
0: 他为什么会一直望着教室的门口呢？
1: 他是看到他的妈妈呀，他觉得妈妈见不到，他就想让妈妈赶快来接他，或者是早一点想回家。
0: 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在教室里坐着了，
1: 对，
0: 完了之后他看着外面哈，
1: 想
0: 看着妈妈，
1: 一直想出去啊，一直想出去。
0: 嗯，
1: 那么还有一种典型的特征呢，就是不断的反复的问，我妈妈什么时候来呀？然后过个十分钟就去问老师，是不是吃完点心了妈妈就来啦？是不是睡完觉了妈妈就来啦？就反复的去问。那么第三个典型特征呢，就是躯体化的反应非常的明显。那么幼儿园孩子其实他的焦虑容易转化成他的一个身体的症状。
0: 对，
1: 比如说我们以前有一个刚刚升入中班的孩子，他就总是跟老师说我肚子疼。那么妈妈呢也带他到医院去看了，结果看了两次都发现孩子身体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老师经过观察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每一次都在午睡前后会叫肚子疼。那么仔细的观察，其实它是一种不确定性，因为他觉得午睡以后的这个活动是不在他的掌控范围内，他是由于内心的紧张造成肠胃的这种收缩，那么产生的这种不适感。那么第四个典型特征呢，就是会出现一些暂时性的能力倒退。比如说有些孩子其实他已经学会了吃饭上厕所，但是他突然上了幼儿园以后他又容易尿床了，又不吃饭了，要爸爸妈妈喂，要老师去喂。那么这种呢其实他也是一种反复。那么这种现象呢其实也是我们幼儿园里经常见到的一种典型的症状。
0: 可能我在想，他会觉得因为可能爸爸妈妈觉得我可以独立了，对吧？我长大了啊，他们就可以把我放在这儿不管了。可是我再退回到我需要你喂饭啊，我要开始尿床啊，他用这种方式来牵制住爸爸妈妈，是吗？
1: 对，对，它是一种反常。
0: 好，
1: 有能力会倒退。
0: 好，刚刚非常详细的跟我们说了一下幼儿园孩子的典型特征哈，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幼儿园孩子的家长的一些心声。好，那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他们是一些什么样子的表现呢？
1: 那么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呢，他可能就跟我们幼儿园的孩子不太一样，他可能就比较隐蔽了，没有那么外显。那么典型特征之一呢，就是早晨在起床的时候出门的时候会变得很磨蹭。那么我们的家长经常会说，孩子一到开学感觉好像就换了个人，对吧？起床喊了几遍，
0: 对，
1: 他都不起来。
0: 是，
1: 然后穿衣服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发呆。
0: 嗯，
1: 吃早餐的时候呢，也是慢吞吞的。明明已经准备好了要上学了，他又说我要上厕所。所以让家长也是非常的头疼。其实这个时候的孩子，他不是懒，他其实是在用拖延来推迟他即将面对的那个有压力的环境。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特征呢？那么孩子回家后情绪会有一些找茬或者突然崩溃的这种状态。因为他在学校里，他可能特别是低年级的学生，他在学校里是要做一个乖孩子好学生，但是回到家以后他可能这种安全感，对吗？他全是觉得是最安全的人，
0: 他就释放出来了。
1: 释放出来了，一点小事情可能就会把他的情绪就崩溃了。
0: 对，
1: 那么第三个特征呢，就是会频繁的说没意思，不想去，但是呢问他原因他也说不出来具体的原因。因为低年级的孩子他有的时候表达情绪他也没办法说出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不想去，这种压力源来自哪里他也很难说出来。那么最后呢，就是会出现和幼儿园类似的这种躯体化，但是呢他往往更隐蔽。比如说不停地咬指甲，不停地咬笔头，我们经常会看到孩子去咬那个笔头，揪头发呀，包括频繁地去说我要上厕所， 包括晚上入睡的时候会出现做噩梦啊，入睡很困难啊，早晨起来又说头痛头晕这样的现象。
0: 嗯、
1: 这可能就是低年级小学生容易出现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嗯、
0: 沈老师在说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依依的表情，一会儿是这样哈、啊，皱皱眉头，一会儿眼睛又睁大了啊。哎，那我正好想问一下依依，你现在可能二年级，你觉得你适应的都还挺好的是吗？就是现在这个学期都还适应的挺好的。嗯，那你在比如说你刚从幼儿园进入到一年级的时候，有刚刚我们沈老师提到的那些一些问题吗？有没有？
2: 每次就是上语文课，就是嗓子疼啊、腿疼啊什么的。
0: 就是一上课的时候开始感觉到浑身不舒服了，是不是？
2: 坐不住。
0: 也坐不住是吧？都会有一个慢慢适应的一个过程。那是不是多长时间后来就恢复好了？
2: 就是老师说再忍一下，马上放学了就可以了。
0: 是需要老师给你的一个鼓励和支持，是不是？好的，好。刚刚沈老师在说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哈，说这个开学综合征，其实短期的不适应是很正常的，对吧？那我们再想了解一下的话，就是比如说，那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信号要去提醒我们家长要去重视，而不是我们说我们就单纯的等待那个时间过去呢？
1: 我晓得，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简单的判断的这个标准，就是看趋势、看强度、看功能的损害。如果孩子只是开学前几天闹闹情绪，那么这种不良的情绪可能一天比一天好转，那么就是正常的适应。那么如果这种状态一直没有改善，而且越来越严重的话呢，我们家长就要注意警惕。那么比如说第一，情绪反应过激，那么孩子不光是撒娇哭闹，那么他可能早晨一提上学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发抖啊，脸色发白啊，包括呼吸急促啊，那么普通的安抚已经起不到作用了，那么这个就要注意了。第二呢，就是拒学行为他会提升，那么从嘴上说不想上学到行动上，比如说到了校门口就会呕吐，然后抗拒进校园，甚至他会躲起来逃学。那么第三呢，就是身体不适很明显啊，就出现一种上学日的模式，头痛啊，拉肚子啊，但是呢周日晚上和周一早晨会非常的明显，哎，到了周末他就好了。就是明显就是上学日，
0: 周末不用上课。
1: 明显的是这种上学日的这种模式。那么第四呢，就是睡眠吃饭明显受到了影响，比如说频繁的去做噩梦啊，睡不醒，或者呢是暴饮暴食啊，不肯吃饭，那么体重短期内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这呢也是心理压力导致的这种。那么第五呢，就是情绪变得麻木低落。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非常的烦躁易怒，变得沉默寡言，或者是对什么都没有兴趣，那么这也是一种危险的信号。那么还有呢，就是平常很爱好的一些活动突然也没有兴趣了。那么这个时候包括他喜欢的一些游戏啊，喜欢的一些玩伴啊，也不想接触了。那么在学校里呢，通常是躲在角落里，那么放弃社交，不参与集体活动，社会功能呢已经受到一些损伤。那么第七呢，如果开学前家里面遇到一些重大的变故啊，比如说转学、换了班级，或者是家庭有一些重大的变故等大事，那么孩子可能在心理上会承受多重的压力，出现了不想上学，那么家长在这方面也要多加的关注。
0: 就是可能换了一个学校啊，对吧？或者是家里发生了一些事儿，我们家长不要觉得说他那么小他懂什么，其实孩子可能不会说，但是他心里都是有感知的啊。我们家长也是要多去关注和注意的啊。刚才其实非常详细的哈提到了几个点，比如说他的身体的不舒服他越来越明显，对吧？还有呢，就是他不想去学校，可能之前他只是嘴巴上说一说，现在就是不起床啊。然后那种就是你怎么拖就拖不走，就是刚才我们沈老师说的拒学行为，拒绝上学的行为啊，不断的在加重。那作为各位家长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要多去关注到了，可能这个时候就要去请一些专业的心理老师的一些帮助哈。
1: 对，是的。
0: 那如果真的就是面对孩子现在就是抵触上学了，我想很多的家长可能就会非常的慌乱啊，然后有一些行为啊，有一些做法呀，可能不能起到一个好的方式和帮助，可能甚至还会在沟通当中踩一些坑。那我们也想请沈老师来说一下，就是哪些的一些错误行为或者是一些错误的一些影响会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地方呢？
1: 是的，确实就是孩子一出现抵触上学的这种行为的时候，我们家长肯定就是想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但是正因为家长的这份着急呢，可能更容易踩坑。你比如说第一类家长，他急于讲道理，
0: 对，
1: 他拼命的去说服孩子，比如他会跟孩子说，你看上学多好呀，有小伙伴一起玩，别人都能上学，为什么就你不行呢？
0: 嗯，
1: 其实这种对孩子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孩子本身他就非常的不安，
0: 对，
1: 对吧？然后你家长就是再去跟他说你这样做不对，其实等于是你告诉了孩子你这个行为就是不被接纳的。
0: 嗯，
1: 那么要么造成的结果就是孩子闭口不说，那么要么呢就是反抗的情绪更加的强烈。
0: 嗯，
1: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家长否定打压孩子的情绪，硬要孩子坚强。那么经常听到家长会说，这有什么好怕的，又没什么事儿，你胆子太小了，
0: 是，
1: 对吧？哭有什么用，也解决不了问题，你要勇敢一点。其实这样呢告诉孩子等于是说你的恐惧难过是不对的。
0: 嗯，
1: 那么孩子表面上是不哭了，但是焦虑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释放，那么容易转化成比如说肚子疼啊，或者头疼啊，变成身体哎身体上的这种反应了。
0: 嗯，
1: 那么让他的情绪向内进行压抑肯定是不合适的。
0: 嗯，
1: 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拿别的孩子跟自己的孩子
0: 做
1: 比较。哎，对，你看某某某的孩子，你看他天天高高兴兴上幼儿园，天天高高兴兴上学，
0: 是
1: 你怎么回事，对吧？就你事儿多。那么孩子本来就对自我产生了怀疑，那么对比相当于直接的否定他，打击自尊与安全感，其实让孩子更加的畏惧校园。
0: 嗯，
1: 那么第四类呢，就是威胁恐吓式的，那么用惩罚去逼迫孩子上学，比如家长说你再不去我就不要你了，你不上学我就不给你看动画片，
0: 对，
1: 去威胁孩子。那么这样呢短期内可能会有一些效果，会逼迫孩子屈服，但是呢他其实这个深远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会破坏亲子的这种关系。
0: 嗯，
1: 那么家长孩子会认为爸爸妈妈的爱是有条件的，对吧？那么加剧他的这种内心的焦虑，
0: 就是他会觉得我做得好，你们才
1: 爱我；
0: 我做得不好，你们就不爱我了，
1: 对，就不接纳，不接纳我了。
0: 嗯，
1: 那么第五类呢，就是孩子一闹，家长就妥协，就是带着孩子逃避上学。那比如说孩子一哭闹，家长一心软就说算了，今天我请假吧，今天不送，特别是上幼儿园，就今天咱们不上了啊，今天在家休息一天。那么这种负面影响呢，就是让孩子觉得只要我一哭闹就可以不上幼儿园，那么以后想让他再去返回校园就会更难，因为他觉得只要我哭闹会越哭越严重，因为我的哭闹就会引起家长的这种请假啊，我就可以待在家里了。
0: 嗯，
1: 这是我的一个法宝，是我的一个方法。
0: 是的，
1: 那么这种方法也是不适宜的。
0: 嗯，是。现在有很多的孩子都其实很聪明，是吧？
1: 对。
0: 嗯，他会知道，哎，我哭一闹，哎，尤其是一些老人家带孩子，就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就会觉得啊，好了，不去了，不去了。哎，孩子尝到甜头了。
1: 对。
0: 所以下次再面对自己困难的事情、不想做的事情，他又会开始哭啊、闹啊，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他的一种策略或者是一种方式啊。好，刚刚呢沈老师给我们梳理了一下家长常见的几类错误的做法啊，然后呢也跟我们说了一下就是会带来这些负面影响，也是希望我们各位家长呢就是有则改之啊。那么我们通过沈老师跟我们说完了之后啊，我们是能够发现其实当孩子比如说抗拒上学的时候，我们最忌讳纠正啊、对比呀，去逼着他或者一味的妥协。我们应该做到的呢，就是先接纳孩子的安全感，是吧？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可能这样孩子才会有力量重新迈出走进校园的那一步啊。 我们听了这个沈老师给我们的分析，了解到开学综合征它是环境转变所带来的情绪波动，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他焦虑的表达方式呢也是不一样的，很多的家长本意是想去安抚我的孩子，但是经常用错了方法，反而加重孩子的不安。那么在上半场我们是读懂了孩子的烦恼，也盘点了家长容易踩的教育误区，下半时段呢沈老师会继续来给我们分享一些简单好用的家庭疏导方法也是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持续的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交流。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好没呀，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3: 成长不受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新学期开始了，我们也是特别策划了开学加油站成长启航，聚焦开学适应性的话题、时间管理以及身心健康等一些话题哈。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不想上学，警惕开学综合征。那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大嘉宾，一位是小嘉宾哈。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小嘉宾吧。
4: 大家好，我叫刘瑞一，来自高新区创新实验二小二年级。
3: 嗯，好，欢迎二年级的依依同学。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育儿专家，合肥幼儿师范教育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沈嘉平沈老师，我们也是再次欢迎沈老师。
5: 嗯，
3: 那刚刚我们也是梳理了家庭教育当中常见的一些误区哈，那我们很多的一些视频号和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的家长提出了相同性的问题，就是说避开误区之后，在新的学期可以做哪些事儿，比如说一些具体的可落地的，能够帮助孩子走出焦虑呢，能够让孩子迎接这个更好的一个状能够有更好的状态来迎接这个新的学期呢？
5: 好，我从四个方面来说吧。
3: 嗯，
5: 第一个方面呢，其实家长可以做作息的调整。
3: 嗯，
5: 那么用缓坡来代替急刹车。
3: 哦，
5: 家长不要奢望，
3: 嗯，
5: 一两天就能把作息完全的调整过来，需要循序渐进的调整入睡起床的时间。
3: 嗯，
5: 比如说睡前半小时放下手机，不打闹。
3: 嗯，
5: 那么不谈学习压力。早上起床前呢，一定要预留20分钟时间。
3: 嗯，
5: 那么可以接纳孩子起床时磨蹭，避免一大早就催促吼叫。特别是周末，家长要切记报复性的熬夜补觉。那么起床时间尽量跟上学日能够接近。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沟通方式一定要先接情绪再谈事情。
3: 嗯，
5: 那么孩子放学回家，先处理好情绪，再谈学习。家长一定不要总是问，你今天表现得怎么样？你考试考得怎么样？而是要换成，学校里有没有好玩的？
3: 嗯，
5: 或者是让你难受的事儿。
3: 嗯，
5: 那么见面呢，一定给孩子一个热烈的拥抱，不要着急的去追问作业呀、纪律呀。那么吃晚饭的时候呢，也可以简单的跟孩子聊聊日常的感受。那么当孩子说不想上学，一定要先接纳他的感受，不要急着去反驳，去讲大道理。
3: 嗯，
5: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心理支持，一定要给孩子可控感与情绪的出口。那么孩子需要的话呢，其实我们家长可以给孩子带一件小幸运物上学。那么这个幸运物呢，其实是把家里的安全感带到了校园。
3: 哦，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阿贝贝是这样的，
5: 对，就像安慰物一样。孩子们他可以抱着他抱着这个娃娃睡觉啊，这样给他心理上的一种安慰。那么每天呢留10分钟的情绪专属时间，不要批评，不要讲大道理，允许孩子去吐槽去发牢骚。多给孩子一些力所能及的小选择，让他去做一些选择，那么提升孩子的掌控感。家长一定不要事事都包办代替。
3: 嗯，
5: 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在家庭氛围这一块，家长一定要稳住，一定要减少焦虑的传递。
3: 嗯，
5: 那么不要全家都过度的去关注在孩子这个上学啊、适应性的这种问题啊。家长要放平心态以后呢，成人因为成人的焦虑感，他很容易的去会传递给孩子。
3: 嗯，
5: 一定要多肯定孩子一些微小的亮点，一些小进步。 不要强求孩子一下子就能够完全的去适应校园的环境，它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3: 嗯，也就是说其实面对开学啊，面对学习，孩子可能自己本身还没那么焦虑，是吧？
5: 对。
3: 但是家长特别焦虑，家长一焦虑呢，他就会开始唠叨啊，就会开始提醒啊，反而把孩子给弄得更加的焦虑了啊。
5: 对，是的。
3: 嗯，好，刚刚沈老师从四个方面哈、啊、给我们分析了，就是我们在家里可以怎么去具体做的一些事儿啊，作息的调整啊，沟通的方式的转变啊，还要给孩子提供一些心理支持。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家庭氛围一定要注意了啊，一定要自己稳住，不要把你的焦虑传递给孩子。很多的家长可能都希望找到一个特效药，让孩子一下就特别能适应啊，这个新学期动力满满，但是他其实没有捷径，他就是在一件一件的细碎的小事当中，我们去帮助孩子重新去建立安全感、掌控感，还有这个适应感啊。好，那我刚刚也是看到了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些家长的提问啊，他说孩子每天早上入园就大哭，哎，去了学校很快又平复了，一到放学呢，见到自己又开始哭闹了，说不理解，又问该怎么办。嗯，
5: 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
3: 嗯，
5: 那么孩子早上上幼儿园大哭，其实它就是一种分离的焦虑。
3: 嗯，
5: 那么就像我们大人一样，我们有的时候会送别亲人的时候，我们也会很难过。
3: 对，
5: 但是转身可能就好了，
3: 可能做了一点别的事儿，哎，注意力被转移了，
5: 哎，
3: 就好了，
5: 就好了，就很正常。那么我们家长其实可以做三件事，第一呢，就要建立固定的、简短的、有力量的告别仪式。
3: 嗯，
5: 那么平常你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不要偷偷摸摸走，就跟他说妈妈走了，对吧？然后就给他击个掌，然后转身就走，不要有一些犹豫啊或者反复的这种折返。
3: 嗯，
5: 那么第二呢，给孩子一个妈妈的替身。那么比如说可以在家里跟他一起去选一个，比如说妈妈的小丝巾啊，或者妈妈的一张照片啊，或者是一个什么小钥匙环呀，哎，孩子带着他可能就觉得，我想妈妈的时候我就可以看一看，是一种安慰。
3: 哎，我正好想问一下依依同学，就是刚才沈老师说的时候，你不是听得很认真吗？那你当时刚入园的时候，就是你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幸运物吗？
4: 会，我经常小班的时候就是只要一想妈妈就哭，然后呢妈妈有一张照片就放在我那个入园卡里面。
3: 哦，是，然后想哭的时候看一看，心情就会好很多，是不是？看来是真的是很有帮助的啊。
5: 是的。
3: 嗯，
5: 那么还有第三呢，就是家长一定要信任老师。
3: 嗯，
5: 千万不要在门口张望，因为以前我们也看到过，我们有特别是一些奶奶把孩子送进幼儿园以后，奶奶在外面，孩子在里面哭，奶奶在外面哭，还偷偷的瞧一眼，结果一下给孩子发现以后，那就情绪就更崩溃。
3: 对，
5: 所以呢就是一定要信任，说走就走，不要偷看。那么还有就是放学以后，我们可能就是看到妈妈又闹，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家长会感觉到很委屈，怎么上了一天幼儿园，本身好好的，看到我又哭。那么其实呢，孩子不是说不爱我们的妈妈，而是他憋了一整天，然后终于见到了安全的妈妈，他终于可以放开他的情绪，所以这种情绪也是很正常的。
3: 对，
5: 那么因为他在幼儿园里他要控制嘛，那么见到妈妈他就可以不用控制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家长一定不要去着急。那么家长呢其实也有一些应对的方法。那么第一步呢，先给孩子一个紧紧的拥抱啊，什么都不用说，也不用问。那么第二步呢，允许他有一段缓冲的时间，比如说可以让他去玩一玩。那么第三步呢，等他情绪软下来以后，我们用描述代替提问，打开他的话匣。那么这里呢，一定要提醒我们家长，就是不要因为孩子放学的时候闹就惩罚他。你看你今天又哭了，我明天就不去幼儿园了，或者就是说你怎么又是这样，对吧？去惩罚他。正确的做法就是早上要果断的送，放学要温柔的接。早上的分离要坚定，放学的重逢要柔软。
3: 我刚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上一位叫平安的朋友，他说可是安抚好了，但是孩子心情低落，不太开心，不想参与活动，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5: 这时候其实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因为孩子他开始的情绪他需要一个慢慢的转化，其实要相信老师。我们的老师可以慢慢慢慢的去 进入到孩子的这个生活当中去关注他啊，去了解他，然后去给他一些安抚。孩子的情绪他是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所以家长这块是不需要太大的担心。
3: 对，我觉得不需要去着急，可能孩子这会儿就是心情低落，就是不开心，就是不想参与活动。
5: 对，
3: 其实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空间，对吧？他就是让他自己跟自己独处一下，而不是说我非要急着把他拉出来，就是一下子变成那么好的一个状态。
5: 是的，
3: 就像我们成人，我今天某件事没做好，或者说我被领导骂了，你突然让我去跟别人去聚会的时候，我又重新打满鸡血，我可能也做不到，对吧？我也是需要一个时间慢慢的去适应啊。
5: 是的，
3: 所以这是跟各位家长说一下，不要太着急，要稳得住。
5: 是的，孩子的情绪是需要消化的。
3: 对，他是要慢慢的给他一些独处的空间啊。我再看到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孩子晚上入睡比较困难，胡思乱想，提到第二天上学就比较紧张，那这个时候作为爸爸妈妈该怎么样的做一些睡前的疏导呢？
5: 我想呢，睡前的疏导的核心并不是说逼迫孩子去赶紧入睡，而是把他帮他把心里的这种小石头把它倒出来，把身体能够放松下来，带着安全感去入睡。那么我也总结了一下，其实是可以分成睡前的四步。比如说第一步，在睡前的20分钟，我们帮孩子去建立这种情绪的安全区。比如说睡衣应该睡觉应该也有一点仪式感，换上舒服的睡衣，然后把灯光调暗，那么爸爸妈妈是不是给他讲个故事，或者有个亲子阅读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这个首先是一个良好的睡觉前的这种氛围。那么第二呢，主动帮孩子，我们叫卸货，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等他去胡思乱想，也不要问他你今天怎么了，而是用猜测和描述来说，比如说妈妈知道你今天心里好像装了一点小东西，是不是明天上学有什么让你紧张的地方，那么不管孩子说什么，我们先重复他的感受，不纠正也不要去讲理，而是说哦，你是在担心明天要发生的事情，怕犯错被别人笑话，所以心里一直跳，对吗？就是你要认可他的这种情绪，让他觉得这种情绪是很正常的。那么第三步呢，可以用身体的放松，那么可以用一些小游戏，比如说什么机器人松开的游戏，让孩子先身体绷紧，然后一二三一下放松，反复的做几次，其实是能让孩子的这种身体得到一个充分的这种放松，
3: 就是让孩子体会到紧张到放松的一个过程。
5: 对，是的。然后家长可以配合一些低声的一些安慰的话，重复的话，比如妈妈在，你很安全，明天妈妈下午会准时来接你的，这种安慰的话。那么第四步呢，可以给明天一个可预见的画面，或者是一个小盼头。那么用叙述代替说教，比如说明天早上我们带你去吃你喜欢吃的草莓酱面包，然后妈妈送你到校门口，你会看到老师，你也会看到小朋友们，会听故事，白天你会在学校里学画画，那么下午妈妈会准时的在学校门口接你，等我们一见面我们就去买一张小贴纸，其实等于是把一天作为一个可视化的画面给了孩子。
3: 对，就是在说的时候孩子的想象当中就会开始出现了美好的画面，
5: 对，
3: 而且这些事情让他觉得特别的期待，
5: 是的，
3: 可能就会把孩子从这种负面消极的情绪当中啊，然后开始给他拉出来了，他反而会更期待着第二天的入园了。
5: 是的，
3: 上学。
5: 是的，那么最后呢，其实要特别提醒两点，就第一，不要在孩子睡前家长反复的去讲道理，也不要轻易的说明天我们不去上学了，因为有的时候有的家长会听孩子反复的闹，说明天不去了，家长就会啊，好吧，我明天不去了，但事实上明天还是要去的，那么在孩子眼里家长就在撒谎了，所以这两句话一定要注意，不要千万不要说，不要轻易的去骗孩子，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它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3: 对，因为你说这句话其实就是说哎呀我不想再听你唠叨了，但是孩子就会觉得你对我做出了一个承诺，
5: 对，
3: 然后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孩子想象中就我终于可以不去了，你又非要拉着他去，其实作为父母你在孩子心目当中其实已经是没有公信力所言了，
5: 对，以后你讲的话孩子就不相信了，
3: 对，你就是个大骗子，上次你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吧？
5: 是的，是的。
3: 哎，那我问一下依依啊，就是刚才说到就是睡前嘛，对吧，就是你妈妈在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她会跟你去做一些比如说是讲故事或者什么之类的吗？
4: 会有，因为我们班级 我们班主任会搞一个亲子阅读的打卡，每天晚上都和妈妈一起阅读读书讲故事的。
3: 哦，所以这也就是你们每天晚上在入睡之前妈妈会去带你做的这个事儿，对不对？
4: 对。
3: 哦，那你们一起做这个事儿，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4: 我觉得与妈妈的平板很

0: 小学环境会是比较大，也有一些家长会关心说，在这个入园之后啊，或者是进入小学之后，有哪些是特别需要去注意的一些地方呢？
1: 其实呢，就是在开学后的第一周啊，我想家长们首先要关注孩子的这种生存体验。那么第一周的时候，放学的时候，建议我们家长可以先问三句话。那三句话呢，就是今天你有没有喝水，有没有上厕所，有没有和谁说了一句话。其实这些呢，都是孩子在学校最基础的生存状态，它比学了什么可能更重要。
0: 对，
1: 那么第二呢，就是要特别警惕规则适应不良带来的这种隐形的压力，特别就是刚才像依依小朋友说的那样，就是很多孩子刚刚上学的时候他是坐不住的。
0: 对，
1: 那么孩子不是在捣乱，是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准备好静坐40分钟。那么在家里呢，其实家长可以带孩子去玩木头人的游戏，比如说从5分钟开始，慢慢慢慢的延长到15分钟，这样就让他能够慢慢的能够坐住。
0: 对，就好像爸爸妈妈带着孩子说：“我们现在玩游戏，一二三，木头人开始不许动，哈，是吧？到了
1: 是
0: 五
1: 的，
0: 分钟之后，我们才能够闹钟一响，才能解开，
1: 是
0: 慢慢
1: 的。
0: 的去训练孩子。”
1: 第三呢，就是听不懂指令。那么家长在家里面可以带孩子做一些听指令、做任务，因为大家知道，小学的老师他不会像幼儿园的老师那样事无巨细的反复的去提醒
0: 对。
1: 你。比如说，你可以家长可以给孩子安排三步指令，比如说你去把红色的笔拿过来，放在桌子上，然后坐下来，这样其实是三步指令，让孩子根据要求去做。那么第三呢，就是被点名批评以后的过度恐惧，比如说有些孩子在学校被老师说一句"不要讲话了"。但是他回家以后就会哭，说老师不喜欢我了。对，所以呢，家长要帮孩子区分，其实老师提醒的是你这个行为，并不是说不喜欢你这个孩子
0: 不喜欢你这个人是
1: 哎，
0: 吧？
1: 对。那么第三呢，和老师沟通的时候一定要对焦，就不要只问我家孩子今天表现怎么样，因为你这样问，老师就说还行，还可以。
0: 对，比较笼统哈，比较
1: 对，
0: 模
1: 不具
0: 糊。
1: 体。
0: 对。
1: 那么问具体的行为，比如说，老师，我们家孩子上课能坐住吗？会举手吗？上厕所他会跟您说吗？对吧？然后比如我家孩子有点慢热，那么但熟悉了他会很活跃。那么家长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不要频繁地打扰老师。因为开学初的时候，其实老师的工作也是非常繁忙的。那么家长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时间，简短的沟通一次。重点呢，不是请老师多关照，而是我们家长能配合什么。
0: 对，就是我们能够更好的做好这个家校共育，是吧？才能
1: 对。
0: 让孩子更好的去成长哈。好，那刚刚听完了这个沈老师给我们的分析哈，还是要跟各位家长说一下，就是我们遇到任何的问题，先接住情绪，再去解决问题。那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哈。首先，开学综合征它不是病，而是孩子从假期切换到开学时的一个正常的适应反应问题。第二，第二呢，就是幼儿园和小学孩子不想上学的原因不同，幼儿园更多的是一种安全感的分离焦虑，小学可能更多的是学业和社交所带来的压力。那另外呢，就是多数孩子其实在1到2周他会自行的去缓解，但如果持续时间长啊，我们各位家长要注意了，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助。还跟我们说了一下，就是避开5种常见的一些沟通的误区啊，比如说不要打压孩子的情绪呀，恐吓孩子呀，或者是孩子一闹就妥协呀，等等等等。那更重要的是，有4件小事儿，我们各位家长也可以学起来哈，就是循序渐进的调整作息，先共情再引导的沟通方式，还有少问成绩多问感受，以及帮孩子找回掌控感。好，那节目的最后，我也想请2位嘉宾送给我们家长或孩子一段话吧。我们的依依先来，好不好？对，就是。你现在觉得自己适应的挺好的啊，你最想对他们说什么？
2: 就是如果不想上学的时候，可以好好跟妈妈说，不要去跟妈妈大吼大叫，然后这样妈妈可以更好好说话。
0: 那对家长呢，你想说什么呢？你觉得爸爸妈妈哪些方面做得好的，是可以让其他的一些家长可以学习到的？
2: 就是孩子说，如果不想上学的话，可以先去别安抚他，能不能？

0: 跟老师说今天让他放松一下，就是少管一点。
1: 就是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啊，然后心理压力没那么大了，是不是？好，特别好。好，那我们也请这个沈主任给我们做个总结吧。
2: 好，最后也是送给家长们，送给孩子们一段话：愿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带着安全感出发，愿我们每一位家长都能温柔而坚定地守望。开学这段路，孩子慢慢走，我们稳稳地陪。
1: 我觉得说的特别特别的棒啊，也是希望各位家长记在心中哈。那最后也是感谢依依同学自信勇敢的表达，让我们听到了同学们真实的心声。我们也要感谢沈老师细致的案例分析和实用建议啊。开学综合征呢并不可怕，它只是孩子成长路上的一次考验啊，而且是小小的考验。最好的教育呢不是催促和指责，而是读懂情绪，温柔陪伴，要去接纳孩子短暂的不适应，家校同心陪伴孩子从容地开启新学期。到这儿我们本期的陪你成长就结束了。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 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活在真空里》。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清代著名学者和文学家纪云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将请您欣赏当代诗人散文家余光中的一篇散文《听听那冷雨》。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活在真空里》，这是作家点灯的中短篇小说集，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点灯这个笔名本身就带有一种温暖而执着的意味，在黑暗中点亮一盏灯。作者的小说也确实在书写那些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不是缺乏光明的黑暗，而是缺乏理解和关注的黑暗。在那些被主流叙事所忽略的角落，有很多人在孤独地生活着，渴望被看见，渴望被理解。点灯用他的文字为这些人点上了一盏灯。活在真空里收录了六篇中短篇小说，每一篇都着眼于当代都市生活中的孤岛现象。人与人之间身体上的距离越来越近，但是心灵上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书名的含义在于，很多现代人都像是活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周围有很多人，但是彼此之间没有真正的连接和交流。这种孤立无援的处境，在点灯的笔下被写得既真实又发人深省。其中的一篇叫《隔壁》，小说的主人公住在一个高层公寓里，搬进去三年了，从来没有和隔壁的邻居说过话。不是不想说，而是每次在电梯里相遇，两人都会默默地低下头看手机。有一天深夜，主人公听到了隔壁传来微弱的呼救声，他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敲了敲隔壁的门。原来邻居老人突发疾病，一个人在家动弹不得，正是这次敲门打破了两家人之间三年的沉默。这个故事让人深思，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不敲邻居的门了？是什么力量把人和人之间隔开了？手机、忙碌、隐私意识等等，这些原本应该让生活更方便更有边界的东西，什么时候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屏障？点灯没有给出答案，但是他把这个问题清晰地摆在了读者面前。点灯的写作风格很独特，他的故事往往从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切入，然后慢慢展开，揭示出人物关系和社会问题的深层逻辑。他的文字简洁冷峻，但是在这冷峻之下有一种深沉的人道关怀。他不做道德评判，只是把人和人之间那种微妙的距离感和疏离感准确地呈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思考。书中还有一篇写到一个长期独居的老人，他的孩子都在外地，平时和他联系最多的是每天来送外卖的小哥。小说的结尾，老人去世了，第一个发现的不是他的家人，而是那个外卖小哥。因为有一天外卖放在门口没人取，他进去一看，这个细节让人读来百味杂陈。现代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正在以一种我们从未意识到的方式被重新定义。如果你对现代都市生活中的人际关系问题有所感触，如果你也觉得身边虽然有很多人，但是又时常感到孤独，《活在真空里》这本书会让你感到自己并不孤单。它提醒我们，人和人之间的那堵墙也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厚，而打破它的方式也许只是一次简单的敲门。点灯在谈到创作《活在真空里》这部小说的时候说，他写这些故事是因为他自己也曾经是一个隐身者。他在北京独居了很多年，有时候一整天都没有和任何人说过话。他说那种孤独感不是痛苦的，而是一种沉默的持续的空间感。你就在那里，但好像没有人知道你在那里。他希望通过写作让那些同样处在这种状态的人感受到一种被看见的温暖。活在真空里出版之后，在都市年轻读者中引发了强烈共鸣，这本书被很多人分享和推荐。有人说它是对当代都市孤独感最准确的文学描述。它提醒我们，在追求效率和便利的同时，不要忘记那些最基本的人和人之间的连接。
一声问候，一次敲门，一个眼神，也许就是打破孤独的第一步。那堵我们自己亲手筑起的墙，也可以由我们自己来打破。点灯的活在真空里是一部令人深思的作品。书名中的真空是一个隐喻，它指向当代都市生活中那种疏离感和孤独感。人生活在拥挤的城市里，却感觉不到与他人的真正连接，就像被封闭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罩中，看得见外界，却触摸不到。

点灯以冷静的笔触描绘了这种真空状态下的种种人性表现，有人在其中沉沦，有人试图冲破，也有人渐渐习惯了这种隔绝。这本书不是一本轻松的读物，但是它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纪云、四戒与四仪。父母同父教育子女责任，今我纪履精华，一方之教则在耳恭，而妇女心性偏爱者多，殊不知爱之不以其道，反足以害之焉。其道为何？约言之，有四戒四仪：一戒厌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既守四戒，又须归以四仪：一仪勤读，二仪敬师，三仪爱众，四仪慎始。以上八则为教子之金科玉律，二仪明诸肺腑，时时以之教诲三子。虽仅十六字，浑惑无穷，二仪细细领会，后辈之成功立业尽在其中焉。这段话的意思是，父母应该共同担负起教育子女的义务。如今我在北京，教育子女的责任就落在你一个人身上。然而妇女的心性偏爱子女的占多数，哪里会知道不讲原则的爱反而会害了子女。教育子女有哪些原则呢？简单的说，有四戒四仪：一不准晚起床，二不准懒惰，三不准奢华，四不准骄傲。既要遵守四戒，又需规劝四仪：一仪勤学，二仪尊敬老师，三仪爱众，四仪谨慎饮食。以上八条是教育子女不可改变的条规，要牢牢记在心上，随时用来教育三个孩子。虽然仅仅只有十六个字，但已全部包括无疑了。你应该细细领会，孩子们将来成功立业全都在这儿了。这段话出自于纪云所作的《纪内子论教子书》。纪云字小兰，又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义道人，谥号文达，清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纪云于乾隆十九年考取进士，受翰林院编修，历任左庶子、兵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纪晓岚在去世之后，嘉庆帝亲笔题写墓志铭：“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纪晓岚教子有方。在和妻子谈到教育子女的原则时，他认为必须做到四戒和四仪，既告诉后人什么不该做，又告诉后人应该怎么做。这样的家训既简洁明了，又深刻透彻。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1: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当代诗人散文家余光中1974年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以后写下的一篇散文《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生于南京。1947年起，先后就读于金陵大学、厦门大学、台湾大学。1956年到东吴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兼课，并主编《蓝星》时刊。之后赴美进修，获硕士学位。返台后，相继任台湾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主任。1974年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后兼任中文大学林氏书院中文系主任。1985年返台执教。主要作品有诗集《周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紫荆赋》等。

0: 心灵之泉。
1: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寥寥翘翘，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躲过一阵萧萧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非非，令人更想入非非。像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样想时，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这样想时，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再过半个月就是清明，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在，牧童遥指已不在，然则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地就在那里。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常在。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雨天的屋瓦，俯仰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至于雨敲在粼粼牵绊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抚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在古老的大陆上，千屋万户是如此。二十多年前初来这岛上，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先是天暗了下来，城市像笼罩在一块巨幅的毛玻璃里，阴影在户内延长复加深，然后凉凉的水意弥漫在空间，风自每个角落里旋起，感觉得到每一个屋顶上呼吸沉重，都覆着灰云。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着城市，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若还是在摇篮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睡，母亲银额鼻音与喉音。 雨来了。雨来的时候，瓦这么说。一片瓦说，千亿片瓦说，说轻轻的奏吧，沉沉的弹，徐徐的叩吧，踏踏的打。渐渐歇歇，敲一个雨季，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在零落的坟上冷冷塞挽歌。一片瓦银，千亿片瓦银。在旧式的古屋里听雨，从春雨绵绵听到秋雨潇潇，从少年听到中年，听听那冷雨。雨是一种单调而耐听的音乐，是室内乐，是室外乐，户内听听，户外听听。冷冷那音乐，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听听那冷雨，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洼塘，下飞了嘉陵江下湿布谷咕咕的啼声。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甜甜那冷雨。因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的笔端敲起，瓦是最最低沉的乐器，灰蒙蒙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但不久公寓的时代来临，台北，你怎么一下子长高了？瓦的音乐竟成了绝响。千片万片的瓦翩翩，美丽的灰蝴蝶纷纷飞走，飞入历史的记忆。现在雨下下来，下在水泥的屋顶和墙上，没有音律的雨季。而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不了雨伞。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韵味。任雨点敲在黑布伞或是透明的塑胶伞上，将骨柄一旋，雨珠向四方喷溅，伞圆便旋成一圈飞檐。他听那冷雨打在伞上，索性更冷一些就好了，他想。索性把湿湿的灰雨冻成干干爽爽的白雨，六角形的结晶体在无风的空中回回旋旋地降下来，等须眉和肩头白尽时，伸手一拂就落了。25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厦门街的雨巷走了20年，与记忆等长。一座五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像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前尘隔海，古屋不在，听听那冷雨。

0: 余光中的散文《听听那冷雨》写于1974年春，此时作者离开大陆已经整整25年了。在文中，作者出色地运用了移步换景的手法，不断变换视角，描摹了从大陆到香港到台湾到美国又到台湾不同地点听冷雨的意境、情趣、感受，并创造性地展示了丰富而又奇特的感觉。文章意象博大深沉，结构舒缓而不散漫，叠词叠句交错运用，极富音乐美。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通知明确，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各地要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有效防范商品住房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在规范预售条件方面，通知要求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具体条件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在加强预售资金监管方面，通知提出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履行预售资金监管职责，由住房资金监管机构承担具体监管工作，住房资金监管机构应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资金监管协议，并在项目的主办银行开立资金监管账户，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商品住房项目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配套设施具备交付条件后，解除资金监管。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购房合同。房地产开发企业需按照合同约定退还购房资金，并承担违约责任。房地产开发企业应与购房人在购房合同中约定购房资金存入资金监管账户的相关权利责任。在优化存量项目预售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该通知施行之日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规定执行，应合理确定监管额度，优化预售资金使用，严格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通知提出，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减少商品住房交付纠纷，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方面，从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现房销售实行备案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按照有关要求完成项目竣工验收等事项，将现房销售方案和具备交付条件的有关证明报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按现房销售方案进行销售，所销售房屋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应无抵押、查封等限制交易的情形，确保土地房屋权属清晰。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实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依法收取少量定金。购房定金合同应约定定金金额、商品住房售价、交付时间及不能按期履约的责任等，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履行定金监管职责，住房资金监管机构承担定金监管工作，在项目的主办银行开立定金监管账户，房屋具备交付条件后解除定金监管。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定金合同，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法返还定金，承担违约责任。各地要结合实际制定购房定金合同的示范文本。近日，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公布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涉及水利的四部地方性法规完成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8月15号起正式施行。安徽省水利厅对标生态环境法典，积极配合省人大、省司法厅对现行涉水地方性法规规章实施全面法治体检，完成安徽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安徽省湖泊管理保护条例、安徽省辟市行灌区管理条例四部地方性法规15个条款的修改完善，推动涉水法规制度。

0: 务体系与生态环境法典精准对接，无缝衔接。本次清理紧扣生态环境法典制度框架，全面排查我省现行涉水法规规章中存在的不符合、不衔接、不适应的问题。安徽省水利厅立足实际，将现行有效涉水法规规章全部纳入清理范围，聚焦水资源管理、河湖保护治理、水土保持监管、灌区工程管护等重点领域，对所有涉及内容逐条对照核查，精准梳理，形成修改清单，积极配合安徽省人大、省司法厅开展意见征集、专家论证、会商研判等工作，确保条款修改贴合生态环境法典的精神。此次修改后，我省水法规制度体系更加协同适配、务实管用。一是地下水管控更加清晰严格，全面对照衔接生态环境法典地下水保护制度，优化地下水超采区划定规则，调整地下水违法取水行为法律责任条款，统一全省地下水管控标准。二是水土保持监管治理更加精准规范，将重大产业和工程布局实施方案纳入水土流失管控范畴，完善陡坡地开垦种植生态修复举措，统筹兼顾生态保护与耕地安全，推动水土保持治理提质增效。三是湖泊生态管护体系更加健全，细化湖泊管理范围内禁止建设项目清单，明确湖泊类自然保护区内科研调查等活动管理要求，进一步构筑全省湖泊水生态安全屏障。四是灌区调度管护更加绿色高效，规范水污染防治禁止性条款表述，更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法定依据，调整灌区供水调度原则，细化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违法处罚规定，筑牢大型灌区供水安全法治防线。下一步，安徽省水利厅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为新起点，锚定全域水患治理、全域现代水网、全域节水控水、全域幸福河湖建设目标，持续深化水利法治体系建设，以法治刚性约束规范各类涉水行为，不断提升水安全保障、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生态保护修复法治化水平，为全省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的听众汪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2025年的七月，他在安庆市灵湖南路的奥莱斯游泳健身馆花费1800元为孩子办理了游泳课程。时隔一年，他准备带孩子前往上课时，却发现场馆易主了，而孩子的游泳课程也始终无法安排。那这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何鹏的报道。
2: 据汪先生介绍，2025年七月报名后，孩子仅参与了一节体验课，因体验课上孩子不慎呛水，便暂停了后续课程学习。汪先生于是计划2026年暑期再带孩子前来参训。反映人汪先生。
3: 去年的时候应该是5岁来学游泳，第一次上体验课的时候就呛了水，后来就不敢来了，就打算2026年今年再来学，结果这个教练不在了，这个游泳馆也换人了，然后就推荐了这个燕宝市啊，一个姓彭的经理。
2: 本以为可以正常续课学习，可汪先生从今年7月8号开始多次联系场馆工作人员协调排课，直至7月底始终没能成功安排上课。反映人汪先生。
3: 他都说安排不上，排满了这样。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公司啊发生了什么变故或者变更什么的，但是以前交过钱的我们这些学员小孩子，你不可能说置之不理。我现在的诉求就是要求退费。
2: 为核实情况，记者来到汪先生所说的游泳馆探访，现场看到场馆仍悬挂着奥莱斯游泳健身的招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安庆燕宝市健身管理有限公司于2026年4月正式接手该游泳馆。
4: 我们燕宝市是投资开游泳公司的，我们贷他公司的70%的股份，就是30%还是以前这个老板，而且以前这个老板目前也是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
2: 对于消费者此前办理的课程是否有效，能否正常上课，该工作人员表示，场馆接手时，原经营方移交了一份会员名单，公司仅认可名单内的会员权益，经核查，汪先生的相关信息不在交接名单中。
4: 之前他买课的时候，就是买小孩子游泳营班私教课的时候有一份合同，购买日期是在我们接手之前的事情。他现在要上课，我的理解，因为上课的话，我当时也跟他讲，我说我尽量帮你安排一下。
2: 针对汪先生退费的诉求，场馆工作人员表示无法满足。
4: 我们四月份在接手这家公司，我可以承认你的会场有效期，包括你游泳培训班的有效期，或者说你有游泳私教班的上课，我可以帮你安排。但是你要退款很简单，我公司没收到你这笔钱，而且以前这公司也没有把你的钱给到我。然后我建议他最好的方法就是起诉吧。
2: 为帮助汪先生解决纠纷，记者将相关情况反映至安庆市盈江区教育体育局。安庆市盈江区教育体育局工作人员方迪：
5: 我局工作人员分别联系了二来四游泳馆负责人及诉求人呢，核实相关情况。经协调，8月25日下午，双方呢在二来四游泳健身馆面对面呢协商了此事。目前呢，诉求人反映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3: 他给我写了一个东西，说明年安排。
6: 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还是
3: 我同意了。
2: 事情终于有了圆满的解决方案。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我们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有一位阜阳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从利兴县王仁乘坐大巴车到苏州上班，临近中午大巴车停靠在安徽曹庄服务区吃饭，属于滁州管辖区。服务区有个益肾茶铺，老板说都是卖10多块钱，你们给10块钱，我也买了一把。粉碎后才知道是10块钱一克，共花了2980元，感觉上当了。拨打了滁州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电话，他们也没有说怎么处理。回到单位上班之后，我的江苏的同事告诉我，在服务站也遇到了类似情况，投诉到江苏的市场监管部门，就给解决退钱。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取得联系。安徽省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这位网友所反映的茶铺因为存在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已于前期对其立案查处并依法取缔。投诉人购物款2980元已由该茶铺经营者退还给投诉人。随后工作人员和投诉人进行了联系，投诉人对于处理结果表示非常满意。近期滁州的陈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村里把我的低保年限从17年改为15年，申请危房改造因为年限被改，就享受不到脱贫的优惠政策了。接到了陈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投诉人陈先生2014年度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肢体二级残疾。 陈先生有3间90年代的红砖平房，因长期不居住，房屋内外杂草丛生。陈先生户于2019年曾经申请危房改造，因肢体行动不便、资金等问题，委托其姐夫申先生代为履行手续。但是申先生不知什么原因放弃申。

0: 资料收集、上传、审核等工作。在具备竣工验收条件之后，逐户组织竣工验收，并及时通过验收的农户补助资金发放至农户的一卡通。定远县执行的农村危房改造的补助标准，根据安徽省住建厅下发的农村危房改造通知文件组织实施。文件中明确，农村危房改造主要以农户自筹为主，政府适当予以补助。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采取分类补助，重建房屋的补助农户不低于2万元，修缮加固的补助农户不低于0.6万元。同时，定远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每年均在政府网站进行宣传公示等，查询的方法为定远县人民政府网站、政务信息公开、定远县住建局法定主动公开内容、农村危房改造专栏。对于申报流程、保障对象、审核流程、补助标准等均有说明，没有陈先生所说的低保年限限制的问题。如果陈先生需要进行申报，可以按照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程序向户籍地所在村委会提交申报材料，按流程进行办理。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想咨询一下我的快递在收到之后发生破损了，该怎么处理呢？想一下告诉一下您，您可以直接先和快递企业来协商和解。咱们与快递企业发生争议之后啊，在自愿互谅的基础之上，通过直接对话分清责任，达成和解协议，使纠纷得以解决，那么是一种快速便捷的解决争议的方法。如果这个和快递企业协商无果呢，您可以通过12305邮政业消费者投诉中心来进行调解。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加上区号就行了，区号加上12305，或者登录网站，就是等方式向邮政业消费者申诉中心进行申诉。如果发现寄递企业有违反邮政行业法律法规的行为呢，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邮政管理部门举报，邮政管理部门接到举报之后呢，会依法及时予以处理的。所以您先和快递企业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就直接打12305进行投诉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听众朋友问，想要咨询一下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的对象是什么？家里有一个亲戚的孩子，这个父亲已经去世，然后母亲呢现在也已经改嫁找不着了，想问一下这个是否能够申请孤儿的这个补助。想要告诉一下您啊，应该是可以的。孤儿呢在这个民政部门认定是这样的，是指失去父母或者查找不到生父母且未被依法收养的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包括机构集中养育、含家庭寄养、社会散居孤儿、含亲属抚养、独立生活等等。年满18周岁但仍在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或正在服义务兵役的孤儿呢，也可以继续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事实无人的抚养儿童，也就是指父母因重大困难无法履行抚养和监护责任的儿童，包括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患有精神性疾病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情形之一的儿童，或者父母一方死亡、失踪或失联，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

0: 执行人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患有精神性疾病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中，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未满18周岁的感染艾滋病毒的未成年人。而重残呢，可能说到这儿就有听众朋友会问了，那么重残一般指的是二级以上重度残疾人或四级以上含四级精神智力残疾。失踪呢，指的是失踪两年以上人民法院宣告失踪。失联是指失去联系、未履行监护抚养责任六个月以上，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或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措施期限在六个月以上。死亡呢，则是指自然死亡或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您可以对照一下，按照您的这个介绍呢，您家里亲戚的这个孩子应该是符合孤儿的申请条件，可以直接向当地的民政部门去进行申请就可以了。
1: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5: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4: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买药的时候都会看到药店的工作人员扫一下药盒上的条码，我听说这是药品追溯码，是监管部门要求采集的。那我想要问一下，那么这个药品追溯码的采集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目前进展的情况怎么样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医疗器械流通监管处副处长郭瑞来回复一下。
10: 省药监局联合省级医保、人社、卫健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强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采集应用的通知，推动药品全品种生产流通使用过程追溯和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的全流程、全量采集以及全场景应用，逐步实现全部医药机构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全覆盖。在这个通知里明确了，原则上定点零售药店、定点医疗机构需按要求扫码后才能进行医保结算。2026年1月1日起，所有医药机构应实现药品追溯码的全量的采集上传，零售药店还要在购药小票上显示出药品追溯码的信息。目前监管部门也在积极努力推动药品追溯码的互联互通，形成数据关联，实现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和医保结算等全过程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最大限度地发挥药品追溯数据的价值。
4: 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阜阳的，如果想去申请宅基地使用权，这个需要什么步骤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周策处长回复一下。
11: 根据我们现行的这个政策规定啊，农村的宅基地分配实行的是农户申请、村主审核、乡镇审批，是按照这么一个流程。那么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时，应当以户为单位向所在的村民小组提出书面申请，如果没有分设村民小组的，或者是宅基地和建房申请事项已经交由统一由村里面办理的，那么农户呢可以直接向村基地经营组织或者是村委会提出申请。申请的时候呢，要提供以下方面的材料，一个呢就是宅基地和建房的申请表，这个申请的时候可以到村里面去领一份，把它认真的如实的填写清楚。第二个呢，要签订一个农村宅基地使用的承诺书。第三个，家庭的户口本和户主以及申请人的身份证要带着，并且带着个复印件。一般情况下呢，农村村民的申请只有经过乡镇依法批准以后，才能获得宅基地的批准书和乡村规划的许可证。我们取得了这两个证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建房子了，我们也就取得了宅基地的使用权。
4: 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问，他说呢，我的家属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要常年服药，听说呢有一个服药的补贴，能补贴一点药费，想咨询一下精神残疾人的药费补助怎么申请。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一下。
12: 我们全省计划是为全省这个100,000名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按照这个标准补贴的这个补助标准呢，是每人每年1,000元，这个申请呢是要

0: 这个本人或者是监护人要到这个户籍所在地去这个街道那残联这个去申请填报这个困难精神宴会补贴的这个申请表，需要提供材料的就是一个是精神类别的这个残联证，第二个就是精神这个病门诊或者是住院这个病历这两个材料，其中呢要有当年或者上一年的这个诊断这个记录，要到这个信产领事局这个进行领审，审核完以后可以这个领到这个补贴。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参加的是农村的新农合，不是说普通门诊可以报销吗？为什么我上次在县医院看感冒的时候就没有报销呢？”这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星来回复一下。
2: 说说的新农合啊，现在的叫法叫城乡居民医保。我们省呢，从2019年起，我们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整合为城乡居民医保。为引导咱们群众患感冒之类的这些小病、常见病就近就便就医呢，目前呢，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报销范围主要是限于基层的定点医疗机构，比如说，咱们身边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在县级、市级等高级别医院发生的这个普通门诊费用呢，暂时没有纳入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这个报销范围。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在县医院看感冒，这个门诊没有报销呢，就是这种原因。
1: 有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自驾游越来越多了，浙江那边把不少的公路沿线都打造成景点了，还有很多的驴友去打卡，想问一下，我们安徽会不会打造这些网红公路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3: 安徽地处长三角腹地，城东起西，连南结北，既是交通大省，更是旅游大省，特别是皖南地区。这片呢，集黄山、九华山等世界级山水资源与徽文化等深厚人文底蕴于一体的沃土，正是我们践行交旅融合、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阵地。我们着力构建这个快近慢游的交通网络，让游客进得来、游得畅、留得住。在快进方面呢，目前我们建成了黄骞、德上、吾皇等高速公路，打造这个五山联动精品旅游高速。推进这个皖南五市机场建设，加密国际国内航线，提升远程游客的通达性。在慢游方面呢，一个是根据这个线路的特色与这个路侧的一些旅游资源的品质，我们建立了先那个旅游风景道的一个标准体系，明确了分级的推进机制，实现这个资源的精准配置。二是推动皖南五市旅游风景道建设，形成了重点突破、梯次推进的一个建设格局，构建这个干支联动、快进慢游的出行体系。三是我们会同这个文旅林业部门出台安徽省旅游风景道的认定基础条件，分两批，我们现在已经认定了18条省级旅游风景道，有效促进了这个交通加文旅加生态的一个多业态的一个融合发展。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持续深化交通加文旅，实施这个淮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大环线的体制升级，打造皖南交旅融合发展的样板，推动合肥都市圈、沿江城市群交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 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6: 这个委员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淮北的听众发来微信咨询说，我想问一下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这两者有区别吗？那哪一种更好一些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和化妆品监管处的处长陈颂红陈处长和我们这位微信公众号上的网友回复一下。
10: 首先呢，中药材啊，它是指来源于药用植物、药用动物等资源，那么经过规范化的种植、养殖、采收和这个产地加工以后，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用于生产中药饮片、中药制剂的药用原料。在严格意义上说，药品范畴内的中药材仅仅呢是指经过静置处理后的药材，对于没有经过依法静置处理的原药材呢，不能够列为药品概念下的中药材，只能是农副产品，不能够直接入药。那么关于中药饮片呢，主要是指这个中药材啊，经过炮制后可以直接用于中医临床或者是制剂生产使用的药品。炮制呢，是指按照中医药的理论，根据药材自身的性质以及这个调剂啊、制剂和临床应用的需要所采取的一项独特的制药技术。那么方法呢也比较多，主要分为呢像静置啊、切制啊、炮制等等，作用呢主要是有这个消除或者是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改变药物性能啊，便于贮藏，消除杂质和引药入津等。那么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呢，两者啊在来源、外观形态、药效、生产的要求、执行标准啊，以及这个经营的要求、质量标准与监管，还有这个标签标注、使用方法等方面呢，都存在一定的不同。那么其中呢，在药效方面，中药材的药效呢是较强，但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炮制，或者是仅仅是经过简单的炮制，可能存在着毒性啊，或者是刺激性较大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经过炮制后毒性会降低，那么其他的药效呢可能会这个增强，而且呢更容易啊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在质量的这个标准和监管方面呢，中药材主要关注它的这个品种、产地等这样一些因素，那么管理上呢相对较为宽松，市场上呢也存在一些中药材质量参差不齐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则是有更加严格的质量标准，对于炮制的工艺啊，以及外观性状啊、含量测定等等方面都有具体和明确的要求。中药饮片的生产和经营等也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以确保其具有这个质量和疗效。在使用的方式方面呢，中药材通常呢是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处理才能够使用。中药饮片呢可以直接用于煎煮，通过煎煮或者是制成其他形式的中药制剂。那么调剂人员啊可以根据医师的处方要求选择合适的药物进行调配，没有特殊说明的呢 都可以用中药饮片啊，不用中药材。
1: 好的，这里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想问一下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在管护方面有什么政策和举措呢？这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的陈威东处长来回复。
11: 高标准农田三分建七分管，建是一时的事情，管是个长远的事。2019年以来，我们省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累计修建了村级民区45450公里，疏浚了沟渠68374公里，新建农田灌溉基井69672座，还有这些田间的一些塘坝、小型拦河坝、泵站等等这些设施啊，125825座，持续建筑物125826个，啊，这些工程设施啊，都分布在我们这个2595万亩，也是2019年以来建设的高标准农田这片田间。成本上千的这些工程分布在几千万亩的这个耕地上，所以我们这个管护工作啊，这个责任和压力是非常大的。党联国务院应该是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中办国办印发的这个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里面就提出来了，项目建成验收后要及时明确工程设施所有权，由政府投入形成的这些这个资产呢，原则上归项目处土地集体所有，按照责权一致、责能一致的原则，要在乡镇政府立志清单中要明确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运营管护方面的立志责任。所以啊，从这个从国办、中办、国办这个文件上、这个方案上来说啊，那么我们乡镇政府就要依法依规的履行好这个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管护的这个职责。而省农业农村厅呢，也是非常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高标准农田建设职能转递过来以后，在第一年承担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任务的2019年，我们就同步制定了安徽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的实施细则。啊，今年呢，农业农村部又出台了实施方案、实施细则。我们目前呢，我们正在结合农业农村部的这个相关规定，修订完善我们省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建后管护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和一些规定，建成一亩，管好一亩。那么我们的主要工作的一个就是啊，建章立制啊，刚才我说了，就是来修订我们的这个办法、实施细则。第二个呢，就是拓宽渠道，加大投入，啊，我们积极会上省财政厅，我们省财政每年安排1亿的管护资金啊，这个在全国是走在前列的。
1: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的父亲今年得了脑梗，瘫痪在床，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办理残疾人证，如果能办的话要怎么去办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组联处次级调研员方阳来回复一下。
12: 根据安徽省残疾人证发放和管理办法，我们申请人啊或者法定监护人可以持申请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残联的办事窗口提出办证申请，也可以通过皖事通的高校办城残疾人服务夜市入口按照系统提示在网上申请，申请后按照县区残联统一安排到指定医院进行鉴定。您父亲瘫痪在床的情况呢，可以申请上门评定，由评定医师到您家中开展鉴定。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听说医保结算最近又有一些新的变化，能介绍一下具体有哪些便民利民的改革措施呢？这个问题啊，请省医保局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的主任于存宝来回复一下。
13: 为了让参保群众享受更加便捷高效的医保服务，我们省啊不断推动医保结算模式的改革。一是呢，开展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省医保局创新建立与定点医疗机构的日拨付、月结算和年清算的计算机制，参保患者办理出院时，医保的信息系统实时地获取了患者的医保结算信息，自动按照医保基金支付金额的60%就拨付给医院，剩余的费用呢，月度再进行结算，年度做集中清算。实施及时结算的好处是，医保基金的拨付时限由原来的最长60天，现在压缩到1个工作日，大大的缩短了医保基金的回款周期，缓解了医疗机构的垫资压力，让医院啊能够更好的提供服务。另外呢，我们还推行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全省统一启动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 同步结算模式。以前申请惠民保理赔需要将病历资料、发票等逐项逐张拍照上传，现在经他个人授权以后，商保的理赔系统可以直接获取参保人的医保计算信息，无需再重复的提交就医的材料，解决了这个惠民保购买人的看病理赔周期长、理赔的材料繁琐、票据啊容易丢失等问题，极大的便利了参保人。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9: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欢迎来到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不管您这会儿是在家里听着我们的收音机，还是在手机上观看着我们的视频直播，先跟大家问声好。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有个问题想先问问收音机旁的您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们，有没有膝盖疼、上下楼梯费劲儿？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关节发僵的情况呢？很多老年朋友啊，可能觉得这是年纪大了正常的现象，歇一歇就好了。其实不然，今天咱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叫中老年骨关节健康全攻略，跟咱们每个人的腿脚都息息相关，您可一定要听仔细了。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的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病科的主任医师范海霞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范主任在骨关节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今天呢就请范主任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介绍。在这里呢，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如果在收听范医生给您介绍的过程当中，这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和求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穿插请范主任呢给我们进行解答。好，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范主任的情况。
10: 范海霞，主任医师，医学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干燥综合征、系统性红斑狼疮、炎性疾病、系统性硬化症、白塞病、颈肩腰腿疼痛等常见风湿免疫性疾病，现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理事，安徽省全科医学风湿与骨关节分会委员，安徽省老年医学会风湿免疫专业委员会委员。
9: 好，首先呢，非常欢迎范主任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欢迎您范主任，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打个招呼好吗？
1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病科的范海霞医生。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是中老年人群最高发、最容易被忽视、最容易治错也最容易反复的骨关节疾病骨关节炎。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经常出现膝盖痛、上下楼酸痛、 蹲起费力，关节僵硬，晨起发僵，走路咔咔响，阴雨天关节酸胀发冷，甚至出现关节肿胀、积水、变形，千万不要把它简单归结为年纪大了正常现象，累着了休息就好。骨关节不是单纯的老化，不是普通劳损，而是一种慢性进行性不可逆的关节器质性病变，早期可控，中期可稳，晚期只能置换。今天我主要从骨关节炎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得，哪些人容易得，如何自查，如何检查，西医怎么治，中医怎么调，康复怎么做，日常怎么养护，什么情况必须手术，来聊一聊这个疾病。
9: 嗯，好的。那范主任，其实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对骨关节炎这个名词啊并不陌生，但到底是什么病，关节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大家可能都不是特别的清楚哈。所以今天我们这期呢，既然是给大家介绍我们中老年骨关节健康的全攻略哈，就给大家先来说一说这个骨关节炎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好吗？
11: 好的。骨关节炎医学全称是退行性骨关节病，老百姓呢常叫骨质增生、骨刺、关节老化、关节磨损。它是一种以关节软骨的蜕变、磨损、变薄、脱落为核心，继发骨质增生、滑膜炎症、关节囊增厚、韧带松弛、肌肉力量下降的全关节慢性疾病。骨关节的病根啊，不是骨头，是软骨。我们的关节两端覆盖着一层光滑、有弹性、抗压、耐磨的透明软骨。正常软骨厚度均匀，表面光滑，走路、下蹲、跑跳时起到缓冲、减震、减少摩擦的作用。软骨没有血管，没有神经，营养靠关节液滋养，一旦磨损，自我修复能力极差。磨损一点就少一点，不可逆转。当软骨慢慢变薄、磨损，出现毛糙、裂纹、脱落，骨头之间失去缓冲，就会出现骨头磨骨头。身体为了自我稳定、代偿受力，就会在关节边缘长出多余的骨质，这就是骨刺、骨质增生。所以骨刺呢，不是病因，是结果。疼痛的根源大多不是因为骨刺扎肉，而是软骨磨损、滑膜刺激、力学失衡、无菌性炎症。
9: 也就是说，刚才范主任跟我们说了，我们经常一听说骨关节炎，就觉得呀，是不是骨头发炎了？其实是关节部的这个软骨哈，我理解是这样，是软骨的发生了一些病变，是这样吧？
11: 对的，对的。
9: 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会发生这个骨关节炎呢？
11: 那我们大家呢可以把这个关节想象成一辆汽车的减震轴承，软骨呢就是轴承里的防滑缓冲垫。年轻的时候垫子厚，弹性好，润滑液充足，怎么用都顺畅。随着年龄增长，长期劳损，姿势错误，体重超标，受凉受潮，缓冲垫就会慢慢变薄、变硬、开裂、缺损，润滑液变少，变浑浊。那没有了缓冲，关节活动就会摩擦增大，压力集中，进而

0: 出现活动异响、酸胀疼痛、僵硬卡顿，长期摩擦刺激滑膜，引发无菌性炎症，出现关节发热、肿胀、积水。那长期力学失衡、肌肉萎缩、韧带松弛、关节不稳，就会进一步加重磨损，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关节变形、功能丧失。
1: 这个比喻还是挺形象的哈，拿汽车这个减震的轴承，也可以想象成我们这个关节和关节之间的这个润滑的部分。如果软骨它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会慢慢的一些退化哈，比如说像刚才范主任说到的变薄啊、变硬啊、开裂啊、缺损啊，这样的话我们润滑变少了，也就会产生一些这个疾病或者是痛苦了哈。那刚才说到这个骨关节炎，一般我们来说，说到的是膝关节，还有哪些部位是高发的一些部位呢？
0: 那除了膝关节，我们的高发部位还有髋关节、手的指尖关节，包括还有颈椎、腰椎的小关节。那其中就是膝关节、骨关节占的比例在70%以上。
1: 因为我们膝关节每天都要去活动到它，对吧？走路啊，只要是我们早晨起来活动的话，这个膝关节都是承担巨大的一个任务在身的哈。那还有其他的呢？它的发病特点是怎样的呢？
0: 发病特点有，三个特点。第一呢，就是不可逆性，软骨一旦磨损缺失，它无法再生，所有的治疗呢，都是消炎止痛啊，减压维稳，延缓进展，那无法彻底的根治复原。第二个呢，就是会进行性加重，如果不干预、不养护、不康复，那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自愈。第三个呢，就是这种叫诱因依赖性，那我们在受凉啊、劳累呀、走路过多、深蹲、爬楼体重增加或者是外伤的情况下，都会直接诱发这个病的急性发作。
1: 这是骨关节炎疾病的一个发病的特点哈。就像刚才一开场的时候，范主任也说了，早期可控，中期可稳，晚期只能置换。所以我们要及早的，如果发生了一些病痛或者是不舒服，就要及早的去就医，去进行诊断，然后采取必要的一些措施，不能一拖再拖，拖到后来那只能置换了。那听了刚才，范主任这么一说呢，我就明白了，这个骨关节炎啊，它不是说关节老了那么简单，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器质性的病变哈。那接下来我们朋友们可能就更关心了，那这种病到底是怎么得的呢？哪些人会最容易中招？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胖容易得呀？因为我的关节承受的这个压力更大。也有人说干重活比较容易得，还有人说受凉受潮也会得。那到底什么情况下是属于这个高危的人群呢？范主任接下来也给我们系统的分析一下好吗？
0: 那骨关节炎的病因、发病的因素它很多。首先有年龄的因素。年龄是骨关节炎的第一危险因素。那我们人到了30岁以后，人体软骨开始自然的蜕变，也就是通俗的讲就是老化，水分流失，弹性下降。40岁以上发病率就会显著升高。50岁女性因为绝经后，雌激素断崖式下跌，软骨的保护机制衰退，发病率远超同龄的男性。那60岁以上的人群，骨关节炎患病率超过60%，70岁以上可以高达85%。但是年龄呢，它只是蜕变的基础，不是发病的唯一原因。那很多老人80、90岁了，他关节依然健康。那所以呢，核心是在于这个力学平衡，肌肉有力，养护得当。第二个因素呢，是体重与肥胖的因素。那我们膝关节是人体最大的负重关节。体重每增加1公斤，膝关节行走负重增加3到5公斤，下蹲的负重增加8到10公斤。那长期的超重肥胖会让关节长期超负荷承压，软骨持续高压磨损，是中青年骨关节炎高发快速进展的首要人为因素。那我们很多人减肥后，膝盖疼痛症状直接减半，就是因为关节负荷大幅降低，炎症刺激减少，磨损速度放缓。第三个因素是力学的异常与这个不良生活习惯。第一，长期久坐久站，那我们久坐 会导致下肢血液循环变差，关节液循环停滞，肌肉费用性萎缩，关节稳定性下降。久站呢，持续负重会压迫软骨。
1: 嗯，就是说即使我们不去经常运用它，动到它，比如说膝关节，我们说经常坐着看看电视啊，打打麻将，其实这也是不利于的哈。
0: 哎，对，是的，
1: 嗯，这是也要提醒我们的老年朋友注意，久坐久站都是不利于健康的。嗯，那这是第一种，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
0: 哎，
1: 那还有其他的吗？
0: 第二个就是长期的深蹲、跪坐、盘腿坐，那这三个动作是膝关节的杀手，会让髌骨关节的压力飙升，直接磨损髌骨软骨。
1: 这也是不好的一种方式哈。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健身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教练会说啊，这个跪坐是一种很好的健身的方式，其实这也是不利于我们骨关节的。
0: 不能长时间跪坐，
1: 就是不能长时间。
0: 那第三个呢，就是频繁的爬楼、爬山、爬坡。那上下楼梯它膝盖是负重是增加的，是平地走路的数倍，长期反复的这个屈伸磨损会加速这个蜕变的过程。
1: 就是爬楼爬山，尤其现在健身的朋友喜欢去爬爬大树山，如果说关节发生了一些异样就要立刻停止哈。
0: 第四个呢，就是走路姿势异常啊，有 O 型腿的还有 X 型腿的，因为这个下肢力线不正啊，关节受力不均匀，一侧的软骨超负荷的磨损，所以就会早出现蜕变疼痛。
1: 那刚才说到的这些都是属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这种疾病。其实我知道现在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都非常注重养生和健身哈，他们会去适当的运动，有一些老年朋友还喜欢骑行，这方面有没有需要注意的，或者是会不会也引发我们这个骨关节炎呢？
0: 会的，就是一些外伤啊，还有运动后的这种损伤啊。那年轻的时候，他的半月板损伤、韧带拉伤、关节的扭伤、骨折一些后遗症，都会破坏关节的稳定性和这个软骨的完整性。那受伤后的关节，即便就是当时治愈了，远期的蜕变的速度会比正常关节会快数倍，早诱发这个创伤性的骨关节炎。
1: 所以即便是我们这个朋友们在年轻的时候受伤，可能对我们上了一定的年纪之后骨关节炎的发作也会有一个诱因哈。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要比如说刚才有些朋友觉得我这个受凉了，比如说受潮的环境影响，是不是也会导致呢？
0: 会的那我们说寒冷潮湿它不会直接磨坏软骨，但是呢会导致关节滑膜的血管收缩，循环不畅，代谢废物堆积，诱发无菌性炎症导致出现这个酸胀疼痛僵硬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天气受凉关节提前预报，有的人说他的关节比天气预报
1: 还准。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人群需要注意的包括哪些呢？
0: 那我们说的这个中老年人群、肥胖人群、久站久坐上班族、体力劳动者、广场舞啊、爬山的爱好者、有过关节外伤史、腿型不正、长期受凉不注意保暖、绝经后的女性，那都是骨关节炎的极高危人群需要重点的筛查，提前养护。
1: 这么多类的人群，其中我感觉也包含了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哈，比如说这个久坐啊、打打麻将啊，或者是广场舞、爬山的爱好者，因为大家为了健身，好像都比较热衷于这一类的活动哈。在这里也是提醒朋友们，如果您是这类人群，也是属于我们骨关节炎高危的人群，大家在活动运动的过程当中可能都要适当的注意一下。像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但是也有很多八九十岁的人关节依然很健康。现在还提到了一个就是抗阻训练，把我们的这个肌肉的力量练起来，是不是能够保护我们的骨关节呢？
0: 这个练肌肉的力量是能够保护关节的。 对，
1: 所以大家也可以适当的去找一些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哈。那想问一问，刚才听了范主任说了这么多的病因哈，可能很多的朋友也很着急，想知道我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骨关节炎，到什么程度了，需不需要去医院呢？那范主任，您把临床这个分期拆开给我们讲一讲，大家。

0: 酸、发软、无力，屈伸关节偶尔咔咔响，这个时候没有明显的疼痛，没有明显的关节的肿胀，不影响走路生活，啊，那很多人这个阶段就是完全不重视，觉得休息就好，啊，殊不知呢，这是唯一可以完全控制、阻止进展的黄金时期。
1: 哦，这是一期。
0: 对。
1: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晨起来的时候呢，一下床的时候走路可能觉得有点僵，但是稍微活动一下，立马就恢复正常了。所以很多人就不引起重视哈。
0: 到了二期的话，这时候是一个轻度的骨关节炎，啊，主要表现为上下楼、下蹲、走路过多后出现明显的关节的酸痛、隐痛、胀痛，啊，休息后可以缓解，阴雨天受凉后，这种不适感加重，关节有这种频繁的异响，啊，偶尔轻微卡顿，偶尔出现短暂的轻微肿胀。日常平地走路基本正常，生活不受大的影响。那这个阶段积极治疗、规范康复、调整习惯，可以常年稳定不进展，不影响中老年的生活质量。
1: 这是二期的，那刚才说了一期是最佳的一个逆转控制的黄金时期，这二期也要抓紧时间去诊断治疗了。如果发生了，千万不要在家里硬扛，对吧？
0: 对，
1: 那越往后是不是越严重了呢？
0: 是的，那到三期的话，就是一个中度的骨关节炎，这个时候症状就比较典型了，而且症状容易反复的发作，主要的表现有呢，就平地走路也会疼痛，走路久了酸胀难忍，下蹲困难，蹲起疼痛明显加重，晨起的这个僵硬时间延长超过10分钟，频繁的关节的肿胀、积水、发热，关节卡顿、弹响。伴随有疼痛，活动的能力明显下降，不敢走远路，不敢运动了，那三期呢是临床就诊最多的阶段，也就很多人到这个时候才到医院来就诊，也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一个核心阶段，规范干预就可以避免手术，
1: 规范干预可以避免手术，所以我们要对照一下自己，看看是一期、二期、三期。如果说您都已经属于这种症状，就要抓紧时间去就医。那还有第四期是最严重的，是吧？
0: 对，那四期就是这个重度的晚期的骨关节炎，这个时候往往这个病变是不可逆转的，需要借助这个手术治疗了，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这个持续性的疼痛，休息的时候也痛，夜间静息的时候也疼痛，甚至影响睡眠，关节反复肿胀积水，没办法消退，关节屈伸受限，蹲起完全困难。走路跛行，关节变形，出现O 型腿、X 型腿，这个时候基本就是丧失了运动能力，严重影响日常生活。那这个阶段保守治疗的效果有限，大多需要关节置换手术。
1: 刚才把临床的这个四期的表现给大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哈。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自查发现了有类似的症状，尤其是一期、二期比较轻的症状，去医院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呢？那有些朋友说去拍了片子哈，报告上写的一些比较专业的词，比如说关节间隙变窄啊、软骨下骨硬化等等，他就完全看不懂。还有一些朋友呢，怕被过度治疗，也不愿意去医院哈。就不知道该做哪些检查就够了，所以呢，范主任，接下来的时间里，您是不是可以教教我们大家该怎么样的精准检查，怎么样去看懂一些关键的指标呢？
0: 好的，那大家来就诊的时候，我们医生呢会通过按压这个关节啊，做关节的一些屈伸活动还有髌骨的研磨实验以及侧方应力实验就是我们医学上说的这种体格检查，就可以初步判断软骨磨损、半月板韧带滑膜的情况是最基础、最省钱的检查。那除了这个体格检查，我们还会拍 X 光，那 X 光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看关节间隙的宽窄，有没有骨质的增生，有没有长骨刺，有没有关节的变形，那关节的这个立线结构是否有异常但是呢，我们 X 光也是有这个局限性，它看不到这个软骨，看不。

0: 到半月板，看不到滑膜的基液，只能看这个骨头形态，适合初步的一些分级，判断严重程度。我们拍的 X 光上面，报告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常见的描述，比如这个骨质增生、骨性赘生物、关节间隙狭窄、关节蜕变，这些都是骨关节的这个典型表现。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这个磁共振的检查啊，我们说到了 X 线的局限性。
1: 嗯。
0: 那磁共振的话，它是更精准的一个检查。
1: 嗯。
0: 如果我们出现这个疼痛明显、反复肿胀、卡顿严重，一定要做这个磁共振的检查。那磁共振呢，是可以清晰的看到软骨磨损的程度，软骨缺损、半月板的损伤、韧带的松紧、滑膜炎症、关节积液、骨髓水肿。那磁共振是我们判断软组织损伤、早期诊断、制定治疗方案的依据。那除了这些影像学的检查，我们为了跟其他的一些风湿免疫病相鉴别的话，通常还要完善一些血液方面的一些化验的检查。我们骨关节是无菌性的退行性的炎症，不是细菌感染，不是免疫性的疾病。我们抽血查血成 C 反应蛋白、类风湿因子、尿酸通常都是正常的。抽血的目的呢，就是排除像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感染性关节炎，避免这个误诊。
1: 好的，那刚才呢，范主任把这个骨关节炎医院检查和诊断的一些情况给大家进行了介绍哈。诊断的情况我们待会儿再详细的说一说，就是有几种检查它分别能够测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自身的情况和医生的诊断来选择检查的项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请范主任为我们介绍，广告之后我们再会。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
1: 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爵，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宣城。

0: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3: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的主题呢是中老年关节炎健康全攻略，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省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病科的主任医师范海霞范主任。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范主任就骨关节炎的一些基本情况，以及这个分期自查，以及该到医院进行如何的检查呢，给大家进行了一一的介绍。那么检查之后报告的一些核心解读，就是如何来诊断，我们接下来继续请范主任给我们介绍。也欢迎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骨关节炎方面，如果您有一些问题，或者是您也发生了像刚才范主任说到的这个早晨起床啊，这个关节比较硬，但是活动一下就感觉很自如了，类似这样的情况，您需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我们将现场呢，请范主任给予解答。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是依然请范主任给我们介绍。刚才说到了我们在医院的检查项目哈，比如说有医生的这个基础的检查，还有 X 光片检查，包括我们的核磁以及抽血检查。那么这些报告出来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解读它？我们继续请范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
4: 我们拿到报告单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可能报告单上有这样的描述啊，关节间隙狭窄，那这个呢提示软骨磨损变薄，那如果有骨质增生、骨刺这样的描述呢，就提示长期磨损后的代偿结果，那有这个滑膜增厚、关节积液，就提示慢性炎症发作啊，如果有这个软骨信号减低、缺损啊，那提示这个软骨蜕变损伤啊，骨髓水肿呢，提示关节高压，炎性刺激严重，疼痛剧烈。
3: 那么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些，大家也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这个，如果说您去检查了报告上的一些情况，当然了，除了刚才范主任给我们介绍的，大家也要拿着自己的检查报告去请专业的医生给您具体的诊断，看看怎么治疗。因为我们说检查做完了，诊断明确了，接下来就是怎么治了哈。那也很多的患者呢，最头疼的就是药吃了一堆，可是不见好，那止痛药呢，这个停了之后呢，又会犯，又会疼。还有的人听说是要打一些像玻璃酸钠哈，或者是动手术，到底该怎么选？那范主任，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西医这边的科学规范的治疗方案好吗？先说一说西医，待会儿我们再说一说中医方面的哈。
4: 好，骨关节西医治疗遵循阶梯治疗原则啊，从基础干预、药物治疗、微创治疗到手术治疗。循序渐进啊，不盲目用药，也不要盲目手术。那我们这个所有阶段都通用的啊，也是这个重中之重的，这个是基础的生活干预啊。基础生活干预包括哪些呢？第一，减重啊，每减重10斤，我们膝关节的压力就大幅下降，症状显著缓解啊，是性价比最高的治疗啊。第二呢，就是规避损伤动作啊，禁止做这个深蹲、跪坐、盘腿、爬山、爬楼、暴走、剧烈跳跃 日常少上下楼梯啊，家里有电梯的话尽量就是坐电梯。第三个呢，就是注意关节的保暖，避免冷风直吹，避免潮湿环境，秋冬天佩戴护膝，减少寒凉刺激诱发炎症。第四个呢，就是适度休息，避免久站久走，急性疼痛期减少负重活动，缓解期适度康复锻炼，避免肌肉萎缩。
3: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哈。那么在用药方面又该如何操作呢？
4: 那我们首选是外用的药物治疗因为外用药物治疗的话比较安全，副作用小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外用的抗炎镇痛药膏，还有一些凝胶喷雾可以直接作用于关节局部，消炎止痛，不经过肠胃代谢，全身副作用小，适合呢轻中度骨关节炎长期的维持。
3: 这是外用药哈，那我们需不需要配一些内服的这个药物进行同步治疗呢？
4: 那如果就是这种疼痛肿胀比较明显的时候我们可以配合这个口服的药物治疗。口服的药物呢目前就是常用的有这个非甾体抗炎镇痛药比如我们常说的这个芬必得还有一些美洛西康、塞来昔布这个都是叫非甾体抗炎镇痛药那在急性期疼痛肿胀明显的时候可以使用那这一类药呢它是能够消炎止痛，控制炎症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些药物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胃肠道的不良反应还有对肝肾功能会有影响所以如果有胃病肝肾不好的人群的话是要谨慎使用而且呢不建议长期连续服用
3: 这是急性救治期的一个用药
4: 对
3: 吧
4: 对那么还有一类的药物呢是这个营养软骨类的药物那这一类药物呢它是能够改善这个软骨代谢，保护残存的软骨延缓这个关节的这个蜕变，对于早期的中期的患者有效但是呢对于一些晚期的软骨大面积缺损的患者呢它效果有限这一类药物呢通常是要服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3: 周期比较长才能见效 对，
4: 对
3: 吧
4: 对像我们常用的有这个氨基葡萄糖一般我们给病人说这个是要服用3个月一个疗程
3: 这是口服药物治疗哈
4: 对
3: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关节比较严重的听说还有打一些注射这个治疗注射治疗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4: 那我们对关节腔注射治疗在这个骨关节炎里面也是能够经常用到的那像我们注射的药物的话也是有两类药物第一个呢常用的就是这个玻璃酸钠那玻璃酸钠打进去呢就是相当于给关节打润滑油增加关节液这个润滑度，减少摩擦，保护软骨，缓解干涩疼痛也是适合一些早中期蜕变，关节有干涩卡顿的这个患者那么第二类药物呢，就是这个糖皮质激素我们通俗的讲就是这叫激素那激素呢，它是有强大的这个抗炎的作用，能够消炎、消肿、止痛。那对于一些急性大量积液、严重肿胀、疼痛的患者打激素进去以后能够快速的控制炎症。那我们要注意的是要这个打这个糖皮质激素的话是只能短期使用不要频繁的去注射要不然的话它会加重这个软骨的蜕变。
3: 它不能长期的用
4: 对对对
3: 短期的用一下可以那刚才说到了有口服的有关节注射其实我们知道最后还有就是微创和手术治疗对吧刚才您也说了如果说非常严重的话就得这个手术治疗置换关节了这是属于更严重的部分
4: 对
3: 那接下来我们还想请范主任说一说因为很多的老年朋友都是特别的信赖中医药哈觉得中医调理能够从根儿上去解决问题西医可能只是暂时的缓解我们的一些症状哈那么骨关节炎在中医里它叫什么中医是怎么认识这个病的呢我们 把中医这个治疗骨关节炎的一些方法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4: 那骨关节炎在我们中医里面属于痹症，骨痹这个范畴。我们中医认为呢，大多患者是这种本虚标实，肝肾亏虚为本，风寒湿瘀为标。简单的说就是骨头关节老化的根本是肝肾气血不足，筋骨失养，而疼痛肿胀僵硬发凉是因为风寒湿入侵，气血瘀滞，经络不通所导致的。那西医呢，它主要擅长就是对症消炎止痛，手术矫正这个结构。中医呢，擅长调理体质，温通经络，补益肝肾，活血化瘀，驱除寒湿，解决反复酸胀发凉僵硬，天气变化时疼痛，体虚易复发的这个问题。那中西结合治疗是目前骨关节炎最优治疗方案。
3: 中西结合治疗是最优的一个方案哈。那么接下来还想和朋友们说一说，这个中医大概有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疗它呢？
4: 那我们中医治疗这个病的话，首先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标本兼顾。我们中医认为这个病的核心的这个病因病机有几个方面啊，一个是肝肾亏虚。那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中老年肝肾精气渐衰，筋骨失于濡养，软骨筋骨蜕变松弛，是发病的根本。第二个呢是这个风寒湿邪侵袭。我们如果关节防护不足，受凉受潮寒湿闭阻经络，气血运行不畅，会出现僵硬冷痛，御寒加重。第三个呢是这个气滞血瘀，长期劳损外伤，力学失衡，局部的气血瘀滞，经络不通，不通则痛，会出现这个刺痛、固定痛，活动后加重。第四方面是这个痰湿阻滞，像我们一些这个肥胖脾虚湿气重的人群，痰湿就会留住关节，导致关节肿胀积水沉重酸胀。那我们根据这个患者的症状舌苔脉象，我们中医将这个骨关节炎分为四大症型。最常见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症型就是肝肾亏虚型。那这类型的患者呢，他大多表现为关节隐痛、酸软无力，劳累后加重，休息后缓解，腰膝酸软，双腿发软，走路没劲。那这一型也是多见于中老年。病程久，反复发作。通常没有明显的红肿发热，会伴随有一些体虚乏力、头晕耳鸣。那我们治疗上就要补益肝肾、强筋壮骨、濡养关节。我们有一些经典的方剂，就是像这个独活寄生汤，还有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六味地黄丸、左归丸。这些都可以用来治疗这一个
3: 这个类型的。这个症型的。肝虚亏肝肾亏虚型的。那还有刚才说了有四个类型哈。第二个是
4: 是这个风寒湿痹型。这就是天气变化的时候疼痛或者疼痛加重的这一类型。主要的表现呢就是关节发凉、怕冷、酸胀僵硬、遇冷加重，保暖以后缓解。阴雨天、秋冬季节症状明显加重，关节屈伸不利，没有明显的红肿，触感偏凉，就是我们摸上去关节局部皮肤温度偏凉。那我们治疗上就是要祛风散寒、除湿通络、温经止痛。我们有一些这个经典的中药方剂乌头汤薏苡仁汤、防风汤这些都可以用来治疗这个类型的。那么还有这个气滞血瘀型主要表现为关节刺痛、固定位置疼痛，活动按压劳累后疼痛剧烈，关节屈伸卡顿多有这个外伤、长期劳损史。我们看患者的这个舌质看上去就比较暗沉，有瘀点我们治疗上就是要活血化瘀、通络止痛、行气散结， 常用的经典方有这个参痛逐瘀汤啊，桃红四物汤啊，还有一个针型呢是湿热痹阻型，主要就是表现为关节红肿发热胀痛，有积液积水疼痛，这个局部灼热，按压的时候胀痛明显啊，急性发作，活动严重受限啊，多伴随体内湿热重，有口苦的症状，然后患者的大便可能比较黏腻，那我们治疗上就是要清热利湿，消肿通络，凉血止痛啊，常用的一些经典方是这个四妙丸宣痹汤啊。
3: 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通过您刚才说的这个不同的类型分型哈，有一些治疗的方法，有一些这个方剂推荐给大家。其实我们知道中医外治还有很多的方法是能够辅助大家缓解病情的，对吧？
4: 啊，对的。
3: 嗯
4: 啊，那中医外治呢是骨关节康复的这个核心手段。
3: 嗯
4: 啊，它能够直达病灶啊，没有肠胃的负担啊，其实适配所有年龄段的患者啊。那常用的这个中医外治法也是我们目前我们科啊，我们医院都能开展的一些啊，像中药的熏洗热敷，啊，我们会根据这个寒湿啊、血瘀、亏虚不同的症型啊，来配伍祛风散寒、活血化瘀、强筋壮骨的中草药，啊，用这些草药来煮水熏洗热敷关节，那温热作用配合药物渗透，能够疏通经络，改善循环，松解粘连，缓解僵硬疼痛，
3: 嗯
4: 啊，适合这个慢性期恢复期的长期养护啊。那第二个呢就是针灸治疗啊，针灸的话我们会选一些穴位，比如说膝眼啊、阳陵泉、阴陵泉、足三里啊、鹤顶、血海、尾中这些穴位啊，通过针刺疏通经络，调和气血，消炎止痛，改善关节液循环，对僵硬疼痛、活动受限效果显著，急性期、慢性期都可以使用。第三个呢，就是艾灸、温灸，啊，那这个呢，就专门针对风寒湿型、虚寒型的骨关节炎，啊，像关节怕冷、发凉、阴雨天疼痛的人群，啊，可以首选这种啊治疗方法。那艾灸呢，它能够温热散寒、温补阳气、祛湿通络，长期艾灸呢可以改善关节虚寒体质，大幅降低复发的频率。那还有这个推拿震骨、经络松解，当然做这个推拿的话是要到专业的机构啊，到医院啊。专业的推拿呢，它可以放松关节周围紧张痉挛的肌肉，松解这个筋膜粘连，改善关节活动度，调整轻微的力学错位，缓解僵硬卡顿啊。那要注意的是，对于一些重度积水急性红肿期的是禁止大力的推拿的。
3: 嗯，特别强调的就是推拿一定要到正规专业的，尤其是最好是到医院请专业的医师给你进行推拿。现在外面推拿的社区诊所都很多，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坑了哈。嗯，
4: 对。
3: 那还有其他的？
4: 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穴位贴敷，膏剂的外用，中药这种膏药啊、穴位贴敷啊，可以直接作用于患处，持续给药，能够通络止痛、温经散寒，适合居家日常维持治疗，便捷高效。
3: 听了这么多，大家可能有一个感受哈，不管是西医用药还是中医调理，都离不开外部的帮助。但是很多的患者可能比较苦恼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药一停啊，针灸一停，过段时间又复发了，反反复复，这病根到底在哪儿？很多人觉得可能是这个骨刺长得越来越严重了哈，是关节老化挡不住了。其实不然，那范主任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4: 对，在临床中90%的骨关节炎患者，他病情反复持续加重，不是因为药没有吃对也不是因为骨刺严重，而是因为肌肉萎缩，力量不足，关节不稳，力学失衡。那药物针灸理疗只能解决一时的疼痛炎症那只有增强肌肉力量和关节稳定性，才能长期保护关节，减少磨损，阻止蜕变。那康复训练是骨关节治疗的核心，贯穿全程，无痛安全居家可做，全程不磨损关节，不加重负担。
3: 那康复训练很重要哈，所以呢在这里其实我们每一位朋友如果去医院进行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的医生也会给您教一些这个康复训练的方法，所以康复训练大家回去一定要坚持做，一定要增加肌肉的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关节才最最重要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康复训练的内容呢我们今天可能不能详细的给大家进行介绍，那接下来还想请范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骨关节炎，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是已经发病了，在我们日常的养护啊、饮食啊、作息上面，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方面呢？
4: 有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关节保暖啊，因为关节，我们关节的局部没有厚厚的脂肪保护，最怕寒凉刺激，一年四季都要防护。啊，那夏天的话就是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膝盖，秋冬及时增添衣物，佩戴护膝。啊，那在睡前呢可以热敷关节，促进循环，预防僵硬酸痛。长期保暖可以大幅减少无菌性炎症发作次数。第二个呢就是科学的饮食调理。啊，我们平时要多吃一些优质蛋白、钙啊。维生素 D、胶原蛋白丰富的食物，比如一些豆制品、奶制品、鱼虾、瘦肉、蛋类、新鲜的蔬菜水果，来滋养筋骨，维持骨骼肌肉健康。少吃高油、高糖、高盐、油炸、肥腻、生冷、寒凉的食物，减少体内的炎症反应，减少湿气堆积，避免加重关节肿胀、酸胀。那肥胖的人群要严格控制总热量，减重是第一养护手段。第三个呢，就是作息与运动管理，我们要避免长期熬夜，因为熬夜伤肝肾、耗气血，加重筋骨失养，避免久坐久站，每40分钟起身活动关节，就我们上班的时候坐时间长了，要起来活动活动关节，日常选择低损伤的运动，比如慢走、游泳、骑自行车、八段锦、太极，温和锻炼，增强体质，这样才不会磨损关节。
3: 那最后就是我们保护膝关节，因为膝关节说承重了70%，对吧？我们保护膝关节有没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4: 那我们就是这个外出走路啊，受凉劳累的时候，我们可以佩戴一个护膝，那护膝能够保暖减压稳定关节啊。当然就是如果是就是在家里休息，居家休息啊，它或者是做一些这个锻炼啊，锻炼这个肌肉力量的时候，我们是把这个护膝可以摘掉啊，避免长期用，然后
3: 依赖性，
4: 对
3: 吧？
4: 会导致肌肉费用性的萎缩。
3: 总的来说，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加强我们肌肉的力量的训练哈。那说到这里呢，也是有网友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来解答一下。这位网友说：“我膝盖有点积水，抽过2次，抽完没多久又有了，有什么办法能让它不再复发吗？”
4: 这个抽水我们也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像刚才这位网友说的这种情况。其实它水不是说越抽越多，它为什么这个又有了复发的根源，还是这个滑膜的炎症没有控制住，力学的失衡问题没有解决啊。那我们就是抽水以后，这关节里面有水，我们抽水以后要配合消炎康复养护这样才能够彻底的稳定。
3: 也还有一位网友说，氨糖我吃了2年感觉没啥用，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吃？
4: 对这个氨糖的话，它从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角度从一些循证学的依据来讲的话，目前是存在一些争议。那我们的很多指南上面没有特别的说去把这个写到它治疗的这个常用的药物这个里边说确切有效的药物也不是这样的。但是确实有一些病人他吃了以后是能够缓解症状那这位网友的话，他的这个吃了以后没有
3: 没有用的话，应该对你就没有太多的效力。
4: 那可能要配合其他的一些治疗，还有这个康复训练啊。对，
3: 还有位朋友说，这个保健品能不能修复软骨、治好关节炎？这个保健品并不是药物，
4: 对，不难啊。所有的这个保健品呢，它只能辅助营养软骨，改善这个骨代谢。啊，没办法逆转磨损，无法根治这个骨关节炎，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信夸大的宣传，避免耽误正规治疗。
3: 好的，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最后我们请范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好吗？
4: 好的，我们知道了这个骨关节炎的本质是软骨蜕变、力学失衡啊，本虚标实，早期呢，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以这个减重、保暖、规避损伤、康复锻炼、中医养护为主，轻中度疼痛反复的，以这个西医对症消炎、中医辨证调理、系统康复维稳为主；重度畸形功能障碍的，以手术矫正、术后康复为主。所有患者都要记住，骨关节炎不怕痛，不怕增生，最怕你忽视养护、盲目锻炼、拖延病情、依赖药物。药物管一时，康复管长久，体质管根本，习惯管终身。中西医结合，科学康复，规律养护，改掉不好的习惯，90%以上的骨关节炎患者可以终身稳定，正常生活，无需手术，远离疼痛。
3: 好的，感谢范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这么细致全面的讲解哈。从骨关节炎到底是什么，病因有哪些，还有如何自查，到中西医该如何治疗，怎么调，康复怎么做，日常该怎么养护，可以说是把一套完整的骨关节健康攻略都给交给了大家。那最后呢，我也想和我们的各位中老年朋友说一句，骨关节健康三分靠治，七分靠养，关键在早，早期可控，中期可稳，到了晚期啊，就只能置换了。希望大家都不要走到那一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灵活健康的双腿，走遍大好河山，享受快乐晚年。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5: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6: 哎，
5: 这张怎么样啊？
6: 老赵
5: 啊，
6: 干嘛呢？
5: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6: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5: 怎么着，
6: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5: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6: 拿来我看吧。
5: 看呢。
6: 哎呦
5: 啊，
6: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5: 哪张？
6: 你看这写着呢
5: 啊，
6: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5: 哟，
6: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5: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6: 你这粉丝谁呀？
5: 啊
6: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5: 怎么举报啊？
6: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5: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6: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5: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6: 啊？光你这自拍呀、
5: 啊？啊，
6: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5: 嗯，值多少？
6: 2.7毛
5: 啊，
6: 一斤。
5: 哦，废纸啊。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95.5，
7: 淮北 FM 92.1，
8: 亳州 FM 101.3，
7: 蒙城 FM 102.7，
8: 涡阳 FM 88.8。

0: 98.9，
1: 宿州 FM 92.1，
0: 四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埃尔肯在蓝梦网吧正和境外组织互送着消息，不过直到此时，埃尔肯仍没有走出街头失败的阴影。他非常恼火，要不是自己反应快，说不定现在已经是警方案板上的一只任人宰割的羊了。他深刻反省了与联络员接头的每一个细节，可是怎么也想不通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看来今后要多加小心，不能有半点大意。联络员差点让他送了命，埃尔肯暗暗地把仇恨记在了阿里木的头上。这时候他开始回复道，你派来的人已经叛变，我差点送了命，这笔账算到谁的头上？账号是我离境的日期，开户名是马木提，名单到手之后我会与土塞和西方盟友直接汇报，你还是反省一下对我造成的损失吧。把信发送出去之后，埃尔肯没有忘记把信箱彻底删空，然后才关闭屏幕离开网吧。跟上次一样，他仍然乔装一番，才趁着夜色搭上通往乙肝气乡的公共汽车。已经是夜里12点钟了，路面上几乎无人行走。对埃尔肯来说，夜色是最安全的保护屏障，他可以做任何事情而不被人发现。但是当他信步走出车站才几步远，就有人在他身后轻轻地咳了一声，他一惊回头一看，是希尔埃里。希尔埃利一口气逃到乙肝气乡，他算准埃尔肯会坐最后这班车回来的。希尔埃利什么也没有说，歪头示意了一下，埃尔肯便明白了，希尔埃利让他坐到路旁林子里的那辆毛驴车上。两个人在深夜里赶着毛驴车往一个神秘的地方走去，那是境外特派员卡斯姆秘密建立的一个小型恐怖基地，侥幸的是警方至今尚未发现。一年多来，希尔埃里带着亚森等七八名恐怖分子都藏匿在这里。从前这里是一片果园。局势平静下来之后，埃尔肯又回到了栏杆村。他把马穆提家当成了招募信徒的基地，他能言善辩，全凭着一张嘴。来听他讲课的信徒被分成两类，虔诚的信教者，他以讲经的名义见缝插针地给他们灌输民族独立思想，那些不安分历史不太光彩的教徒，他便赤裸裸地强化他们圣战的意识。其实埃尔肯演讲的这些话根本就不是他自己的思想，而是他从境外恐怖组织的宣言中剽窃来的。为了背会那份长达10000字的宣言，他曾经花去1个月的时间，每天面对着墙壁苦练。蒙在面纱里的热娜听着埃尔肯，蒙在面纱里的热娜 听着艾尔肯激情澎湃的演讲，眼里常常蓄满了泪水。他觉得这个男人非常有力量，懂得的知识很多。热娜是个一向跟政治不沾边的女孩，可这时候她却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想跟着艾尔肯拿起武器去跟异教徒战斗。因为对宗教的感情，热娜对艾尔肯产生了崇拜之情。艾尔肯当然马上就捕捉到了热娜的微妙变化。这篇的讲经结束之后，他再次借故走进热娜的房间。这回他不再有语言铺垫，径直揭开热娜的面纱说：“让我看看你的眼睛好吗？”热娜忽闪着的目光没有回避艾尔肯，艾尔肯又柔声夸赞着说：“你是我教过的最听话的学生了。”热娜全无心机。
3: 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2: 啊，当然了。热娜窘得把眼睛移向窗外，柔柔地问道：“
3: 为什么阳光早晨出来，为什么会下雨呢？”
2: 艾尔肯每天穿梭在政治与野心之间，脑中充斥的全是暴力和血腥，冷不防被眼前这位少女天真的提问给难住了。他沉思片刻之后，把右手放在心脏部位，故作高深地回答：“
4: 我们赞颂真主给我们指明了正确的道路，擦亮了我们迷茫不定的目光。”
2: 热娜果然不再问关于阳光和雨的问题，与艾尔肯的深奥相比，他觉得自己太浅薄了。有一个青年的心疼极了。是，有一个青年的心疼极了。以甘吉乡的电工沙乌提暗恋热娜已经两年了，现在突然觉得女孩子的心走了。沙乌提求助于马穆提，希望未来的老丈人能帮帮他。但是马穆提无奈地捋了捋自己的胡须说：“
5: 哎，你们年轻人的心我不懂，也管不了啊。”
2: 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艾尔肯总要当着其他信徒的面责怪马穆提。马穆提不得不暂时放下生意，对艾尔肯言听计从。但他的内心却对艾尔肯充满了畏惧感，毕竟他在世上已经混了50余年了。他觉得艾尔肯这么闹下去，场面越发不可收拾了。他逐渐意识到艾尔肯是个危险人物。他悄悄地跟热依汉商量，想找个借口把艾尔肯赶走。可是，这又谈何容易呢？请客容易，送客难呐。艾尔肯也不傻，他看出马穆提已经厌倦他了，他才不是省油的灯呢。他索性耍起了无赖，他对马穆提说：“
4: 啊，哈哈，我倒是想走，可信徒们不放我走啊。就算我离开了，你在家中私设地下讲经典的事实也抹不掉啊。政府能放过你吗？现在只有两条路了，要么跟着政府走，要么跟着安拉走。如果跟着政府走，你就是我们伊斯兰教的异教徒，你就是我们的敌人，就要被杀死。你自己选择吧。”
2: 马穆提被噎得无语，只能被动地接受事实。艾尔肯在马穆提家越来越有恃无恐，脾气也越来越大，常常一手持着古兰经，一手持着教鞭。 他规定，对信仰不虔诚、不服从伊斯兰禁忌的人，要给予20至80教鞭的体罚。他还从信徒中挑出几个五大三粗的教徒，称他们为阿辅。在教徒当中，阿辅的地位高于教徒，低于阿红。埃尔肯把这些管教信徒们的大小头目筛选出来，是为了即将成立的恐怖训练基地打基础。他认为，但凡一个打天下的人，都要从夺取权力开始。只有明确了信徒们之间的等级结构体系，才能实现自己高高在上的权力欲望。埃尔肯向希尔埃利下达命令，
4: 到沙漠里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开始建立我们的训练基地吧。
2: 希尔埃利冷冷地问他，
6: 我们要放弃栏杆村吗？
4: 这简直是尼玛拉神地呀！这是真主的旨意，我怎能放弃这里呢？这里将是我的发祥地，
6: 是吗？
4: 希尔埃利，你知道尼玛拉山地在什么地方吗？在 A 国，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
2: 埃尔肯卖弄地向希尔埃利介绍他从西方某大国的电台里听来的最新消息。希尔埃利虽然反感埃尔肯的卖弄，但他暗自承认，埃尔肯比前两任特派员有头脑，而且知道的事情确实很多。唯有在埃尔肯的面前，清高的希尔埃利才肯低头。他比较喜欢跟着埃尔肯做事情。
6: 埃尔肯继续教导着说，
4: 知道吧， A 国的反政府力量、B 国的反政府力量和 D 国的反政府力量在 A 国的尼玛拉山地占据了一块地盘，从去年以来多次跟政府军发生了激战。前不久 A 国政府派了4000多人的警察部队去围剿，哈哈哈哈，结果 A 国部队有250多人被俘了，而 A 国反政府武装才死了30多人。反政府武装能取得这样的战绩，全靠尼玛拉山地的地盘好啊！所以说，栏杆村和沙漠腹地哪一个都不能丢。你要记住，这两个地方我都要。
2: 说着，埃尔肯用手指向一望无际的沙漠。
4: 小埃里，你不觉得沙漠是我们最天然的保护屏障吗？
6: 是的。
2: 希尔埃利望着埃尔肯，他那双蓝眼睛闪着悠悠的光芒。希尔埃利对暴力天生充满着好奇和兴趣。其实，组建一个20人的恐怖组织对埃尔肯来说是件小事情。他的理想是要在这个僻静的乡村建立一个突厥斯坦帝国政权的雏形。他认为这是自己赋予自己的理想，这个理想与安拉根本无关。阿里木往埃尔肯提供的账号上打了一笔钱，就匆匆地收手了。他又改变了主意，决定把余下的钱花在自己的事业上。他派心腹阿布多尔携带部分经费入境，他不想把独吞南疆的机会留给埃尔肯。他要在靠近边境的地方秘密建立一个恐怖基地。他对阿布多尔说，
5: 城市和农村都归埃尔肯，咱们呢只要守住一座山就够了。
4: 哈，你看，我查了一下地图，
5: 那个地方距离边境只有200公里。
6: 阿布杜，你在那边先拉起一摊，
4: 我跟你遥相呼应，啊，咱们可以进退自由啊。
2: 阿卜杜尔阴沉沉地请示说：“
5: 这跟埃尔肯的关系怎么处理呢？”“
4: 呵呵，必须利用他，又不能依靠他。”“
5: 哦，那他要是跟我作对，怎么办？”“
4: 啊，不会的，伊布拉因的面子，他还得看吧？啊，呵呵，阿卜杜尔，记住。”你是伊布拉因邀请的贵客，即将前往境内出席东突解放组织成立大会，啊？你去，嘿嘿，只能给他撑面子。
2: 阿卜杜尔今年32岁，是个精干瘦小的男人，他以旅游者的身份潜入境内，他顺利地与伊布拉因接上了头。在他家的密室里与伊布拉因密谈了一番，然后在一个傍晚坐上一辆蓝鸟轿车，消失在了黑夜中。埃尔肯在喀斯木遗留下来的果园秘密恐怖培训基地接见了阿卜杜尔。这个未被警方发现的基地乍一看是个果园，果园已经荒废，两排破败了的土坯房孤零零地横在果园的东西两侧。每排土坯房都有5间屋子，每间屋里都有一个大土炕，炕上铺着已经看不出颜色的花毯子。土屋周围挖了几个地窝子，那里面储存着粮食和武器，有的地窝子还能住人。再往远看，就是一望无边的大戈壁滩了。亚森奉命把境外的来客阿卜杜尔带到果园基地，埃尔肯迎出门去。他和阿卜杜尔曾经共过事，两人没有过多的寒暄。他们走进第二排最里面的那间屋子，然后盘腿坐在铺着旧地毯的炕上。埃尔肯不冷不热地招呼道：“你来了，啊？” 阿卜杜尔讨好地夸赞道：“
5: 啊，哈哈，哎，你果然干得不错啊！”“哈哈，
4: 我说过，阿卜杜尔，回到境内1年的时间，建立我的东突解放组织，成立我的培训基地。怎么样？你看见了吧？啊，我没有食言。今天夜里，你将作为见证人，看看我的宏伟目标是怎样一步步实现的。”
2: 阿卜杜尔把一部袋子人民币倒在方木桌上：“
5: 这是阿里木让我交给你的，就算我们对你的支持吧，请收下。”
2: 埃尔肯有些不高兴：“
4: 就凭这点钱啊？你告诉阿里木，我埃尔肯是见过钱的人。我在中亚打天下的时候，他还蹲在政府的牢里求饶呢。你告诉他，那笔钱是我的啊，1分也不能少。
5: 啊，埃尔肯，大家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何必分你我呢？啊，
4: 哈哈。”“是不是阿里木看到我埃尔肯种的桃树要开花了，他想来摘桃子啊？”“
5: 埃尔肯，你别赌气了，咱们还是尽可能联起手来干嘛。你在南疆把动静闹大点，把社会搞乱，把人心弄毛了，让穆斯林跟着咱们走，那有多好啊？啊，
4: 不。”“跟咱们走，是跟着我埃尔肯走，不是跟着你们走。”
2: 听了他的话，阿卜杜尔话里压着火气又说道：“
5: 你在境内的动作离不开我们在境外的支持啊。 啊，我也知道你跟阿里姆有过节，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以大局为重，帮助你打地盘嘛。

0: 几个基地用用，但永远不是他的地盘。在南疆就不同了，这地盘是我的，哼，我说了就算。这会儿，艾尔肯沉浸在东道主的感觉里。阿布多尔递给艾尔肯一张软盘，
1: 你看看，这里面有咱们的党章、组织原则等材料，或许你可以借鉴一下。
0: 艾尔肯用中指弹了弹软盘，轻蔑地说：“
2: 呵呵，可惜呀，这东西来晚了。就算早来了，对我也没什么用啊。”
0: 一边说着，他从方桌底下拿出一面自制的新月图案的旗子。
2: 你看，我连旗帜都设计好了。阿布多尔，回去告诉阿里莫，不用他帮忙，我也能做大啊！让他瞧着吧。不出一个月，艾尔肯要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响声。那是炸弹的响声。
0: 说到这儿，艾尔肯自己把自己弄得兴奋了起来。
2: 你们就看着吧，目前我的力量还不行，只能成立东突解放组织。等我的力量壮大之后，我要成立的是一个突厥斯坦帝国，不仅仅是一个什么党派。到时候你们那个组织可以收编到我的旗下。
1: 艾尔肯，你把话说大了点吧。
2: 阿布多，我已经很客气了。
0: 说到这儿，艾尔肯把话锋一转。
2: 你到这里来不仅仅是出席会议的吧？有事儿你就直说吧。
1: 阿里木，想让我在边境山地选一个条件理想的地方，开辟一个根据地。
2: 阿里木，是来跟我抢地盘来了。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埃尔肯陶醉在自己的帝国梦中，忽然他想起了什么，严肃地把脸转向了阿布多尔。
2: 阿布多尔，你到这里来不仅仅是出席会议吧，有事儿你就直说吧。
3: 阿里木想让我在边境山地选一个条件理想的地方，给他开辟一个根据地。
1: 埃尔肯有些不高兴了，他用土塞的钱投资让我出人，对吧？他倒是省了事儿了。
4: 阿布多尔继续追问道：
3: 埃尔肯，你会帮助我吧？
2: 哼，何止是帮助，这本来就是我要做的事儿嘛，那是我计划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3: 那我们可以合作吗？
2: 哼哼，阿里木是来跟我抢地盘呢。
3: 埃尔肯不能这么说，他也是为了我们的独立大业嘛。
2: 哼，也只剩下这个空洞的理由了。我很务实，土塞给我的钱在阿里木的手里，为了钱我不得不妥协呀。
3: 他会把大笔钱都投放在那儿的。
4: 埃尔肯收回目光，盯着阿布多尔。
2: 阿布多尔，我相信你将是我最称职的助手。这样吧，我会让人把你送到那个地方。在我的计划里，准确地说，那里应该是一个秘密的兵工厂。
3: 啊，你要建设一个兵工厂？
2: 我不想做什么30年的设想，我的目标是在10年之内用暴力武装解决独立问题。所以我们要拥有自己的兵工厂，打这么大的战役只靠买枪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3: 啊，埃尔肯，你果然比阿里木有远见啊。
4: 这天天黑之后，未被警方发现的果园恐怖基地陆续来了12名神秘人物，每个人都是从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间赶来的。他们进门后先在第一个房间换上白色蒙面会服，然后进入最大的房间，那就是埃尔肯指定的会场。会场上悬挂着一幅由白色的弯月和五角星组成的星月旗，到会的人相互不做介绍，也看不见对方的面孔，只用代号相称。会议开始之后，全身被包裹的只留一双眼睛的埃尔肯向到会者一一点头。这些来自南疆各地的弟兄们大部分都是伊布拉因的弟子，他们长期潜伏着，只等时机到来时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这次他们全都是听从了伊布拉因的召唤才赶到僻静的伊甘奇乡开会的。伊布拉因当然不会出面，他的身份只允许他远远地躲在幕后操纵。现在他把毕生的期望都压在了埃尔肯的身上，埃尔肯成功与否还是个未知数，伊布拉因比任何时候都害怕失败呀。他的年龄已经失败不起了，最近他的眼前常常出现20岁那年那三个风烛残年的老头抱头唏嘘不已的场面。如果失败了，他的下场 与他曾经唾弃过的人又有什么两样呢？然而年轻的埃尔肯却意气风发，他终于盼来了登上政治舞台的这一天。为此他感激老师伊布拉因的鼎力相助，如果没有伊布拉因这杆破旗，这些人谁认识他埃尔肯？谁又愿意屈就在他的权力之下呢？凭借伊布拉因的势力，埃尔肯不费吹灰之力就摘取了南疆这颗大桃，他觉得自己势在必得。埃尔肯极力压抑着亢奋，他让自己的双手紧紧捧着古兰经，这可是蒙蔽信徒们最有力的武器。他常对信徒们说，你们可以不听我的召唤，但是不能不听真主的召唤。每个到会的人都看到了埃尔肯手中的古兰经，他们不敢违背古兰经的旨意。埃尔肯对十二名到会者说，
1: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真主的旨意，现在我们对着真主宣誓吧。
4: 于是道会者们跟着埃尔肯一起宣誓，
1: 我要对组织忠诚，永不背叛，要为组织的事业贡献一切。
4: 宣誓完毕，埃尔肯又宣布东突解放组织成立，接着他宣读了自拟的组织纲领、基本宗旨、目标任务、组织制度及所谓的宪法。然后埃尔肯正式宣布机构任命，他自封是东突解放组织首领，另外还封了副主席、秘书长等人的职务。希尔埃里被封为该组织的军事顾问。接着埃尔肯又做了所谓的政府报告，
1: 他说道，我认为当前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从城市到乡镇，从乡镇到村庄，从村庄到每一户，广泛地宣传宗教。同时要做的几件事是，要致宗教界一封信，二是致东突厥斯坦境外侨民一封信，三是致穆斯林同胞一封信。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广泛团结，扩大力量，为开展圣战和决战，建立我们的伊斯兰政权做准备。
4: 这时候其中一名成员忽的一下站起身，他反驳道，
5: 你提议的这一套都是虚的，我们来开会的目的就是想领到枪，然后去杀异教徒。按照你的说法，什么时候才能行动啊？
1: 现在还不能动，我说过了，我们需要发动所有的力量。
4: 哼。那名成员轻蔑地哼了一声，又说，
5: 现在就可以干了，不需要发动，因为我们手中有手雷，只要我们每天晚上派出三名弟兄进行爆炸暗杀行动，不出一个月就可以把人心搞乱啊，就可以唤起穆斯林们开展圣战，把汉人赶出新疆，建立穆斯林政权。
4: 埃尔肯很严肃地说道，
1: 你这样做太笨了，警方很快就会打掉你。就算动手，我们也要先占领一个县或一个乡的地盘，坚持24小时，要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有了这个把握，才能成就大事。你有这个把握吗？啊？
5: 你的独立之路太复杂，我搞不懂，我也想不通。我就想尽一个真正的穆斯林的义务，要杀异教徒和民族败类， 为了使古兰经成为法律，我流血也在所不辞。
4: 这名成员并不太服气埃尔肯，埃尔肯不再理会他，他镇定地说道，
1: 继续开会。
4: 忠诚让王禄到自治区公安厅出趟差，这一次的任务有两项，一是为南江公安局办理一批警务通，二是参观和考察自治区公安厅科技信息中心的情况。忠诚的用意很明确，他在考虑南江公安局组建信息中心的事，只是他还没有把这个意图告诉王禄。他也想看看王禄的反应。走在乌鲁木齐的大街上，王禄默默地看着熟悉的街景。对乌鲁木齐而言，他已经是局外人了，包括他和马天木曾经的爱情故事，也都化为一种永久的怀念。他想，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执着和选择而改变的。他扪心自问，后悔了吗？不，王禄不想去求证未来会怎么样。他再次告诫自己，国家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当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是需要他的儿子为之献身的，这是一名反恐侦查员的最高准则。王禄平静地回到了离别一年的家中，母亲很是意外，她看着儿子笑，竟然笑出了眼泪。王禄为母亲擦去泪水，然后坐下来吃着母亲洗干净的水果。他母亲依然不改唠叨的习惯，嗨，你也不提前通知一声，你看你父亲呐，又到外地开会去了。王禄心中略过一阵失望。是吗？看来我跟他没缘分啊。嗨，你爹呀，他可不像你那么狠心，他没有一天不想你，我能看出来，就是不说出来。妈，我爸他身体好吗？
6: 嘿，越活越精神了，也不知道他是哪儿来的激情啊。
4: 王禄只觉得疲劳，他很想回到自己的床上睡一觉。他躺到了床上，忽然觉得自己很孤单，眼前老是晃动着马天木的影子。这人就是这么怪，一回到老地方，旧情就会泛滥。王禄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伤感和压抑感。在这种感觉里，他只想沉默自己，但是不能。他又坐了起来，决定改变一下心情。索性他打开电脑，进入了久违的 QQ 聊天室。在新疆大学时，他和马天木常常出没这里，一起玩游戏，一起参加某个话题的论坛，一起在网上打嘴仗。两个人分手之后，马天木从网上消失了。王禄曾经用 QQ 给他留言，但是他始终不见踪影，王禄也就戒了网。可是今天他又进入了他和马天木曾一起待过的聊天室。

王璐的网名叫做红衣剑客，他查看了一下在线网友的资料，他正要挑选其中一个人聊天，却被一个网名风飘雪的陌生人给锁定了。王璐猜想，他一定是看了用户资料才锁定自己的。风雪飘写道，你好，咱们可以聊聊吗？王璐写道，你能自我介绍一下吗？风去自由，飘过处踏雪无痕。王璐又写道，哈，这是古龙小说里的人物啊。那古龙小说对你有影响吗？王璐想了想，哈哈，看来古龙对你的影响很大呀。那风飘雪任性地又写道，我在问你呢。王璐也坚持着说，我问你。两个人僵持了一会儿，借着这个机会，红衣剑客也就是王璐查阅了风飘雪的资料。女，25岁，是南方某大学文学系讲师，上网目的寻找有心灵感应的挚友，但是窗口处的城市地名却被他隐藏了。王璐笑笑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这网上哪有实话呀。风飘雪在电脑上又打出了字幕，你在查看我的档案。红衣剑客反问道，你为什么要锁定我呢？我喜欢红衣剑客这个名字，很英雄，很酷，凭直觉我认为你跟我一定能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所以找上门来。红衣剑客冷冷地说，谢谢信任，恐怕你要失望了。这时候风飘雪热情高涨地说，不会的，我对你充满信心。红衣剑客提醒他，我可是不常上网聊天啊。我相信你以后会改变这个习惯，这样吧，初次见面我送首诗给你好吗？红衣剑客无所谓，好，请吧。留不住你的脚步，我为你祝福；挥不去你的笑容，伴我天涯路。红衣剑客看完之后，觉得这首诗像是在写自己似的。风飘雪在画面上贴上一个流泪的表情，这首诗是我失恋后写的。红衣剑客也贴上一块手帕的图片，啊，怪不得。不过我觉得你的生活应该充满诗意。风飘雪善解人意地说，你也一样啊。红衣剑客心事重重地说，哎，咱们呢，绝对不一样。风飘雪贴上一个充满疑惑的表情，为什么？红衣剑客还贴了一个戴着墨镜的酷男人的表情，这个问题留给以后讨论好吗？我有事儿，先下线了。风飘雪送上一只红红的玫瑰花，很遗憾，我只能说再见，希望我们还能再见。中午时分，行驶在乌鲁木齐繁华街道上的12路公共汽车发生了剧烈爆炸，公共汽车当场被炸成两截，车体被强烈的冲击波撕成了七扭八歪的金属条，15名无辜的乘客成为了冤魂，20名乘客被炸成重伤，只有少数乘客幸免于难，但他们的心灵由此

0: 受到很深的伤害。经排爆专家鉴定，爆炸中心点是在公共汽车中部靠近油箱的座椅下。经过对现场复原整合，初步判断，爆炸物是一个茶杯形状的极具爆炸威力的圆柱体，引爆方式基本确定为无线电遥控装置引爆。男厅长刚下飞机不到五分钟，就接到公安厅指挥中心的电话，他立刻给主管刑侦的副厅长打电话，率直地问道：
1: 就发生这一宗爆炸案吗？我担心别的地方还会有爆炸，快赶紧采取措施控制住局面。
0: 主管刑侦的副厅长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亲自坐在有抗遥控爆炸装置的电子干扰器的车上，跟着技术人员沿着乌鲁木齐的繁华街道探测可能已经装置的尚未爆炸的炸弹。果然，三个小时之后，电子干扰器在靠近新乡大学幼儿园专线的公共汽车时发现异常情况。公安人员当即疏散车上的乘客，安全地排除了车上的定时炸弹。钟诚从公安厅指挥中心得知公共汽车爆炸案发生的消息，他本能地把境外来人、南疆出租车被焚案、公共汽车爆炸案联系到了一起。这三者之间究竟有无内在联系呢？案件的发生是一般的刑事案件，还是恐怖分子所为？从案件的破坏程度分析，他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从机场直奔第一爆炸现场的南振中给钟诚打了一个电话，他愤怒地说道：
1: 钟诚啊，听到响声没有啊？敌人公然挑衅了，我不能不奉陪呀。钟诚，我就在爆炸现场，你没看见呢？现场都是血呀，死的死，伤的伤，这不是暴力恐怖行为是什么呀？我给你打电话是要提醒你，千万要警惕，南疆可能是敏感地区，我看这个消息一旦传过去，那些潜伏下来的民族分裂分子又要沉渣泛起。钟诚，不能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千万给我守住南疆，不能出大事了。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长者来讲一定要把握住。

0: 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3: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0: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6: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5: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7: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友，是我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勇敢抗争，
4: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4: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5: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6: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5: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6: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5: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6: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即

0: 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3: 那你写了啥？
1: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5: 周星这次考得非常好，
6: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OK了吗？乖了吗？
7: 生日快乐，得啦！
4: 你们
8: OK OK， 哎呦，
7: 太高了！
8: 吃了三块，
5: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0: 开心，
11: 开心。
12: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
12: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1: 因为生日是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天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刘翔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9: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0: 啥？
20: 你若被吓
10: 倒，啥
20: 便避不了。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0: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5: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0: 先让赚。

0: 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0: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5: 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9: 电脑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0: 恐怖识别诈骗嘞，
11: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

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0: 碰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2: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把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吴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

0: 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8: 海南，我来了！
19: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猴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3: 不去。
2: 哎，
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3: 哦，你说说。
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3: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是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羊。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0: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9: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1: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2: 周来任务说走就走。
13: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9: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4: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9: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5: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大家祝酒。
9: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6: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9: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7: 在呢，在呢，在呢。
9: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8: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9: 一二三，
9: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20: 我这把枪不能打错了，
21: 担架担架。
9: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2: 当时。

0: 不得多少，必须先吃一点。
1: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3: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1: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0: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4: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1: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0: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5: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走了。
1: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6: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马路滑梯，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1: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7: 女儿是说我呢，也不命，我这是怎么着？
1: 警铃就是命令。
8: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1: 时间就是生命。
0: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8: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士，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9: 说你他妈会救出来了，
10: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是他死了。
1: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是否就能长风得浪？
1: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满怀勇气，愿带来勇气。
3: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4: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5: 去追梦，去坚持，
6: 去热爱，去奋斗，
7: 去拼搏，去冲刺，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
10: 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7: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9: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0: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1: 记得红领巾是
10: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7: 抬头挺胸。
10: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2: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0: 喜欢你的责任。
13: 三个手指轻轻的。
10: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0: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0: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4: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5: 春雷惊蛰。
11: 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7: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8: 我是阎维文，
19: 我是吕继红，
20: 我是陶虹，
21: 我是哈辉，
22: 我是张燕，
23: 我是刘媛媛。
2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7: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5: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

0: 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0: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4: 海南，我来了！
5: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2: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

0: 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咋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2: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3: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3: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4: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5: 好了，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6: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6: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3: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7: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8: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9: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3: 我的就是我的。
9: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0: 再坚持一把，
9: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
10: 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
0: 发。别担心。
3: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6: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1: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6: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3: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勇敢抗争，
3: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2: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2: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3: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4: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3: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4: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3: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4: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5: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岂

0: 愿和平。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4: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5: 让一下，让一下。
6: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7: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8: 电话卡有机价，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9: 可不识别诈骗嘞，
10: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5: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6: 我是阎维文，
17: 我是吕继红，
18: 我是陶虹，
19: 我是哈辉，
20: 我是张燕，
21: 我是刘媛媛。
2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
2: 用公筷。
2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0: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7: 干杯啊！
18: 来来来来来。
19: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0: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4: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5: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6: 海南，我来了！
27: 欢迎来到海南。
2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

0: 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5: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6: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7: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5: 哎，
8: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9: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10: 陈明先生
11: 死了，快走啊！
12: 等一等，
9: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

0: 玩具要不要？
1: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2: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3: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4: 讲文明，树新风。
5: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天涯路远是思念，
9: 咋个又那个多啊？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忘不尽牵挂肠。
1: 我们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8: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8: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9: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8: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0: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8: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9: 罪过，罪过。
8: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跟着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7: 中心这次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吗？乖啊！
9: 生日快乐，得啦！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5: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4: 因为说是是会。
12: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刘强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3: 啥？
24: 你若被吓
13: 到，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转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6: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第二条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4: 恐怖识别诈骗嘞，
35: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6: 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7: 不行，违反电影法。
3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要关，但米高峰要开，千万过分。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有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淮北 FM92.1，
10: 亳州 FM101.3，
9: 蒙城 FM102.7，
10: 郭阳 FM88.9，
9: 宿州 FM92.1，
10: 泗县 FM92.5，
9: 砀山 FM90.5，
10: 蚌埠 FM87.9，
9: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爱生活，爱健康。
13: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2: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3: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午睡千万别超过这个时长，当心越睡越累。在生活宝典当中告诉您减重5%带来的神奇变化。在生活小常识当中，我们来关注人有多长寿，看排汗就知道。寿命长的人排汗一般有这四个特征。
14: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13: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午睡。据调查呢，全国范围87.56%的人都有午睡的习惯。 午睡呢确实好处不少，帮助降压，保护心脏，增强记忆力，提高免疫力，消除疲劳，恢复精力。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呢，也不乏经常听到关于午睡的各种说法。中午不睡，下午崩溃；中午越睡越困，醒不了；午睡越累，还是不如不睡。糖尿病人不适合午睡，对身体危害大。午睡睡对了，补充身体能量；睡错了，可能越睡越累。那么午睡到底该怎么睡？睡多久才算正常？午睡时间越长，会影响寿命吗？午睡的时间的长短可能并不会直接影响寿命，但是科学的午睡可以减少某种疾病的发病率。曾有研究表明，每天午睡30分钟，可减少约30%的冠心病的发病率。每天半个小时左右的午睡时间，可以使冠状动脉得到充分的休息，以降低心脏病发作的频率。但是有一点，心脏疾病是相对容易影响寿命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午睡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影响寿命的。此外呢，还有一种说法，午睡的时间太长，更容易患糖尿病，是真的吗？午睡超过一个小时，患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46%吗？北京大学医学部曾经做过相关的研究，发现呢，午睡超过90分钟的人，患糖尿病的概率会比较高。主要是因为白天睡觉时间太长，会影响机体的代谢，可能会引起糖代谢异常等一些问题。2016年，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白天午睡的时间超过90分钟，会增加代谢综合症的患病率，可能引发糖尿病。日本呢也做过相关的研究，结果显示，午睡的时间超过一个小时，二型糖尿病患病的风险会增加46%。由此可见呢，午睡的时长和糖尿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关系。但是呢，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午睡的方式也不一样，而且呢，午睡频率也不同。午睡时间的长短对患糖尿病概率还是有个体差异的。我们说午睡虽好，可是为什么会有人越睡越累呢？正常情况下，一般建议午睡的时间呢在30分钟以内。如果睡眠过久，大脑中枢神经呢会促进脑组织毛细血管关闭的时间过长，使体内的代谢过程减慢，导致睡醒之后全身不适，而且还感觉到累。建议午睡呢安排在午饭后休息一下为宜。饭后呢胃内的食物比较多，肠胃加强蠕动，血液循环加快。如果饭后立即午睡，大脑和全身的供血量相对的减少，身体感觉不适，加上午睡时间短，所以呢通常睡醒之后仍然会感觉到比较累。提醒您不要趴在桌子上或者是坐着午睡。睡觉的时候心率相对比较慢，流经各内脏器官的血流速度也相对较慢，大脑的血液灌注也会相对的减少，坐着午睡醒来之后呢，可能会引起脑缺血，从而感觉到累或者是头晕。那么人人都适合午睡吗？午睡虽然好，但真的不是人人都适合，尤其是失眠人群最好不要午睡。失眠人群晚上本来就睡不好，白天再午睡，睡眠动力就会在晚上减小，可能会加重失眠程度或者是影响情绪。当然了，还有一部分人群午觉可以睡，但是注意时间不要超过30分钟。第一，65岁以上的人群，体重超标20%的人群，午睡呢会增加血液的粘稠度，可能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第二呢，就是血压偏低的人群，午睡时血压会相对降低，容易引起呼吸困难等一些不良情况。第三类呢，就是血液循环系统可能存在严重障碍的人群， 午睡之后，大脑的血液会流向胃部，血压降低，大脑的供氧量减少，可能会加重头晕。那么如何科学的午睡呢？午睡呢也需要因人而异，在一般情况下建议午睡的时间30分钟以内，尽量呢避免吃得太饱立刻午睡，所以说中午不要吃得太饱，而且呢吃完呢不能够马上睡，建议吃完午饭休息一会儿再考虑午睡。因为胃部进食之后呢，需要考虑到机体进行食物消化的时间，否则容易造成消化不良等一些问题。建议不要趴着睡，特别是很多的上班族可以选择一个护颈枕仰在靠椅上睡，但是尽量不要趴着午睡。睡醒了之后呢，不要立即站起来，不管是午睡还是夜间睡醒了，都尽量不要立马起来。建议呢，可以先坐在椅子上，或者是�坐在折叠床上休息3到5分钟，简单的蹬蹬腿或者是活动一下胳膊。
15: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6: 小美太厉害了。
17: 怎么了？
16: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18: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6: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18: 在书里呀。
16: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7: 小美怎么赞？
18: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6: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18: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7: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6: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7: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13: 生活百科近万家，
12: 健康你我他。
13: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关注的是减重5%带来的神奇变化。体重呢每增加1%，膝关节、踝关节以及足部的小关节的压力就会增加4%， 因此呢，肥胖或者是超重会影响关节的使用寿命。另外呢，体内的脂肪堆积容易导致机体处于炎症状态，会对机体各器官造成损伤，当然了，也包括您的关节。体重减轻5%会改善关节的高压状态，如果能够一直坚持下去，中老年患关节炎的概率也会降低。如果你有糖尿病的家族史，或者是现在患有糖尿病，或者是目前有糖调节受损状态，就是血糖高于正常的水平，但是呢还没有达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那么您这时候就可以考虑开始减肥了。体内的血糖水平的稳定主要是靠胰岛素，也就是降血糖，或者是胰高血糖素，也就是升血糖来维持。脂肪，尤其是腹部的脂肪，会造成明显的胰岛素抵抗，也就是胰岛素无法发挥其降血糖的作用。因此呢，减轻体重可以减轻胰岛素的抵抗，配合饮食控制可以减少降糖药物的服用等等。我们可以通过服用药物来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却是没有办法提高高密度脂蛋白的含量。但是呢，减轻体重既可以降低体内低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甘油三酯的含量，又可以提升体内高密度脂蛋白的含量。体重的增加呢，是血液升高的重要危险因素。肥胖的类型和高血压发生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说腹部肥胖的容易发生高血压。体重下降，血压就会下降。注意低盐低脂饮食，并且增加新鲜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适当的运动，定期进行血压监测。降低癌症的发病风险，肥胖或者是超重可能增加一些器官发生癌症的风险，比如说乳腺、结肠、肝脏、肾脏，以及女性的卵巢、子宫和男性的前列腺等。目前呢，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体重减轻可以避免上述癌症的发生，但是有研究表明，超重的人减轻体重后可以降低激素相关肿瘤的发生的风险，比如说性激素，主要指的是雌激素和雄激素和胰岛素。超重或者是肥胖的人，颈部也会有脂肪堆积，夜间休息的时候，由于肌肉放松，颈部的脂肪等一些组织会失去支撑，挤压气道，影响呼吸。吸入的氧气不足会对机体多个器官和组织造成影响，尤其是心脏和大脑。减轻体重将有助于改善夜间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另外呢，也可以提高睡眠质量，让身体得到更好的休息，以及有助于体内各项功能的恢复和维持，但是这需要至少减重5%。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我们来说说人有多长寿，看排汗就知道。你可能会好奇，排汗还能和寿命扯上关系吗？是真的有关系。汗水不单单是身体散热的一种方式，还能够透露身体的健康状况。在中医看来呢，汗水不是普通的水，它是气血的镜子。而且汗液被称为心之液，与脏腑的功能、气血运行密切相关。心脏主管血液循环，而汗液呢是由津液转化而来的。津液与血液同源，可相互滋生，相互为用。欧洲的一项追踪了11年的大型队列的研究显示，出汗反应迅速而且模式稳定的人，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比同龄人低20%。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研究更指出，87%的早发心梗患者在40岁前呢就有长期的异常出汗的表现。因此呢，出汗这件看似很平常的一件小事儿，却暗藏着大学问。个人的排汗功能能够反映身体状况和代谢水平。排汗呢，一般有这四个特征，说明寿命很长。第一个，全身出汗相对均匀，不集中在一处。长寿人群应在全身各个部位都会有比较均匀的出汗，不会某一个部位大量出汗。比如说，头部出汗比较多，可能与心、肝、胆和脾胃有关。双手双脚出汗可能与脾胃虚弱、脾胃湿热有关，鼻梁、鼻翼两侧出汗多与脏腑有一定的关系，心窝和两乳之间出汗，这可能是平常比较累，气血相对不足。第二个，该出汗时出汗，该收汗时收汗。在运动时，天气温度比较热时能够正常出汗，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生理反应。当脱离热的环境或者是停止运动之后，出汗也能够及时停止，这代表他们的体温调节系统正常而且灵敏，并且呢，身体的血液循环好，新陈代谢比较旺盛。相反的是，如果一切活动都停止依旧出汗，或者是运动时出汗慢，这可能是神经或者是循环系统出了问题。第三个，汗液气味清淡，无异味。健康的汗液呢，基本上是透明的，通常呢只有淡淡的汗味，这也说明他们肝肾工作正常，身体的新陈代谢也比较正常。如果汗液出现了异常，需要警惕代谢系统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氨味，提示蛋白质代谢异常，可能与肝肾疾病有关。如果有腐臭味儿，常见于代谢综合征患者，比如说有甜味儿或者是烂苹果味儿，那有可能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典型信号。第四个，夜间很少出汗，也不盗汗。夜间很少出汗，而且没有盗汗的现象，能够反映出自主神经系统调节功能稳定，内分泌平衡协调，以及基础代谢率处于正常，这样的人往往睡眠质量也会比较高。健康出汗可以这样来调理：第一个，坚持规律的运动。运动能够增强心肺功能，改善血液循环，从而加速人体的新陈代谢，促进能量的消耗。但是运动之后呢，要及时擦干汗水，更换衣物，以防受凉感冒。第二个，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身体缺水时，汗液分泌就会自动减少，以保存水分。长期缺少会导致排汗功能退化。第三个，调整饮食结构。 日常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辛辣的食物，比如说生姜、辣椒、大蒜等。这些食物会刺激汗腺分泌，增加出汗量，但是要根据自身的肠胃承受能力适量的食用，避免过量引起肠胃不适。需要强调的是，出汗虽小，但是能够让我们捕捉到潜在的健康危机，因此出汗一定要重视起来。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0: 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哎，烧烤的出现！
8: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1000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8: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

0: 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1: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2: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1: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3: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1: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4: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6: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5: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7: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8: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种感觉还挺暖心的。
7: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9: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7: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0: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1: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

0: 前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3: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2: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4: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2: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5: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2: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6: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0: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 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水平，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4: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打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场硬仗，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3: 王钦宪在省政府第8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坚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4: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到23号在合肥市举办。
3: 中央媒体看安徽，9月4号，人民日报头版刊发，安徽持续擦亮科创金字招牌，产业向心，发展提质。
4: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9月4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抓紧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水平，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有力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加快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坚持源头管控，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强化动态监测预警，统筹推进城市生命线、全域水患治理、城乡安居工程，持续加强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老旧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建设，不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要严防因选址不当、违规建设造成严重灾害，对人口相对聚集的山沟沟口、行洪河道、林坡林崖等高风险地段，统筹采取工程治理、避险搬迁、禁限管理等措施，压降存量风险，遏制新增风险，坚决杜绝发生群死群伤事件。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强化人工智能、卫星遥感、大数据、 无人机等技术手段运用，在灾害风险大的区域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认真抓好防灾减灾救灾责任落实，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进一步强化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对因领导不力、履职不力、配合不力等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安徽台消息，9月4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审议安徽省“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省委书记梁元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把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坚决打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场硬仗。会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的关键期、攻坚期，要充分认识实现碳达峰目标的紧迫性和艰巨性，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以开展节能降碳行动为抓手，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为如期实现全国碳达峰目标贡献安徽力量。要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急剧提档，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要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比重，推进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拓展风电、光伏发电开发利用场景，推动氢能、绿色燃料等多元化发展，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要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大力推进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水，加快铁路专用线建设，打造绿色水运安徽。要推动城乡建设绿色低碳转型，提高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水平，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碳达峰碳中和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部署推进，加强组织保障，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省直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完善配套政策，细化工作举措，加强统筹协调、跟踪调度，及时协调解决推进中的困难问题，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4: 安徽台消息，9月4号下午，省政府召开第八次全体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全体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部署，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安排年内重点工作，坚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省长王清县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王东伟、张曙光、孙勇、李忠、范富忠、何纯宽出席。今年以来，全省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但也面临下行压力。王清县指出，要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既坚定信心又清醒冷静，深入挖掘规划政策蕴含的空间和机遇。要把推动投资止跌回稳作为关键支撑，把握存量、增量、变量因素，聚焦重点领域拓展投资空间，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王清县强调，要守好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像抓制造业那样抓服务业，在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加快突破。 王清宪指出，要统筹保民生、防风险、护安全，多措并举促增收、稳就业，提升公共服务品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提升抓落实的质效和能力，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全年目标任务。
3: 安徽台消息，根据省委部署，11届省委第十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海泉，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孙红梅，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出席有关反馈会议并讲话。反馈会议传达了省委书记梁延顺听取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对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26个省委巡视组分别向被巡视党组织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反馈指出，被巡视党组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加强，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同时，巡视也发现，有的党组织在贯彻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及巡视整改要求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反馈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及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视存在问题，狠抓整改落实，以整改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被巡视党组织要认真落实巡视整改主体责任，把整改作为从严管党治党、净化政治生态、加强班子建设的重要抓手，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统筹抓好整改落实。一把手要亲自抓、带头改，班子成员要主动担责，不管是自己任上发生的问题，还是历史遗留问题，都要扭住不放，一抓到底。不彻底解决不罢休，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加强整改监督，加大现场检查力度，敢于动真碰硬，特别是对那些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要作为硬任务布置下去，定期检查，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巡视机构要抓好统筹协调，强化跟踪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成果运用，优化政策供给，持续深化改革，推动解决行业性、领域性问题，特别是对开发区整改工作，省直相关部门和各省辖市委要加强督促指导，健全体制机制，扎牢制度笼子，优化产业布局，提升发展效能，充分发挥开发区改革开放先行区、经济建设主战场、区域发展强引擎作用。
4: 安徽台消息，9月4号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明波在合肥会见了以秘鲁前国会主席、人民行动党全国执委会成员玛利亚·德尔卡门·阿尔瓦为团长的亚太民间友好人士考察团一行。
3: 安徽台消息，9月3号，巢湖流域综合治理专题调度会议在合肥召开，省政府副省长孙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完善跨区域、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压实属地主体责任，确保巢湖水质稳定向好，扎实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巢湖综合治理不断取得新成效。会前，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实地调研督导巢湖生态清淤和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
4: 安徽台消息，9月3号上午，2026低空经济发展大会在芜湖举行， 省政府副省长李忠出席并宣布开幕。开幕式上，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九位成员城市共同发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低空安全联合行动倡议，芜湖市发布长三角低空经济综合测试验证基地重大项目签约成果，并举行国产整机海外交付仪式。
3: 九月四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筹备情况。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作主发布，安徽省工信厅、四川省经信厅、安徽省商务厅、安徽省外办、合肥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5: 经国务院批准，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至23号在合肥市举办。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将举办开幕式暨主旨演讲、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供需对接、重大项目对接、权威发布和成果展示等活动。省政府副秘书长、世界制造业大会执委会办公室主任常业军：
6: 大会举办4场重大活动，6场重大项目对接活动，21场重点专项活动，搭建重大活动引领加专项对接搭台加专业研讨赋能等多层次活动体系，突出专业精准，提升活动质效。
5: 聚焦开放合作，大会邀请了来自全球1000多位重量级嘉宾，包括外国政要、驻华使领馆官员、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世界500强和跨国公司高管等500多位外方代表。邀请英国担任主宾国，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超40家企业组团参展。强化区域协同，邀请四川省作为大会主宾省，广泛邀请兄弟省区市参会参展。省工信厅厅长、世界制造业大会执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冯克金：
7: 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展示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总面积7万平方米，其中制造业发展成就展区2万平方米，市场化展区5万平方米，同时呢还在诺港公园设置全空间无人体系成果互动展区，组织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等室外展演活动。
5: 大会期间还将发布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2025至2026年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成果。在产业合作方面，截至目前，大会已初步梳理项目946个，总投资额超4000亿元。
4: 9月3号，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开幕式及主旨报告在合肥举行。会议吸引了来自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专家、学者等参加，旨在凝聚合作共识，推动深空探测可持续发展。请听报道。
8: 记者在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的展览展示区了解到，不少业内顶尖的机构和企业带来各自的前沿技术和最新产品。记者身旁的一款微型月球机器人重量只有5公斤，能够在月球表面自主认路开展探测任务。地位二空间技术杭州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邢子阳：
9: 会搭载 AI 预控制器，预计会在2030年左右去完成相关的着陆探索工作。
8: 而无线光辉公司则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商业化空间电站，它能为未来地月空间探索提供稳定的能源供给。无线光辉空间能源有限公司 CEO 侯云逸：
10: 我们带来的呢是面向这个深空探测与月球基地无线传能的一个能源网络的一个基础设施，解决未来月球基地永久阴影区等这样的一些能源挑战。
8: 从国际首颗探月纳卫星到商业飞船、轨道转移飞行器，再到商业化空间碎片监测星座，这些科技感十足的展品折射出深空探测正从政府行为转向政府指导、商业助力，确保其在成本、技术、效率和投入上的全面可持续。这恰恰呼应了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的主题：可持续的深空探测，机遇与挑战。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副理事长、深空探测实验室党委书记胡昭斌：
11: 深空探测呢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就， 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机遇，所以我们特意选了这个主题。我们想搭建一个全球的学术交流的网络，凝聚我们全球的智慧。
8: 为期两天的会议吸引了来自全球各个航天机构、科研院所、高校的专家学者约400名代表参会，多场分论坛、编会密集展开。深空探测未来的趋势是什么？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有着怎样的机遇与挑战？如何解决地月空间可持续探索的关键轨道问题？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着这些涉及地月资源探测、开发、利用和管理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直指深空探测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命题。拉美和加勒比航天局秘书长奥斯卡·弗兰迪·冈萨雷斯。
12: 这次会议议题设置之全面，讨论之深入，让我印象深刻。作为新兴航天力量，很高兴有机会和各国顶级专家进行交流，探讨合作。深空探测正在从短期驻留迈向文明延续，这条可持续发展之路需要国际社会携手铺就。
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秦礼平。
13: 给不同的这种领域的人一个综合交流的这种平台，我觉得格局合作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把一些国外的先进的这种技术啊纳到我们的这个深空探测任务中来，发挥全世界科学家的这个作用吧。
8: 深空探测实验室副总工程师向开恒。
7: 在这个工程技术分论坛倡议合作建设深空高质量数据及 AI 应用的这么一个体系，我们希望能够获得很多的合作伙伴，来实现这个更多的数据的分享，提升我们深空探测的这个任务和相关的这个科研发展的这个质量。
3: 9月4号上午，2026年省际安庆市中华慈善日、安徽慈善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安庆举行，请听报道。
14: 今年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全省主题宣传活动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主题，启动仪式同步举办了慈善项目展示交流活动。安庆市盈江区牧羊之家残疾儿童康复中心理事长潘金云。
15: 今天我们带着孩子们和他们的作品参与这次活动，将售卖的善款捐赠给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唤醒全社会对慈善的关注和认同。
14: 根据安排，9月1号至9月30号期间，全省各地将围绕活动主题组织开展形式新颖多样、地方特色鲜明、群众踊跃参与的主题宣传活动。活动将创新形式途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宣贯普及新修改的慈善法，深化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活动，在全社会努力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同时，全省将继续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进一步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宿州市临碧县临城镇居民庄颖。
16: 慈善不一定需要大额捐款，点滴爱心就能传递温暖。我也一直在参加月捐活动，以后我会坚持下去，也努力会向身边人宣传慈善文化。
14: 安徽省民政厅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汪琴。
17: 慈善一日捐活动自2022年起在全省组织开展，共募集了慈善一日捐善款超3.3亿元。通过倡导全省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带头，从而带动身边人

0: 托举起稳稳的民生幸福。安徽台综合报道。
1: 周二上午，陆安霍山县衡山镇天池瑞景小区广场上，周二居民小聚日正在举行。义诊台前排起长队，志愿者们为居民带来了政策解读、血压测量、摩菜刀等社区服务。居民拉家常、问政策、聊心事，志愿者们耐心细致、热情周到的服务，赢得了居民的点赞。社区居民张真是：
2: 我们业主带来方便，你们搭建了个桥梁，我们可以就是把很多的问题就反馈出来，这个小问题，然后就能解决了。衡山镇辟阳湖社区党总支书记金杰。
3: 我们辟阳湖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社区的办公力量下沉到小区一线。我们依托居民周二小聚日这个服务载体，把政策宣传、民情收集、矛盾调解、便民服务搬到群众家门口，
0: 深化基层服务效能，精准对接群众需求。芜湖市镜湖区荷塘社区，网格员用脚步丈量，为辖区高龄独居老人撑起一张安全保护网。 荷塘社区有400多名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其中42位独居。社区网格员和志愿者通过爱心暖桑榆、慈善微项目定期探访辖区老人。社区居民薛秀光：
4: 我母亲是一个人，社区他们为我们服务的正好，讲这话经常也来看我们。
0: 网格员杜鑫。 9月4号，人民日报头版刊发《安徽持续擦亮科创金字招牌，产业向新发展提质》，报道了安徽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向新而行，一手抓传统优势产业迭代升级，一手抓新兴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2025年，全省新增3200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2.35万家。
5: 下面请听简讯。记者从近日召开的第7届中部六省标准化战略合作联盟会议上了解到，安徽、山西、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互认9项地方标准，涵盖气象、知识产权、卫生健康等领域，有效避免跨区域重复研制，进一步降低市场制度性交易成本。
0: 宣城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 近日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打造成为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
5: 微电影《少年书》日前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上线发布。
0: 影片以野寨中学考取军校的同学们为原型，讲述了安徽青年学子坚定从军报国志向、矢志投身强军事业的成长故事，将在各大网络平台陆续上线播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鲁斌、景书。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

0: 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3: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4: 直播安徽，联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5: 各位听众大家好。
6: 大家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每周末播出的新闻深一度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关注，
5: 从坐着学到坐中学，开学第一课如何浇灌科学种子，让少年的科创梦想落地生根。
6: 海外客商纷纷来中国反向出差，我们该如何持续放大中国机遇，深度赋能全球产业升级。
5: 新潮运动热度高涨，成为暑期消费新的风口，如何才能长久延续下去？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节目。
4: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5: 新学期开启，一场场别开生面的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在各地校园上演。合肥的科学嘉年华，院士进校园分享科研故事；沈阳校园里耄耋院士寄语少年；重庆小学生操控无人机完成展演。丰富多彩的科创体验，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在心底种下崇尚科学、报国奋进的种子。科学教育正逐步融入基础教育的各个环节。新闻深一度，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颗颗科学种子该如何持续浇灌，让少年的科创梦想落地生根。
6: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这个新学期啊，我们的中小学是如何通过做中学的理念，让科学教育变得更加有趣啊，让孩子们能够在动手实践和真实的体验当中爱上科学。
5: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最近特别受关注。
6: 咱们先来看看啊，就是这个科学嘉年华进校园，
5: 对，
6: 这么多有趣的科技互动，到底给学生们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
5: 比如说合肥一中滨湖校区啊，在9月1号开学第一天，把西门广场变成了一个科学嘉年华，然后现场有什么机器人啊、机器狗呀、VR 眼镜，还有这个立体动画仪、AI 玩伴等等，好多科技产品一字排开，学生们可以直接上手操作体验。高一新生段宇轩说，他就是被那个立体动画仪给吸引了，他说之前在科技馆也见过类似的东西，这些生动有趣的科技装置让他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也更加坚定了他学好知识、探究科技原理的决心。
6: 听起来真的很有趣啊！那安徽全省在新学期开学的时候，都做了哪些比较大的动作来推动科学启蒙教育呢？
5: 在2026年的秋季新学期啊，安徽省就统一组织了以科学启蒙、科技之光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哦，特别的是还请了中国工程院的李建刚院士到合肥一中滨湖校区，给500多名学生代表做了一场非常精彩的科普讲座，主题是托起明天的太阳。
6: 院士亲自开讲， 这个机会对学生们来说应该很难得吧？
5: 是啊，而且李建刚院士他就是结合自己的求学经历和科研故事，来鼓励同学们要敢于有远大的理想，要不怕困难，勇于挑战世界难题。
6: 对，
5: 然后合肥师范附属小学六年级的李木恩同学听完之后说，今天听了中国科学家与人造太阳的故事特别感动，他希望自己也能通过学习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6: 合肥一中在科学启蒙和科创教育上面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和成效呢？
5: 合肥一中的党委书记封安宝他就强调说，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科学启蒙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学校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科创教育。
6: 嗯，
5: 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科普活动来激发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创新意识，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持续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6: 说到这儿啊，我很好奇科学家进校园到底会给孩子们带来哪些长远的影响。
5: 就像沈阳七中，他们请了93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李一一来给大家做讲座。李一一院士结合自身求学经历，勉励全体学子要珍惜当下的和平环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做人讲诚信，言必信，行必果。他全程都是站着讲的，这种坚持和人格魅力让孩子们非常触动。
6: 来，科学家的这种言传身教确实能起到很好的榜样作用。
5: 错，而且潘德坤书记还说，科学家走进校园亲身分享他们的故事，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塑造是非常有帮助的。
6: 嗯，
5: 能引导孩子们崇尚科学，热爱科研，然后树立这种胸怀家国的远大理想。
6: 你发现没有，现在很多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去亲自动手体验一些科技展品，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5: 像9月1号开学那天啊，辽宁省科学技术馆的科普大篷车就开进了沈阳七中，然后学生们都去动手操作了很多新奇的科技展品，其实这就是让科技变得触手可及。
6: 嗯，
5: 也激发了学生们对科学的兴趣和探索欲望。
6: 对了，那个重庆两江新区云上小学的无人机展演真的是太酷了，一群小学生居然能够操控无人机做出这么复杂的动作，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啊？
5: 就是在他们的开学典礼上，那些在蓝天下自由翱翔的无人机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的，全部都是由他们学校平均年龄不到11岁的小学生们操控的。
6: 嗯，
5: 而且他们还托举着五星红旗，整个场面特别震撼。
6: 这背后肯定离不开学校的支持啊。那学校具体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5: 云上小学他们就是意识到光靠自己学校的老师没有办法教给孩子们这么专业的航空航天知识，所以他们就联合了多所高校一起建立了航天育人实践基地。
6: 嗯，
5: 还专门开发了符合他们学校特色的科普课程，然后成立了航模制作和无人机操控的社团，还会定期的带学生们去航空基地和高校的实验室去做这种沉浸式的研学，就是让孩子们能够从小就有机会近距离的接触这些前沿的科技，在心里种下一个航空梦。
6: 随着科技革命不断的推进，科学教育在中小学阶段应该怎么调整，才能真正的为高质量发展打好基础呢？
5: 现在这个科技更新的速度这么快，对我们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安徽省教育厅厅长钱桂伦就特别提到了，他希望能够让科学的种子在每个青少年的心中都能生根发芽。
6: 哦，
5: 就是让做中学成为校园里面的主流，然后科学教育能够贯穿基础教育的各个阶段，真正的落地见效。
6: 对，其实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无论是这个科学嘉年华，还是科学家进校园，或者说这种沉浸式的科创体验，其实都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主动地去探索科学的世界。
5: 没错，
6: 让做中学成为他们爱上学习的一把钥匙。
4: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6: 以往是中国企业大批出海开拓市场寻找订单，如今是海外客商纷纷来中国反向出差，寻求前沿技术与产业方案。从游客反向海淘选购国货，到外企专程来华对接创新成果，这一转变见证中国告别单一世界工厂定位，依托顶尖科创实力、完备产业链和丰富应用场景，中国方案持续领跑全球产业合作。新闻深一度，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立足新的发展优势，我们该如何持续放大中国机遇，深度赋能全球产业升级。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越来越多的海外的客户主动跑到中国来寻找创新的技术和解决方案。
5: 嗯，
6: 这一现象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上面的一个新的位置。
5: 没错，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
6: 首先咱们要聊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反向出差，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是怎么冒出来的，跟我们过去熟悉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有什么不一样。
5: 以前都是中国的企业家拉着装满样品和名片的行李箱满世界飞去抢订单，现在正好反过来了，变成了海外的客户一批一批的飞过来到中国来考察啊，来谈生意。这个在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变成了一个新常态。
6: 确实这个转变还挺有意思的。那它跟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反向海淘有什么内在联系吗？
5: 其实这两个就像一个镜子的两面。反向海淘是说外国游客拖着空箱子来中国疯狂购物，那他们买的是实实在在的商品，而反向出差呢，他们寻求的是技术，是解决方案。这两个合起来其实就很完整的展现了中国从一个产品的输出国到创新驱动的全面升级。
6: 是的，
5: 也可以说是中国机遇 2.0 正在真实上演。
6: 原来是这样啊，那咱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反向出差为什么会兴起。中国在全球的产业分工里面到底发生了哪些质变，尤其是在技术创新这一块，最近有什么让世界都侧目的突破？
5: 其实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中国已经不再只是世界工厂了。
6: 对，
5: 就很多领域中国的企业已经开始能够自己定义技术，甚至引领创新。就比如说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大模型还有人形机器人这几个前沿的行业里面，中国的公司已经具备了这种技术定义的能力。
6: 哦，听起来真的很厉害。这些领域最近有什么具体的数据可以说明中国的实力吗？
5: 有啊，比如说人工智能大模型吧，全球最权威的一个模型聚合平台的实时榜单，前五名全部都是中国的企业研发的模型，然后整体的调用量占比已经超过了 63%。
6: 对，
5: 还有创新药，2026年上半年中国的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已经达到了81起，合同的潜在总金额大约是1100亿美元，就这已经是2025年全年的80%了。所以现在很多海外的客户来中国，他们的目的早就不是简单的代工了，而是要找最前沿的技术和下一代产品的解决方案。
6: 那中国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能让这么多海外的客户都跑来寻找解决方案？这背后到底是靠什么核心的能力？
5: 其实中国真正厉害的地方就是可以把一个想法非常快速地变成一个实际的产品，就这种落地的效率在全球范围里面都是非常罕见的。
6: 这种速度感确实让人印象深刻。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具体的例子可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种效率？
5: 当然有，比如说有一家北欧的汽车供应链企业，它在短短9个月的时间里面3次飞过来考察我们国内的一家人工智能公司。然后它看到这个技术几乎以月为单位在更新，产品可以迅速的成型，所以它直接就决定把他们公司的全球创新峰会搬到了这家中国公司的实验室里面。
6: 哦，
5: 对，
6: 看来他们是真的很认可中国的这种研发和落地的能力啊。
5: 是的，就这种速度背后的支撑就是中国有非常完整的产业体系和高效的供应链。就比如说智源机器人，它90%的零部件都可以在长三角地区就近采购，然后核心的部件可以做到小时级的响应，还有包括安徽的新能源汽车的配套，以及上海集聚的这些脑机接口企业。就是这种人才、技术、供应链、工厂、用户之间的紧密协作和快速反馈，才真正让中国速度名不虚传。
6: 那中国为什么能够在这种成套解决方案和新的业态上面能够不断的领先？就是这个应用场景到底起到了什么关键的作用？
5: 其实中国的这个市场不光是大，而且非常的多元化，所以就会催生出各种各样的新业态和新模式。
6: 是的，
5: 所以现在大家的竞争其实已经不是说产品本身的竞争了，更多的是整体解决方案和产业生态的竞争。那很多海外的客户他们来中国也是因为看到了这种从卖产品到卖方案的一个大的趋势。
6: 那这种变化具体都体现在哪些行业哪些领域呢？
5: 比如说中国的企业做的这种数字化的冷链，已经被海外的合作伙伴大量的采用，然后包括智能家居走进了欧洲的家庭，智能巡检应用到了海外的矿山和工厂。那其实这些企业它不光是去执行这个方案，还会参与到前期的问题定义、产品设计以及场景的验证和持续的升级。就是这种深入的合作其实是非常罕见的。
6: 中国的这个巨大的市场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到底是怎么帮新技术快速的成长起来的？
5: 因为中国有超大规模的市场和非常多的应用场景，所以很多企业可以把他们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

0: 直接放到现实的场景里面去测试和优化。
1: 对，
0: 所以就会大大加快它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这个速度。
1: 所以就是说很多创新其实是在中国的土壤里面先被打磨成熟。
0: 错，就是海外客户他们遇到的一些难题往往在中国可以找到答案，然后形成一个可复制的样板再推广到全球。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际伙伴愿意跑到中国来找解决方案，这是反向出差背后最大的动力。
1: 那最后我们再来展望一下吧，就是说这种反向出差的兴起对于中国的产业升级和全球合作到底意味着什么。
0: 可以说海外客户的这些行李箱里面带走的已经不仅仅是订单了，更多的是中国的产业能级更上一层楼的一个证明。
1: 嗯，
0: 就是大家的这个合作模式已经从过去的出海找订单变成了现在的来华寻方案，但是始终不变的就是我们一直坚持的开放合作互利共赢。
1: 对，
0: 那只要中国继续激发创新活力，充分利用好自己的这个大市场和多样化的场景，就一定可以不断的给全球的产业升级添砖加瓦。
2: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0: 这个夏天，匹克球、桨板、室内滑雪等新潮运动热度高涨，成为暑期消费新风口。低门槛易上手，兼具解压与社交属性，让一批小众运动快速走入大众视野，线上相关装备销售额大幅上涨。新潮运动的火爆还催生出文体旅融合的完整产业链，盘活城市闲置空间，拉动夜间经济与周边文旅消费。新闻深一度，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新潮运动热度高涨该如何持续培育，让这份夏日热度长久延续下去。今天咱们要聊的是那些正在不断的流行起来的新潮运动，
1: 嗯，
0: 比如说匹克球、桨板，还有室内滑雪，这些东西是怎么在这个夏天突然间火起来的，然后又怎么带动了体育消费，甚至是带动了整个产业链和城市的更新的。
1: 是啊，这些新潮运动真的是越来越火了。
0: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这些新潮运动到底有哪些特点，然后又是怎么突然间就吸引了这么多人参与的。
1: 比如说在苏州刚刚结束的教职工匹克球公开赛就有上百人参加，然后观众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还有就是南京的金牛湖、无锡的丽湖和北京的亮马河上面有很多人在玩桨板和皮划艇，然后包括上海的耀雪冰雪世界里面也是，外面很热，但是里面的滑雪爱好者依然玩得很尽兴，
0: 听着就觉得很轻松很有趣，感觉这些运动好像特别适合朋友一起去玩。
1: 这些新潮运动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门槛低，然后又很休闲，同时它的社交属性又很强，所以这个夏天就一下子从比较小众的变成了大家都在玩的新宠，然后也让整个体育消费市场变得异常火爆。
0: 没错没错，说到这儿我就很好奇，这个避暑潮和这个潮运动的结合，因为2024年的夏天特别热嘛，所以大家就想问了，这个高温到底是怎么改变了大家暑期运动的选择的。
1: 这个夏天就是高温不断嘛，所以找个凉快的地方运动就变成了大家的一个刚需，然后这个时候室内的运动比如说匹克球就开始火起来了。像苏州的川流匹克球华东产业示范基地，它暑期的时候推出了一个29.9块畅打4个小时的活动，然后就吸引了很多周边的居民都去体验。
0: 看来大家是真的很喜欢这种又可以避暑又可以流汗的感觉。
1: 是的，像南京的金鹰空中体育公园，它的匹克球场在50楼，然后晚上的时候总是满场，而且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大家一边可以打球一边可以欣赏城市的夜景，真的是把避暑和运动娱乐结合得非常好。
0: 这个新潮运动在这个暑期到底有多火，有没有什么数据可以说明一下。
1: 比如说冰雪场馆，像上海的耀雪冰雪世界，还有无锡的热雪奇迹，他们夏天的客流量都是持续上涨的。然后太仓的阿尔卑斯雪世界，它2024年已经接待了超过35万的游客，光暑期就有20多万人。
0: 哇，
1: 然后滑雪夏令营和培训课也是全部都爆满。
0: 我的天哪，这个数字真的很夸张啊，没想到水上运动也会这么火。
1: 没错，像淮安的李运河还有无锡的里湖都是大家玩桨板的热门的地点，然后李运河那边暑期每天有上百人玩，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倍。里湖的那个水上运动基地，它一天的营收可以突破2万块钱，周末的课

0: 流量还会翻倍。然后包括电商平台上面桨板的搜索量近一个月就上涨了 31%， 四个月的销售额同比是暴涨了 203%， 匹克球的销售额也是同比增长了 229%， 还有就是室内滑雪的订单也是同比翻番。
1: 这波新潮运动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的人参与，尤其是对那些之前从来不运动的人，它到底有什么魔力？
0: 其实这些新潮运动最大的魅力就是门槛极低，很容易上手。就像匹克球，它是融合了网球的规则，然后用的是乒乓球的拍，在羽毛球的场地上玩，你基本上10分钟就能学会，然后半个小时你就会玩得很上瘾，很多新手第一次玩都能很快地融入到对打当中。
1: 听上去确实很容易让人有成就感，那桨板和滑雪是不是也有这种轻松入门的特点？
0: 是呀，桨板也是5分钟充好气你就可以站到水面上了，然后它的年龄跨度也特别大，从6岁到80多岁都可以玩，就算你是一个新手经常落水也没有关系，反而会觉得很好玩。再加上现在室内滑雪场也越来越多，南方的人也可以随时去滑雪，雨雪区还可以让大家在里面玩雪拍照，就算你不滑雪也可以玩得很开心。
1: 所以为什么这些新潮运动会在都市白领当中这么受欢迎？
0: 因为现在大家运动已经不是说单纯的为了锻炼身体了，更多的是想要去释放压力，然后想要去社交，想要去找到一个自己的情感出口。
1: 听起来运动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了。
0: 没错，像那个匹克球，它的速度比较慢，然后它击球的声音又特别的治愈，再加上你双打时的距离刚好可以聊天，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很放松。而且社交媒体的传播也让这种情绪和乐趣被无限放大，比如说你在那个社交平台上面搜匹克球，它的相关笔记就有120多万条，然后话题的播放量已经超过了 8.2 亿次，很多人就是被这些视频种草了之后专门约着朋友一起去玩的。
1: 那这个新潮运动到底是怎么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的，然后又是怎么让文体旅深度融合的？
0: 就是新潮运动它其实不光是让大家去买票运动这么简单，它已经催生出了一条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包括场馆的运营、赛事的举办，然后还有文旅消费，这一整个链条都被带火了。
1: 感觉赛事好像是这个链条当中最有爆发力的一个环节。
0: 是的，像那个苏州的川流匹克球基地，它从2024年5月份开业到现在已经办了15场比赛了，然后五一的时候有来自全国10多个省市的将近600名选手，大家都是一人参赛全家出动，然后他们基地还计划一年要办90场赛事，预计可以拉动相关消费2.2亿元。包括扬州的腰旗橄榄球公开赛也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过来，大家比完赛之后还会去逛瘦西湖，然后去吃当地的美食。还有那个太仓的阿尔卑斯雪世界，他办青少年滑雪公开赛的时候，同期还办了一些萌宠滑雪赛呀、万人泼雪节呀这种娱乐活动，然后他暑期的时候周边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了40%。
1: 新潮运动的火热给制造业和服务业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变化？
0: 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像河南鹤壁，它就是依托于当地的像素产业基础，然后大力的发展匹克球的器材制造，现在全市已经统筹建设了将近1600块匹克球场，是全国球场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1: 哇！
0: 包括山东威海，它的那个水上装备制造也是订单暴增，现在已经形成了从原材料研发、模具设计、总装制造到跨境销售的完整产业链。而且就是这种新潮运动，它还让传统的商业也焕发了新的活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金鹰体育，它就是把匹克球场搬进了商场，然后让购物和运动融为一体，同时吸引了很多企业在这里进行商务社交。所以现在大家在晚上的时候去逛商场，除了吃饭看电影，还可以去打一场匹克球。
1: 新潮运动是怎么帮助城市去盘活那些闲置的空间，然后让大家健身变得更方便的？
0: 这些新潮运动因为它的场地要求非常的灵活，所以有很多就是城市里那些原来没有用的地方现在都变成了大家的运动新地标。就像南京的大蓝鲸匹克球中心，它就是把一个长期荒废的地块利用起来了，然后无锡在地铁河裂口站的地下通道打造了江苏首个地铁站内的匹克球场，包括北京的亮马河、成都的锦江，他们都是把城市河道治理和运动空间结合起来了，现在都是桨板和皮划艇爱好者的热门聚集地。
1: 这些改造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啊，城市里又多了很多有活力的地方。
0: 对，把这些闲置的地方变成新潮运动的场馆，不仅让大家健身有了更多的选择，也让城市变得更有活力了。就像有人说的嘛，现在体育的场景已经渗透到了城市的每个角落，大家真的是可以随时随地动起来。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部分内容和素材来源于西华网、中安在线等媒体，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5: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4: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5: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4: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6: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7: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8: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9: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0: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11: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3: 好啊，
1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3: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4: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3: 广德 FM 一百点九，
4: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3: 池州 FM 九九点五，
4: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3: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4: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3: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